0: 上出现了多个堵点，首先是柳家营十字，目前堵车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甘肃省博物馆门前路段一直到建工局路段西向东的方向车辆较大，正在堵车。另外一个堵点集中在小西湖公园路口处，堵车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再来看到的是小西湖立交桥，目前在桥面上可以看到南向北的方向车辆较大，有堵车情况。南滨河中路在百合家园门前一直到七里河黄河大桥桥下路段西向东的方向车辆较大，正在堵车。以上就这时间段重点关注到的路况信息，下时间段我们再见。
1: 昨夜今晨最新资讯就在耳边。
2: 早安甘肃，来关注昨夜今晨新闻。10月10号，甘肃省第二届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在天水开幕。本届运动会共设男子和女子足球、篮球、排球的 U16、U14 年龄组共12个小项。来自全省的107支队伍、1872名青少年运动员、教练员参赛。各项比赛持续到10月17号。
3: 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较去年超过，今年已经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2: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目前我国的氢能产业规模已经占到了全球的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了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已经建成计划在内的输氢管道总里程突破了1.3万公里。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最新消息，力争15-50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2.5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3.45亿人。
2: 历时7年的升级改造新皇港口口岸今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深圳、香港两地的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10号，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当中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
2: 近日，蒙古国发生了草原火，10月9号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1号的21点，火灾的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
3: 当地时间11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核技术不可能在外国的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该项技术。
4: 阳光，朝露，清风，新的一天如约而至。车流、人流、红绿灯，交通早高峰开始了。FM 103.5，新闻早高峰，汇聚天下事、身边事，播报重要事、新鲜事、有趣事。交通早高峰，新闻早高峰，开启你元气满满的一天。
2: 新闻早高峰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兰州黄河生态控股集团城际公交东港停靠站改造提升顺利完成并投入使用。作为兰州市综合交通大会站重点民生工程，该站点的升级投用将有效畅通主城区与渝中片区的客运通道，大幅提升城际公交运营效率与群众出行体验。
3: 东港停靠站是衔接兰州主城区与渝中片区的关键交通节点，同时呢，也是轨道交通一号线的重要换乘枢纽，承载着往返主城与渝中、和平、定远、下关营等地的大量客流。近年来呢，随着城际出行需求持续增长，原有站点站道停靠、车流交织、高峰时段拥堵等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制约沿线通勤效率的堵点。
2: 本次改造精准划分了人车分流区域、车辆停靠区域以及乘客上下客的点位，全面规范车辆进出站的行驶路径，从根源上解决了以往停靠站点秩序混乱、通行效率低下的问题。
3: 改造之后，站点道路通行能力显著提升，城际公交周转时间明显缩短，高峰时段拥堵状况得到有效缓解。在提升通行效率的同时，项目同步推进站点服务设施提档升级，全新改造的候车亭配备了舒适座椅、遮阳防雨设施，优化升级了照明系统、安全护栏与导乘标识，进一步消除了安全隐患。
2: 早安甘肃，我们继续来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国庆长假过后，机票酒店的价格明显回落，旅游市场正式进入到了错峰出游窗口期，同样的风景用更优的价格就能享受到人少不挤的旅程。
3: 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10月10号到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三成。此外呢，一些热门目的地的酒店均价也较国庆假期下降了 20% 左右。
2: 近一周内的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乌鲁木齐、上海出发飞往丽江、沈阳、广州出发飞往青岛、成都等航线，机票的裸票价格都在200元到300元左右。另外，不少假期的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均价相较国庆假期也下降了 20% 左右。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说，
5: 中秋国庆假期呢，新疆、西藏、青甘、川西这些地区的出游热度都非常高，节后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整体性价比提升。新疆阿勒泰、西藏日喀则等地不少中高档酒店的均价低至300元，四川甘孜的豪华型酒店十月底仍有200多元的低价房源。节后错峰出发，既避开了拥挤的客流，又能以更实惠的成本游玩，是错峰出行的优质选择。
3: 特别提醒啊，这个低价酒店和低价的机票虽然价格很实惠，但是通常有比较严格的退改要求，旅客在购买前需要关注退改规则、行李额度、航班时刻以及目的地的天气变化等信息，避免因为捡漏影响了出行体验。
2: 现在正是额济纳旗胡杨林的最佳观赏期，不少外地游客专程来到这里看胡杨。往年只在国庆假期每天开行的胡杨专列，今年也将延长开行，为游客提供更多经济实惠的出行选择。胡杨专列每天的16点53分从呼和浩特站始发，第二天一早抵达额济纳旗，西发朝至的开行模式让不少游客体验到了便捷与实惠。游客周先生介绍说，
6: 今天呢，我从呼和浩特呢坐这个火车呢去额济纳，明天早晨呢8点钟就可以到达，在额济纳可以玩一整天，当天呢我们就可以乘坐这个列车了，就可以返回，相当于了如果节省了2天的住宿费用，大概是1000多元。
3: 那像周先生这样的游客现在也是越来越多，铁路部门也相应的调整了列车的开行计划，将往年只在国庆假期每日开行的胡杨专列延长开行至10月16号。国铁呼和浩特局包头段客运段快7911次列车长尹福龙介绍，
7: 我们不仅增加了列车班次，还将原本的13节车厢扩编为18节车厢，单趟载客能力提升了 40%。
2: 为了更好的接待游客，额济纳旗也开通了胡杨节绿色通道，优先为银发、儿童等重点旅客在购票、检票、乘车方面提供更优先的服务。国铁呼和浩特局额济纳旗站副站长倪军介绍说，
8: 额济纳胡杨节旅游旺季，我们额济纳车站每天都要接发4至5列旅游专列，旅客接发量是平常的8到10倍。
3: 所以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啊，您有过这种错峰出游的经历吗？那您觉得这个错峰出游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如果有带薪休假和秋假，您会选择错峰出行吗？也欢迎各位发表您的观点到甘肃交通广播留言，分享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或者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来看看我们早安甘肃微信互动群里面大家的一些看法啊。首先是老李，老李呢是一名退休人员啊，他说我现在 在退休了，时间自由，每次都是节后出门。去年十月份我就去了新疆看胡杨，机票是便宜了一半，酒店随便挑，景区里是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年轻人还在上班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享受包场了，这种感觉特别好。
2: 嗯，再来关注一下一周，他说我特别想错峰啊，但问题是请不了假呀，年假就五天，还得留着应付孩子生病、学校活动。如果真的能落实带薪休假，或者像专家所说的给学生放秋假，家长能跟着休，那我肯定选择错峰，价格便宜一半，体验还好几倍啊，谁不愿意呢？
3: 嗯，再来看一下其他人的留言。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做阿峰啊，他说节后确实是一个黄金窗口，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景区一到淡季它就缩减服务了啊，比方说缆车就停运了，餐厅也关门了，班车也减少了。

0: 游客来了发现什么都在打折，除了价格没打折。错峰游是要发展，供给也得跟得上，不能退得比需求还快。
1: 再来关注梅姐说，我去年10月下旬去的张家界，人少天好，价格还便宜，拍照不用抢位子，但有一点要注意，就是低价机票退改非常严，我朋友临时有事，退票费用比机票还贵，所以捡漏是可以的，但得看好退改规则，别光图便宜。
0: 是啊，大家把自己的年假啊给它算好，然后卡好那一天，尽量别有其他的一些突发情况，但是有时候你说实在避免不了，那这个损失就能自担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人的留言，名字叫做老范儿，他说，我觉得错峰游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旅游可以回归享受本身，国庆出门就像打了一场仗哈，错峰出门它就是像散步，同样的风景，人少了心情也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能把带薪休假真正落地，让大家想走就走，错峰游就不用挤在节后这几天了，全年都能够均衡。
1: 再来关注小乔说，我发现一个现象啊，现在很多景区在节后针对银发族推出了漫游产品，休息区多了，步道平缓了，还有茶歇，这说明啊，错峰游不仅是价格便宜，服务也在细分，年轻人如果能享受这种漫游服务，错峰游市场会更大一些。
0: 对于这个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您有这个错峰出游的一些体验经历吗？您觉得这个错峰出游的好处是什么呢？还有就是如果您有这种比方说可以享受错峰出游的机会啊，刚才我们提到的什么带薪休年假呀，还有这个秋假呀，您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去玩吗？去哪里玩？或者最近大家有没有一些出游的计划，都可以继续留言分享在甘肃交通广播的早安甘肃节目。北京时间早间的8:12，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新闻内容，短暂的过渡一小下，不到一分钟，稍后请各位继续回来。
2: 参加社会保险，守护美好生活，按时足额缴费，助老、养老、工伤、失业多重保障，早餐宝不断缴，长缴费，把安稳握在自己手中，让日子更踏实，未来更安心。
3: 你早晨的闹钟是几点？6:30、7点、5点？
4: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3: 这里是早7点到9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句早安，
4: 用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包容的视角态度，和您见证世界变迁。
3: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欢迎大家回来，我是郑阳。
0: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小雪。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星期一，问候大家周一早安。当然也别忘了兰州市区的限行规定，今天车牌尾号1和6的就坐一下小型客车，早7:30到晚8点不能在兰州市主城区上路行驶。
1: 0.75吨以下货车执行高峰限行规定，限行时间每天的7:30到9点、11:00到12:30以及17:00到19:30。那这时间我们继续来了解兰州市区的最新通行情况啊，看看兰州市区还有哪些路段正在堵车，早高峰也是接近到尾声了。那我们来这时间继续来关注兰州市的路况，连线正在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的路路通。
3: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5: 路通从监控大屏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东港东路在甘肃省气象局门前路段东西双向车辆较大，有堵车情况。五里铺十字目前堵车方向集中在西向东的方向。天水路可以看到的是从燕滩桥十字一直到盘旋路十字，北向南的方向有时段持续堵车情况。在燕滩桥十字东向西的方向也有排队等候情况。天水路在燕宁路的路口处北向南的方向车辆较大，正在堵车。从监控大屏可以看到，南滨河路可以看到的是济宁路北口到金昌路北口，目前西向东的方向正在堵车。绿色公园路段东西双向车辆较大，有排队等候情况。圆通黄河大桥桥面以及城关黄河大桥桥面都是北向南的方向正在堵车。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重点关注到的路况信息，下。

0: 间段，我们再见。
1: 阳光，朝露，清风，新的一天如约而至。车流，人流，红绿灯，交通早高峰开始了。FM 103.5，新闻早高峰，汇聚天下事，身边事，播报重要事，新鲜事，有趣事。交通早高峰，新闻早高峰，开启你元气满满的一天。
2: 新闻早高峰继续关注新闻。10月9号，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统一规范全省农民失业保险参保缴费待遇标准以及新旧政策衔接，推动失业保险制度统一，保障权益均等化，破解农民工失业保险参保缴费待遇不均衡问题，织密民生保障安全网。具体来连线甘肃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刘静。刘静你好。
0: 早好，主持人。那么新政明确，全省各类的用人单位招用的农民工，从2026年9月1日起，用人单位按照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单位费率规定缴纳单位部分的失业保险费，那么个人需要按照城镇职工失业保险个人费率的规定缴纳个人部分的失业保险费。那么在待遇方面，正常参保缴费的农民工可以享受与城镇职工完全同等的失业保险保障，待遇范围、计发标准、享受期限、申领条件全部参照城镇职工的失业保险政策来执行，消除群体的待遇差别，实现同工同保、待遇均等。那么通告规定新旧政策的衔接补缴的安排是这样的，2026年9月的缴费周期，已完成当月失业保险申报缴费的用人单位需要补缴当月农民工失业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那么还没有完成9月申报缴费的单位，从9月起直接按照新政的标准进行申报缴费。那么在此期间呢，补缴所属期为9月份的农民工个人缴费的部分费款不予加收滞纳金。那么在12月25号以后补缴的，从9月份开始计算滞纳金。那么如果农民工用人单位存在失业保险的欠费行为，那么滞纳金应该全额加收，不予免除。主持人。
3: 好的，刘静，继续来关注就业方面的消息。近日，如意就业、甘肃省公共就业服务网 AI 求职助手正式发布上线，依托数字化手段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提供一站式智能就业服务，助力高校毕业生等群体高效求职、精准就业。
2: 如意就业 AI 求职助手聚焦求职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推出了多项免费智能化的服务，求职者仅需要填写基础的个人信息，即可以借助 AI 快速生成规范完整的专属简历，系统还可以对简历内容自动的优化，有效解决简历撰写的难题。平台汇聚全省的真实岗位资源，由 AI 动态筛选适配的岗位库，岗位提供更加的贴合本地的就业需求。
3: 依托智能人岗匹配推荐功能，平台打破传统人找岗位模式，系统综合求职者的专业技能、意向工作地点及薪资预期等信息，实现岗位主动推送，变大海捞针求职为岗位找人的精准动接，大幅提升求职的效率。
2: AI 问政的智能服务模块深度对接了甘肃人社通道智能服务平台以及全省人社政策知识库，实现就业领域的政策咨询、热点疑问、24小时随机问答、精准答疑。
3: 用人单位也可以借助平台 AI 功能便捷发布岗位信息，依托智能匹配能力快速筛选合适人才，降低招聘成本。所有 AI 求职相关服务均免费向社会开放，求职者登录如意就业甘肃省公共就业服务网即可体验全部功能。
2: 那除了求职方便使用 AI， 面试方其实也在用 AI。 眼下正值秋招旺季，不少企业在大批岗位的初筛环节当中用了 AI 面试官统一出题，批量打分，且希望靠新技术压缩面试的时长。
3: 不过呢，对着镜头答题，盯着倒计时，全程没有真人交流，不少求职者觉得这种压力可不小，缺少双向沟通，评分规则不透明，再加上因视频采集带来的隐私顾虑， AI 面试的使用边界也引发了不少讨论。
2: 据央视新闻报道，郑俊平来自合肥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之后就留在了学校做实习老师。做学生的时候，他作为求职者通过了 AI 面试，当了实习老师又协助组织过这类的面试。
4: 第一次参加这个 AI 面试呢，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企业面试，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然后第一次感觉呢，这个 AI 面试啊比较奇怪，因为当时是一个机器人在给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他不像真人那样，就是真人面试呢，他会有点头，会有追问，对吧？就是您能亲切的感受到对方他在听，但是 AI 不会，他就是5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完，他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
3: 自我介绍之后呢，还有性格评测、职业能力评测以及与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郑俊平学的是工程造价，那么在他看来啊，面试当中的一些问题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我们继续来听一下他的介绍。
4: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当时他问了我们一个混凝土里面所用到的一个膨化剂，那个名称在市场上一般叫什么？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他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2: 但另外一方面，因为缺少真人的及时回应，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有没有被理解。郑俊平表示，
4: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它都是临时的。
3: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季招生的这种求职者哈，也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这种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的反馈，常常是越说越没有底。
2: 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说，他们借助第三方工具开展了 AI 面试，主要用于第一轮的筛选。
5: 初步筛选，因为人选比较多嘛，我们第一轮不可能说所有的人都来做一个面试啊。我们主要是以通用的一个模型，从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面对工作比如说有困难啊，如何去破解啊，就是这些比较宏观的一些问题。
3: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的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6: 每个环节我对所有的候选人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一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AI 现在接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的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2: 但也有不少的求职者或者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很难完成捕捉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于表达的求职者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化的数字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介绍说，他们曾经试用了半年的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之后就停止使用了。
7: 现在也不停的有人跟我们联系，给我们推荐这个，但是我们目前暂时还没有在接受新的这个供应商。我们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这个面试啊，它比较综合，还需要专业的 HR 根据每个公司的情况不同进行一些判断，除非对这个岗位的要求哈不是那么高。 AI 面试的这个系统啊，有时候会 误伤哈，你比如他表达能力不行啊，或者他回答问题的这些习惯不太好呀，但不代表人家做不了这个技术上的活儿。
3: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庞师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规模较大、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使用 AI 面试相对较多，同时在基础性岗位、技能维度比较清晰且可以标准化的岗位当中啊，使用也比较多，比如部分客服、销售、数据标注岗位。
5: 目前 AI 面试工具的话，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就是初步的一种筛选工具。那么从这个整体的一个行业的运用来看， AI 面试的这个工具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才测评工具，面试过程的整个的一个判断，包括就是评估的指标以及他以这个岗位是否适配的一个判断，最后还是要通过HR 或者是我们的业务负责人那么来进行判断。
2: 面试当中啊，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是另一条需要理清的边界。多位受访者提到了 AI 面试过程当中，系统会通过摄像头采集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哪些数据确实需要有评估的必要，如何限定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与技术提供方应当怎样保护求职者的信息，都不能被忽略。庞师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招聘应用场景的推进，标准制定和算法的审核已经有现实的紧迫性。
5: 目前从这个市场上或者是我们具体的这个行业应用上啊，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或权威的一套工具，或者是一套就是标准来做规范。当前非常有必要、比较紧迫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标准。行业标准里面应该明确 AI 面试的一个适用范围、数据的采集边界以及我们人工的负荷，就是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那么要启动，以及这个算法是透明度和可解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我们这样一个AI 面试的工具那么在这个法治的轨道上和这个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2: 时段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国庆长假一过，机票酒店价格大跳水，机票平均降了30%，热门目的地的酒店便宜了20%，有的航线机票只要200-300，景区里人少了，拍照不用等，排队时间短了，体验感一下子上来了。数据还显示，节后错峰出游的主力是银发族，有的景区的银发游客占比高达80%到85%。所以在这里想问问各位，你有过错峰出游的经历吗？你觉得错峰出游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如果有带薪休假和秋假，你会选择错峰出行吗？对这个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各位继续在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包括我们的大宽在线平台当中和我们来留言互动啊。包括最近啊，也是经历了这样一个11小长假的高峰期之后，现在其实也到了这个每年的一个错峰出游最好的时机之一了，所以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聊一聊，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那北京时间的8:29，这个时段我们就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到早安甘肃节目中。
8: 你听，这是土地的声音，一粒种子在泥土里沉睡，在风雨中醒来，它走过春耕夏耘秋收，才来到你的碗边。但你知道吗，全球每3粒粮食就有1粒被浪费。2026年10月16日是第46个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全球主题确定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面对全球性挑战，科学、技术与创新正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力量。10月16日所在周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为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让粗粮回归餐桌，让营养融入三餐。创新当下，粮安未来，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 现在8:30，你早晨的闹钟是几点？6:30、7:00、5:00，
9: 每个早晨都一样， 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1: 这里是早七点到九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句早安，
9: 用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包容的视角态度，和您见证世界变迁。
1: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2: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欢迎大家回来，我是郑阳。
3: 你好，我是郑雪。提示大家出门记得兰州市区的机动车限行规定，今天是星期一，车牌尾号一和六的九座以下小型客车，早七点半至晚八点不能在兰州市主城区行驶。
2: 0.75吨以下的货车执行高峰限行规定，限行时间每天的7点半到9点、11点到12点半以及17点到19点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兰州市的最新道路出行情况。连线正在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的路路通。
1: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0: 路路通从监控大屏可以看到，在七里河辖区建新西路到五威路路口处，再到蓝公坪的路口处，西向东的方向车辆较大，有排队等候情况。在蓝公坪路可以看到的是，在塑料厂路段南北双向车辆较大，有堵车情况。点沟沿金丝路口依然是北向南的方向，有排队等候情况。小西湖立交桥桥面上南向北的方向，包括去南滨河路，再包括去北滨河路，都出现了排队等候情况。再来看到的是东西主干道西京路，从建工局一直到七里河桥桥头处，东西双向车辆较大，正在堵车。瓜州路在甘肃省中医院门前路段西向东的方向有排队等候情况。以上就这一时间段重点关注到的路况信息，下时间段我们再见。
9: 昨夜今晨最新资讯就在耳边。
2: 早安甘肃，继续来关注昨夜今晨新闻。日前，2026中国汽车越野拉力赛锦标赛酒泉分站赛暨第七届敦煌越野拉力耐力赛在敦煌鸣枪发车。赛事赛道覆盖敦煌、阿克塞、瓜州依托省内独特的戈壁荒漠地貌开展比拼，让群众近距离感受到越野运动的魅力，助力我省汽摩运动的发展。
3: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
2: 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为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
3: 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了2.45点。
2: 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
3: 在北京时间10号，于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2026世界心脏病学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军波当选世界心脏联盟后任主席。
2: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外110多人失踪。
3: 国际消息，我们继续来看，英国国防大臣韦斯斯特里廷11号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阳光，朝露，清风，新的一天如约而至。车流，人流，红绿灯，交通早高峰开始了。FM 103.5，新闻早高峰，汇聚天下事，身边事，播报重要事，新鲜事，有趣事。交通早高峰，新闻早高峰。 开启你元气满满的一天。
2: 新闻早高峰继续来关注新闻。10月9号，兰漳高铁在山丹县境内开始了长轨铺设，标志着兰漳高铁武威到张掖段全面进入到了铺轨阶段。来听甘肃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记者郑雪的报道。
3: 中铁一局，兰漳三四线铁路。

0: 武昌段铺轨项目现场负责人王昭介绍，兰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路桥通道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快速客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兰州至武威段已于2024年6月29号开通运营。
1: 目前在建的武威至张掖段正线全长244.05公里，连通河西走廊武威、金昌、山丹、张掖等市县，采用双线建计划高速铁路标准建设，桥隧比北飞之48.14，设计时速250公里。该项目于2024年12月16日开工建设，2027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0: 记者了解到，为保障施工质量和进度，施工单位投入搭载北斗导航的 TCM60 铺轨机组、新型长钢轨牵引车、智能化移动闪光焊机组等装备，配套轨道工程运输管理质控平台，保障了铺轨施工安全优质稳步推进。段路指挥部指挥长李学森：
2: 本次铺轨创新采用双工化分渠道平行作业，主线以单整量式法一次性铺设500米长轨，其余渠道同步推进有闸轨道拖拉法上闸摆整作业，两套工法并行穿插，较传统单位流水施工可节约光架线路工期30天，极大地提高了铺轨施工效率，全线铺轨预计2027年6月底结束。
0: 中铁一局兰漳三四线铁路武昌段铺轨项目现场负责人王昭说，兰漳高铁建成后，兰州至张掖将形成兰新兰漳高铁双通道，金昌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
1: 同时有效释放兰新普速铁路大宗货运运力，对完善西北高速铁路网布局、促进沿线文旅融合和资源要素流通、推动河西走廊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10月16号是世界粮食日，今年的主题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10月16号所在州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是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甘肃省粮油贸有限公司从加强储备管理和搞活贸易粮方面发力，保障甘肃粮食安全。来听甘肃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汪丽媛发回的报道。
3: 作为甘肃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直属的国有骨干企业，甘肃省粮油贸易有限公司持续优化储备品种结构，落实优粮优购、优粮优储。该公司董事长刘小强告诉记者，他们积极拓宽粮源渠道，不仅深化巩固与河南、新疆、河北、安徽等主产省区的产销协作，而且积极拓展中欧班列，把粮食的货源组织放到了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引入当地优质的小麦和亚麻籽，推动引粮入甘落实落地。
4: 利用咱们甘肃国际陆港的物流集散地和兰州新区进境粮食指定口岸等功能，形成了国内直采、国内通道加口岸集散的粮源组织模式。我们从哈萨克斯坦已经发回了20000多吨优质的亚麻籽，咱们当地的活麻籽的价格是目前大概就是一斤3.5块左右。那么我们发回来的哈国的亚麻籽的价格到兰州大概就是2.3块左右，一斤上要便宜大概就是1.2块，这样大大的就减少了我省老百姓对食用鱼消费的支出。而且呢，哈国的亚麻籽呢，因为它是黑土地生长的，基本不用化肥，也不用农药，品质是优于我们甘肃的。这样就是我们通过贸易来丰富咱们甘肃的粮油的供应，保证了咱们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3: 除了持续优化储备品种结构之外，刘小强说，他们在运输和仓储环节也都进行了优化，减少中转抛洒和受潮，努力做到了储存保鲜、节粮减损。省级储备粮油质量合格率、品质宜从率、科学保粮率稳定保持在100%。
4: 在仓储的这个环节呢，充分地利用了粮库智能化信息平台，实现粮食从入库登记到销售出库的全流程管理，积极推广应用了智能粮情检测、机械同分，减少化学药剂使用，尽量保持粮食的品质。在储备这一块， 是积极应用低温、准低温、绿色储粮技术以及智能光伏空调技术，有效控制高温季节舱温、凉温的上升，抑制了虫害的滋生。运输上，在国外的这一块上，我们主要是利用了这个中油专利，就是发专利，这个运输的速度也很快。现在我们从哈国直发的话，大概从原产地到我们的中川北就10天左右的时间啊，这个物流的时间是也大大的缩短。
3: 在利用好中欧班列的同时，甘肃省粮油贸易有限公司还改变了过去的公路加铁路的运输模式，采取了水铁联运，降低了物流成本。刘小强：
4: 比如我们从广东发菜籽油，我们先用这个水路，用船运、海运到这个江运，然后沿长江到武汉，在武汉以后再用铁路发回兰州，这样的话就大大的节约了我们物流的成本，给企业也增加了效益。
3: 为了规避市场经营风险，同时提升经营规模，刘小强说，他们还逐步构建了期限结合与物贸结合的粮食贸易新格局。
4: 我们积极探索了期限结合模式，运用机舱贸易、套期保值等期货衍生品工具管理了市场风险，利用机舱贸易服务实体经营，高质量完成区别轮换业务，降低轮换与贸易潜在的风险，保障企业经营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实现了从传统一口价向机差销售模式的转变，推动业务能力从不敢运、不会运到尝试运、主动运的提升。
3: 下一步，甘肃省粮油贸易有限公司将继续扩大全谷物原粮贸易和储备规模，把引粮入甘和中欧班列通道用足用好，谋划全谷物仓储加工合作项目，提升绿色储粮和营养加工能力，继续深化与国际国内优秀企业合作，增强全链条的服务能力，在保障区域粮食安全、促进粮油市场稳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5: 时尚最后还是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国庆长假一过啊，机票酒店价格大跳水，机票平均降了30%，热门目的地的酒店便宜了20%。有的航线机票只要200-300，景区里人少了，拍照不用等，排队时间短了，体验感一下子就上来了。数据还显示，节后错峰出游的主力是银发族，有的景区银发旅客占比高达80%到85%。想问问大家，你有过错峰出游的经历吗？你觉得错峰游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如果有带薪休假和秋假，你会选择错峰出行吗？对于今天的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与我们互动，参与话题讨论。北京时间的8:43，那这个时段我们就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到早安甘肃。
6: 姐夫，姐，
7: 佳辉来了。
8: 你姐夫刚翻相册，还念叨你呢。
7: 姐夫，听说您那个项目招标，能不能关照下我朋友？那公司我也蹭了点股，这是人家一点心意，购物卡没多少钱。
8: 嗯，老张。
9: 乔辉，你先收好。
7: 姐夫，你这是干嘛呀？
9: 爸当年说过，干净的手才能撑得住家的门面，你们说是不是？
8: 你姐夫说的对，小意思开了口子，以后就堵不住了。
9: 对呀，今天觉得是小事儿，明天就是大事儿。这公权不是给亲戚方便的。
7: 姐夫，我懂了，这卡我拿回去退了。
9: 这就对了，
10: 公权不私用，小节见大德，好家风才是最好的传家宝。
11: 你早晨的闹钟是几点？6:30？7点？5点？
12: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11: 这里是早7点到9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句早安，
12: 用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包容的视角态度，和您见证世界变迁。
11: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5: 北京时间8:4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欢迎大家回来，我是郑阳。
0: 你好，我是小雪，还是要提示大家，今天车牌尾号1和6的9座以下小型客车，早7:30至晚8:00不能在兰州市主城区行驶。
5: 0.75。

0: 以驾货车执行高峰限行规定，限行时间每天的7:30到9:00、11:00到12:30以及17:00到19:30。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早高峰尾声，兰州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如何呢？还有哪些路段正在堵车？也继续连线到的是在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的路路通。
1: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2: 路路通从监控大屏可以看到，盘旋路十字此刻南北双向以及西向东的方向车辆较大，正在堵车，特别是北向南方向堵车更为严重一些，堵车的尾部到达了燕滩桥十字。再来看到的是广场七口，目前西向东的方向正在堵车，白银路冲山林十字堵车情况有所缓解，现在主要是西向东的方向有排队等候情况，南滨河路从通威路北口到静宁路北口西向东的方向有时段持续的堵车情况，另外在绿色公园路段依然是东西双向车辆较大，有堵车情况。再来看到的是金昌北路广武门十字，目前来看南北双向车辆较大，正在堵车。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重点关注到的路况信息，下时间段我们再见。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从家门到舱门，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金兰飞如意行，兰州中川机场与你相约空港之声。
0: 由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和甘肃交通广播联合开办的新闻专栏空港之声，在每天的8:45到9:00、12:15到12:30以及18:45到19:00播出。
4: 错峰出发，机票性价比更高。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近期出港机票优惠，兰州飞往北京350元起，兰州飞上海最近330元起，到天津300元起，兰州飞成都260元起，飞往昆明280元起，兰州到南京290元起，兰州飞乌鲁木齐350元起，到阿勒泰是200元起，甘肃省内价格200元至300元起，以上票价不含税费。
0: 温馨提示大家，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在兰州西客站设立了空铁岛，位于候车大厅 B7 进站口，早7:30到晚19:30为空铁联运旅客提供航班信息查询、免费休息、自助值机等一站式服务。
4: 此外呢，空铁联运旅客还可以享受到 T3 航站楼专属值机、专属安检通道福利。您在出行时如果有疑问，可以来拨打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931965556，或关注兰州中川国际机场的抖音号进行线上咨询。
5: 谈身边趣事，凭网络热点，说社会万象，新闻大家谈。
0: 进入今天的新闻大家谈，国庆长假过后，机票酒店价格明显回落，旅游市场正式进入到了错峰出游窗口期。同样的风景，用更优的价格就能享受到人少不挤的旅程。
4: 很多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10号到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30%。此外呢，一些热门目的地的酒店均价也较国庆假期下降了20%左右。
0: 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乌鲁木齐，上海出发飞往丽江、沈阳，广州出发飞往青岛、成都的航线，机票的裸票价格都在200到300元左右。此外呢，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均价相较国庆假期也下降了20%左右。去哪儿大数据研究员石科介绍说，
6: 中秋国庆假期呢，新疆、西藏、青甘、川西这些地区的出游热度都非常高。节后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整体性价比提升。新疆阿勒泰、西藏日喀则等地不少中高档酒店的均价低至300元，四川甘孜的豪华型酒店十月底仍有200多元的低价房源。节后错峰出发，既避开了拥挤的客流，又能以更实惠的成本游玩，是错峰出行的优质选择。
4: 特别提醒大家，这个低价机票和酒店虽然 价格实惠，但是通常又比较严格的退改要求。旅客在购买前务必关注退改规则、行李额度、航班时刻以及目的地的天气变化等信息，避免因为捡漏而影响了出行体验。
0: 所以今天就和各位来聊一聊，你有过错峰出游的经历吗？你觉得错峰游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0: 如果有带薪休假和秋假，你会选择错峰出行吗？我们来关注一下早安甘肃微信互动群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老李说啊，我退休了，时间自由，每次都是节后出门。去年10月份去新疆去看胡杨了，机票便宜一半，酒店随便挑，景区里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年轻人还在上班的时候，我已经在享受包场了，这种感觉特别的好。
1: 再来看一下其他人的留言哈，名字叫做一周一周，他说我特别想错峰，但是问题是请不了假呀，我的年假就只有5天的时间，还得留着应付孩子生病呀，或者是学校的活动。如果真的能够落实带薪休假，或者像专家所说的给学生们去放秋假，家长也能够跟着休，那我肯定会选择错峰呀，价格便宜一半，体验还好了好几倍，谁不愿意这样呢？
0: 阿峰说节后确实是黄金窗口啊，但有个问题，很多景区一到淡季就缩减服务了，缆车停运，餐厅关门，班车减少，游客来了发现什么都打折，除了价格，错峰游要发展，供给跟得上，不能退的比需求还快。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人的留言。微信公众平台上我有叫做梅姐，她说我去年10月下旬去的张家界，人少天好，价格还便宜，拍照不用抢位置，但是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哈，这个低价机票退改还是很严格的，我朋友呢就临时有事儿，退费的这个机票价格要比本身的机票还要贵，所以啊捡漏可以，但是得看好退改规则，别光着图便宜。
0: 再来关注老范说，我觉得出这个错峰出游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旅游回归享受本身。国庆出门是这个打仗啊，错峰出门就是散步了。同样的风景，人少了，心情完全不一样。如果能把带薪休假真正落实到地，让大家想走就走，错峰游就不用挤在节后这几天了，全年都能够均衡。
1: 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老朋友小乔，他说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很多景区在节后针对银发族推出了漫游的产品，休息区是明显增多了，步道平缓了，还有茶歇，这也说明这个错峰游啊不只是价格便宜，服务也在细分，年轻人如果也能够享受到这种漫游服务，错峰游的市场会更大。
0: 对，所以大家对于这个错峰游都有一些自己的这个观点，大家关于这个错峰出游您有什么样的计划呢？或者说有没有相应的经历呢？包括最近呢也到了这个错峰出游最佳的时间了，大家有没有一些计划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那与传统假期相比啊，错峰游的消费需求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一亮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分析的。
2: 这几年节后的错峰游的人确实很多，有不少的人觉得假期出游太拥挤了，然后选择节后错峰旅游。错峰旅游的需求一呢，就是对性价比要求比较高，这里面包括两种人啊，一种是对价格比较敏感的人，另外一种呢就是对消费来说他就比较理性的人，他不那么从众，他的原则是可以买贵的但不能买贵了。第二个特点就是对舒适度的要求啊也是比较高的，他们可以用时间来换空间，也就是说虽然我把时间往后挪一挪，但是呢我换取的就是我的游憩空间呢更大一些，更充分一些，所以呢会适合那些时间支配自由度更高的人群，比如那些银发族啊，自由职业者啊。
1: 客流缓和，出行成本降低，不少游客选择在国庆假期后出行，尽情的去享受慢旅行的松弛乐趣。随着错峰游的升温，那传统假期的长尾效应也在逐渐显现。那么要让错峰游走得更远，关键还在哪儿？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一亮表示，
2: 要让错峰游这个市场发展得更好啊，我想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让这个带薪休假要更加普及，特别是现在很多地方啊也要开始给学生放春假放秋假，如果家长也能够更加灵活的配套假期的政策的话，他们才方便把孩子带出去一起出游。第二个方面呢，可能就是供给还是要适度的去超前于需求的，而不能退的比需求更快。我们很欣喜的看到一些地方啊，尤其是它的景观的最佳窗口期跟假期不重合的地方，比如说春天我们去婺源看油菜花，国庆节后啊去长白山看红叶，去新疆或者内蒙古的西部去看胡杨，这些地方也确实在延长旅游班列的开行时间，为特定的人群延续有品质的服务，这是很好的现象。有越来越多的业者啊也发现了这种错峰旅游的商机，旅游供给和服务的稳定性啊正得到很明显的改善，这个市场是值得期待的。
0: 好的，北

0: 甘肃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103.5，武威 FM 94.2，嘉峪关 FM 103.5，张掖 FM 105.2，酒泉 FM 103.5，临夏 FM 107.9，甘南 FM 90.9。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我们服务周到，我们及时可靠。 FM 103.5 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北京时间9:00，
1: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2: 路通为您带来这一时间段兰州市区最新道路通行情况。从监控大屏来看，五里铺十字目前东向西的方向车辆较大，有堵车情况。檀香路十字堵车方向目前集中在西向东的方向以及南向北的方向。白银路中山陵十字西向东的方向正在堵车，南滨河路在中山桥路段东西双向车辆较大正在堵车，金宁路北口此刻堵车方向集中。

0: 在趋向多动方向。再来看到的是小西湖立交桥，目前从监控大屏来看，桥面上南向北的方向正在堵车。以上就是时间的重点关注到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俗话说得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可是住了十年的房子，墙面泛黄，瓷砖脱落，下水道常堵，水电管线老化严重，
2: 哎呀，
1: 装修实在太麻烦。可是不装修又能怎么办？
3: 开车在路上，你可别为这些事儿烦心。甘肃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9点至9点30分，给您邀请专业的旧房翻新专家，帮您解决旧房翻新的种种难题，让您开车出行不再为家里的事劳神操心。1035家装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4: 今天的1035家装小课堂呢，有请到的是来自于48快装的薄献立薄总啊，专门要给大家做一期关于旧房翻新改造的话题。此刻我们首先要有请到的是薄献立薄总，你好，薄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薄总，我刚才说又是新朋友又是老朋友。新朋友是2026年我们第一次
5: 对
4: 到交广来给大家介绍，但是咱们已经见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对不对？
5: 是的是的。
4: 啊，今天薄总来呢，特意告诉我说有很多的新的项目，新的业务，也有很多的亮点。那可能很多的老朋友对于48快装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我们收音机前还有很多的新朋友，您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48快装吧。
5: 嗯，好的。48快装呢，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是第11年了啊。总部我们是在北京，到目前为止我们全国已经有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48快装连锁门店了啊。来到咱们兰州地区呢，我们今年呢应该是第三年个年头了啊。那么企业的定位呢，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小到业主家3000以上的装修的话，大家如果说你选择48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我们今年新增加的乡村自建房的别墅翻新啊，乡村别墅啊改造，都可以找我们48快装。那我们企业呢和传统公司最大的不同就是认真用心在做服务了啊。老房的改造翻新，我们有三个服务承诺啊，这个呢是我相信也是很多业主关心的三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大家老房翻新啊，如果选择48快装，不用你搬家，哎，我们可以做到让业主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让大家老房快速换新。所以不管你工作多忙，家里东西有多少，或者咱的年龄有多大，你选择48快装不搬家的服务，这11年我们做到了啊，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这种装修老房子的体验。第二个呢，就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业主来讲，大家装房子最担心的就怕装完家里有味儿，有甲醛超标，给家人的健康带来伤害，所以很多人那个就一直就不敢下这个决心改造自己几十年的老房子。但是如果你真的选择48快装，环保这个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我们要给大家守住这一条装修完的底线，就是我们的完工标准就是环保，你当天可以入住的啊。我们也支持业主完工当天可以请咱们当地的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咱们家测空气质量，如果不合格砸了重装啊。这是48快装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在环保上最放心的一个结果啊，也是让大家能放心的。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大家关心的钱，对吧？这两年呢，大家挣钱不好挣了，花钱更谨慎了啊。那么预算的事情是每个业主关心的核心问题。那48快装区隔于传统家装公司，我们可以做到签合同的价就咱们家最终完工的价，装修一口价啊，预算就是决算。这个事儿这11年我真的负责任跟大家讲，我也做到了啊，我对得起每一个选择48快装的业主。也就是说大家未来在选择我们的之前呢，我们的设计师会先免费的上门给咱们业主量个房，出个方案，出个设计，最后给你出个报价。在你跟我们二面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告诉你啊。业主你看到我们的所有的设计方案满意了，你看到我们的报价的时候，你可以跟你家人商量，你商量的说行，举例啊，咱们今天说好这个合同咱们说好10万块钱啊，全包了这一次装修，好，那这个10万就是你今天签合同的10万，这也是最终完工的10万，过程当中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增项，这是我们要给大家承诺的装修一口价啊。所以这个呢，我相信也是很多业主最担心的啊，怕开了工被低价签个单，开了工持续增项，自己的上限的预算就控制不住。你找48快装不会有 任何担心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在今天你碰巧啊，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有计划老房翻新啊，这个小到3000的话，大到掐着毛皮全屋整装，或者是有农村自建房想翻新改造的业主朋友啊，咱们全甘肃地区大家是都可以来跟我们联系的。如果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床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啊。今天呢，我来做节目也带来了30份礼品啊。咱们全省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兰州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有双重礼送给大家。第一重礼，打电话的见面礼，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量过房到底加送你厨房一次，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床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4: 刚才博总给我们介绍了，我觉得直戳痛点。第一个呢就是材料，第二个呢就是省事儿，第三个就是我们会就是价格的问题。
5: 嗯，
4: 而且呢，其实去年也通过我们的节目，有很多的客户就是找到四八快装，反馈也不错。所以我相信啊，有很多的有这个老房翻新啊，或者是其他的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需求，您想要找到博总，而且想要领到这前三十份的这个见面礼的话啊，可以拨打热线，别忘了啊，电话是400-665-8848，400-665-8848。那如果说打电话想要找到您本人怎么办？
5: 那这样吧，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方便可以加我微信，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4: 随时找到您，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咨询。
5: 是的，
4: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啊，如果说您想要领到这30份礼，然后也想要老房翻新啊等等的，可以拨打我们的400-665-8848，400-665-8848。如果您有什么装修方面的困惑呀，想要直接找到博总本人的话，那他有微信号码，您也可以记录一下：13303013888，13303013888。刚才您不断的提到了今年有一个新的业务是农村房屋改造。
5: 对对对，我们给它叫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
4: 乡村别墅项目，您给大家展开说一说好不好？
5: 对，这个实际就是四八快装，因为今年是第11年嘛，那我们呢也会应很多我们的业主的需要，给我们就很多的过往这几年很多人咨询说，哎呀，我城里的房找你家装的感觉还不错，那我这老家的房子想翻新一下，你们有这个业务吗？对吧？而且有很多业主说，我老家那个房子成危房了，我想推倒重盖了，盖了再找你装，你能一站能给我解决吗？确实是跟应很多业主的要求需要呢。那我们今年真的这个项目也就上线了啊。我们的子品牌叫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啊。这个项目呢，不光咱兰州地区啊，咱甘肃地区，今天听到节目的，只要你有这个想法。因为这个环大家你看，乡村别墅你现在有盖好的二楼，
4: 对，
5: 有盖好的自建房，但是呢我们发现很多房子盖的挺好，但是装的不怎么地，
4: 或者就是很早以前装的，
5: 对，就是装的也过时了，也20多年了，对吧？你跟现在的装修包括跟现在的需要根本不搭边了，你想把它重新装的，这个农村乡村别墅这个房子农村呢装好了真的能实现别墅的感觉，
4: 对，
5: 对吧？尤其把我们外立面做完，院子装好，大门装好，排放装好，还有整个的这个我们室内把它功能设施给它规划好，真的住到这个院子里绝对比你在城里住个大平层都舒服，
4: 是，
5: 对吧？因为大平层你的没有月子呀，对吧？那一出来以后那种感觉，而且这种房子接地气啊，
4: 对，
5: 最主要的话我们如果在城里打拼，家里头有这种老宅改造完以后啊，那我觉得如果我们父母在家里住的那种生活质量就不一样了，
4: 是，
5: 对吧？因为我们的努力让我们的父母在这个老家的房子也可以住到一个别墅那种感觉，那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为边打拼的人，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叫光宗耀祖吧，或者是为我们的父母提供一个好的居住的环境吧。因为老人家有可能你接他来城里他不来，
4: 对，
5: 他就在他那个老宅愿意待的，
4: 对，
5: 对吧？而且很多老年人住惯这种平房，他不愿意住在那种楼房，他就觉得住的这个不舒服，不敞亮，对吧？他这个。

0: 不需要上楼啊啥的这些事情。还有的一类业主呢，就是我的房子，我家里有宅基地啊，我想推倒重盖，或者是我就在宅基地上重新给我建，从设计从盖房子再整个装修，在室内室外装修一套，这一整套我们也可以做啊，只不过你连盖房那你花的费用就高一些。
1: 或者就是如果他的房子已经变成危房了，咱也可以重新盖。
0: 对
1: 对
0: 对，推倒重建的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甘肃地区，大家如果说是家里有宅基地，或者是你有乡村自己本身盖好的二层楼的房子想翻新改造的，今年真的可以跟我们四八课堂产生一个链接。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每一个县我们先招一户样板间，
1: 每一个县招一户，
0: 以县为单位，
1: 哦，
0: 每个县我们招一户样板间啊，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是新上的，我们希望每个县我们找一户样板间，样板间我不是图利的，
1: 对，
0: 哎，你出的场地出的房子，我来把我们的设计实现，最后是我们共同的作品。那你居住起来呢，肯定是舒适度各个方面比你现在要提升几个档次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是有房子啊，你看城里有房子，老房子想改造翻新，找四八快装；乡村有房子或者有宅基地，你想改造或者想盖房子再装修，想把这个实现一个乡村啊，实现一个别墅梦的业主，大家也都可以联系咱们四八快装。我们四八快装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在这个赛道做了11年啊，这个旧改这个领域当中应该我们是在做到全国前面的啊。乡村自建房这个别墅呢，未来我认为一定是一个主要发展的一个方向。乡村自建房也是我们集团公司重点的一个业务链啊，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大家在咱们兰州甘肃地区，如果说你有农村的房子你想改造的话，想自己老家的房子，哎，也住得高大上的，想实现这种别墅梦的业主朋友，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场外的活动热线啊！今天打电话的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兰州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见面礼就智能锁，哎，来了你不找我前台，我会给你啊，不让你白跑。第二个，量过房到店送你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防滑呢，是一楼房里很多老房子，20-30年老房子，尤其中老年居住的房子，这个你是需要处理的。
1: 对
0: 啊，我们给大家免费送一次服务。如果说你有农村自建房想翻新改造，也记好四八快装的统一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刚才博总说了，不管说您在城市当中有这个老房子需要翻新，还是您老家有这个老宅需要翻新也好，退到重建也好，都可以和他联系啊。电话呢是400-665-8848，400-665-8848，或者您也可以联系到这个博总个人的微信号码13303013888，13303013888。稍后呢，我们会继续请博总来给我们继续详细的介绍。
2: 俗话说得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可是住了10年的房子，墙面泛黄，瓷砖脱落，下水道常堵，水电管线老化严重，
3: 哎呀，
2: 装修实在太麻烦，可是不装修又能怎么办？
4: 开车在路上，你可别为这些事儿烦心。甘肃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9点至9点30分，给您邀请专业的旧房翻新专家，帮您解决旧房翻新的种种难题，让您开车出行不再为家里的事儿劳神操心。1035家装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此刻正在直播的是1035家装小课堂。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四八快装的博献利博总。刚刚博总给我们介绍了在今年四八快装所推出的一些新项目啊。其实有一些朋友也有老房改造的计划，但是他对于选公司方面，其实因为自己不太懂这个事儿，那么他可能会纠结。我特别想替大家问一个，就比如说我要装修，那我要装新房和装老房选的公司是可以一样呢，还是必须点对点针对性的选择？
0: 实际我个人认为啊，针对性的选择。这里头有三个不一样啊，因为新房装修的业主的需要跟老房翻新业主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新房的大家呢都会给时间长一点，装3个月晾半年才去住，所以他对环保要求就没有那么迫切。但是老房翻新的业主，从我们做了这11年发现，大部分业主装房的就是我不想搬走装，像装完马上回来住的业主的这种需求特别。 特别多。
1: 对，
0: 那你业主的需要不一样，那你作为公司服务给的环保标准就不一样。那如果说你找一个老房翻新，找个新房装修的公司，他给你用的新房装修用的那些材料装到你家，你就得住不进去，因为有味道嘛，刺激性的气味你待不住。所以四八广场我们为什么这十一年深耕旧房翻新这个赛道，我们首先要满足住老房的业主不搬走装完马上回来住的需要。所以这个呢，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和辅材跟新房装修用的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至少要每个材料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只有在这个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让业主住在那儿装，或者装完马上回来住。那你看这个环保等级越高，是不是我付出的采购成本就越高？
1: 对，
0: 对吧？那你拿了一个新房装修的报价来跟我四八块装来比钱，对我是不公平的。这是第一个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工艺也不一样。很多新房的进去是毛坯房，直接水电木啊油直接施工就好了。但是老房的翻新呢，进去得先做保护，保护完拆除，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平，墙面修补，这一系列的动作都是重人工做的。
1: 对，它要更复杂，
0: 更复杂，更麻烦。因为你旧改，你首先要拆，拆需要人工嘛，拆完你还得修补，这需要人工的。而老房子装修呢，用的人工要比新房子要多一些。你看新房子，咱进去水电木啊，直接它施工就好了，不需要有这么多活儿。但是老房子是需要的。那你看老房子翻新用的人工多，你是不是付出的成本就高？
1: 对，
0: 对吧？所以大家真的一定要知道啊，旧房翻新真的装修要比新房子要会多花钱。但是我们发现很多业主来了以后跟我们说，哎呀，我这房子几十年了，我就想少花点装。实际你越这样老房子你越少花不了，因为你不如人家毛坯房省事儿啊。
1: 嗯，
0: 你看毛坯房基本上是现在是窗户不要动，水暖气不用动，水电断点改就行了。但是老房子这三样你都要做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啊，你如果老房子找个新房装修的，他给你按新房标准的报价出来以后，你住不进去，而且你装的装的差的钱很多。像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给业主报方案是，像我刚才说的拆除啊、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平、墙面修补不报，他就没有这个报价这个明细。开了工了，你签了合同了，开工之前一交底，他那你这个就加钱呀、啊，你送件就得加，因为你合同原来报合同就没有。所以你拿上原来一个没报全的报价，跟我四八块钱给你一价报全的价，我给你报的是完工价，你这样一比价就写的我就贵了，对吧？但事实上那个不是真的贵，是别人的只是给你报了一部分项目，我是报全的。所以这个呢，很多业主你得知道啊，反正大家要知道，老房的翻新你只要改造真的要比新房的会多花，花到两个方面，一是用的人工多啊，拆除人工多花钱多，二材料环保等级更高，这个花钱更多，所以这个大家是要知道的。第三个不一样就是、公司的服务方式不一样。很多的市面上的公司啊，我全国现在啊 95% 以上的公司甚至更高，依然大家沿用的是低价把客户先吸进来，签了单以后开了工，一步一步让你把该花的钱再加进来。这个模式从四八块装16年我创立品牌，我们就严令禁止，我们不允许这样干。我们就给大家要做到，你跟我签合同价就你家去种完工价，我不会给你未来开的工给你想方设法加钱的，对吧？那你说你我这种报价方式我就不能露相，露了的我都抵啊。所以你看我就得报的项目报全，我的项目报的更全，我是报的完工价，而别人只给你故意报一个露相的价格。所以你拿了他的价跟我来比，你显然对我也是不公平。所以大家呢想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真的你可以关注四八块装。这11年我从北京一个店开到全国现在50多个城市，我们今年后大约会实现100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那我们企业靠的就是口碑，靠的就是服务，靠的是业主做完以后对我们的认可和信任啊。为什么我刚才讲我们有个乡村别墅的项目上呢，是因为我们很多完工的业主有给我们有需要，所以我们集中我们的研发部门就开发了我们的乡村别墅的项目啊，源于所有的服务都是源于客户真实的需要，我们才有了这个项目的落地。所以在咱们兰州地区，在咱们甘肃地区，大家如果说有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啊，这段时间装修季节是最好的，
1: 对，
0: 大家错过了你又得等一年。所以想了解四八广场更多，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广场兰州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预约到店。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智能门锁送给你，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小到3000块钱的装修的活儿， 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有乡村自建房别墅想改造，有想实现一个别墅梦的业主朋友，现在就记录好48块庄的场位的服务热线，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先免费上门量房，免费出方案，免费出设计，免费出报价。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庄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刚才博总说到了，其实我们如果要是装修房子，你要针对性的选择，比如说新房装修，你可能要选择新的公司，那么老房装修，它因为工艺可能比新房装修要更复杂一些，所以要针对性的选。而我们48块庄呢，也是刚才博总介绍到了非常专业的一个老房翻新的公司嘛，
0: 对，
1: 所以说您如果有需求的话啊，别忘了联系场外的服务电话400-665-8848 400-665-8848。刚才我们说了怎么样选公司，刚才您也不断的提到关于价格的问题。
0: 对，
1: 其实价格对于房不管是老房装修也好，还是新房的装修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怎么比价这个事儿，也是咱们消费者非常关注的。到底该怎么比呢？
0: 是的，这个呢是我们不懂装修的业主，大家选择的时候最关心的核心问题。
1: 对，
0: 实际呢。反正大家记住一点啊，装修切记不能听价格定装修，啊，你比如说我们找了三个公司来给大家报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你就觉得5万这个最良心啊，你就认为5万这个公司能装出来别人8万10万的活，你猛的上去，有可能你10有8九你绝对会上当，你绝对会踩坑，因为你这么简单粗暴的，谁便宜找谁，买快消品可以，你比如我买一瓶矿泉水。我定好这个品牌的水毫升数，我换了不同的平台买，我只要买便宜了就省了，水是定好的，水没变化，这个是可以的。装修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它实际是没标准的行业。这个他五万块钱接你单，这个公司他也得赚点钱，他不可能赔着干不挣钱给你干，不可能啊。包括你周末找我订单，你也不可能我不会赔着干啊，这说实话呢。五万的接你单的公司，你记住，连五万连一块的活都给你干不了，你更别指望你想他五万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五万的公司只能给你匹配5万以里的材料，环保等级，工艺服务，跟你那个8万10万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不一样，工艺不一样，售后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所以大家真的记住装修这个行业一句老话啊，一分钱一分货，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如果一猛的就是光听价就定，谁便宜就找谁，你就会被带到沟里边去啊！真的，我们发现我们服务过很多的客户，尤其找别人上过当的、踩过这刚才我说这个坑的业主，我在跟他讲的时候，他就特别懂，他说：“哎呀，是这个事儿不能光天价。”他就知道了，因为你看，五万的，他绝对给你干不了5万以外的活，对吧？你看8万10万的报价不一样，报的项目不一样，工艺不一样，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比价呢要会比。要理性的比，不能光听价格啊！所以你如果说有时间，你到了我们周末有活动嘛？因为我周末呢会有全国的直播，每周日下午3点钟我都会有全国的直播。有可能我没办法现场亲自来到兰州门店，但是你可以通过线上来到我们门店来了解。哎，我到了周末会给大家会直播的时候会讲装修到底如何比价，
1: 对，
0: 当地装修到底如何避坑，装修到底如何盯控质量，装修到底怎么该选公司。对吧？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每一个装修有计划装修的业主你必须要先行了解的东西。
1: 对，
0: 对吧？四八过道为什么我们每个周日下午会有固定的全国直播的旧房翻新的分享会啊？那我相信这个就是想让大家在选择我们公司之前呢，都能全方面从各个角度来全方面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那我们也欢迎我们在兰州这个地区的业主朋友，或者我们甘肃全省的业主朋友，如果你真的有计划啊，想改造房子，小到几千块钱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你有农村有宅基地的，农村有房子的，想实现一个农村别墅的愿望的业主朋友，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48块庄。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已经做了11年了啊，我们可以给大家真的实现，让你花非常少的代价，让你实现了极致性价比的装修服务，但是一定不是最便宜的啊，我能给你实现是极致的性价比啊。如果 大家想了解四八灌肠更多，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灌肠肠胃的24小时预约热线。今年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灌肠兰州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朋友，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锁界面就给你，第二个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灌肠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个场外服务热线，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也想要了解啊，400-665-8848，400-665-8848，或者呢，如果说您有什么问题想直接问到博总的话，他有个人的微信号啊，13303013888，13303013888，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现在9:30。
1: 妈，快看，王叔叔送我的绝版球鞋。他说，以后只要我一句话，这种赞助源源不断。
2: 你爸那个死工资也就管个温饱，看你李阿姨送我的美容仪，哎，还有这首饰，说是感谢你爸平时的关照。
3: 关照？我看是围猎。
2: 哎呀，老头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我回来的正是时候啊，这门口堆的，桌上摆的，还有小伟嘴里的赞助，加起来得有几万块了吧？
4: 爸，这都是人情往来，哼，又不犯法。
3: 人情往来？你们知道这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里算什么吗？这叫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谋取利益，或者收受财物，情节较轻的给警告，严重的直接开除党籍啊！
2: 开除？
3: 小伟，你以为这是赞助？这叫利用影响力受贿的变种啊！
4: 爸爸，我不知道这么严重，我这就退了。
2: 老张，我错了，我以为只要你不伸手就没事儿啊。
3: 家风不正，祸患不远呐！我是咱家里的顶梁柱，你们更是我的大后方啊！
2: 这些东西，我明天全退回去，退回去。
3: 今晚我给你们好好讲讲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5: 纪律是高压线，也是护身符，莫让礼物变赃物，莫让人情变案情，
6: 清宫润家，守纪平安。
7: 你的建议，他的想法，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而我们的每次回应都掷地有声，尽心尽力。城市交通文明的进步，是你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你发言，让我们一起走好每条路。
8: 10月12号周一早间的9:33，您好，我是子轩，欢迎您在此刻关注和锁定收听 FM1035 甘肃交通广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交通你发言，会在每天上午的9:00到11:00陪伴您的出行之路啊。今天是周一，要提示尾号1和6的9座以下小微客车，早上7:00到晚上8:00这个时间段，您不能够在兰州市主城区上路行驶。0.75吨以下货车执行高峰限行规定，三个高峰限行时间段分别是7:30到9:00、11:00到12:30、17:00到19:30，请您遵守限行规定。其他的货运车辆呢，依旧执行的是原来的限行规定啊。各位想要查询具体的限行区域，就发送限行这两个字儿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其次，我们来说一下节目的互动方式。如果您出行途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道路交通难题，或者您对道路交通方面有什么想说的，有哪些意见或者建议，两种方式告诉我们。第一种可以留言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第二种请直接拨通0931-8569-666。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的丰富，除了有汽车新东站的这个停车区域提升改造的视频直播之外呢，还会有听众带来的交通问题的反馈啊，各位可以随时关注。这个时间我们要先来关注一个好消息，重阳节敬老爱老助老，甘肃省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携手宝鸡尼男装走进爱在敬老院，为老人送上节日的温暖与关怀。此次捐赠当中呢，宝鸡尼男装精心挑选优质服装，传递节日祝福。宝鸡尼服饰始创于1991年，专注高端轻音商务定位，品牌讲究面料与工艺，以优雅个性的新生式风格为都市精英塑造成功形象。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朋友留言，有一位朋友是投下一个小汽车啊，说上单位报道去，路上的风都是黄河的味道啊。在兰州那肯定是这样子的，因为黄河人民兰州人民都在黄河的沐浴下成长啊。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提示。首先看到的是高速道路方面的最新提醒，之前在这个 S60 凤桐高速卓河段受到了一个降雨天气的影响，对道路通行是有影响的。目前呢，之前的这个交通管控已经解除了，道路恢复了正常。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在武威和庆阳部分路段有小雨，其余路段天气都是晴或多云。目前车流适中，通行秩序良好。但是如果遇到特殊天气、雨雪天气，希望各位能够小心驾驶，注意安全。而通过直播间监控大屏，此刻我们能够看到兰州市区车流较为密集的路段集中在东港西路盘旋路十字，由西向东到五里铺十字，蓝带医院门前在长线排队，大家耐心等候。省人民医院门前也在排队等候当中，提醒大家注意了。东港其他各主次干道整体通行秩序都还不错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各路段整体的道路通行情况啊。看到科技街目前也是有车流比较密集、行驶速度缓慢的一个状况。再来关注其他各路段，南北滨河路方面呢，此刻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北滨河路在十二院门前有排队，南滨河路中山桥西向东有缓慢通行的状况，还有能够看到雁滩片区这个时间段道路通行秩序还不错，省图门前西向东方向有短暂的排队等候，队伍较长，可能队尾车辆需要等三个红灯左右吧，目前就能够通过了。黄河北片区呢，在白土巷有长线的缓慢通行的情况，各位请注意。主城区此刻能够看到中山路两个方向是都在排队的，而西中门前的行车速度稍显缓慢，但是不影响大家的正常通行啊。七里河片区瓜州路省中医院东院区省妇幼保健院门前兰州中心北街七里河东街行驶压力较大，还有能够看到的是市医院门前是正在排队的，燕家坪北路塑料厂家属二门前建西西路西向东方向车多流量较大。目前能看到其他各主次干道整体道路通行状况良好啊。各位若遇到了特殊路况信息，要拜托您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留言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陇南庆阳三州市多云，部分地方阴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东部阴有雨夹雪或小雪。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在甘南陇南两州市多云，部分地方阴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省会兰州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风向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是21度，最低气温5度。还要提示各位的是，本期节目您除了可以在调频广播收听甘肃交通广播之外呢，还可以选择网络收听的方式啊，在视听甘肃客户端页面下方菜单当中选择直播，点击选中广播，然后点击交通广播之后的播放按键，您就可以听直播了。也可以在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拉页面一键点击听直播，或者在微信视频号搜索甘肃交通广播，进入视频直播平台带宽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下载学习强国云天 PP 蜻蜓FM 喜马拉雅 APP 来搜索甘肃交通广播，您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0: 你一直在路上行走，却从未思考过脚下的路。你一直在城市穿梭，却从未留意过路边的灯。
1: 今天甘肃交通广播交通你发言栏目发起倡议，让我们一起为交通出行出一份力。
0: 如果你出行在路上发现任何交通问题，从即日起都可以发送关键词交通到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交通你发言记者每天根据您的意见前往实地进行调查，让我们一起排查兰州交通问题，共同助力道路畅通。
2: 畅行陇原1035高速路况。
3: 高速路况此刻要连线甘肃省高速公路运营监控调度中心江玉轩。你好，玉轩。
4: 主持人早上好，
3: 请介绍一下最新信息。
4: 好的，截至9:40，我省高速公路天气晴或多云，受前期交通事故影响，国300或高速山林段东乐收费站向东约3公里处往新疆方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辖区交管大队继续对丰乐分城堡至丰乐沿线收费站入口往新疆方向的车辆实施临时交通管控，并在山南西收费站主线对往新疆方向的车辆采取分流措施，请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稳驾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省内其余路段车流量适中，通行正常。如需了解更多即时路况信息，可拨打12338热线，或搜索甘肃高速微信公众号、甘肃高速官方抖音、新浪微博、今日头条了解。甘肃高速提醒您，行驶高速公路时请注意车速车距，切勿占车道，稳驾慢行。主持人，
3: 好的，感谢江逸轩的介绍。
5: 1035交通快报，
3: 交通快报来关注路况。兰州市区目前车多流量较大的路段，其中在瓜州路、七里河东街、七里河北街行驶压力较大。另外还能够看到的是蓝公坪小学门前、塑料厂家属二门前、燕家坪北路、建新西路目前有排队。北滨河路此刻我们能够关注到的是金城关附近目前有排队等候的现象。南滨河路中山桥西向东正在排队，中山路两个方向目前车多流量较大。除此之外，其他目前我们能够看到主城区各主干道道路通行状况良好，黄河北道路此刻也是基本畅通的，只有在上川家园门前有些许排队。燕滩片区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好消息啊！再来关注一下东港，此刻呢依然是东港西路盘旋路14到五里铺西向东方向堵车很厉害，行驶速度非常的缓慢。惠宁路车多，反方向目前能够看到的是省一门前也在排队，瑞德大道啊，目前也是车流比较密集的一个情况，要提醒大家注意了。其他各主次干道整体良好，更多路况也请您持续关注甘肃交通广播。
1: 您好，欢迎光临交通你发言直播间，这里有新鲜的交通资讯、权威的案例解读、贴心的出行服务，这里有你开车出行的好伙伴，这里是甘肃上空值得信赖的声音，交通你发言，期待你发言。
3: 9:47，交通你发言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子轩。最近呢，兰州城际公交东港停靠点、停靠站算是改造升级顺利完成，并且投入使用了。这个站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呢，它是衔接兰州主城区和渝中片区的一个关键的主要通道。当然，它也是轨道交通一号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换乘枢纽，承接着往返主城区、渝中、和平、定远、下关营等等大量的客流。而且，尤其是到周末节假日高峰期非常密集的情况下呢，这个地方的交通情况就受到大家的关注啊。那么，城际公交东港停靠站的改造升级投入使用之后，目前的停靠是什么样的？然后，对于周边的道路交通是否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呢？今天，甘肃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的记者郑 阳就来到了现场，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打开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大观在线，郑阳正在现场给大家做视频直播。此刻我们要有请郑阳。你好郑阳。郑阳，此刻我们能够看到他就在这个停靠站点啊。Hello， 郑阳。
6: 子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嗯，你来介绍一下，现在就是在这个站点当中，对不对？
6: 嗯，对对对，是的，我现在的位置就是位于兰州市的东港东路啊，兰州汽车这个东港停靠点的这个位置。
3: 嗯
6: 啊，大家其实身后可以看到啊，就是我现在这个位置具体的地方在哪呢？其实就是在汽车新东站的正对面。
3: 嗯
6: 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我们对面就是汽车东站啊，所以它这个位置还是非常好找的。如果说大家这个是如果有乘坐这个公交车站的需求的话，就可以来到这里。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站点的情况。大家其实在我身后能够看到，这个站点还是非常大的，全长大概有100多米，100米多一点。就是汽车新东站，它是采取了一个港湾式停靠的模式，也就是在东莞东路的路边然后设置这样停靠点，一共是两个车道，一个车道是用来停车，一个车道是车辆的进站出站这样一个方向。所以应该说这个停车点设置之后是非常非常方便的。然后这里的停车线路也比较多，是从901路一直到908路，再加上这个万科城的这样一个专线等等站点，它其实都在这儿停靠。所以这个当然也开通了几天嘛，所以可能有的市民不太清楚，所以很多的市民都到现场也在询问，当然有工作人员专门在现场给这个市民朋友做了一个指引。这个地方大概大家能够看到是100多米的停靠点。然后同时大概能在停靠15到17辆车，
3: 对，我看车停的还挺多
6: 的，应该是非常多的。
3: 嗯，
6: 对对对，因为它的线路比较多嘛，从901路一直到908路线路都在这停靠，包括通往这个渝中呀、定远呀、渝下关营呀等等站点啊，都可以在这乘坐。也就是说，之前咱们在这个东莞地铁站去乘车的这个所有车辆，现在都在这儿乘车了。然后很多车辆也换了这个新式的大巴。以前这个大家都知道，有一些大巴车，有一些中巴车，可能中巴车站的数量还比较多。但是我现在在现场，大家能看到都是统一的这种制式的大巴车了。所以说
3: 而且看到这个站点设置的也是比较好的，它有一个遮雨棚啊，有座椅啊什么的。我看，整个的设施还是比较完备的，也比较新的，是不是？它是隔了一块儿，然后在这个站点里边。
6: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它这个就是因为它利用专门这个人行道的位置，也设置了这个停靠点，大家可以通过镜头可以看到，这个都是有这个停车的座位的，也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站点它的不论是从数量上，包括大家这个停车的范围来看，包括呢行人走动的这个区域，应该都是特别宽敞的，包括在现在镜头前方，大家也能看到，就是在这个就是停靠点的最西侧这个位置，也有非机动车的停靠的位置。我们也有不少的朋友都是骑这个电动车呀，包括骑自行车呀，来到这个地方，刚好把车停在这儿，包括共享单车就可以停在这儿，停到这之后直接就可以乘坐公交车了。然后呢，这个地方再往前，也就是停靠站点再往前，也就是20-30米，就是东莞地铁站。如果说您乘坐这个东莞乘坐地铁的话，下车之后要到这儿乘车，其实也就是再往回再往西稍微走一点点就到了，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这个地方的停靠站点设立之后，我觉得对附近的交通带来的影响也是很好的。大家其实通过视频也能看到，就是从我后方这个地方，也就是咱们的东莞东路，其实在早高峰的时段是非常容易发生堵车的。但是这时间大家看到道路的两旁应该说都非常的通畅，虽然说路幅没有加宽，但是因为增加了两个东莞这个就是公交站点的停靠点，对整个路面的这个通行状况应该说有非常大的改善的，至少在我这一段路它不会出现再堵车的问题了。
3: 以前这个90几号路它就是在路边停的，对不对？我记得。
6: 对对对，它长时间其实就是在东莞地铁站的东侧，就是大概这个位置再往东一点点的位置，
3: 对，
6: 有这个停靠点，它就是在路边，它也是画出的这么一个停靠的区域，但那个区域特别窄，也就是比非机动车道稍微宽一点。然后呢有车停在路边，虽然说这个不影响主车道的行驶，但是路边也有临时停放的车辆，再加上行人上下车，咱们的乘客上下车是没有位置上的，
3: 对，
6: 他就只能从这个车的边上挤着上去，应该说是非常非常不方便的。但现在这个公交车站的设立啊，应该对整个这个地方的交通情况，包括呢大家乘车行车来说带来的帮助是很大的。
3: 算是好事儿，而且这个地方正阳给大家提示一下，因为刚开通，所以有一些朋友可能还在一个比较迷糊的状态啊。大家如果乘坐车辆几路车可以到这儿来乘坐，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我看刚才正阳镜头扫过，它其实在这个遮雨棚的这块有广告，你可以扫码买票啊什么的，我看还比较方便的，是不是？
6: 对对，这专门有一个这个小蓝约车的这样一个就是牌子，因为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小蓝约车的这样一个
3: 扫码
6: 之后，可以啊，对对，就是通过这个我们的小蓝约车这样一个平台，就可以直接来进行乘车了。同时呢，就是说在这个路边呢，除了就是说站牌的提示之外，像这个到达热门景区的提示啊，这也是小蓝约车对于咱们来到兰州旅游的朋友来说，应该会帮助非常
3: 的
6: 大，
3: 是吧？
6: 对，
3: 嗯，
6: 对对，四条旅游景区包括两条这个旅游专线，就是动物园的专线，都可以在这儿来乘车，应该说也是非常方便的。就是大家到这个地方可以直接扫码这个小蓝约车平台，无论你打车也好，还是说乘坐这个定制公交线路，还是说乘坐这个专门的旅游专线，也都是可以到达这个现场的。
3: 嗯，另外就是咱们现在去虽然是周一，但是它其实按正常的车流来说，最严重的早高峰它已经过去了。那么根据你的观察，就是目前我们来看这个地方是比较畅通的，但是这个地方它由于这个就是客流是比较密集的，又是一个转乘点，那么在比如说周五的下午或者是节假日到来这样的一个车站的启用，你认为在高峰期能够起到缓解交通的作用吗？
6: 肯定是能够缓解的，至少就是说路边停靠的这个车辆它不会对主干道的车辆带来影响了。因为刚才也提到了，之前它就是在路边去停放的，虽然说路边有宽度能够停得下一个大巴车，但是呢首先行人上下车是很困难的，咱们的乘客是没有地方上下车的，等车首先不安全，你只能在路边等，其次呢也没有遮风挡雨的这样一个遮阳棚，舒适度也很差，也没有坐的地方。首先就是说，那行人一定程度上也会挤占交通的区域。另外就是说，对于大巴车来说，你停几辆车是没问题的，停个三四辆车以前是可以的，但是你停十几辆，现在最多能停到十多辆到二十辆车，那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现在呢，这一点就是说，大巴车对主干车道的挤占几乎已经是不存在了，所以呢，对整个道路的畅通会带来很大的帮助。另外呢，就是说在这个站点的东西两侧，像再往前就是地铁站，地铁站的位置我们可以这行人可以直接通过地铁来过马路，然后西侧呢也有一个斑马线，那通过斑马线可以集中来过街，也不存在这个行人就是说在这个道路上出现一个人车混行的情况，这对于道路来说也是有帮助的。虽然说整个东莞东路在这个路段的路幅可能最窄的地方只有双向四个车道，单向两个车道，整体来说路幅还不是很宽，但是呢就是说至少我们主干道的车可以直接走了，它不会受到其他车辆的影响。另外呢，专门设置了这样一个停靠站点，对于这个出租车包括一些其他车辆来说，那我们也可以提前去停靠，你不能驶入站点嘛，所以它也能采取到一个分流的作用，所以对整体道路的影响来说带来的帮助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如果说彻底不堵车可能很难，还很难做到，但是至少就是说不会出现更多的人车混行情况，不会出现这个公交车挤占正常车道的问题，这些问

0: 长线公交、城际公交到达这个渝中和定远方向了。另外就是说乘坐地铁，咱们就可以在前方的公交东莞地铁站下车，到这儿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就可以直接走人行道了。就相对来说也更方便了，也更安全了。所以对于乘客来说，其次就是说对于行车的朋友来说，就是说正常行驶，咱们就可以主干道去行驶，不要驶入这个港湾的公交站点的停靠点就可以了。这个就是能够人车分离，包括其他车辆，正常车辆和其他车辆来公交车站能做到一个分离，这也是非常不错的。当然也提示大家，这个地方的公交站点也是专门是咱们的公交车停靠的。如果说你要临时停靠，那你就要么到这个地铁站附近，要么就是说再往前一点，就是接近鱼池口附近去停靠。这样的话也可以，就咱们不要在这个地方去停这个上下私家车或者说出租车，那再就是说来提前停放，这也是一个提示。当然刚才也说到了，有专门的非机动车的停靠位，咱们如果说这个骑车来的朋友们，可以把车停在这个非机动车的停靠点，然后来步行到达这个地方，也可以去乘坐公交车，应该说都是非常方便的。然后对于行人过街来说，要么咱们从东港地铁站地下通道去过街，要么呢，这个西侧的斑马线去集中过街，也有红绿灯可以集中去过街，都是非常安全的。那就不要在这个道路上去行驶。当然，这个路中间也是加了这个人行的隔离护栏了，都是有的，包括人行的隔离护栏，包括这个车辆的隔离护栏都有。所以呢，在对于咱们车来说，只要各行其道，安全通行就没有问题。
1: 好的，这样介绍的已经非常的详细了啊。那因为它刚刚开通，目前运行的情况如何？另外就是对于整体道路交通的改善是什么样的，也拜托大家最近帮忙留意和看一看，有什么样新的一些想法，或者说您对它的感觉怎么样，有什么样的建议，都可以随时留言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大家行驶的时候，如果也看到了类似的问题，或者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有什么样的想法啊，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和我们来分享。那第一种呢，可以直接留言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第二种方式也可以直接拨通电话号码0931-8569-666，我们都会请记者到现场实地观察之后呢，再将您的意见或建议向相关职能部门反馈。希望我们共同的为交通出行出一份力。
2: 甘肃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103.5，平凉 FM 98.7，金昌 FM 103.5，天水 FM 101.0，白银 FM 103.5，庆阳 FM 106.3，定西 FM 103.5，陇南 FM 91.8。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我们服务周到，我们及时可靠。FM 103.5，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北京时间10点整，北京时间10点整，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公益福彩，传递爱心，点亮希望，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对社会的关爱，公益福彩与您同行。刷热点，刷头条，极速100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1: 北京时间10点，进入资讯领先，我们来关注出行提示。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要提示您尾号1和6的9座以下小型客车，早7点半至晚8点不能在兰州主城区行驶，0.75吨以下货车执行高峰限行规定。限时间呢是7点半到9点，11点到12点半，17点到19点半。来关注一组新闻。11号，北京大兴到天水往返航线正式通航，该航线由首都航空空客 A320 进行直飞，每周1、3、5日各一班，共计每周4班。截至10月8号0点，陇电入鲁工程累计输送电量达到526.5亿千瓦时，其中2026年以来输送电量349.8亿千瓦时。今年前9个月，长江流域最大的汽车出口枢纽太仓口岸出口汽车108万辆，历史首。

0: 自突破百万辆，同比增长超八成。昨天上午，历时七年双极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今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昨天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0战胜了日本选手佐藤桐，夺得冠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1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俄罗斯停止袭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本档资讯领衔的是王欣怡编辑，此前播报11点，欢迎您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您有什么意见建议，都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0931-8569-620或者8569-666和我们取得联系。
1: 关注交通热点，专注交通维权，倡导文明行车，共建美好生活。甘肃交通广播为您带来交通你发言。
0: 10:03，交通你发言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子轩。这个时间段我们要邀请各位帮忙侠联盟单位成员，请他们来介绍目前妥善保管的失物都有哪些啊。首先我们要连线帮忙侠联盟单位兰州公交集团张静。你好张静。
2: 主持人你好，
0: 请介绍一下，谢谢。
2: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帮忙侠帮大家，大家好，这里是帮忙侠联盟单位兰州公交集团。截止今日已认领的失物有126路6237号车驾驶员捡到手机一部，18路公交车驾驶员捡到背包一个，53路公交车驾驶员捡到电话手表一部。截止目前呢，没有未认领的失物。如您在出行中需寻求帮助，您可拨打2931000详细咨询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张静的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连线帮忙侠联盟单位兰州金田车行魏振华。你好振华。
3: 早上好，主持人，
0: 请介绍一下。
3: 好的，帮忙侠帮大家，各位好，我是帮忙侠联盟单位兰州金田出租车公司。截止今日已认领的失物有手机、水杯、皮包等4件物品，等待失主认领的失物有茶叶、帽子、钥匙等7件物品，您可以拨打认领电话0931-833-6003详细咨询。
0: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帮忙侠联盟单位成员的介绍啊。除此之外呢，导播老师这也收到了一些询问信息。来看，有一位朋友呢是在10月5号下午5点从兰州儿童公园门前打车到马家坡下车。下车的时候呢，把音响和话筒落在了出租车上。还有朋友是7号晚上的10点从七里河公交集团到雁滩安居小区啊，在车上落下了2部手机。有一个时间很长了，大家也帮忙找一下吧，是在9月5号晚上大概9:30到9:40之间，听众王女士在兰州大桥饭店附近停车的时候呢，随手把一个蓝色的手提包忘在了马路边，然后包里呢装有几本书、一条黑色的裤子和作业帮学习机啊。但是到现在为止时间很长了，据了解好像王女士也去了派出所，但是没有看到相应的监控啊，就是也没有找到具体的物品。所以如果有看到的市民朋友啊、驾驶员朋友，帮忙留意寻找，如果有线索的话，请及时我们来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0931-8569-666。当然，我们要提醒大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汽车号要车票，带好随身物品啊。除此之外，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在甘南、陇南、庆阳三州市多云，部分地方阴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东部阴有雨夹雪或小雪。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在甘南、陇南两州市多云，部分地方阴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省会兰州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风向偏东风，风力2-3级，最高气温呢是21度，最低气温5度。

0: 035交通快报。
1: 交通快报来关注高速道路方面的最新提示。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啊，在武威庆阳部分路段有小雨，其余路段天气晴或多云。目前各路段车流适中，通行秩序良好。通过直播间监控大屏此刻来看，兰州市区整体道路通行情况啊，科技街车流较为密集，东港西路此刻西向东方向呢，目前是从惠宁路路口啊魏源路路口，然后到五里铺十字，目前是正在排队的，省一门前有短暂的排队情况，魏源路上有些许的排队吧啊，缓慢通行，但是不影响各位的正常通过。瑞达大道的车流此刻是有明显的减退，道路基本恢复了畅通。主城区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整体道路通行状况，还可以，只有在中环广场门前路段有短暂的排队，桥门大厦门前永昌中路上有些许的缓慢通行的情况，二十七中门前有些许的排队啊，其他各主次干道整体良好。南北滨河路也是畅通的，此刻黄河北片区道路畅通，燕滩片区目前一路畅通的好消息。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各主次干道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七里河片区小修立交桥整体还可以，但是在瓜州路然后七里河北街七里河东街车多，行驶速度缓慢啊。还有建西西路西向东方向有排队，燕家坪北路有排队，其他都还不错。更多路况请您持续关注甘肃交通广播。
2: 开车上路你最关心的什么？是路况还是车况？开车上路你最担心什么？是出现交通违法还是发生交通事故？不论是什么，交通你发言都会陪在你身边，准时出现。
1: 10:16，交通你发言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子轩。行车途中，如果您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道路交通难题，或者对道路交通有哪些想说的，两种方式告诉我们吧。第一种呢是留言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第二种是拨通0931856966啊。这个时间我们抓紧进入道路交通大调查。
3: 你一直在路上行走，却从未留意过路边的灯。你一直在城市里穿梭，却从未观察过脚下的路。交通你发言倡议，让我们共同为道路畅通。

0: 方出一份力，共同关注道路交通大调查。
1: 道路交通大调查，听众余生任逍遥留言说了两个问题，都是在兰州市的雁滩片区啊。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兰州市新港城十字的这个潮汐车道，能不能建议一下把潮汐车道呢改为直行加左转？高峰期的时候是直行加左转，平峰期的时候呢却一直是左转。有的时候吧，这个直行车太多了，但是潮汐车道呢却一直是左转车道。这个问题呢，甘肃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记者丽媛到现场去了，拍了视频。据丽媛观察，和这位听众所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具体怎么样呢？稍后我们会请丽媛来介绍。另外，大家也可以点击大观在线来看一看丽媛在现场拍到的视频。此刻我们来连线丽媛。你好，丽媛。
2: 你好，子璇。
1: 介绍一下你所看到的情况。
2: 好的，因为听众说到了这个地方的平峰期跟高峰期啊，所以我两个时间段都去看了。那在高峰的时候，就是在前天下午5点多我去看的，另外平峰期就是昨天我去现场又看了一遍。但是我据我发现啊，不管是高峰期还是平峰期，在这个路口十字路口的这个潮汐车道，它都是直行的，并没有说出现就是直行加左转的情况啊。所以我在现场实际看到的情况跟咱们听众反映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我也是进行了一个了解，其实据我了解，这个地方只有在车流量非常大的情况下，就是左转车流非常大的情况下，那咱们的交警兰州市交管支队会在远端来对这个潮汐车道进行一个调控，那就是这个时候会改为就是直行加左转。那在一般的情况下，这个地方的潮汐车道基本都是直行的，而调成至直行加左转的情况是非常少的。
1: 明白了，它其实是交管部门根据车流量来进行了一个实时调控。如果左转车在非常大的车流的情况下，那么交管部门就会调整这个潮汐车道。其实它安装的目的也是为了如此，就是能够尽快的让高峰期的时候左转车辆快速走。但是其实平峰时段和日常行车的过程当中，如果并非左转车辆车流非常大的情况下，它都是直行。
2: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就明白了。那你在现场观察，其实视频我们也能够清晰的看到，虽然说车流比较多，但是整体的通行还是比较顺畅且有序的。你看到的情况是这样吗？
2: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它的平峰或者是日常的情况下都是直行车辆比较多，那在高峰只有在有时候高峰时期，这个地方不是左转有个学校嘛，这个时候它的左转的车流量可能会稍微大一些。其实这个地方的规划设置还是比较科学的。
1: 华侨嘛，对吧？华侨小学。
2: 对对，是的。
1: 对，好的。那丽媛观察到的这个情况，因为和听众所说的不一致，而且令这个丽媛观察整体的车流通行情况还是比较不错，因为新港城离我们家也特别近啊。确实就是车流比较密集，因为它是个大十字。然后，但是我整体感觉规划还是比较合理的，整体的通行效率啊，还有包括它的一个秩序还是比较井然有序的。当然大家在日常行车的过程当中，对这个十字是不是如丽媛所看到的这样，还是像听众看到的这样，或者你的感受是什么，也可以和我们来留言聊一聊这个事儿啊。当然这个听众呢，除了说新港城十字的潮汐车道之外，还提到了是什么呢，北面滩，在雁滩北面，雁滩的北边，北边的新村雁滩北面的新村和格林小镇啊，我知道了，就是那个北面，就是那个叫啥来着，雁滩什么新，反正就是那个是新村和格林小镇中间天桥下边的这个丁字路口，东向西左转的向南的这个开口太小了，能不能把护栏减掉一点，然后左转和掉头车都非常的不方便。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特点，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就在这个地方上这个培训班，这个地方我经常去，而且一般都是在晚高峰。它呢是有天桥的，按理来说其实行人走天桥会更安全。它还有学校，然后整体又有格林小镇，进去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又有刚才说的这个北面滩新村，这个整个的区域人员啊车流都还是比较多的。按理来说，刚才我们说走天桥其实是最为安全的一点，但是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在这个地方有人不走天桥，横穿马路，对于人流的通行车流安全性来说，其实它是有影响的。所以这个地方

0: 的护栏能不能够抽离，抽离了之后对于整体的车，就是道路上通行的一个安全性啊和车流量的这个影响会不会有影响呢？今天我们专门邀请到了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做详细的解答。此刻我们要邀请到的是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雁滩大队的一级警长张立警官啊。你好张警官。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有一位听众所描述到的是北面滩新村和格林小镇中间天桥的这个钉子路口，他说能不能把护栏给取掉一点，那这个护栏安装和它的意义能不能取掉，请张警官给我们来说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支队的领导还有我们大队的秩序主管的领导已经对这个路口的所有的电子优化还有它的交通设施的优化已经全部做出了一个新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核查。现场去看完以后呢，可能下一步就要对这个路口要进行一个更加的优化，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说为什么要把这个路口呢从东向西左转入南口的这个路段要把它缩短。缩短的目的就是刚才我们子轩主持人说的了，这个地方长期的群众在横穿过马路，
0: 因为
1: 不走
0: 丽媛拍了视频，现在我们大观在线正在播视频，通过视频我们就能够看到是个大下午，应该是昨天下午丽媛去的，很多其实市民天桥离这个十字路口就很短的距离，但是天桥上寥寥无几，横穿马路的市民很多。
1: 对，所以这条路段呢现在变成了我们整个的雁北路的四个路段，四个路口，有丁字路口，有十字路口，这一共是四个口最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一个隐患路段了。那么在前期已经连续发生了几起伤人的事故，都是由东向西左转入南的掉头车和左转车发生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在我们的优化实施之前，为了保障居民的出行安全，所以这个路口只能现在放得这么短，如果把它撤开像之前那样，那这个
0: 事故会更多，
1: 对，继续发生。
0: 但目前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左转车只要因为它的这个护栏中间它有一个临时的红绿灯，大家只要方向打准其实也不是很短，也没有特别不方便，一把能过呀，
1: 能过
0: 对吧。
1: 这个呢对，昨天我们也到现场去亲自去核查了一下，然后我们自己开车呢也左转了一下，我觉得还是蛮轻松的。
0: 对，
1: 但是呢就是限了速度了，就是我要左转和我要掉头的速度没有以前那么快了。
0: 对，
1: 因为以前它的这个豁口比较大，所以很多车呢就是在加速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未减速的情况下一把就掉头就掉走了。但是这样的速度呢和横穿马路的行人刚好就形成一个强大的冲击力。
0: 明白，事故的发生率会更高。
1: 它不光是更高，它主要是伤亡性更大。
0: 对，因为它速度很快。刚才张警官提到了一个点，就是我们可能要优化，那您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这个优化是什么样的？
1: 然后我刚才就说到了，这是第二个，就是因为这个事故的原因。第三个就是优化之后这个路段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就是我个人啊，不代表我们单位，也不代表我们上届领导的决策。我觉得这个路口如果能够把中间的隔离护栏封死，这是最好的。你觉得呢？我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能给我们提出一些更好的优化意见。
0: 那按理来说就安全性通行而言呢肯定是大家呢如果要是掉头左转的车辆就只能从红运园十字掉头回来然后走到这个格林小镇这个道子里是不是
1: 啊？不不不，
0: 那
1: 因为这个路口的前面应该是管业十字。
0: 管业十字对，他从管业十字走。
1: 其实管业十字离这个地方相隔不到200米，
0: 很近。对，
1: 很近很近。然后从这个路口到下一个路口也就是到了格林小镇的北门北门那个地方它也是一个小十字，因为它的南边是格林小镇，北边是咱们北面村新村的一区。
0: 对，
1: 那么这两个路口中间呢是一个小的十字，这个十字呢你去掉头只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我觉得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0: 这是您的一个建议，但是还没有实施，就是还没有向上汇报，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这个是领导们在论证。 因为上一周他们已经到现场都去论证，都去勘验过去了。
0: 明白。
1: 勘验完之后，他们的优化方案没有出来，所以我在这不能妄言。
0: 明白。
1: 只是我个人觉得，如果把中间力给它加上，
0: 那肯定安全性
1: 迎刃而解，
0: 就很肯定会更好一些。但是具体有什么？

0: 强迫，对，他会强迫我们的群众去走天桥。
1: 对，是的。
0: 嗯嗯，
1: 大部分。
0: 但是这个天桥可能对老人可能相对而言不太
1: 友好，
0: 嗯，不太美好，
1: 嗯，
0: 对，不太好。但是老人呢，出行可能还是需要有人陪伴吧。
1: 嗯，
0: 一般我看腿脚上楼下楼，不太方便的，基本上就是60-70岁的人了。
1: 嗯。
0: 啊，像50多岁可能上楼梯下楼梯还没有问题，像身体好一点的60多岁的老人上楼下楼也没有问题，
1: 嗯，
0: 就是70岁以上可能比较困难。那我们就只能向政府再进一步的去沟通，看能不能给加装个小电梯呢？
1: 明白，就是一切都是向好发展，对吧？咱们的交通设施也好，
0: 对对对，
1: 还有包括交通组织也好，都在向好。那有什么最新的？比如说咱们论证的结果出来了，或者有一些调整的措施，咱们随时沟通。最后还是想请张警官给我们，不管是行人也好，还有出行的一些交通参与者也好，做一些安全提示，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我就是希望我们在格林小镇周边的这些群众，包括我们北面滩新村的这些居民，都能够严格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在过马路的时候确保自己的安全，最好是走这个天桥。那我也想提醒一下我们过往的驾驶员朋友们，能够对我们的交管工作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支持，多一份耐心。我们一切就像我们的子轩主持人说的，我们一切都在向好，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可能一两个月，可能两三个月，但是这些问题都会有一个最好的优化解决方案和最后的实施。我希望大家能够互相帮助，互相理解，能够让我们的雁滩辖区的出行能够变得更安全更便捷。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警官的介绍。这个地方两个问题我们做了详细的解答，然后关于刚才这个护栏能不能挪掉一点，不能的原因是，如果你挪掉，可能真的就是行人横穿马路的情况就会更多，事故率也会增加，而且严重性会增加。刚才说到了雁滩片区的相关负责人，还有包括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相应的领导在讨论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应该优化，结果出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告知大家。了尘说应该分掉，各行其道，互不打扰，要不然行人乱窜，电动车也乱窜，出事故是早晚的事儿啊。所以我们一切静待结论，具体这个地方该如何优化，得到答复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告知各位。当然提醒大家各行其道，这个地方离天桥很近，然后再往东走还有斑马线，整个交通设施还是比较完善的，那么提醒各位不要随意横穿马路，注意安全。
2: 你一直在路上行走，却从未思考过脚下的路。你一直在城市穿梭，却从未留意过路边的灯。
3: 今天甘肃交通广播交通你发言栏目发起倡议，让我们一起为交通出行出一份力。
2: 如果你出行在路上发现任何交通问题，从即日起都可以发送关键词交通到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交通你发言记者每天根据您的意见前往实地进行调查，让我们一起排查兰州交通问题，共同助力道路畅通。
4: 现在10:30，
5: 每天清晨列车停稳，车门对准站台警戒线，误差不超过5厘米，这声轻响是百万人潮的秩序，是一座城市对每一个赶路人的承诺。在贵州群山深处数据中心里，工程师校准着量子时钟，它要让每一次数据传输误差不超过10亿分之1秒，这10亿分之1秒让千里之外的你听见此刻的声音。长征火箭腾空时，焊接工正屏住呼吸，0.33毫米厚的管壁，0.1秒的走神，0.1毫米的偏差，就是宇航员凝望地球却无法返航的沉默。他用双手托举一个民族的仰望。有人让列车准点归站，有人让数字服务生活，有人让英雄平安返航。他们终其一生不过是和差不多三个字为敌，他们相信这世界需要的不是大概也许差不多，而是确定，是当那一秒来临，所有齿轮都咬合在它该在的位置，所谓未来不过是一群不幸差不多的。

0: 人把每一步走成了刻度。
1: 你的建议，他的想法，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而我们的每次回应都掷地有声，尽心尽力。城市交通文明的进步，是你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你发言，让我们一起走好每条路。警媒联动，共筑畅通，交警一加一。
2: 大家好，我是兰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东港大队朱柳静，今天要说一个看似微小实则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压线行驶。有些驾驶员觉得临时短暂压一下标线没什么，甚至只为超车掉头或者图方便，但实际上压线行驶不仅会扰乱车流秩序，影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还一举引发刮擦、追尾甚至翻车事故。特别是大型车辆压线变道，对后车的影响更大，后果往往更严重。那么哪些标线不能压？第一，白色实线，它的作用是分割同向车道，通常出现在交叉路口、信号灯前，遇到白色实线禁止掉头超车，更不能压线行驶。第二，单黄实线和双黄实线，它们用来区分双向车道，无论是单黄实线还是双黄实线，都是禁止越线、压线、掉头或转弯。第三，黄色、白色虚实线，这种标线一侧是实线，一侧是虚线，虚线一侧可以越线转弯或变道，但实线一侧禁止越线，也就是说是否可以越线要看你所在的是实线侧还是虚线侧。第四，导流线，导流线常见于复杂路口、匝道、掉头车道等位置，作用是引导车辆按照规定线路行驶，导流线属于禁止标线，车辆不得压线、越线，更不能在导流区域停车。在这里提醒大家，违反禁止标线指示会依法处以罚款，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禁止标线指示的还将会被扣分。如何避免压线？关键记住两点。第一，提前选道，临近路口前根据行驶方向提前驶入对应车道，不要临时压线变道。第二，减速观察，经过路口、匝道、掉头车道等重点区域时要提前减速，注意观察周围车辆和标线，避免急打方向强行变道。道路标线不是装饰线，而是安全线、秩序线，希望每一位驾驶员都能做到按线行驶，文明驾驶，知危险会避险，共同守护平安畅通的交通环境。

0: 三五交通快报。
1: 交通快报，先来关注高速道路方面的最新提示。之前在国三联或高速山林段老寺庙收费站向东约6公里处往新疆方向的事故，目前已处理完毕，交通管制也已解除，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截至目前呢，我省高速公路在武威庆阳部分路段小雨，其余路段天气晴或多云，其他各路段车流适中，通行秩序良好。直播间监控大屏此刻能够看到兰州市区建西西路西向东方向目前有排队，七里河片区瓜州路省中院东西院区七里河北街目前都在缓慢通行的过程当中。南北滨河路方面目前道路是基本畅通的好消息。主城区中山路桥门大厦门前、永昌路中段到永昌路北口、庆阳路此刻都是车流比较密集的一个状况啊。东港片区科技街，然后兰大医院和省医门前此刻是正在排队的。黄河北目前整体道路基本畅通，雁滩片区此刻道路也是基本畅通的一个好消息。更多路况请您持续关注甘肃交通广播。
2: 您好，欢迎光临交通你发言直播间，这里有新鲜的交通资讯、权威的案例解读、贴心的出行服务，这里有你开车出行的好伙伴，这里是甘肃上空值得信赖的声音，交通你发言，期待你发言。
1: 交通你发言正在直播。文哥留言说，蔡蔡你好，我觉得刚才咱们这个警官说的很在理啊，有时候呢就是应该得强制行人去过天桥，你一味的去劝导去提倡，但是总有些人他就是不自觉，所以说有时候还得强制他们比较有效。你就像刚才的那个北面滩新村那块儿，天桥就在路边，但是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走天桥的人寥寥无几，很多人都在横穿马路，这个横穿马路对于道路交通的安全道路交通的影响就会非常的大。所以刚才提到的优化的措施我个人也是比较赞成的，我个人觉得既然有天桥咱们就把这个封掉，然后到天桥上去过马路，其他的车辆呢选择其他的路口，因为路口只有200米嘛，去掉头然后再右转，其实这样走可能秩序还会更好一些，然后交通事故也会减少的更多啊。当然大家还有什么好的一些对于这个路段还有包括刚才说到的新港城潮汐车道的路段有什么建议意见，两种方式告诉我们。第一种，留言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第二种，拨通0931856966。此刻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呢是应急帮帮忙。
3: 您有一份安全知识，请查收。
0: 小事不小，安全大过天。急之所急，应急在身边。这里是应急帮帮忙。
4: 甘肃应急，应您所急。秋冬季节气温降低，居民用火用电用气也随之增加，若操作不慎或使用不当，极易引发火灾、漏电等安全事故。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秋冬季的这些安全知识吧。首先要说说安全用电，不要多种电器共用插座，要使用安全的保险丝，不使用铜丝代替保险丝。照明类家电、发热类家电要与可燃物之间保持安全距离，还要保证家电有足够的散热条件，不要在电器周围放置窗帘、衣物、书籍等可燃物品，防止电器使用过热引发电器火灾。电器切换使用的负载量比较大，一定要注意检查室内线路和漏电保护开关，发现问题及时打电话报修，不要同时使用几种大功率电器，以免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那么家里电器或者是线路着火了，切断电源之后马上用干粉或气体灭火器来灭火，千万不要用泼水的方式去灭火，以防触电或电器爆炸伤人。第二要说的是燃气安全，前提是要选用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合格燃气产品。在使用煤气、液化气时，要注意经常检查炉灶、阀门、管道和钢瓶等是否存在泄漏的情况，并做及时更换。液化气等有明火的灶具应该放在单独场所，保持良好通风，并与可燃物保持至少1米以上的距离。液化气、燃气等使用完毕之后，谨记及时关闭，以免引发燃气泄漏事故。 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移步至室外，拨打电话，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来处理。第三要说到的是消防通道，家中楼梯口、阳台等通道严禁堆放杂物，防止发生火灾时难以逃生。不要占用消防通道停车，不要在消防通道堆起杂物。最后做安全生活提醒，严禁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烟头和烟灰一旦掉落在被褥等易燃物品上，极易引发火灾。要掌握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离家前必须将电器断电，关闭燃气开关，消除遗留火种。用电设备长期不使用时，应当切断开关或者是拔下插头。火灾初期阶段，燃烧面积不大，可考虑自行灭火。若火情发展较快，要迅速逃离现场并拨打119报警电话，正确说明起火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应急帮帮忙，您的安全锦囊。天渐寒，用火用电用气安全不能忘。

0: 您好，欢迎光临交通已发言直播间，这里有新鲜的交通资讯，权威的案例解读，贴心的出行服务，这里有你开车出行的好伙伴，这里是甘肃上空值得信赖的声音，交通已发言，期待你发言。
1: 北京时间10:55到这里呢，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啊，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子轩要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彦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节目之外，如果想要回听下载节目的话呢，可以下载手机软件蜻蜓 FM 或者收听甘肃 App， 找到甘肃交通广播，添加收藏，您就能够随时随地的收听和点播我们的节目了。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大玩家》，明天同一时间。周二的早间9点，我们交通你发言，不见不散。

0: 我们细心关注您的衣食住行，我们贴心满足您的精神追求。 FM 103.5 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
1: 北京时间11点整，说热点，刷头条，极速100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2: 北京时间11点01分，进入到资讯领先，来关注一组新闻。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第44号公告，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甘肃省19个特色农产品入选。至此，全省累计纳入到全国民优特新农产品名录的产品达到167个。2026中国苹果年会及庆阳苹果大会将于10月18号到24号举行。日前，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的名单公布，共有174家企业的222件产品获奖。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1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7.91亿人次，放映总场次呢1.16亿场。在昨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欣文以2-0的成绩击败了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于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这也是郑欣文职业生涯第一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级别的赛事冠军。当地时间10月11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核技术不可能在外国的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这项技术。本段资讯领先由王欣怡编辑，王林为您播报。12点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 0931-85

0: 6966和我们取得联系。
1: 泡温泉，看日落，
2: 哇哦，好美哦！
1: 望云海，捡贝壳，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用眼前的风景唱出心中的歌。不要犹豫，别再等待，旅行大玩家，现在就出发。

旅行大玩家现在就出发，我是你的老朋友王林。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出发去宁夏。那么在出发之前，还是要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啊。今天呢是星期一，尾号一和六九座以下小型客车，早间七点半到晚间八点，不能够在兰州市主城区上路行驶。0.75吨以下的货车呢，执行的是高峰限行的规定，限行时间为早间七点半到九点，中午的11点到12点半，晚间的17点到19点30分。那大家呢，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调频广播来收听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网络收听啊。比如说在视听甘肃客户端的页面下方菜单当中选择直播，点击选中广播，然后找到甘肃交通广播之后呢，按下播放键就可以来听直播了。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在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拉页面一键点击听直播，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甘肃交通广播，进入到视频直播平台打宽在线来收看视频直播。同时呢，还可以去下载学习强国云听 APP、 蜻蜓 FM、 喜马拉雅 APP 搜索甘肃交通广播，同样也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昨天晚上啊，在甘南已经开始飘雪了，他们呢是迎来了2026年的第一场雪。那么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啊，最近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兰州昨天晚间呢也是下了一场雨，那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陇南、庆阳三州是多云，部分地方阴有小雨雪或者是雨夹雪。那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东部呢阴有雨夹雪或小雪，所以这就意味着河西地区的降温会更加的明显。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的话，甘南、陇南两州是多云，部分地方阴有小雨雪或者是雨夹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兰州今天的最高气温还不错啊，21摄氏度，艳阳高照，但是最低气温呢只有5度，温差达到了16度，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添衣保暖。再来看一看啊，今天全省各地的这个最低的温度出现在哪里啊？那一点都没有悬念，就是甘南，最低温度呢0度，最高气温只有11度，多云转小雪的天气。那像河西地区的朋友呢，他们的低温也是跌破了5摄氏度，酒泉呢只有3度，张掖4度，金昌5度。所以呢，还是大家啊，最近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感冒。这个秋季呢，也是感冒的高发时期。虽然10月中下旬天气是明显的转凉了，但是啊，就是在这样一个季节交替的过程当中，反而自然界它会呈现出生命最后怒放的一个状态。那十月中下旬从兰州出发向西南走大约2个小时，咱们呀就可以撞进宁夏的秋天。那很多人印象里的西北小城呢，主打的就是粗犷苍茫，但是宁夏其实它却藏着一份反套路的深度游攻略啊，就是不用赶场打卡，也不必去人挤人，一条线路呢串起了古城的巷陌、碧水黄河、林海草甸，还有千年文脉，赴一场河州秋日之约，就能够把山水、人文、烟火通通收入囊中。那今天呢，节目会和大家来分为3个板块啊，宁夏市区的秋色与8方13相，还有博物馆里的彩陶、恐龙，还有丹霞，以及永靖的黄河蓝、丙林寺与太极岛。这个实用攻略呢，会在稍后的时间为大家一并送上。如果这个秋天你还没有看到啊令人惊艳的秋色的话，不妨往宁夏走一走，那里的秋色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宜人。那此刻呢，在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战神和王师傅也是前来打卡报道了。战神说，玲玲午间工作愉快，在这秋冬季节我们去哪玩呢？就和玲玲一起出发吧。

只要战神出现啊，一定会有我的广告位。那今天呢是新的一周，战神呢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周里面工作快乐顺利。好的，那么和大家招呼也打完了，前情提要也说完了，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零下秋游之旅。

这一时间段呢，在大宽视频在线上啊，一个 W 还有清风上南之也是前来打卡报道了。那如果啊想开启今天的宁夏之旅的话，就一定要锁定稍后的旅行大玩家。也非常感谢喜哈哈关注了大宽视频在线。

0: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哎，这养花可不简单。
2: 是啊，早上6点必须开始调土，
1: 9点到11点先来个大水漫灌，
2: 11点到12点半再来个精准滴灌。
1: 下午啊，2点到4点要疏蕾，
2: 4点到6点先来点有机肥，
1: 6点到8点还需要复合肥，
2: 8点到11点还得来点微量元素和微生物。
1: 哎，这周末也不能放松啊，
2: 周六得有营养剂。
1: 没错，周天要调整塑形架。
3: 我说二位啊，这盆花开的倒是整齐，可是看起来不太高兴的样子。
4: 哎呀，我可受不了了，我再也不想当花朵了。
5: 成长不该是精密计算的标本，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花期，拒绝被焦虑绑架的童年，守护童真，让快乐自然生长。
6: 喂，爸爸妈妈，周末能带我出去玩吗？
7: 当然可以啦，宝贝儿。
0: 成长不是竞赛，倾听花开的声音，需要时间的温柔。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8: 报1035交通快报。
9: 这一时间段的兰州市主城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整体来说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啊，唯独呢还是有一个常态化的堵点，就是建西西路和五味路双洞子交汇的十字，东西双向车流量大，通行速度比较缓慢。那么在严家坪北路啊，由西向东准备转弯的这个地方呢，车流量也是有明显的增加，会有短时的排队等候情况。而在兰州中心地下停车场东出入口这条友谊街，此刻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大，有短时的排队等候情况。那么省妇幼门前南向北的这条单行道呢，也是出现了长时间的排队等候啊，车流量也明显增加，可能会影响大家的出行。另外呢，还要提示，在瓜州路小学门前，现在呢这条由东向西的单行道车流量也是有明显的增加。22中学门前由西向东车流量大，通行速度比较缓慢，但是呢不影响大家的正常出行。行车在路上，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分享即时道路通行情况。
0: 泡温泉，看日落，
10: 哇哦，好美哦！
0: 望云海，捡贝壳，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用眼前的风景唱出心中的歌。不要犹豫，别再等待，旅行大玩家，现在就出发！
11: 闺蜜休假去哪玩？
12: 孩子假期去哪玩？
13: 毕业旅行去哪玩？
14: 快来问问1035去哪玩。
15: 花儿林下在河之洲专栏由林下洲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和甘肃交通广播共同制作播出。
9: 今天咱们出发去临夏，那从兰州到临夏呢，自驾可以走兰州南、兰海高速、康宁高速，全程大约150公里，正常的车程啊，2个小时左右。那公共交通方面的话，兰州汽车南站有发往临夏的客运班车，班次呢比较密集，大约2个小时到达。具体呢是以车站当日的信息为准，建议早上7点半前后出发，那9点半左右就可以到达临夏市区了。到达之后呢，咱呀先去逛逛八方。

十三巷。这个八方十三巷呢，它其实不是一条巷啊，而是由一片有八座四方十三条街巷组成的历史街区，现在呢依旧是有当地的居民啊居住在这里的，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有城市烟火气的地方。青砖灰瓦、砖雕、木雕、花园曲径交错，传统的河州工艺品呢也是琳琅满目。初秋呀，整个八方十三巷的绿意还在，那秋叶呢也开始点缀，巷子里呢还可以听到居民生活的声音，让皮手抓甜胚子、河州包子、法子面肠这些风味小吃呢，味道也是非常的不错啊。走累了呢，咱也可以找一处茶馆，点一碗三炮台的盖碗茶，慢慢喝，你就能够体会到宁夏市的这种市井的繁华，还有他们悠闲的节奏了。在这儿呢能够逛的地方非常多啊，它呢有一些非遗的蛋雕馆，还有泥塑馆，包括还有砖雕馆以及葫芦刻，在它的这个主巷上还有一些书画馆，因为他们当地呢也有一些书画名人、文化名人在这儿呢也是有自己的一些展馆，并且还会有一个大的院落啊，供大家去了解河州当地居民啊他们最早的一种很古朴的生活状态，里面呢还有他们以前用过的一些物件器件啊，大家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这种河州文化。而且河州呢也被称为汉码头，在这儿呢有一些小型的博物馆，可以了解到它汉码头由来的一些历史。当然了，如果我们要在这里拍照打卡的话，还是要去尊重一下当地居民的生活。那进入到院落之前呢，最好能够先征得同意，毕竟有一些院落啊，人家这个门虽然开着，但是呢是人家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并不是说随时随地可以邀请大家到这个院子里面去溜达、去拍照、去游玩的。那中午呢在宁夏市区吃午饭啊，东乡手抓羊肉算是招牌了，配椒盐蒜泥，再来一份河州包子、让皮子、甜胚子，胃口好的话还可以试一试这个牛杂哥。其实我建议啊，到八方十三巷的周边就有很多可以吃什么牛杂哥呀、河州老炒的地方。牛杂哥可以放在早上当早点吃，搭配这个河州包子，中午的话就可以稍微硬一点了，什么东乡手抓呀、河州老炒呀都可以安排上。那十月中下旬的天气转凉，热茶和热汤是格外舒服的，所以就建议大家早上一定要试一试牛杂哥啦。宁夏本地也有牛肉面，大家可以去尝一尝，看看和兰州有什么区别不一样。因为很多兰州朋友都会说，这兰州牛肉面呀，出了兰州味道就会不一样。但是呢，每个地方它做的呢，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风味。这下午呀，咱就要去看市区公园的秋色了，比如说河州牡丹文化公园。可能好朋友说了，这五月份我们还能看看牡丹，现在十月份了能去看什么呀？这个里面它的植物的种类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到秋天依旧有它独特的美，包括还有这个东郊公园、人民公园都有自己独特的秋韵在其中。还有红园，红园咱们主要看的就是这种园林建筑的味道啊。那牡丹文化公园呢开阔舒展，秋日彩叶还有步道都特别适合溜达慢走。那东郊公园呢就更加的清逸闲适，有鸟鸣，还有湖面有一些其他的水鸟啊，树影也会倒映在湖面上，层林尽染，明艳动人。时间有限的话，建议啊咱们选一到两个公园就可以了。如果你是逛完八方十三巷，最近的就是红园，去红园转一转还是挺漂亮的。那15点到18点之间去游览的话，光线很柔和，特别适合拍照。那公园大多都是免费的啊，市区打车、公交、共享单车都特别方便。如果你的脚力还不错，我推荐你啊最好还是去走一走，因为说不定你走到哪个拐角又可以发现一些好吃的。那像这样的一个行程的话，就建议安排一天晚上的住在宁夏市区。十月中下旬的宁夏的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白天呢可能是10到15度啊，早晚可能就会降到0到5度，冲锋衣啊、薄羽绒啊、围巾啊都挺实用的。那紫外线其实在大西北来讲一年四季都挺强，防晒霜、帽子、润唇膏都不要忘了，润唇膏啊是春秋必备，因为现在都是比较干燥的天气嘛。那周末的话，八方十三巷人气还是挺高的，早点去。
去，可能就不会觉得那么的挤。晚餐呢可以继续啊，考虑这个手抓配盖碗茶，或者黄焖羊肉也可以考虑一下。饭后呢咱们再去找一个公园逛一逛，就是沿着他们的这个滨河路啊去走一走，感受一下小城的夜色和悠闲。那么在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其他好朋友也是前来打卡报道了。看到清风上南枝说，诶，怎么这个节目今天还是你一个人呀？这个节目一个人很久了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快乐。另外呢，看到吴师傅也是坐在了这个副驾上啊，准备好出发了。君君呢，此刻在圆通大桥给我报到了。哎呀，这个是八分钟之前啊，不知道这会儿你又溜达到哪里了。同时呢，在大宽视频在线上 Blossom 啊，这个绽放的花朵也是赞了直播。好的，那么这会儿啊，咱们就继续来听歌了。哦，战神他说他想点个歌，你给我给点时间吧，先把张惠妹的这首《一个人跳舞》听完之后，马上给你安排你想听到的那首歌曲了。

0: 现在11:30。
1: 妈妈，妈妈，妈妈。
2: 小时候，
1: 妈妈，
2: 你一喊，
1: 妈妈，
2: 全世界都有回应。你哭，有人抱；你怕，有人打。你往前走，总有人在身后，稳稳拖着你。
3: 妈，我正忙呢，我等会打给你。
4: 孩子，
0: 我们总以为时间还很多，忙着赶路，忙着长大，却没发现他们正在悄悄变老。曾经为你遮风挡雨的人，也会慢慢走不动，慢慢听不清。
2: 别让爱只剩下回声，别让那句我很好藏着没人听见的孤单。
5: 妈，我回来了。
2: 笑是岁月漫长里你愿意回头给他们一声有温度的回响。

0: 重阳节敬老爱老助老，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广播传媒中心携手宝基尼男装走进爱在敬老院，为老人送上节日的温暖与关怀。在此次捐赠当中，宝基尼男装精心挑选优质服装，传递节日祝福。宝基尼服饰呢，始创于1991年，专注高端精英商务定位，品牌讲究面料与工艺，以优雅个性的新生式风格为都市精英创造成功形象。
1: 泡温泉，看日落，
2: 哇哦，好美哦！
1: 望云海，捡贝壳，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用眼前的风景唱出心中的歌。不要犹豫，别再等待，旅行大玩家现在就出发。
3: 闺蜜休假去哪玩？
4: 孩子假期去哪玩？
5: 蜜月旅行去哪玩？
4: 快来问问1035去哪玩。
6: 花儿林下在河之洲专栏由林下洲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和甘肃交通广播共同制作播出。
0: 在林下休整一夜之后呢，我们第二天上午呀就要把时间交给博物馆了。想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历史，那么去博物馆一定是最正确的选择。那林下洲博物馆呢，是国家一级博物馆，是触摸河州历史脉络的重要一站。馆内啊，你可以看到马家窑的文化彩陶、齐家文化玉器，以及丝绸之路、塘沽古道交汇留下的很多的文物啊。那林下呢，有中国彩陶之乡的美誉，华夏文明发祥地的线索在这里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具体了。那博物馆呢，通常是免费开放，周一闭馆，开放时间呢是9点到晚上的5点16点半啊，就是下午4点半就停止入馆了。需要带着身份证，并且呢最好能够提前预约。具体啊是以官方发布为准，建议参观2个小时，听讲解或者是租用导览，收获会更大一些。为什么说林下洲博物馆特别值得一去呢？因为它呢也是属于国家的一级博物馆啊，里面的很多藏品呢也是非常的有特色，比如说张家嘴类型的丝路纹彩陶罐，还有半山类型的双板旋纹彩陶壶，张家嘴类型双钩纹大耳彩陶罐，以及张家嘴类型的回纹双耳彩陶罐，去看一看啊，一定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而且呢也会惊叹于，哎，在那种远古文明之下，大家的审美竟然如此的高级。接着呢，咱们要去的另外一个博物馆呀，叫做林下地质公园博物馆。这个博物馆还是挺年轻的啊，应该是在2024年的时候开馆的。这儿呢是以恐龙足印和丹霞地貌为特色，展陈呢更加偏互动和科普，所以啊非常适合亲子游客。刘家峡恐龙足印化石、丹霞地貌演化、黄河地质传奇都能够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啊建立一个非常立体的印象。建议呢在地质公园博物馆里面玩1.5到2个小时，这两座博物馆的距离不算太远啊，打车或自驾都方便。如果体力好的话，我还是推荐走一走。如果遇到周一闭馆，可以把这个博物馆的行程和市区公园的这个行程对调，就可以去周末的时候去逛一逛博物馆，等到周一的时候我们再去逛公园。那午餐呢仍旧是在林下市区解决，刚才也给大家推荐了啊，老炒包子、盖碗茶、让皮，这些都是很稳妥的选择了。那饭后如果准备去永靖，那么就可以从林下市出发。那林下市到永靖县的大约80公里，自驾的话是1.5小时，走浙大公路或者是高速都可以啊。班车呢也可以从林下汽车站来查询，那具体的班次呢还是要以车站为准。建议啊这个4点前后就出发，大概8点前就能到刘家峡看黄河日落，晚上呢住在永靖。如果继续留在林下的话啊，可以去东郊公园或者是红园补一段秋色。那博物馆呢大多数都是周一闭馆的， 那十月中下旬的开放时间就可能会调整为这个冬春季了。比如说宁夏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的开放时间呢，冬春季从11月到来年的4月是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这是它的营业时间，像夏秋季的话就会提前早上8点半晚上的6点，所以大家啊一定要看好这个时间。那参观呢虽然是免费的，但是一定是要提前去预约一下。而且呢像这个地质公园博物馆的话，它每天限额是8000人，现在是淡季的话应该是不会受到这种人流量限额的影响啊。所以呢咱们出发之前还是尽可能通过官方的公众号或者是电话去确认一下。那展厅内呢咱们还是尽可能不要去触摸展品，而且一定不要用闪光灯。如果安排的是亲子游，那么地质公园博物馆可以放在这个宁夏州博物馆之后，先看历史再看地质，这样的节奏呢会更加的顺畅一些。那美食方面的话，宁夏市区就是牛羊肉了。那到了永靖之后呢，晚餐啊咱们就可以尝一尝什么黄河鲤鱼呀、红鳟鱼呀。住宿呢就建议提前订刘家峡镇或者是永靖县城，靠近码头呢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最近啊这个刘家峡的鱼灯也是最火的时候，大家呢可以提前的来做做攻略，考虑一下要不要去安排一场浪漫的鱼灯。

0: 5交通快报。
1: 此刻兰州市主城区的大部分路段呢，整体来说通行质量都还不错，但是呢还是要提示大家，目前在中山路啊亚欧门前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明显增加，但是呢不影响大家的正常出行。简工研准备上到小西湖立交条桥右转的辅道进入到西京西路的这一个路段呢，车流量大，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再来看到的是西站啊沈博门前的位置，目前呢在沈博还有兰州中心门前车流量适中，道路通行正常。上一个时段提到的沈富佑门前南向北的单行道呢，这一时段的交通压力也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是从兰州市第22中学门前开始一直到甘肃省中医院门前由西向东的方向，在这一时段车流量大，道路通行呢可能会有短时的排队等候的情况。
0: 泡温泉看日落，
2: 哇哦，好美哦！
0: 望云海，捡贝壳，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用眼前的风景唱出心中的歌。不要犹豫，别再等待，旅行大玩家，现在就出发！
1: 每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带大家到处走走看看，规划线路，但是啊出门在外最安全就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两个字了，所以呢咱在出发之前一定要把保障这件事儿给安排妥当了。平安产险的平安行境内旅行险真的特别不错，不管你是飞去新疆坐高铁逛江南还是大巴进山，它呢都能够按照你的出行方式啊把保障配齐，家人朋友一起走的话也能够一并覆盖。另外像旅途里的意外外险也都有的选，山河那么大，慢慢看就好了。那需要了解保障细则和投保的话，打开平安好车主 APP 就能够去查相应的保险权益，也能够直接去办理投保。假期旅行平安好车主，愿你一路风景也一路安心。
3: 花儿林下在河之洲专栏由林下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和甘肃交通广播共同制作播出。
1: 下面时间段呢咱们就要去永进转一转了啊。永进呢是秋游林下的高光段落了，从兰州出发可以走兰州兰永公路或者是京藏高路，再到京藏高速啊，再到刘家峡，但一般啊还是比较推荐大家走兰永的，这一路的景色会很好看，大约80公里，车程呢一个半小时左右，从林下出发大约就是能够玩个建议啊，在这儿玩个1到2天是最好的。那第一站呢，咱就去黄桃交汇的地方，黄河奔涌到此呢，褪去浑浊，化作澄澈的碧蓝。那桃河汇入的时候呢，一清一浊，两股水流界限非常的分明，就像大自然亲手调制的鸳鸯锅啊。上午10点到11点的光线是比较好的，大概停留30到40分钟。观景台拍照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那随后呀，就到刘家峡大坝码头或者是向阳码头，乘游船驶入丙林湖。高峡平湖依偎着丹霞的红崖，那两岸的石林嶙峋，赤色山岩倒映在碧水之中，一路风光如画。那船行到崖壁之下呢，就是世界文化遗产丙林寺石窟啦。1600多年的造像壁画留存在这种红砂岩上，见证了丝路与塘沽古道交汇的文明回响。那10月中下旬呢，游船的班次可能会减少，务必啊一定要提前一天去确认一下开船的时间，带上身份证，穿上防风外套。大船往返大约是4到5个小时，快艇的话2.5到3个小时啊。那丙林寺石窟的普通窟门票呢，大约是50块钱，特窟呀需要另外收费，169窟加172窟连票呢300块钱，132窟单窟的票价是90元，需要额外来购买。参观呢大约2个小时左右，窟内呢依旧是禁止使用闪光灯的，保护文物一定要听从现场的引导。 返程的话啊，咱们就可以考虑去太极岛漫步一下了。黄河呢在这里神奇的向西回转，勾勒出了天然太极的轮廓，连片的芦苇随风起伏，水鸟掠过湖面，也像西北高原上的一个江南秘境啊。太极岛湿地是免费的，傍晚的光线呢是最美的，适合慢走和拍照。如果时间充足的话，还可以探访一下刘家峡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的远古足印，在这儿呢可以玩1到2个小时，再去看一看新中国的第一座自行建设的这个设计的刘家峡水电站，触摸一下山河巨变的时代印记啊。那部分区域的参观是需要提前预约的，所以呢咱们还是通过官网或者打电话或者啊去现场了解一下为准。那永靖的美食啊就不太一样了，主要是以鱼类为主，毕竟毗邻着刘家峡水库嘛，什么黄河大鲤鱼呀、红鳟鱼、金鳟鱼当然在这儿吃手抓羊肉也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永靖红枣也非常不错，刘家峡一带呢啊，它还有一些区域会去养殖大闸蟹，也会做成一些农家菜。那10月中下旬呢，水边风大，气温可能会在0到10度之间，薄羽绒服、防风衣、防滑鞋都挺实用的。那游船呢受到水位和天气的影响，遇到大风降雨可能会停航，行程呢要留出弹性，自驾走山路一定要谨慎慢行，返回兰州呢需要大概2个小时，尽量还是不要去赶夜路啊。如果想把这三个板块都玩下来的话，基本上是一个3天2夜的行程。第一天兰州到临夏市八方十三巷市区公园住在临夏，第二天临夏州博物馆、地质公园博物馆、永靖的黄桃交汇住在永靖，第三天呢炳灵寺石窟、太极岛湿地，再返回兰州。2天1夜其实也是可以压缩的，比如说什么兰州、临夏市、永靖住在永靖，再就是炳灵寺、太极岛返回兰州。这10月中下旬出发呢，一定要提前订住宿，查一查游船，看一看天气，毕竟有很多户外的项目还是非常吃天气的啊。还要就是把厚外套和防晒都一定要带上。最后呢也祝大家啊，这个秋游临夏，从兰州出发，把古城、黄河、石窟与秋色都能够通通纳入囊中。

0: 甘肃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一零三点五，武威 FM 九四点二，嘉峪关 FM 一零三点五，张掖 FM 一零五点二，酒泉 FM 一零三点五，临夏 FM 一零七点九，甘南 FM 九零点九。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北京时间十二点整，北京时间十二点整，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公益福彩汇聚点滴爱心，成就大爱无疆，公益与爱心常伴。畅行陇原，一零三五高速路况。
1: 此刻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甘肃省高速公路运营监控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许艳华，艳华，中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1: 请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全省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好吗？
2: 好的，我省高速公路天气晴或多云，国二青兰高速禅柳段禅口收费站入口称重设备故障，期间欲从该站驶入的车辆暂需从甘草甸收费站或者是定西北收费站通行，省内其余路段车辆适中通行正常，如需了解更多即时路况信息，可拨打12328热线或搜索甘肃高速微信公众号、甘肃高速官方抖音、新浪微博、今日头条了解。甘肃高速提醒您，行驶高速公路时请注意车速车距，切勿占据应急车道，稳驾慢行。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艳华的介绍。
0: 说热点，刷头条，极速一百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1: 北京时间十二点零二分，进入到资讯领先，来关注一组新闻。第二批甘肃省银龄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拟入选名单日前公示，王瑞等八名第二批甘肃省银龄专家工作室拟入选领衔专家。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联合青海省祁连县

0: 畜牧兽医站等单位挖掘的祁连牦牛正式列入到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发布会，九月份的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10号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当地时间11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第二回合比赛当中，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斩获第三名。日本多个民间团体10月10号在东京举行全国联合交流集会，表达反对日本政府军事扩张、维护地区和平与民众安全的诉求。本段资讯领先，由王欣怡编辑，王林为您播报。一点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 0931-8569-666和我们取得联系。
1: 泡温泉，看日落，
2: 哇哦，好美哦！
1: 望云海，捡贝壳，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用眼前的风景唱出心中的歌。不要犹豫，别再等待，旅行大玩家现在就出发。
0: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呢，我省各地也是精心策划推出文艺演出、旅游演绎、非遗民俗、文博展览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让八方游客沉浸式的去体验到了千里陇原的雄美壮阔。那国庆假期呢，我省还推出了一系列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与暖心服务啊。你看水墨丹霞这些景区呢，就推出了诗经演绎、国风游园等沉浸近视的体验活动，让游客在欢乐中去领略陇原文化的独特魅力。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简读博物馆也是凭借着厚重的文化资源、丰富的文化体验活动，成为了各地游客来甘肃游的热门打卡地。天水市在天水古城呢，还开展了系列活动，让游客在品读千年文脉、饱览古韵风光的同时，品味地道市井烟火，全方位的去展现西皇故里独特的文旅魅力。武威市呢，则是推出涵盖五大类、171项、329场文旅体活动，并发布了6条精品的旅游线路，让游客在行走当中呀，读懂凉州故事。那庆阳市、平凉市、白银市等地呢，也是纷纷举办非遗体验、红色研学等活动，让节日文化汇集更多的群众。那文旅市场的持续火热，早已不是客流数字的单向攀升，更是文化供给、城乡空间、消费场景协同生长的生动实践。遍布各地的夜间文化消费新场景呢，也是让假日的城市夜晚有了更加丰富的打开方式。敦煌夜市通过主题演绎、非遗展演、美食挑战赛等活动，让游客在市井生活当中感受敦煌文化。兰州老街呢，则是以马滩古今、山河未央为主题，推出了马滩赴盛世歌沉浸式的主题活动，灯火勾勒古建轮廓，人流沿着街巷流动。嘉峪关关城景区呢，则是推出了戈壁雄关国潮灯光游园会，以国潮灯光、主题打卡、 NPC 巡游等丰富的活动，为游客打造了一场别具特色的夜游体验。那国庆期间呢，乡村文旅同样是热度攀升啊！城市周边的古镇、古村落、田园民宿稳稳地接住了大量的短途出游人群。庆城县呢，依托周祖林景区，打造了文旅加网红加美食加农产的融合模式，特色趣味赛事线上线下也是火爆出圈。那陇西县文峰镇的华林村打造了集避暑休闲、农事体验，还有露营垂钓于一体的乡村度假假目的地，这个假期呢也成为短途出游的热门选择。 国庆假期，全省共组织开展文艺惠民活动140项，演出854场，现场观众的148.9万人次，开展了旅游演艺项目28个，演出1053场，吸引游客119.4万人次，为假日文旅市场也是注入了强劲的活力。不知道这个假期你有几个活动是参与其中的呢？

0: 参加社会保险，守护美好生活，按时足额缴费，住劳、养老、工伤、失业多重保障。早餐宝不断缴，长缴费，把安稳握在自己手中，让日子更踏实，未来更安心。
1: 报1035交通快报。
2: 此刻呢，已经到了放学下班的时间点了，所以呢，在一些学校门前路段呢，会有短时的排队等候。比如说在西边的王家埠小学门前，此刻呢，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有短时的排队等候情况。但这一个时间段呢，22中学门前呢，是一路畅通的。继续往东来看，简沟沿准备上小西狐狸交桥的这条道路呢，车流量虽然大，但是不影响正常通行。解放门立交桥桥下啊，现在南向北的这个辅路会有短时的排队等候情况。那么在汇盛购物门前，现在南向北车流量大，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同时在永昌路的正宁路小吃夜市的西门门前的这个公交车站位置，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也明显的增加，但是不影响大家正常出行。兰州市第二十七中学门前路段南北双向车流量大，会有短时的排队等候情况啊。同时呢，在金昌北路这一时间段，现在呢是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虽然大，就是广场西口十字啊，虽然车流量大，但是不影响正常的出行。同时呢还要提示大家，在平凉路兰州市第十一中学门前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另外要关注到的是农民巷兰州市东郊学校这一个位置啊，此刻呢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大，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同时呢，在省一门前这一时间段由东向西车流量大，行车速度比较缓慢。那兰大医院门前呢，靠近五里铺的位置啊，由西向东车流量大，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其他路段车流量适中，道路通行正常。
3: 泡温泉，看日落，
4: 哇哦，好美哦！
3: 望云海，捡贝壳，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用眼前的风景唱出心中的歌。不要犹豫，别再等待，旅行大玩家，现在就出发！
5: 各位旅客，请注意。
6: 从家门到舱门，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金兰飞如意行，兰州中川机场与你相约空港之声。
2: 由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和甘肃交通广播联合开办的新闻专栏空港之声，在每天的8:45到9点、12点、15到12点、30、18点、45到19点播出。错峰出发，机票性价比更高。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近期的出港机票优惠有兰州飞北京350元起，兰州飞上海330元起，兰州飞天津300元起，兰州飞成都260元起，兰州飞昆明280元起，兰州飞南京290元起，兰州飞乌鲁木齐350元起，兰州飞阿勒泰200元起。甘肃省内的价格呢，200到300元起，以上票价不含税费。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在兰州西客站还设立有空铁岛，位于候车大厅的 B7 进站口，早间7:30到晚间7:30，为空铁联运旅客来提供航班信息查询、免费休息、自助值机等一站式的服务。此外，空铁联运旅客呢还可以享受到T3航站楼的专属值机、专属安检通道福利。那么大家伙在出行的时候呢，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拨打机场24小时的服务热线0931965556，或者是关注兰州中川国际机场的抖音号进行线上咨询。
6: 爱旅行，走四方，走四方，最新鲜旅行动态就在旅行风向标。
2: 经过了国庆长假之后呢，各地的景区也开始调整它的开放时间，包括还开始实施一些季节性的闭园，比如说像黑龙江、新疆、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就实施了季节性的闭园。那么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一定要提前的来做好行程规划。下面就给大家来做一个小提示啦。黑龙江的七星山国家森林公园从10月8号起一直到明年的4月15号实行的是全域的闭园管理。那新疆的巴音布鲁克景区从10月12号的0点起呢暂停营业，恢复营业时间呢暂定。还有新疆的野果林景区从10月8号起闭园，计划在明年的5月1号才会恢复开放。当然了，具体的这个时间还是请大家来关注一下官方的消息。新疆的巩乃斯景区从10月9号起暂停营业，那计划恢复营业时间呢是以景区的官方后续公告为准。新疆的可可苏里景区从10月7号起闭园，恢复开园时间呢要另行通知。

而在内蒙古的黄花沟草原旅游度假区，从10月8号起就闭园了，大概在明年的5月1号才会开园，具体呢也是以官方平台的通知为准。锡林郭勒蒙元上都遗址景区呢，从10月8号起闭园，预计开园时间是明年的5月份，具体的时间还是要以官方为准。赛程生态文化旅游景区从10月8号起暂停对外开放，开园的时间呢是明年的4月15号。岱海景区啊，这个也是内蒙古的啊，岱海景区从10月8号起闭园，明年的开园时间呢现在还没有定下来，需要另行通知。那在吉林的长春莲花山巴图鲁乐园呢，从10月7号起就闭园了，预计的开园时间也在明年的春天。净月潭湿地竹筏游览区十九岛从10月8号起也是停止了本年度的运营啊。松花湖风景名胜区从10月8号起松花岛五湖岛和卧龙潭景区是闭园的。还有延吉恐龙王国温泉水世界从10月8号起是实施闭园，但是啊，这个温泉区域是正常营业的。还有吉林的珲春渤海古镇从10月8号开始呢就对外暂停开放了，河北的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从10月9号开始一直到明年的5月1号实施闭园。如果有出行计划到以上目的地的好朋友，那么上述的这些湿地景区还有自然风景区啊，就一定要避开了，因为这些地方呢都实施了季节性的闭园，为了让这个生态有一个更好的修复。再一个呢，可能有一些景区呢，他们到了这个冬季以后确实是没有什么更漂亮的景色了，不如大家啊再去做一些其他的规划，看一看有没有更好的出行。比如说前段时间给大家也有推荐过嘛，可以往南方走一走，去三亚，或者呢咱们可以去江浙沪。最近还有很多好朋友他们去到了贵阳、广西，就是云贵地区，以及两广地区，这都是一些不错的选择啊。如果你的年假还在，倒不如给自己来安排这么一场出行，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一个很好的放松。

大宽视频在线上的鹏鹏呢啊，就推荐了一个冬春季的好的目的地，那就是广西北海涠洲岛，他觉得不错啊，性价比也非常的高。

0: 现在12:30。
1: 燃气具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发现燃气泄漏，应该怎么办？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第一时间关闭阀门，立即打开窗户通风。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慌乱中打开排气扇进行通风，而忽略了排气扇也是通电的。不要开关任何电器，各种电器开关、插头与插座的插接都会产生火花。此时，如果室内泄漏的可燃气体达到一定浓度，就可能引起爆炸。因此，应立即到室外电闸处切断电源。不要在室内穿脱衣服，穿脱衣服会产生静电，特别是混纺、尼龙织物，静电也会引爆空气中一定浓度的可燃气体。不要使用电话、手机，通电时电话、手机内部有可能产生微小火花，也会引起爆炸，应远离现场之后再打电话求助。
2: 泡温泉，看日落，
3: 哇哦，好美哦！
2: 望云海，捡贝壳，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用眼前的风景唱出心中的歌。不要犹豫，别再等待，旅行大玩家现在就出发。
3: 你说要自驾318，我说要去草原骑马。
4: 你说要去海边看日出，我说要游遍江浙沪。
3: 想法都很多，攻略谁来做？
4: 别急，打开旅行百宝箱，最精准的出行攻略，让你后顾无忧。
3: 刚才呢，鹏鹏是推荐了涠洲岛啊，涠洲岛呢，它也有一些出海的项目。那下面就要给大家来做一些这种外出游玩的安全提示了。最近呢，有一男一女两名中国游客在马尔代夫达鲁环礁康迪马度假村附近海域被发现失去了意识。那送医之后呢，确认啊，二人已经死亡。当地的警方也是正在调查。知情人称呢，当天下午2点多，酒店呢发现了一名女性啊漂浮在海面。随后找到了同行的男性，那度假村的医护曾经就抢救过二人，下午4点半左右呢，将两人转运到了库达胡瓦杜岛，最后呢又送到了马累。遇难者家属表示，二人呢是来自于中国东北，9月底啊刚好完婚，此行呢是去马尔代夫度蜜月的。那10月8号呢，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郑重的提醒来马中国公民务必高度重视涉水安全，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谨慎参与涉水活动。那使馆就提醒了，第一，在出行前呢一定要准备充分，参加涉水活动前应当结合年龄、身体状况和游泳的能力量力而行，儿童、老年人以及水性较弱的人啊一定要谨慎参加，饮酒服药或者身体不适的呢也不适合下水，建议去购买涵盖意外医疗、紧急救援、医疗转运以及涉水活动的境外旅游保险，了解保障和免责条款，保存保单以及救援联系方式。那出行前呢，一定要将行程和返程时间告知家人，留存酒店、旅行社以及当地救援的电话。第二个安全提示呢，就是涉水活动一定要正规，像浮潜、潜水、游泳、乘船、拖伞等等啊，都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酒店或者是运营机构，提前了解区域风险安全措施和应急安排，服从教练、救生员的安排。那浮潜等呢，应当去选择有专业安全保障的海域，不单独行动，不擅自离开指定的区域。第三点安全提示，下水防护一定要做好啊，正确的去穿戴并且检查救生衣。浮潜等活动呢全程穿戴，不会游泳或者水性较弱的啊就最好不要贸然下水了。游泳呢应当优先选择有安全保障的这种泳池或者是指定的潜水区，并有会游泳的人呢去陪同你，千万不要独自下水，不要因拍照、直播等等啊去分散注意力。酒店或民宿水域呢也并非绝对的安全，那部分开放水域没有就 生员，从水屋下水也属于涉水活动，那下水前呢应当向酒店确认，哎，我能不能从水屋下水呀？这指定的区域救生员值守和求助的方式，尤其像夜间啊，这种恶劣天气、海况不明或者是缺乏保障的时候，也不要从水屋或者是非指定地点去下水。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啊，天气海况了。马尔代夫呢受到季风影响，风浪啊、涌浪、潮汐变化都是非常大的。下水前呢，应当向酒店呀、旅行社呀、船方啊了解最新的天气海况，关注预警。遇到强风、大浪、暴雨、雷电，能见度下降的时候，也应当暂停或者是取消涉水活动，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理。最后一点呢，就是遇到情况啊，一定要冷静一些，出现头晕、呼吸困难、体力不支、抽筋、呛水，应当立即停止活动，保持冷静呼救，向教练、救生员、酒店人员求助。发现他人落水，先呼叫专业救援，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帮助，再去提供帮助啊。千万不要去贸然的下水施救。马尔代夫的部分岛屿呢，距离医疗机构还是比较远的，救援转运可能会受到像天气呀、海况呀、还有交通的影响，更应当重视事前的防范。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一定要拨打马尔代夫的旅游警察热线1478或者是00960-97900070。那报警电话呢，跟咱一样啊，1119，跟那个国外是一样的119。那么紧急的救援电话呢是911，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的领事保护和协助应急电话呢是00960-301-639，外交部的全球领事保护与应急呼叫服务呢是86101238。那微信用户其实还可以通过小程序啊，外交部12308。一键来求助。那其实呢，在今年的8月份，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也曾经发布过安全提示。那近期呢，中国游客参与到浮潜等涉水活动也是发生了多起意外。那这次的事件呢，也是令很多国内的网友感到痛惜啊。有人就说了，之前去过发事地的就事发地的康迪马，现在想想都感觉挺后怕的。海岛美景呢令人向往，但是安全呀永远是第一位的，也请广大的游客呢能够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了解自身情况和活动的风险，遵守安全要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旅游项目，让美好的旅程呢始终与平安相伴。

0: 你听，这只鸟的叫声和昨天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听不出来，但天上的卫星听得出来，它在帮我们数着山里的朋友们是不是都回来了。
2: 卫星扫视大地，告诉我们哪里的绿色需要更多。
1: 无人机飞过山林，会把红外相机拍到的珍稀动物悄悄传给守林人。
2: 水下的传感器像一位河流监测者，守护着每一滴水的清澈。
1: 你看，科技走在了我们前面，它替我们把这片土地看了个遍。
2: 但再聪明的科技能看见万物，却还差那一步。
1: 卫星找到的那片嫩绿，你没去采，而是让它长成树林。
2: 无人机护着的那群生灵，你没惊扰，让他们安心路过。
1: 传感器守着的那条河流，你没污染，让它一直清澈。
2: 那一刻，科技的眼睛才真的笑了。这些他们都看见了。
1: 科技替我们看着远方，而我们把它放在了心上。
3: 泡温泉，看日落，
4: 哇哦，好美哦！
3: 望云海，捡贝壳，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用眼前的风景唱出心中的歌。不要犹豫，别再等待，旅行大玩家现在就出发。
5: 你说要自驾318，我说要去草原骑马。
6: 你说要去海边看日出，我说要游遍江浙沪。
5: 想法都很多，攻略谁来做？
6: 别急，打开旅行百宝箱，最精准的出行攻略，让你后顾无忧。
7: 国庆假期呢，各类扫码便民服务啊，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了很多便利。然而呢，有的消费者就发现，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当中，押金退还暗藏套路，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雨伞、充电设备，明明显示退款完成了，押金呢却没有直接退回到原来的支付渠道，而是进到了小程序的账户里面。那需要用户呀去自行提现，那这类小额消费套路又该如何整治？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新闻的相关调查。
8: 近日有不少游客反映，景区、博物馆、车站等公共场所寄存柜、充电宝的押金很多都存在难以原路返还的问题。有网友表示，部分服务啊，虽然在用户结束使用之后显示押金已退回、退款成功，但是资金并没有原路退回微信、支付宝或者是银行卡，而是转入平台小程序的余额钱包。消费者不仅需要主动寻找提现入口提交申请，甚至还要等待商家审核，更有甚者，收到信息提示押金已退回，实际呢却需要消费者联系客服人工转账。那有网友认为，平台和场地方应该加强对小程序商户的约束。还有网友认为，有关部门应该对押金类资金流转设置监管提醒。那商家未经消费者许可擅自改变押金退款路径、增设提现门槛，是否涉嫌侵犯消费者权益呢？平台和场地方是否需要担责呢？咱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先看一个具体的案例，山西有位消费者此前扫码使用寄存柜支付了30块钱的押金，退款的时候也立马收到了公众号弹出的信息显示退款成功。然而事情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9: 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挺方便的，不用说自己再去怎么去提现，他是主动给退回来了。
10: 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提现才能到账。
9: 这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我弟弟说要手动提现的，他没有退回来。我还附和了一句，我还说当时又立马退回来了。我弟说确实是显示退了，但是零钱联系里头没有，是需要你主动去那个公众号里面点提现才能退出来。我看了一下零钱联系，确实是只有30块钱支出，但是没有30块钱的一个返还。
10: 一位景区的业务经理表示，租用充电宝和寄存柜确实容易出现押金退回困难、退款提示语含糊不清等问题。
4: 我们以前供应商柜子会遇到退押金困难、流程比较繁琐的问题，也会遭到游客投诉，没办法第一时间给游客解决。租充电宝的也是总有游客反映钱没有到账，发现这些问题后就把以前的供应商更换了，其中一个明确要求就是后台必须完善。
8: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寄存柜外，共享充电宝、租用雨伞也存在同类的问题。四川的消费者陆女士就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她看到网上有人讨论押金难退，就想起来自己也曾经退过一笔押金，那一直以为都已经退款到账了，因为当初并没有留意退款的去向，经过查询才得知钱款没有原路退回，而是退到了平台钱包里，提现还需要提供银行卡。那时隔近16个月，陆女士才从小程序里取回了自己的押金。记者梳理投诉平台的信息发现，没有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的投诉已经有近1000条，不少消费者遇到系统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转入小程序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单笔押金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视，这类押金长期滞留成为了平台自己的资金。专家认为，这类隐形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商家单方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没有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
11: 一般押金在法律上属于担保的资金，所有权最终还是归于消费者的，商家仅是临时占有，服务履行完毕之后，商家有及时退还的义务，没有权利单方变更退款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因为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退款成功应该是退到原路，所谓的标注退款成功，但是并没有回到消费者原来的支付账户，这还构成了虚假宣传。
10: 在押金退款违规问题上，设备运营商家是首要责任主体，平台和场地提供方同样不能推卸管理责任。
11: 套路格式条款和虚假退款成功的提示都是商家设计的，那么包括民事的赔偿、退款、行政违法责任都应当是设备运营的商家。场所运营方对平台或者场所内的这些商家都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特别是有的小程序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驻的商家设置了押金的套路，侵害着消费者权益，接到了投诉举报之后却不采取下架限制措施，需要和商家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
8: 在这些案例当中，租借商家为什么不愿意原路返还押金呢？他们擅自改变退款路径的目的是什么呢？消费者遇到这类押金套路该保留哪些证据方便维权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的分析。
12: 这样做法可能有三方面动机，第一，增加退款的摩擦，利用消费者金额小容易淡忘嫌麻烦的心理啊，使部分押金长期积淀占便宜。第二呢，把资金继续留在平台体制内啊，延长占用的时间，甚至啊诱导消费者再次消费。第三个动机，把本来应当由经营者完成的退款义务和操作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民法典的规定，押金具有履约担保功能，担保目的消灭以后，商家负有及时返还的义务。如果页面显示退款成功，但资金没有原路退还，也没有及时进入消费者可自由支配的账户，就可能构成了误导或者违约。消费者维权的时候啊，关键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第一，支付押金的微信、支付宝或者银行卡的流水或者订单号；二，押金金额、退款方式、退款期限等规则截图；三，是归还设备、结束服务以及退款成功的页面截图或者录屏；四，是原支付账户未收到退款的交易明细；五，是平台钱包提现入口、绑定银行卡和审核条件等页面；六，与客服、平台和场地方沟通的聊天记录、电话录音或者投诉记录。消费者一定要通过证据证明四件事：钱从哪里付出，约定退到哪里，系统声称退到哪里， 但实际上钱在哪里？维权就是要靠证据，证据链越完整，消费者的投诉、举报或者诉维权主动性就进一步增强。
7: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旅行大玩家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王林，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完美车时代。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应急广播。
1: 我们细心关注您的衣食住行，我们贴心满足您的精神追求。 FM 103.5 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

0: 北京时间13点整。说热点，刷头条，极速100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1: 现在是午间的1:01，进入资讯领先，来关注一组新闻。甘肃国际会展中心即将举办第30届兰州生活用品秋季交易会，为满足市民乘客便捷出行需求，10月11号到10月25号，兰州公交集团开通由西关枢纽站、培利广场、瑞德摩尔、新大购物广场始发的4条交易会购物专线。10月15号起，甘肃录取嘎秀藏寨文化生态旅游区、国家4A级景区嘎海湖景区和郭莽湿地观景台停止对外开放，期间不接待任何游客。日前，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11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本段资讯领先由王欣怡编辑，文佳为您播报。2点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者8569-666联系我们。

0: 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
1: 此时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甘肃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完美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佳。现在是午间的1:04啊，午间您正在准备午休的时候，我呢就出现了。中午呢，如果说你没有上班啊、没有午休，正在上班，或者说呢有其他的一些事情要做，那这个时候就来听听我们节目，来提个神儿。节目一开始呢，时间是2小时，大家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记得呢在节目进行了2小时时间当中，随时可以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呢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的评论区，或者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可以。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我们开始认真的工作，认真的用车。有问题呢您就说话，节目当中随时看到，随时来进行解答。也欢迎呢老朋友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来报个到，新朋友们来见个面。先看到了哥本超人啊，来的今天是最早的。你一般给我单数咖啡啊，我已经理解了，三杯咖啡已经收到眼前，然后呢 给我午间提个神啊。好，我们现在的时间当中呢，即将进入到今天节目一开始的爱车情报站，看看有什么重要内容要分享给大家。
2: 看透参数背后的真相，洞悉行业之内的变化，这里是爱车情报站，用最犀利的视角解读你最关心的汽车大事儿。别走开，情报正在更新。
1: 新的一周正常的工作，不知道大家切换过来没有啊？反正我感觉我切换的不是很到位，因为从这个11假期的最后2天开始，连着这个周末一直到现在为止，就在连轴转啊。有时候会觉得，哎，这脑子好像不太能够跟得上，赶紧的啊！就是你们如果跟我一样的话，赶紧做调整，不调整不行啊。战神也来了，他说：“文静的文佳你好啊，这个节目你一个人单甩全包了吗？橄榄洲和你不搭档了吗？一个人单甩真辛苦啊！你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你竟然没有发现我已经单甩了好久了。我从9月1号开始单甩的，甩到现在了，这已经是10月12号了。”就这么一直单甩着啊，就橄榄洲因为有其他的工作要去做啊，就是分配到其他的岗位去做其他的工作，然后呢这档节目我就只能自己承包包圆了，就给你们全包了吧啊，不管是一个人两个人谁在这儿啊，都是全心全意为各位车友服务的。所以呢大家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记得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赶紧来告诉我啊，看到之后来给您及时进行解答。哎，选车用车有难题啊，现在谁选个车还能没难题呢？谁能够说我只看了一款车我就能够下定决心买这一款车呢？就是相似的车型实在是太多了啊。另外呢有时候也不一定是一个好的时机是你去买车的时机，我觉得此时此刻呢，如果说是必须要换车或者是必须要买新车，那你就去买，如果不是必须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再等一等。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说到啊，就是像最近有很多新规又在征集，那么在7月1号的时候呢，已经有很多的新能源车的新规已经落地，就是这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啊，所以呢我们就让大家说等一等啊，等到这个各种技术参数啊，各种测试啊，这个各种国家标准全部落地之后呢，就是有理可依有据可依的时候，那我们见到的这个新能源车它的这个各项系数呢是相对会更加的稳定的时候，其实我才建议大家换车的换车啊，

0: 车的买车。
1: 现在呢，就是除了必须要买的、必须要换的，都可以多等一等。来看一下最近的这个爱车情报站里会有什么样的消息带给大家啊？这个特斯拉车型更新，多款车型获得安全的高评级，所以说呢，海外很多市场它呢销量都在走高。怎么回事呢？近期呢，特斯拉车型的第三方测评报告、行业统计数据以及产品相关的动态陆续对外公布了。那么在车辆安全测评方面，2026年中国保险汽车安全指数，它的测评结果显示呢 ，Model Y 的多项这个评测指数呢取得了高级别的评价。这个车型呢，此前已经获得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最高安全车型加认证。然后呢，就是 Model 3也拿到了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五星安全评级。相关车型呢，在欧洲、澳洲等地也收获了主流安全机构的评级认证。那么电动汽车用户联盟针对于百位现款的 Model Y 的车主做调研显示，有60%受访者的车主呢表示安全是他们选择这个车型的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和考量依据。再来看看产品层面啊，10月1号呢，特斯拉 Model 3全系完成了配置更新。更新太快了，又更新了啊。其实我当时买的时候就是已经是换新版的 Model 3了啊，它现在又完成了一个配置更新。新车的配备16英寸的中央触摸屏、黑色织物顶棚，新增浅灰色内饰可选，19英寸深色的新星轮毂外观也做出调整。目前在售的 Model 3、Model Y 均配备了交流外供电功能，依靠软硬件持续迭代，车型综合配置会不断优化。海外博主呢整理了对比的数据，显示说2025款的 Model 3相较于10余年前的 Model S 多项性能指标都有所变化，购车价格出现明显下降，无人驾驶概念车型 CyberCab 的全国巡展也是在9月17号，是在咱们国内的北京和上海拉开了帷幕。这款面向无人驾驶场景开发的车型取消方向盘、踏板和传统后视镜，采用了纯视觉加端到端神经网络技术，实施了无人驾驶。后续巡展呢，还将陆续的落地南京、还有沈阳、苏州等等城市，向公众展示企业在自动驾驶方向的研发成果。突然想到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巴黎车展，就是今天开幕嘛。巴黎车展呢，是征集了参展车企呢去道路上验证它的智能辅助驾驶，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验证啊。要求呢各个车企自行报名。那么我们看到的报名车企呢，一个是特斯拉的车型，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自主品牌啊小鹏参与了，一共就这两个车企去参与了开放性的道路的智能辅助驾驶的测试。它到当地应该不叫做辅助驾驶了，就叫做智驾的测试啊。国内呢现在还是辅助驾驶啊，所以呢为他们俩的勇气叫好，因为毕竟是个开放性的测试，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呢各国去采访的记者，包括各种视频啊，或者说最终他们的这个测评的结果都会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传递到我们的耳边和眼前。所以呢最终等等看啊，就是只有这两家车企愿意去参加这个智能驾驶的测评，是开放性道路。所以我们继续来说特斯拉啊。那从全球市场的销售情况来看呢，截至到2026年8月，统计数据显示，特斯拉在韩国、法国、澳大利亚等14个市场的年内销量已经超过2025年的全年水平。那么还有呢，就是韩国市场前8个月累计销量突破了7.6万辆，连续7个月位居当地进口车销量首位。法国、澳大利亚市场交付量同比均实现了较高的幅度增长。Model Y 在韩国、法国市场登上了销冠位置，在澳大利亚也多次取得了月度全品类销量靠前的成绩。再来看看二手车流通数据反映出的车型的市场留存价值。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和经侦估发他们发布的2026年的8月保值率的报告显示，像这个3年期纯电车型保值率的这个榜单当中呢， Model 3、Model X、Model Y 位列前三。自今年的2月份开始呢，已经连续7个月处于这个榜单的前列。然后再看到某个新能源二手车监测报告，同样有显示说特斯拉品牌保值率在新能源品牌当中排名靠前，体现出二手车市场对这个品牌车型的接受度。

0: 海外的第三方实测呢，也对车辆使用的成本给出了参考。加拿大汽车协会发布的2026纯电车的测试当中，在22款的测试车型里， Model 3 Model Y 的公共快充补能成本排在榜单前两位。高效电驱和充电网络的组合在用车经济性上形成了一定优势。那么还有智能辅助驾驶方面，截至到2026年9月底，特斯拉全球车队辅助驾驶累计行驶里程超过240亿公里，依靠海量真实路况数据持续优化算法，统计数据显示呢，开启辅助驾驶状态下，车辆部分类别的事故发生率相较当地道路平均水平出现下降，为辅助驾驶技术的实际应用的效果提供了一组参考数据。当然了，特斯拉的这个 FSD 就是达到国外标准的那个级别哦，在国内是没有落地的。所以呢，我们国内的车主是体验不到特斯拉在国外的那个智能驾驶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这个呢，你可能只能够通过一些国外的博主啊，在视频上给大家做的这个介绍做一些详细了解。总之呢，就是关注一下最近有关于特斯拉车型的一些变化啊，因为它车型呢有了更新之后，还有一些车型的安全评级已经出来之后呢，我们得到的一些数据现在也公布给各位车友们，作为一个实际买车的参考。好了，下面时间我们要稍微的隔断一下，然后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车。王涛啊，他要点歌啊，我们说我们的节目是点车不点歌啊。想点车的朋友们随便点啊，因为叫完美车时代啊。好，下面时间我们稍微隔断一下，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车。当然呢，大家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继续的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的评论区。
1: 哇哦，1035交通快报。
0: 交通快报，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一下兰州市区，在兰州市的解放门立交桥上，由南往北的方向的车流量大，是有短暂堵车的。另外是在兰州市的平凉路上，兰州市第11中学开始到广场东口，现在是由南往北的方向的车流量显得比较大一些。那么大家出行在路上呢，路遇特殊路况堵车路段，可以随时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0: 油的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 V8 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4S 店的配置单是不是比天书还难懂？轴距多长算够用？ L2 辅助驾驶到底有没有用？别怕，你问我答，专治选车选择困难症。把那些绕口的专业词换成你一听就明白的说明。正在收听的是你问我来答，你的私人选车参谋随时在线。
1: 午间的1:17的时候，继续回到完美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佳。节目呢在进行当中的时候，大家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的各种问题，还是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呢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打宽在线的评论区。前两天哦，应该是在周几的时候，周五啊，我印象当中周五还是周六啊，阿超他问过我一件事儿，他说呢就是有关于这个车辆的底盘调教和操控之间的关系。我说我要琢磨一下啊，因为当天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在解答，我说我琢磨一下怎么能够给你把这个事情讲得浅显易懂，让你一听就能够明白，就是用大白话的方式

给你解释一下底盘调教和所谓的操控之间的关系。我今天就用一点点时间把这个事给你捋一捋啊。我不知道阿超现在在不在线上啊？不在线上，以后你来了我再说。现在呢，刚好顺便借你提的这个问题，给大家一起来捋一捋。就是简单的说，这个底盘调教呢，怎么来说呢？它就是决定一辆车好不好开的底子。而这个操控呢，就是你开起来那种，这个车听不听话那种感觉。也就是他俩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就是底盘它要调教的好，你操控才能感觉更好。底盘调教说白了，其实就是这个工程师啊，把这个底盘的悬挂、转向、轮胎这些部件呢，调到一个最合适的搭配状态，就是他们几个搭子在搭配到一起的时候呢，是一种最合适的磨合状态啊。不要说哪个万一跟哪个不搭的话，就会出现一些问题。这里面最关键的就是悬挂的一个软硬问题，这个可能很多车友自己也有体验，有些车的悬挂硬，有些车的悬挂软，对吧？就是悬挂调硬一点呢，你会感觉到什么呢？就是过弯的时候啊，车身它侧倾的角度会更小，这个时候感觉这个车对你的支撑是更足的，你感觉呢，这车它很稳，就是你开的时候感觉它指哪儿打哪儿，操控感就会更强，这个是悬挂调硬一点的感觉。比如说像宝马，它的悬挂就是调的比较硬的，特斯拉呢，相对它的悬挂调的也是比较硬的。那如果说悬挂调软一点呢，就是过一些坑洼路面的时候，你会感觉人的舒适性会更舒服，过滤这个颠簸的效果会更好，但是呢，过弯的时候呢，车身会感觉到晃动比较大，操控的精准度就会差一些。有些人说这个车开起来像船一样，它可能跟这个调教悬挂的调教呢就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底盘啊，它的调教就像是一个有取有舍的艺术。你想要操控好，往往就得牺牲一点舒适性，想要舒服，这个时候操控就会弱一些，就这东西是很难两全的。我们就拿一款品牌的车，比如说宝马，它出的车型，它既有这个短轴的，也有长轴，标轴的也有这个长轴距版本的，对吧？你让我买的话，我会买标轴版，因为它的操控性就会更好，虽然说它更硬啊，但是它的支撑性好，然后呢操控感好，指哪打哪的感觉就会更好。但是如果你买那个长轴版，就是 L 级别那个版本的，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舒适性会更好，后排乘坐的空间会更好，但是它往往会牺牲什么？牺牲你的操控感。这就是某同一款车啊，它在这个调教方面呢就有一定的区别。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东西是很难两全的。还有呢，就是除了像悬挂呢，转向的灵敏度啊，还有这个我们说用方向盘的时候呢，方向盘它这个虚位的问题，还有就是你刹车的时候那个刹车的脚感，另外就是那个轮胎你感受到那个抓地力，这些呢都属于底盘调教的范畴当中。它们加在一起呢，就共同决定了一辆车整体的操控的性格怎么样。跟一个人的性格是一样的，你看一个人的性格也是根据方方面面来决定的，你不可能通过某一项就能够决定他的性格怎么样，对吧？所以说呢，两种是典型的有差别的风格，一个是运动型的调教，一个是舒适型的调教。运动型的调教呢，就是我们说的悬挂偏硬点，但是开起来转向很精准，我开的时候过弯比较稳，就是符合那种喜欢带有一定驾驶乐趣的人他们开车的感觉。舒适型的调教呢，就是悬挂偏软，就感觉这个滤震又比较好，坐在上面呢比较舒服，但是一旦有一些激烈驾驶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这车有点像飘起来的感觉，忽忽悠悠的啊，发飘。简单来说，就是你开车感觉车稳不稳，准不准，跟不跟手，其实呢都是底盘调教在背后起了一定的作用。那么选车的时候呢，所以为什么提示你多去做试驾呢？就是选车的时候呢，你记得要多开几圈，感受一下啊，就是感受一下底盘，它是那种扎实紧绷的感觉，还是那种比较松软比较舒服的，你就知道自己到底喜欢哪一种了啊。所以试驾很重要嘛，这个就经常给大家讲的。那每个人开车的风格不一样，喜欢的感受也都不一样，所以呢就是提示你做试驾的时候呢，就不要说就开一小段路之后就结束了，各种的路段都去实际的感受一下，包括像一些掉头啊，一些弯道啊，或者有一些颠簸的路面啊，
整体呢

0: 都去感受一下啊，不要说我走上一小段行了啊，我就觉得这车差不多了，就是我想要的，那不一定。这个呢就是阿超在节目当中问到我们说，有关于底盘调教和操控之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俩的关系还是非常紧密的啊。今天呢用白话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没有说里面的一些专业术语放进去之后呢，大部分人他听不太懂，就把它简化一下，你听个大概能够明白，你就知道呢试车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试，自己呢到底喜欢哪种调教的车型，喜欢哪种底盘的车型了。而且呢每一个车企它对于底盘的调教都有自己的心得，有一些这个车企呢它有比较完备的调教团队。以前呢我们知道调教团队做的比较好的都是一些这个国外的车企，因为长期去调教一些运动型的或者说呢特殊性能的这个车型，他们有比较完备比较强的这个调教团队。后来呢很多国外的车企呢被咱们中国车企收购之后，其实呢把这个整个的调教团队也拿过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些车企呢它调教的车也是呢在操控性方面会比较好。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到的就是吉利，对吧？因为吉利确实收购了很多国外的车企，比如说像收购了沃尔沃等等啊，收购了莲花等等，所以呢它其实是有比较全面的这个调教团队的。有一些车呢就觉得他们的调教确实是相对在底盘方面显得是比较突出的。行了，就先解释到这儿吧啊，以后有问题的话你随时问，我来随时答。下面时间进入到换挡听首歌，来调整一下我们的情绪。调整完之后呢，稍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解答大家的问题。您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的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的评论区。
1: 车窗外是流动的风景，车厢里是你的专属旋律，换挡也换一份心情，放慢车速，让好旋律填满耳朵。这里是换挡听首歌，此刻只谈音乐，不问路途。

0: 现在13:30。
1: 他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工作，守护红船坚持了30多年。
2: 这么多年，我都围着红船转，红船是我们的宝贝，只要我在岗一天，就要守护好它一天。
3: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0: 从小听着父母的红船故事长大，我现在也是一名南湖革命纪念馆的讲解员，成为了一名红船人。
4: 我在这儿。
1: 对红船的守护，其实也是坚守和传承。红船精神，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践行。燃油的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V8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看透参数背后的真相，洞悉行业之内的变化，这里是爱车情报站，用最犀利的视角解读你最关心的汽车大事儿。别走开，情报正在更新。
5: 现在是午间1:33，大家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甘肃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完美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家。节目呢刚刚过去半个小时，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您呢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

程当中，随时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也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就是有事儿您说话啊，看到之后呢，我随时来给您进行解答。在我们的爱车情报站当中，第二件要跟大家说的事儿，这个事儿还挺重要的，就是最近呢，汽车行业的很多新规正在征集，而且呢多部门已经出手整治了。看一下10月10号的时候呢，工信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质量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的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这是一个征求意见稿。这次呢，征求意见稿呢，从准入管理、研发测试还有营销宣传这三大核心问题出发，对于相关企业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比如说在创新设计的准入层面啊，政策设置明确的时间节点和整改的要求。通知明确说了，2027年的1月1号起，所有新申报创新设计车型必须完整的填报技术参数，还有呢，完成安全的环保评估，测试不充分、材料造假的产品一律是不予公告。已上市车型呢，需要在2027年的7月1号前补齐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将会停产召回。尤为关键的是呢，文件明确禁止全隐藏式车门把手、车载折叠和柔性显示屏等等不安全的设计，彻底终结了颜值优先、安全后置的机型的创新模式，让汽车设计呢回归到了实用和安全的本质。就是买车它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现在可能很多人觉得有一点本末倒置了，很多人现在看的是车的颜值啊，看的是车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啊，但是呢，其实一台车最重要的点呢是它的整体的安全性、安全系数。所以说你看这次设计整改的这个标准呢，就是在这个方向上来设定的，也包括呢有一些标准不合格的车要提出要进行整改的，七月就是明年的7月1号之后啊，补齐验证的材料。而且呢逾期存在着安全隐患的产品，就是7月1号之后啊，发现还有存在着安全隐患的产品呢，就会要么停产要么召回。这也是我经常说跟大家聊到说，现在大家买车啊，不是说刚需，就是我现在必须要买一台车，我的家庭现在急需一台车，或者说呢我刚需要换一台车的时候，你就不必要那么快的出手啊，就放到比如说放到明年下半年的时候，你会感觉不一样的。就包括现在你买的很多车型上面，一个是隐藏式的门把手不好使，对吧，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折叠屏啊，很多车呢在后排它都是有一个折叠屏的，是悬挂在车顶上的，那个也是一个不安全的设计，往后呢这种折叠屏的显示屏呢应该是往后是不允许再存在了啊，现在已经存在的那没有办法，可能是需要一些整改和调整，但是往后的话这种情况就不允许了，我们以后呢更多的要回归到实用和安全本质上来。另外呢，在这个研发测试的验证环节呢，新规打破行业的快速迭代、仓促上市的这种惯性，新规要求呢，新车必须完成综合可靠性、结构强度、软件功能、环境适应性、还有温区适配以及呢密封防护等等全维度的测试验证。你看这个维度就非常全面了，除了这个综合可靠性、结构强度、软件的功能，因为现在这个软件功能也比较重要啊，另外就是一个环境的适应性。环境适应性呢，就是你需要在哪些地方去做测试，比如说极寒和极热的地方去做测试啊，温区的适配也是适用于这一点的，再就是密封防护等等全维度的测试的一个验证，其中的环境适应性的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就不是上让那种能够快速迭代的车就直接上市的啊，反正车可能很快设计出来很快就上市了，你看光环境适应性的验证周期都不得少于1年，要充分的覆盖到严寒、酷暑、潮湿、沙尘等等复杂的工况，可靠性路程的里程啊，就是路试里程不得低于3万公里，这是有明确的标准了，不是像现在没有标准的时候呢，可能各家车企它的测试标准都是不太一样的。那么针对于这个行业乱象频发的一些营销领域，新规呢同样画出了清晰的边界，四部门要求呢汽车生产企业应当真实客观地开展营销宣传活动，如实地宣传产品创新。

新设计的使用边界、限制条件和研发测试验证等等情况，不得怎么样呢？不得做虚假、夸大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宣传，不得使用这种违反道路交通法规场景来宣传产品功能，不得诱导驾驶人忽视安全驾驶的责任，确保消费者正确理解和使用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的相关功能。它在各个细节方面呢，就会越来越到位啊。另外呢，为了健全安全事件事故记录和研判机制，汽车生产企业在获知它的生产销售的产品发生创新设计功能异常等等安全事件，或者是碰撞等安全事故的时候，应当是主动开展调查分析，排查安全风险隐患，记录分析所需的关键数据，并且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在公安机关依法开展交通事故调查时，汽车生产企业应该及时提供数据和技术协助。最近我们也听到了很多，也不用说哪个车企了，某款车型的一些消息啊。这个往后呢，应该这种事件就会越来越少了啊，因为它的标准出台了。对于采用这种虚拟的操纵杆，比如说触摸按键，还有这个按压的这种按键等等，替代传统物理按键的产品，除了满足国标要求之外呢，还应该完成触控可靠性、防误触性能以及呢反馈清晰度等等评估的验证。涉及关键驾驶安全功能，包括像灯光、雨刮、除霜、除雾等等采用虚拟操纵杆的，应评估它在各种驾驶场景下的操作的便捷性、可靠性和安全性，并同时具备实体的操纵杆。汽车应急逃生装置、应急制动装置、驱动系统、电源切断装置等等涉及安全的应急的操纵杆，应具备实体操纵杆和醒目标识，便于应急操作。在安全系数上呢，做了很多的硬性的规范啊，包括呢现在没有实体按键的很多东西，以后呢必须有实体按键进行操作。啊，确实啊，就是你在那个大屏上去进行操作的时候呢，有的在二级菜单之下，你来来回回的跳转的时候，确实是影响到你的驾驶安全，因为你肯定是要分心去看这个触控屏的，要不然容易触发啊，误触。你看近年来呢，国内汽车市场竞争确实日趋白热化了，新能源汽车技术迭代加速，各类新潮设计、智能配置层出不穷。为了抢占市场流量、博取消费者的关注，部分的车企呢就陷入到一种畸形的创新误区，比如说全隐藏式的门把手、折叠柔性车载屏等等网红设计都是扎堆上线啊。看似呢是提升了汽车产品的科技感还有它的颜值，但是呢大多没有经过充分严苛的安全测试，在极端天气或者是事故碰撞以及断电故障等场景当中，非常容易出现一些失效问题，埋下严重的安全隐患。与此同时呢，不少车企压缩了研发测试的周期，简化可靠性的验证流程，依靠概念化创新快速推出新品来抢占市场，搭配了夸大误导式的一些营销，刻意的放大了产品的功能优势，隐匿了使用的局限，不仅呢就扰乱了行业的竞争秩序，更直接的就损害了消费者真正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和合法权益。有时候会听到一些夸大宣传，这个是在一些汽车新品发布会上很多人会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以后这些东西夸大宣传是不允许了啊。所以说呢，这次四部门出台的新规呢，将进一步的提升到产品的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让汽车创新的回归到了服务出行安全，告别到那种噱头内卷，坚守安全底线。那么当然呢，随着新规落地啊，正式的落地，那么国内汽车行业呢也将会彻底的告别这种浮躁跟风的发展乱象，就是会形成一种重安全、重品质、重时效的这种生态啊。汽车确实是得达到这样的一个生态啊，毕竟呢是涉及到我们大家的生命交通安全的。这个就是新规在征集过程当中，而且呢马上就要推出，到明年正式呢1月1号开始，有部分的新规呢就正式实施了。7月1号之后呢，要补齐到一些车型的这个验证材料。针对于一些设计的隐患呢，这些产品呢有可能要么停产，要么就召回。听完这些，我觉得大家心里就应该有个谱了，什么时机呢是一个买车的最佳时机啊。

0: 就是不着急的朋友们就尽量的能放一放推一推，到了七月一号之后可以看看到时候的情况和条件，或者说呢就是明年的一月一号之后，其实呢很多车型就已经到了一个达标的一个过程了。下面时间我们还是稍微的隔断一下，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车。不管大家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节目进行当中都可以随时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呢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的评论区上。
1: 哇哦！1035交通快报。
0: 交通快报，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原本呢是在 G2 的青兰高速茶柳段茶口收费站入口有设备故障，当时呢是需要绕行的。现在我们了解到呢，这个入口设备已经修复了，然后呢收费站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另外截止到现在，省内高速公路是晴或多云的天气，各路段呢目前车流量适中，通行秩序良好。
2: 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 V8 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
3: 发动机里藏着什么秘密？智能驾驶到底有多聪明？别让参数蒙在鼓里，把复杂技术拆开揉碎讲给你听。这里是爱车解码室，一层一层揭开汽车的硬核真相。
0: 将要进入到爱车解码室了，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甘肃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完美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文佳。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也欢迎我们的各位车友、各位听友，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聊起来啊。毕竟呢，我们就是聊起来才会快乐，呵呵，聊起来才会热闹，聊起来呢才会更多的掌握各式各样的汽车知识啊。王师傅也已经来了，来报个到啊。然后我也收到他的两杯咖啡了，一共是5杯啊。今天中午可以完成我的提神醒脑了。再来看看一直在路上。他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上说法拉保时加呀，这个不是钻通的节奏啊，这个简直就是直接焊死在这个这个感受了。他说呢，其实呢不用值班不用调休的那个谁谁谁才真是解脱了，谁谁谁说出来，大胆的说出来，想说的说出来啊。还有呢，阿超他刚才那个问题我已经回复了，他又有一个新问题产生哦。等会儿呢，我们再来回复一下阿超的问题。先来关注一下重阳节，敬老、爱老、助老，甘肃省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携手宝鸡尼男装走进爱在敬老院，为老人送上节日的温暖与关怀。此次捐赠当中，宝鸡尼男装的精心挑选优质服装，传递节日祝福。宝鸡尼服饰始创于1991年，专注高端精英商务定位，品牌讲究面料与工艺，以优雅个性的新绅士风格为都市精英塑造成功形象。下面进入到今天的爱车解码室，我们今天在爱车解码室当中要说点什么呢？就是顺便也是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说呢，你的车已经达到了 L3 级别的自动辅助驾驶了，这个时候呢，自动驾驶状态下发生了碰撞，到底责任算谁的？是我们车主自己来负责，还是由厂家来买单？很多人以为呢，只要打开了 L3 级别的智能辅助驾驶就可以撒手不管了，可是现实呢真的还没有这么简单啊。就是有可能是系统好好干活的时候它撞了，和系统喊你接管你不理会，这两种情况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

0: 那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就来理一理这个责任边界啊，免得大家以后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踩坑。当然呢，现在市面上咱们国内所有的车型呢是没有达到 L3 级别的智能辅助驾驶的，现在呢都全部还都是L2 级别的，听到的有时候是 L2 加加加的，什么 L2 9.999的，这个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它就是 L2 级别， L3 级别的还是在测试阶段的。所以呢先来听听看，一旦这个 L3 级别的驾驶撞了之后，罚车主还是罚厂家呢？
1: 人是辅助驾驶系统撞的，锅却得由车主自己来背。哎，这就是现在 L2 级辅助驾驶最尴尬的地方。但假如是 L3 级自动驾驶，情况就不同了，只要不是人为导致的事故，责任就都由车企来承担。于是问题就来了，从 L2 级辅助驾驶到 L3 级自动驾驶，车看起来都差不多，怎么 L2 车企就不担责， L3 就敢担责了呢？首先最表面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因为 L3 有专门的保险来兜底，这个保险是由车企来出钱买，按照监管的要求呢，车上每一个座位最高赔200万，而如果撞了别人最高能赔500万，这比绝大多数车主自己买的保险赔的都要高得多。除了任何事故，交警都会调取车上的驾驶数据，只要确认汽车当时处在自动驾驶状态，并且车主自己没有乱碰方向盘之类的，就直接走这个专属的保险，让保险公司来出钱。但保险公司也不是专门赔钱的冤大头，对吧？保险公司之所以敢出这个保险呢，那还是因为 L3 级的车已经在所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都留了后手啊，专业术语叫安全冗余。举个例子啊，你在开车的时候，轮胎之所以可以转向跟刹车，靠的根本不是你手上跟脚上踩刹车那点力气啊，而是你通过转方向盘跟踩刹车下指令给转向助力系统跟刹车助力系统，让他们来帮你执行转向跟刹车。那所有的智驾系统呢，本质上就是用芯片来直接下命令给他们，从而控制汽车。那万一中间的通信失效了怎么办呢？就只能靠人来强行掰动方向盘，用蛮力去踩刹车，把车停到安全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 L2 在法律上只能当辅助啊，必须由人来兜底的一个底层逻辑。那 L3 怎么解决呢？直接干两套，芯片也来两块，通信链路也是两套，甚至供电的电源也有独立的两套。这就有点像飞机上会有副机长和机长，他们会相互监督，一个出了问题，另外一个可以立刻接管，所以人不需要时刻盯着，玩手机吃零食都可以。哪怕实在是需要人来接管，也必须预留10秒以上的反应时间，这个是硬性规定。除此之外呢，虽然 L2 和 L3 的车表面上看起来差不多，但传感器的能力差别非常大。咱们就拿车顶经常看到的这个激光雷达来说啊，它的原理是用很多条激光线来扫描，所以激光线越少，扫出来就相对越模糊，激光线越多越密，扫出来就越清晰准确。市面上 L2 级的车用的激光雷达顶配也就128线或者192线，而 L3 级的车做到什么程度了呢？咱们就以这辆车为例，它叫蓝图泰山 Ultra， 是国内率先实现量产的 L3 级 SUV， 已经拿到了武汉市的道路测试牌照。它用的车顶激光雷达是多少线呢？答案是896线。没错，就是华为前不久刚刚发布的896线激光雷达，这才刚发布，蓝图泰山 Ultra 就已经率先用上了。这就意味着，如果是晚上开智驾跑高速的话，远处出现了一个提示临时施工的锥桶，线数少的激光雷达离太远就可能识别不清，或者压根没扫到，因为可能刚好卡在两条激光线中间，必须要开到更近一点才可以识别到，那预留的反应时间就很短了。如果这个时候好巧不巧旁边车道或者后面还有别的车，那变道或者急刹就更危险了。而896线激光雷达可以在两三百米之外就扫到，那提前就可以减速或者变道，主打一个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那为什么激光雷达的线数会差别这么大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L3 对探测距离有硬性的规定，这个呢是自动驾驶的国家标准，今年2月份刚刚公布的征求意见稿，其中就规定了，你看开到80码的时候至少要能探测到前方60米，开到120码至少要探测前方130米，这些都有明确的规定，这就倒逼着 L3 的车必须要能上看得更远的激光雷达。而 L2 的车它并没有这种硬性的规定，那上什么激光雷达就纯粹看车企的心情了。那除此之外呢，国标还明确规定了 L3 级的车如果想变道的话，那必须得能探测到前后左右这么一大片，还规定两边至少得有9米。更夸张的是啊， L3 的车还必须得能避让警车救护车， 看懂交警的现场指挥手势做出反应，以及还得能监测车主有没有接管能力，比如车主低血糖晕倒了睡着了，就得想办法用声音震动跟收紧安全带之类的方法来尝试唤醒，如果叫不醒的话，车就得自己停到安全的地方呼叫救援。这也就能理解为啥不光在车头用了全新一代的896线激光雷达，并且左右两侧以及车尾都装了激光雷达，里里外外堆了34个传感器。另外 L3 级自动驾驶的全称叫有条件的自动驾驶，也就是得在特定路段、特定天气和限定车速下才可以开启。那潜台词就是，但凡敢让你开启 L3 自动驾驶的路段，那肯定都是经过反复测试。那普通车主什么时候能体验到 L3 呢？那还需要等国家法律法规允许。到那个时候啊，像这种硬件上已经达到 L3 级别的车，只需要远程升级一下软件就可以直接用了。所以回过头来，你就会发现，为啥到了 L3 级自动驾驶，车企就敢担责了？不是因为他们忽然变得慷慨了，而是由于硬件上的冗余、国家标准的硬性规定、反复的测试跟保险公司的参与，几层 buff 叠满，已经把出事的概率压到足够低了。
0: 刚才有关于 L3 级的智能驾驶啊，一旦正式上线之后，我们可以使用之后呢，其实在责任划分方面呢，还是会有很多的细节。这些细节呢，就是你在用之前一定要提前的了解好。我们这是提前的先给大家预告一下啊。再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上，这个527这位朋友说，佳姐下午好，一直单飞辛苦了，也给了我三杯咖啡。才反应过来我在一直单飞吗？我都飞了这么久了，40多天了。谢谢527啊。然后阿超他说，哎呀文佳你好，感谢你的讲解啊。劳驾呢再问一下，如果说呢不在乎什么智能辅助驾驶的，他们有这样一种说法，什么说法呢？他说油车呢是费油不费钱，电车是不费油费钱，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到底对不对呢？这个说法肯定是不能够一概而论的。等会儿呢我在节目当中再来给你做细致的分析。其他的朋友如果想也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的话呢，把你的思路和想法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的评论区。还有些朋友呢可能正儿八经的在自己的使用过程当中有了自己的使用心得的时候，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甘肃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一零三点五，平凉 FM 九八点七，金昌 FM 一零三点五，天水 FM 一零一点零，白银 FM 一零三点五，庆阳 FM 一零六点三，定西 FM 一零三点五，陇南 FM 九一点八。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
1: 我们细心关注您的衣食住行，我们贴心满足您的精神追求。 FM 一零三点五，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
0: 北京时间十四点整，北京时间十四点整，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携手公益福彩，共筑美好未来。说热点，刷头条，极速一百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2: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零一分，进入资讯领先，来关注一组新闻。近日，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甘肃省工伤康复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全省工伤康复管理与服务，完善工伤保险预防、补偿、康复三位一体制度体系，为工伤职工康复救治提供清晰制度遵循。因 G2 青兰高速东港黄河大桥应急养护工程施工，十月十号到十一月二十四号 ,G2 青兰高速原兰州东收费站往中川机场方向入口进行封闭。截至十一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经突破了一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消息，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据相关数据显示，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第93届蒙马特葡萄丰收节于10月7号到11号在法国巴黎蒙马特高地举行。蒙马特葡萄丰收节始于1934年，旨在庆祝当地的葡萄种植传统。本段资讯领先由王欣怡编辑，文佳为您播报。三点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者8569-666联系我们。

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V8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

0: 每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4S 店的配置单是不是比天书还难懂？轴距多长算够用？ L2 辅助驾驶到底有没有用？别怕，你问我答，专治选车选择困难症。把那些绕口的专业词换成你一听就明白的说明。正在收听的是你问我来答，你的私人选车参谋随时在线。
1: 现在是下午的2:04，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甘肃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完美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佳。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了，还有将近一个小时时间，大家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直接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我们还是爱车情报站哦，但是呢，之前还是你问我来答，给大家答复一个问题。因为刚才呢，这个阿超啊，他最近呢是10万个为什么，我呢解答了他上一个问题之后，他的下一个问题又出现了。他问到的是，油车是费油不费钱，电车是不费油费钱，对不对？我说这话不能一概而论啊。我们经常听到有一些车主，他们体验过后呢，会这样说，说这个买了电车呢，就是叫做不费油费钱啊，钱还是费着呢。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当然呢，很多这样使用过的各位车主们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用车心得。这个时候呢，一个 W 他说，文佳辛苦了。大家可能直到现在为止才反应过来，我已经单飞了40几天了，然后才觉得我辛苦了，是吧？好，谢谢一个 W 啊，他说后面这句话我就不念了，因为我念完之后呢，好像我自己在夸自己一样，不太好啊。他问到说，现在本田多少钱？你要问的是本田的哪款车型啊？具体的车型给我，而且呢，我说的也不一定准，因为呢，我给你的都是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价格，具体呢，你得到 4S 店去问，因为每台车呢，目前现在的销售价格都会有一些变化，尤其是像丰田、本田这些传统的合资品牌，受到了新能源车的这个影响之后呢，他们在价位上面都做了很大的调整，让利确实是不少。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更稳妥的是你去 4S 店直接去问，我给你只能给一个大概的价格，你可能到 4S 店去问呢，跟我给你的价格还有一些区别。先来看看所谓的油车是费油不费钱，电车是不费油费钱这句话对不对啊？我刚才说了不能够一概而论的，关键要看什么呢？要看一下你的用车场景和你怎么去算这个总账。什么叫做用车场景呢？就是如果说日常呢市区通勤，自己家里有加充桩，而且呢这个频繁的用车开的是比较多，开的越多，其实电车确实是越省钱的。但是如果你是另外一种用车场景，比如说你经常要跑长途，没有加充的条件，或者说呢你可能开上几年马上就要换车，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电车省下来的油钱可能会被什么呢？会被这个保险啊，还有一些折旧方面就做抵消了，油车呢反而会用的时候更划算一点。所以我说了，就不能够一概而论，要分场景，还有呢怎么去算一下总账。当然呢，具体的差异我可以分享一下到底有哪几块啊。一个就是在能耗的成本上，能耗成本上的油车百公里油耗，按我们也不说高的啊，按大概率的7到8升去算的话，油价我也不说它涨不涨或者降不降，我们取一个折中值算一下，比如说呢按照每升8块钱来算，就是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每公里的成本大约是5毛钱到6-7毛钱之间，6-5毛之间吧。那这个电车呢，如果说你有加充桩这个时候呢用到的这个电价会相对比较便宜，每度大约是5毛钱的时候，每公里的成本大约就是1毛钱。那你如果说不是家里有加充桩的话，去依赖这个公共快充桩的话，它因为有服务费的，所以说呢大概是 美度有可能

0: 是1.5块或者1.2块，这个时候呢每公里大约就要3毛钱了，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开的越多，电车在能耗上其实你会体验到的会更好，就是省的越多。比如说一年跑个能2万公里的，我们并经常说，你如果说你年跑公里数就是在10000公里以内，或者说几千公里的，你就没有必要去用电车了。那如果说你一年能够跑个2万公里的话，油车的油费大约是10000多吧，得算下来13000-14000的样子。那么加充的有加充桩的电车大约的费用大概就是个2000多块钱，这样的话你能够省10000块钱呢，是不是这样算的？这样是这样算的，你不能够说一概而论啊。再来看看保养和维修吧。保养和维修方面的话，油车它需要做的事情比较多，比如说日常保养会比较复杂，比如说要换机油、换机滤、火花塞儿等等啊。小保养呢一次大概是500到1000块钱左右，如果遇到大保养的话就2000、4000、5000不等。而且呢这个车龄越大的话，可能维修的会费用会越贵，因为呢你可能要牵扯到一些换件的过程了。这个就是油车，当然我说的这个纯油车还包括什么车呢？还包括像插电式混合动力，其实它有两套系统的，像油的这一块你也需要进行维护的，所以它是两套系统，可能平常维护的成本并不低啊。也包括像增程啊，像电车的话呢结构就比较简单了，所以我说你要买新能源车要么就一步到位去买电车啊。你如果说正儿八经确实有里程焦虑的话呢，换插电式混合动力也可以，但是它其实日常保养还是比较破烦的，那你还不如说直接就用自己的原来的油车呢，是不是？电车呢因为结构比较简单，主要是三电的检测呀，换个什么空调空滤啊、滤芯啊等等啊，常规保养了一年大概就几百块钱，所以说省心不少。那当然电池要保养得当啊，把它维护好了，电池一旦坏了的话，那费用会相对比较高的。再就是保险方面和折旧方面呢，是电车最大的一个隐藏成本。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了，就是新能源车的保险费用呢，要比燃油车高不少呢。你看保险方面，同级别的电车的保费通常比油车要贵个25%左右，所以说一年要多花个几百到上千块钱啊。以我们家为例吧，啊，特斯拉，Model 3第一年的时候呢8000多，第二年的时候呢也是将近要8000左右，所以它是不是，保险费用还确实是比较高的啊。折旧方面的话，就是因为电车它属于迭代比较快的，你会有时候，我们曾经说过有一款车不点名了啊，有一款车一年换3代啊。所以说电车技术迭代快，那么像3年的保值率呢普遍大约就是个40%左右了，油车呢普遍通常能够达到55%到65%啊。如果说你我就是开几年要换车，3年就换车的话，电车亏的这个折旧费就确实让人受不了啊。你卖下来的话呢，它的折旧费可能抹平了省下来的油钱，所以就是要看你怎么算总账的时候呢，就是你不能够只盯着油费和电费，包括像购车的差价呀、保险呀、折旧啊、补能的时间，其实我觉得都要综合给它算进去。所以呢综合来看的话，我觉得就是场景的问题，场景决定最后的选择。你像适合选择电车的人，我们经常讲到的就是经常问到你说，你有没有固定的车位能装一个加充桩啊，然后你是不是主要是在市区在通勤，每年的行车里程到底有多少，如果10000公里以内的话，你未必要考虑电车。你如果说现在还在用燃油车的话，你就用着你的燃油车去，没必要换了。然后就打算开多少年，打算长期开个5年以上的，再来选择。然后呢适合选油车的就是经常跑长途高速的，没有加充条件的，然后呢你住的这个地方是极寒地区的啊，类似于像东北，咱们北方呢也有相对更冷一些的地方，那么开3年左右也要换车的。所以说你看，一句话总结一下啊，就是电车省的是能耗和保养的钱，但是可能在什么地方呢，在保险和折旧上面找补回来。油车呢它能耗贵一些，但是呢又优点在于省心、保值、补能快。所以我就说没有绝对的谁是更省钱更省力的，只有哪种更适合自己的用车情况呢。 所以呢，大家在换车之前呢，一定要分析好自己的用车场景，不要跟着感觉走，或者跟着时髦去走，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来，或者说呢，看到别人换了一台什么车就心热了，但是自己呢并不太适宜去使用这款车，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去做这个事儿了。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呢，买车换车之前，先来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看看你的用车场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用车场景，有没有必要一个是现在马上换，一个是有没有必要去换新能源车，或者说呢去换纯电车，这个是需要根据跟你的聊天，或者说呢你告诉我你的一个用车场景之后，我才能够决定你到底适不适合现在换车，或者说呢现在适不适合去换一个新能源车。所以说这个阿超啊，你就是把这个事情呢要分开来看，不能够说一棒子把他打死啊，我们要把它做一个详细的分析之后，才能够决定一个人他到底是适用于新能源车还是适用于燃油车。还有车友问到我说，黄喜他说，兰州市有没有说地下车库不能够装这个充电桩的？这个要分不同的小区来看了，有的小区它不让你安装私家充电桩的，就是包括不管是地上也好地下也好，你不能够安私充桩，有的小区它会给你安几个公共的充电桩，但是呢现在我觉得大部分的新的小区啊，它是允许你去装这个私家充电桩的，不管是地上也好地下也好，只要你有私家车位啊，基本上60-70%的现在是可以的，但是我也不能说绝对，所以说你在买新能源车之前，想要安装私家充电桩之前，你要去问问你自己的物业，你住在这个小区的物业，你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装的，也要问好物业他允不允许你去装，这个是先决条件。那所以我说了不算，只是大概率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现在很多新的小区它是允许的，但是呢有一些老小区呢，因为电压呀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停车位的原因啊，没有私家停车位啊，这些原因它是不允许你去装的，所以你具体情况还是这个也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你要直接去问你所在小区的物业它允不允许你装，允许装你就可以装，它如果不允许你装的话，你还真装不了。阿超他说，文佳呀，你把我说成了十万个为什么了，我还真不好意思再互动提问了，你随便问，我就喜欢十万个为什么，我就需要十万个为什么，因为你问的这些问题呢，也有很多车友可能是跟你相同的问题，但是他不好意思去问，他也没有办法去问，这个时候呢就由你来提问我来回答，大家不就都知道了吗？所以阿超你就去做那个十万个为什么，没有关系啊，我们节目里需要十万个为什么，你不要不好意思，有问题你就直接问啊。好了，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老吴他给我了一瓶大窑荔枝味的大窑，他说润润嗓子吧，行啊，润润嗓子吧，我也就是只能画饼充饥了啊，你给我发图片我看着润一润，实际上我也出去润不了，我只能够在这儿坚持完才能够出去润嗓子。谢谢老吴的关心，也谢谢阿超经常提问，阿超你继续问啊，你有什么问题随便问，问完我就及时来给你答，其实呢很多问题其他车友们都有相同的疑问，只不过呢就不好意思问，就跟我们平常上课一样，上课的时候呢有的孩子爱提问，有的孩子不爱提问，但是呢爱提问的经常会把不爱提问的孩子的那些问题都提问过了，他们听完也就明白了。好了，下面时间我们稍微隔断一下，等会儿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车。您呢不管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此时此刻呢继续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的评论区。
1: 哇哦，1035交通快报。
0: 交通快报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来看一下兰州市区，现在需要提示大家注意到的还是在兰州市的永昌中路和永昌北路上，现在南往北的方向的车流量大，是有堵车的。另外在兰州市的南滨河路上， 靠近圆通黄河大桥这里东往西的方向的车流量显得比较大一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通行情况，提示大家 G30 连霍高速临清段进行养护施工，位置呢是在临清段的清水收费站附近往兰州方向进行桥梁伸缩缝更换作业，往兰州方向呢是单车道通行的，辖区交管大队暂时对清水收费站入口往兰州方向的车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所以呢请各位驾驶员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V8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4S 店的配置单是不是比天书还难懂？轴距多长算够用？ L2 辅助驾驶到底有没有用？别怕，你问我答，专治选车选择困难症，把那些绕口的专业词换成你一听就明白的说明。正在收听的是你问我来答，你的私人选车参谋随时在线。
1: 欢迎继续来到完美车时代节目，正在进行当中的时候呢，大家有选车、用车、养车方面的问题呢，随时的可以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的评论区。老朋友 Best Life on my way 来了，他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上说，哎，为什么文佳今天精气神儿绝佳，为什么又好看了？你还是一个会说话的人啊，就是你的嘴甜，你知道吗？那我的精气神还真没绝佳，我这是连续在作战，然后呢，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点疲累的。你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假象，但是呢，谢谢你对我的鼓励。然后呢，我们看到狂喜他又说，他说这个问到这个地下车库啊，能不能装这个加充桩的事儿。他说他们这个附近啊，他们自己家的这个地下车库啊，前期是有用户装了加充桩的，但是到了自己的时候又不让装了。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有这个硬性的规定啊？其实没有硬性的规定，就是咱们兰州市符合条件的地下停车库是肯定可以安装私家充电桩的，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满足这个配电容量还有消防安全等等，就是要有多项的合规的要求。有一些部分不太符合标准的这些小区的地下车库，就是暂时没有办法直接安装的。所以说呢，核心安装的准入条件也必须得有。你是问了小区只不给你安装了，还是就是除了前期这些安装完了之后的后期的一些车主都不能够进行安装了？如果说呢，前期安装完之后呢，后期的再不能安装的话，可能就跟配电容量等等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如果说单纯的你不能够安装的话呢，你就要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安装准入条件够不够资质啊。一个是车位资质，就是这必须是自己的私家车位，需要提供自有车位的一个证明，包括什么产权证明，或者说什么呢，你不是自己的私家车位，还得有一年以上的这个合法车位，就是租赁的这个合同。而且呢，这个租赁车位呢，需要取得就是你租的这个人啊，他的这个取得他的产权人的书面的同意之后，你才能够进行安装。所以这个车位的资质方面，你要了解一下自己能不能达标。再就是整体的一个消防的硬性要求啊，这个消防的硬性要求呢，应该是根据你们整体的大环境是有关的。但是你们前期既然有人装了，应该你们这个地下车库它是符合这个消防硬性要求的。再就是看看配电容量的要求吧，就是因为看看你们小区现有的配电容量的需求，就能够承载新增这个充电桩的负荷到底能够达到多少。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到现在为止打住了，从你开始呢，或者说从某一位车主开始，后续都不能够再进行安装了。有可能是你们这个充电桩的这个负荷要求已经到顶了，再不能够超标了就容量不足了，不能够再往后再增加任何的这个私家充电桩了。还有一个就是产品合规的要求啊。一个是就是你安装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就是新安装的这个充电桩要有取得3C 的强制性的认证啊。 在这个私人充电桩也是在这个管控范围当中的，必须是3C 认证的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小区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我就给你大概分析一下，有可能是这样的。还有一些特殊限制的情形，比如说有一些小区一般像小区有地下四层的这个停车的这个不太多啊，这可能是在商场商超这些地方会有，还有一些这个综合性的办公楼它会有，像一些地下四层的以下区域它是禁止安装充电桩的，就是基本上仅要求是1到3层是可以装的，地下4层以下的它不让装了啊。所以你看看你这个小区到底是啥情况嘛啊，你这得具体去问清楚啊。它既然能卡住的话，一定是有它的具体原因的。所以我刚刚说的这几个条件它都是有一定限制的，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还是要问到小区物业他们给你一个具体的解释。我的解释呢只能够是一个大范围的。好了，下面时间我们就进入到音乐时间段吧啊，大家都调整一下，我也调整一下，你们也调整一下，等会儿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车。

0: 现在14:30。
1: 老师，这本古籍真的能修好吗？碎片霉菌侵蚀严重，纸页粘连，轻轻一碰就掉渣。
2: 能，只要纸还在，字还在，我们就得为他们续命。
1: 这字儿写的是什么？
2: 这是300年前一位母亲写给敦煌戍边儿子的信。你看着，无儿二字，墨迹很重，应该是落笔时他停了很久，想了很久。还有那本更是珍贵，它涵盖了天文地理服饰等等，这些都是研究千年前中华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
1: 所以咱们修的不只是书。
2: 对，咱们修的是那位母亲300年前没说完的话，是千年前古人的智慧，更是这个国家不能断掉的根。
3: 以匠心修复岁月痕迹，以坚守传承中华文脉，保护文化遗产，让千年文明代代相传。
4: 燃油的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V8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4S 店的配置单是不是比天书还难懂？轴距多长算够用？L2 辅助驾驶到底有没有用？别怕，你问我答，专治选车选择困难症。把那些绕口的专业词换成你一听就明白的说明。正在收听的是你问我来答，你的私人选车参谋随时在线。
0: 现在到了下午的2:32了，继续回来，这里呢收听到的是完美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文佳。节目最后半个小时时间了，剩的时间不多了。大家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继续发送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的评论区。这个问题我一下子回答不完了啊，我们顺着来啊，你问我来答，继续的看看狂喜。他刚才呢问到一个有关于地下车库安装私家充电桩的问题，我刚才给他分析了一下，他说如果是容量问题的话，是不是小区要进行一次改造？你说的是配电容量的要求对吧？这个东西我可不知道你们小区改造不改造啊。就是如果说按照你刚才所说的，有一部分车主已经安装了小区的私家充电桩，然后呢到了某一位车主之后，后边的车主都不允许安装了，我的分析大概率的有可能跟这个配电容量是有关系的。那么容量不足呢，需要先完成配电设施整体的改造，然后呢才能够允许你们再次来申请安装。那你这个小区它要不要去改造，我还真是不知道，这个你还是得去问小区物业他们要不要去进行改造，或者你们可以去要求他进行改造，也有可能他说他改造不了啊，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我不知道你们小区要不要进行容量改造。就是我的分析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因为你说的是已经有人安装了嘛，后面呢又不让安装了，那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如果说只针对于你个人的问题，就是你个人针对你个人不让你安装了，就是车位的资质问题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你要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呢阿超又说文佳呀，感谢了啊，我又来了。就是我想说现在新能源车啊， 那个有的座椅通风加热的都是要后期收费的，还有的说刹车也要收费呢，不收费用不了。这个刹车不收费用不了是没有的事儿啊，这个刹车不可能，这个都是标配的，不能够说你后期买回来之后你不交费，不升级 VIP， 然后你就不能够踩刹车，不可能啊，这个是你道听途说的。但是呢，有关于加热这个问题，有一些车型是有的，我也不点名说哪些车型了。比如说呢，像这个方向盘的加热和某些车型呢，可能是真的有座椅加热，它是需要你买回来之后呢，后期通过开通一个 VIP 通道，然后呢买断，比如说我买一年的服务、两年的服务、三年的服务，或者说呢我直接的把这个终身买断，就是去交费啊。这真的是有啊，不光是现在的新能源车，包括呢以前燃油车的某些豪华品牌，它也有这样的情况。它比如说它先赠你个三年的使用权，你这三年使用完之后的话，后边想要再用续费吧。刹车没有这个问题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在问的问题。小甘说，法拉保时捷你给我分析一下呗，我一年跑个两三万公里，没有四冲装，是买个纯电的呢，还是买一个插混的呢？这个其实很好理解。为什么说很好理解呢？就是先说你的一年的里程大概跑个两三万公里，没有四冲装，这是它你的核心条件，对吧？所以说因为这两个核心条件，我只能够优先推荐你选择插混车型。因为买插混车型呢，它可以完美的规避掉纯电在没有私家充电桩场景下的补能的痛点，同时呢也能够兼顾到新能源车的一些低的使用成本。这样的话呢，你买回来使用，它的容错率和实用性就会更高一些。这个就比较好做对比了。如果说以你的这个条件买一个纯电车型，你家里不能安装私家充电桩，完全去依赖公共快充，然后呢按照公共电价啊，公共电价因为它是有服务费的，你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大部分情况就是一块五左右这个来计算的话，我刚才也做了一个大概的计算，就是每公里的成本大约要两三毛钱，这样的话呢全年的电费大约得要到6000左右了啊，保养年均呢大概是个800块钱左右，然后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全年的开销得到7000块钱左右了。但是你还需要付出什么呢？额外付出一些时间，这个时间就是大量的去找桩、排队充电的成本。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情况会占用你不少的日常精力。这个纯电车型呢，像你这种条件我都不太推荐。那个插混车型呢，如果说你看你就可以去周边，比如说在公司周围啊、商场周围啊、自己的居家周围啊找那个快充啊，然后呢你日常情况下的话其实还能够用到油嘛，是吧？整体来算下来的话呢，全年的能源开支大概5000块钱左右啊，只能说左右，因为我不知道每个人大概的情况。保养呢大概年均，因为你是一个插混车型，有两套系统，保养费用要更高，基本上在1000元以上了。这样的话呢全年的开销也大概就是个6000多块钱吧，啊，6000块钱左右，5000多到6000。这样的话呢能够长期完成，如果说有特别情况下的话，你不充电当油车开可以，是吧？能及时的补上电的话，当纯电开也可以。所以说呢，整体算下来的话呢，其实远低于同级的燃油车的成本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插混车型吧，更符合你现在的这个日常的条件啊。就没有私充桩的情况下的话，频繁的去找公共充电桩，还要多付一些服务的费用，我个人觉得不划当啊，就是你还要浪费很多的时间。节假日长途出行呢，还可能遇到就是我们前两天在说的服务区排队是吧，动辄一排队两三个小时哦，补能体验感会明显的下降，那你就能够体验出插混的优势了。插混你如果及时能够充电的话，其实还蛮省的，你就当纯电来用，但是呢可能充的会频繁一点。但是你如果说万一你充不上电的情况下的话，你用油也是可以的嘛，是不是？所以小甘，我给你的建议啊，你还是先考虑插电式混合动力吧，好不好？ 如果说你能安装私家充电桩的话，我一定是推荐你买纯电的，因为你每年要两三万公里嘛，符合用纯电的条件了。但是现在没有私家充电桩的情况下的话，考虑到的环境会比较复杂，你就先考虑插混，会对你来说更友好一点。啊，再来看看我们还有一位车友的问题啊，这个叫做逸轩。逸轩他说想问一下，即将上市的星越 L Plus 怎么样，值不值得去选购，还有其他推荐的车型吗？你选择的这个星越 L Plus， 我想问一下啊，因为它有两款车型可选，一款呢是纯燃油版的，一款是油电混合动力的，你要的是哪一款？如果说呢你去买燃油版本的话，它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2.0T 高功率发动机，最大功率290匹马力，然后呢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那你这个车去经常去跑高速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高速巡航和超车的动力储备是比较充足的，但是呢就是油耗比较高啊，比如说你经常是城市使用的话，你的油耗会让你觉得比较心痛。所以我不知道你到底要的是油电混合动力的还是纯燃油版本的。其实这个车原本就是一款适合注重大空间、强动力和家用舒适性的这些朋友们，就是整体来看性价比还是比较突出的，还是值得选购的。它是一个中大型的大五座的 SUV 车型嘛，定价我记得大概率的是在15万到20万这个区间吧，啊，配置还有底盘规格，同时也都还不错啊。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车身确实比较偏大，我刚刚跟你说了，市区的油耗肯定是偏高，这是它的短板。所以呢需要你来结合自身的使用场景来做一个综合判断。你如果说真的是日常经常要跑长途，经常出现在高速公路上，这个时候你就去买它也没什么问题。经常在城市出行的话呢，它这个油耗高确实它的短板，用一用的话我感觉会心痛啊。所以你看你的动力方案到底选择哪一个啊？那它的油电混合动力的话，我现在也不好说我推荐不推荐，因为它是比较新的，就是纯的油电混合动力，不是插电式的油电混合动力啊，是挂蓝牌的。这个挂蓝牌的呢油电混合动力，我一般首先推荐的是丰田或者本田的车型啊，它的就是才刚刚开始，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先观望一下，就是它那个混动版本啊。另外可以推的车的话，我想想看啊，一个就是吉利星越 L 的在售的普通版本可以去考虑啊，26款的。另外一个就是全新的领克20，这个车你可以看一下，指导价是12万多到16万多区间，这个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基本上就是这些车吧。再一个就是捷途旅行者26款的，但是它是一个方盒子车啊。这个方盒的造型呢，虽然说看起来硬朗，那么它提供的这个燃油版本的时候呢，油耗也会比较偏高，本身呢油耗就会高，再加上它是方盒子的，风阻方面的话就不太好，这个时候呢油耗可能就会更高。所以你说你这个即将上市的星越 L Plus 到底怎么样，值不值得去买？值得是值得的，但是要看你的用车场景。你如果说买纯燃油版本 2.0T 的高功率发动机的话，油耗方面你不在意，那你就去买它，而且呢你经常跑高速也可以去买它，但是经常城市的话呢，建议你还是要深思熟虑一下的。其他朋友们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继续的告诉我，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回复大家。当然了，下面时间还是要稍微隔断一下，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聊聊车。
4: 哇哦！1035交通快报。
0: 交通快报，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兰州市区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兰州市的永昌北路和永昌中路上，整体呢南北双向都是车辆显得比较大一些。中山路上呢，是在西关十字到中山宾馆这一段呢，北往南的方向上车辆显得比较大一些。还有呢，在兰州市南滨路上靠近中山铁桥这里，西往东的方向上车辆大，有短暂的堵车。另外是在兰州市的东港西路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门口西往东的方向上有堵车，东港西路上在甘肃省人民医院门口是由东向西的方向上呢也是车流量大，出现堵车。

0: 燃油的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 V8 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
1: 发动机里藏着什么秘密？智能驾驶到底有多聪明？别让参数蒙在鼓里，把复杂技术拆开揉碎讲给你听。这里是爱车解码室，一层一层揭开汽车的硬核真相。
2: 继续回到完美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进入到爱车解码室，继续来跟大家解读一下用车方面的一些知识点啊。这个时候狂喜说，谢谢保时家，我大概明白了。对，其实你这个问题就比较好分析啊，刚才我说了，要么就是因为小区的问题啊，本身容量的问题，要么就是个人的问题，没有办法安装，你就自己来分析一下。而且呢，具体后期能不能扩容，这个得问小区具体的安排，去问一下你的物业啊。好，下面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爱车解码室第二段，来说说什么呢？回顾一下吧。就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各种车型是百花齐放的，有燃油，有增程，有插混，有这个纯电，还有油电混合动力，是吧？但是想想以前啊，我们曾经开过或用过的那些燃油车，就是现在开车在路上呢，我也是偶尔会怀旧一下，想一想呢，这个大概20年前大街上那些方方正正的 SUV 啊，当时呢那些车大概都是有硬朗的车身的，就是属于一代人最初的那个 SUV， 或者说有人说是越野的情怀。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翻开这个旧相册，聊一聊20年前那些让人能够还时常记起或者是难以忘怀的那些 SUV 的车型。

0: 时间回到20年前，这九台车你只能选一台成为你的座驾，你会选择哪个？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10年，是豪华 SUV 百花齐放的黄金年代，每台车都代表着车企的顶尖造车技术。那时候没有排放法规的限制，也没有冰箱彩电大沙发，有的只是不计成本的堆料和纯粹的机械素质。本期带你回到过去，重温那段顶级 SUV 神仙打架的时代。时间回到2002年，代号 L322 的第三代路虎揽胜率先引燃战火，这是豪华 SUV 的巅峰之作，首次采用单壳体承载式车身结构取代传统大梁结构，兼顾公路舒适性与豪华感。动力搭载4.4升 V8 发动机，后期又增加了4.2升 V8 和5.0升 V8 机械增压发动机，搭配上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它就是 L322 的性能巅峰，在国内因为一个男人一段台词，揽胜也火出了圈。
1: 这可不是一般的吉普车，这是路虎，英国皇室的专用座驾。你觉得它难看，可我觉得它是车里边最好看的一款。这开车的男人，有血性的都希望拥有一款路虎。路虎就是男人的腿，空中吹拂的风啊。
0: 在另一端的德国沃尔夫斯堡，大众教父皮耶西推出了第一代大众途锐，这是德系精工的代表车型。你很难想象，在途锐低调的外表下藏着一颗 5.0 升 V10 TDI 心脏，强大的扭矩能把一台155吨重的波音747拖动并滑行了150米，也能将一棵几层楼高的大树连根拔起，从此途锐在越野界无人不知。然而皮耶西觉得还不够，于是 6.0 升 W12 发动机的途锐诞生了。大众告诉世界，在越野领域我依然是标杆，强大的动力搭配上四 motion 全时四驱系统，加上带锁止的博格华纳汉德中央差速器，标配空气悬架和翻车保护系统，在当时途锐就是越野 SUV 的巅峰。它靠着反差感和过剩的工程堆料，时至今日仍是越野老炮们最喜欢的车型。同样是2002年，来自瑞典的沃尔沃推出了首款 SUV 车型 XC90。当别的 SUV 还在大秀越野性能时 ，XC90 却把安全武装到了牙齿。它被称为移动的诺贝尔安全奖。车上的安全配置大多都是全球首创，比如 RSC 侧倾稳定性控制、防翻滚保护系统、从 A 柱到 D 柱的贯通式侧气帘、横钢龙式车身结构、标配7安全气囊，这些配置让它成了当时最安全的量产车。第一代 XC90 从上市到换代没有发生一起致命事故，于是它也被称为公路坦克。为了符合安全优先的设计理念， XC90 还搭载了全球首款横置 4.4 升 V8 发动机，防止发生碰撞时发动机下沉侵入成员舱。时间来到2005年，代号 W164的奔驰 ML 诞生，首次采用了承载式车身架构以及7速自动变速箱，这在豪华 SUV 中属于领先配置。动力搭载3.5升 V6、5.0 升 V8 机械增压发动机，还有一款 ML63 AMG 用的是6.3升 V8 发动机，马力510匹， Direct Select 直接换挡系统，可以从高位档直接跳到低档，不需要经过中间档位 Airmatic 空气悬挂和 ADS 自适应减震系统，可以根据路况自动调节悬挂软硬与车身高度。奔驰 ML 不仅做到了动力猛，起步换挡还非常平顺，这就是奔驰对于豪华 SUV 的理解，它被称为豪华 SUV 里最好开的车。同样在这一年，基于途锐同平台打造的奥迪 Q7 诞生了，初代车型长度就达到了5086毫米，轴距超过3米。相比于途锐低调内敛的外观， Q7 就非常霸气，看上去有种不怒自威的感觉。早期动力搭载 3.6 升 V6 和 4.2 升 V8 两种汽油发动机配置，和 3.0 升 V6 TDI 柴油机，在2010年还推出了 6.0 升 V12 TDI 顶配车型，全系标配戴托森中央差速器的 Quattro 全时四驱系统，什么拉动客机，奥迪 Q7 也不在话下。无论是公路操控还是越野能力，奥迪 Q7 都能领先同级车型，出道即巅峰就是形容它，是 Q7 车系历史上销量最高的一代，在国内市场即使要加价提车依然供不应求。它的风头一度盖过了宝马 X5 和奔驰 ML。 2006年，第二代宝马 X5 代号170登场，标志性的机腿电子挡杆和 iDrive 人机交互系统成了 X5 的标配，它巧妙地将电子换挡机构与机械挡杆相结合，那种驾驶欲你在任何豪华 SUV 上都感受不到。动力搭载 3.0 升直6和 4.4 升 4.8 升 V8 三种发动机配置，后续又推出了首款 X5M 高性能版，搭载 4.4 升 V8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马力555匹，0-100加速仅需4.7秒，是当时最快的豪华 SUV 之一。它让友商明白，即使重达2.2吨，当你驾驶它时也能灵活地像在开一辆宝马5系。如果 X5 代表的是 SUV 的天花板，那同样在这一年诞生的第三代凯雷德就重新定义了全尺寸 SUV 的格局。它首次采用凯迪拉克钻石切割设计语言， 看上去棱角分明，气场十足。动力搭载 6.2 升 V8 发动机，马力409匹，零百加速 6.8 秒，前后均配备 MRC 主动电磁感应悬架 AWD 四驱系统。即使车长超过了5米1，凯雷德也能适应各种路况。这代凯雷德是标志性的富人专属座驾，它让凯迪拉克成为高端豪华汽车品牌。时间来到2007年，第一代雷克萨斯 LX570 诞生，从此一代传奇车型开始谱写。搭载一台 5.7 升 V8 自吸发动机，马力367匹，扭矩530牛米。虽然这参数放在如今电动化时代，随便一辆电车的加速可能都比它快，但是它的厚重感和源源不断的动力是电车无法比的。搭配上四轮主动悬架高度控制系统，能够根据车速路况自动调节车身高度，在越野时非承载式车身加上全时四驱和托森中央差速器能应付各种路况。自动爬坡控制系统能自动控制发动机输出和刹车，保持低速稳定行驶，而你只需要掌控方向盘，奔驰大 G 能带你去任何地方，而570能把你从任何地方带回来，再带上你的大 G。 目前初代570仍是越野玩家心中的神物，它的保值率不是一般的高。在2010年，第二代卡宴的出现为 SUV 的黄金年代画上了句号，它是卡宴的性能巅峰。顶配版 Turbo S 搭载的是 4.8T V8 发动机，八速手自一体变速箱，马力551匹，扭矩750牛米，搭配上 PDCC 动态底盘控制系统，即使车速超过200码，车身依然稳如泰山。如今到了2026年，再回看这九台车，你是否也会有惊艳的感觉？它们代表着人类汽车工业 SUV 领域的最高成就，大排量自吸、纯机械四驱、实打实的做工用料，都是这些车的特殊符号。我们之所以会怀念这些老车，并不是说现在的车不好，相反，如今的新能源 SUV 更智能、更科技，也更方便。但就是这种过度的统一，让我们在看这些老车时，才会有眼前一亮的感觉，那是新能源 SUV 无法复刻的经典。
2: 听完了之后呢，我刚才发现我落了一位车友的问题啊，这个叫做逸轩的朋友，他说呢，这个星越 L 啊，星越 L Plus 最新款嘛，啊，说要买的是 HEV 这个车型的版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刚才我给他说了一下这个车的整体情况，那么你既然买 HEV 的版本，我就建议你再等等。等等的原因其实比较好理解啊，就是他做这个 HEV 车型的话刚刚开始啊。如果说呢你就是认准了油电混合动力挂蓝牌的，你可能图的一个就是省油，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省点钱，对吧？然后呢就是自己有里程焦虑，又不想买纯纯的新能源，然后呢又想以后用的过程当中呢省点心啊，维护保养方面的话都不要那么麻烦，那你可能考虑这个车。但是呢这个车你考虑我们刚刚上市的这款最新款的 HEV, 而且以前没有生产过 HEV 车型，那我不妨提醒你转换一下思路，如果能够接受日系车的话，你就去考虑一下丰田的荣放 RV4。这个车现在进入到第六代车型了，而且呢现在它的价位跟这你看的这台车价位区间基本上在一起。你如果说去买一个 2.0 升的油电混合动力，它现在的优惠力度非常大，可能呢你看完之后你还会吓一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关注它，第六代车型呢外形也变了，是比较方正的，内饰呢做了升级，就是软质包裹会更多，也有了车内的一个大屏。虽然说呢这个大屏显示度并不是那么的好啊，但是其实它也是在转型和跟上这个潮流。但是你用它的 HEV 就是油电混合动力，肯定是省心的嘛，它是 HEV 车型的发明者，而且呢它这个 HEV 车型经过了多少年的这个全球的使用，非常的稳定，后期呢非常的省心。所以你如果说要买 HEV, 我就推荐你去买这个荣放 RV4。如果说一定想买这台Plus, 然后是 HEV 版本的话，那你等一等，就是先等个半年以上，看看它整体的运行条件和运行情况之后，最终呢再来买它，或者说你再去换车，好不好？好了，看看时间呢，我们节目到这里就该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文佳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节目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1035幸福家，我们的节目就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FM 一零三点五，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与甘肃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共同创办。北京时间15点整，畅行陇原1035高速路况。
1: 星期一下午3点钟，了解高速公路方面最新的通行提示。马上来连线甘肃省高速公路运营监控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李浩南。浩南，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你好，来介绍一下具体信息。
2: 好的，截至15时，我省高速公路天气晴或多云，省内各路段车流量适中，通行正常。如需了解更多及时路况信息，可拨打12328热线，或搜索甘肃高速微信公众号、甘肃高速官方抖音、新浪微博、今日头条了解。甘肃高速提醒您，行驶高速公路时请注意车速车距，切勿占用应急车道，稳驾慢行。主持人。
1: 好的，收到信息，感谢浩南。
0: 说热点，刷头条，极速100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进入资讯领先，关注一组新闻：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武威换流站10月10号启动交流系统调试，标志着工程正式迈入系统调试阶段。近日，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甘肃省孟兆斌、王志斌上榜。2026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日前公布，张雪机车获至尊金奖。昨天，成都至拉萨图定班列正式开行，进藏物资迎来铁路运输新选择。受地磁活动影响，11号凌晨，黑龙江省多地再次观测到极光。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中北部山区10月11号发生洪水，有房屋和桥梁被冲毁，部分地区居民已被疏散。本段资讯领先由王欣怡编辑，山妮为您播报。4点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至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8569666联系我们。
3: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为生活奔波，总有一刻会停下脚步，感受家的温馨。
4: 房产筑梦，家装天彩，生活幸福处处在。欢迎收听全新启航的1035幸福家，居有定所心安定，装点温馨情意绵。1035幸福家，

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下午的15:04，欢迎大家锁定甘肃交通广播。此刻我们进入到的是1035幸福家节目的直播航段。你好，我是珊妮。今天是全新一周的第一个工作日，下午的15点开始到17点，120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度过。有更多和家有关的服务内容，当然有更多属于珊妮的1035幸福家。

人选歌单，首首金曲送给大家，在周一下午的时间段哈，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直播间打卡报道。你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平台大宽在线当中评论区留下你的信息，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当中。那我们来看看今天下午的120分钟时间，我们都有哪些内容来共享。首先呢，是来听到家风故事会，袁隆平家风故事，今天我们来听第四集美宅新视角。今天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木地板自己可以打蜡吗？借着听友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来说说供暖季临近，木地板养护正当时的提醒。一句风向标，我们今天来关注沙发，沙发的选购建议，那些专业的术语，比如说填充物、回弹力、透气性，那我们在家具店的时候如何来直接的辨别呢？幸福家居进化史，今天来说你家的客厅藏着半部中国史的内容。你有任何买房卖房计划、物业装修相关问题要咨询了解，或者想了解更多智能家居家电产品的，都可以随时随地来找到1035幸福家，拨打我们的电话0931-8569-666，或者是直接现在留言在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山地都能看到，及时回复大家。那有更专业的问题的话，我们还有更专业的顾问团队来解答您的各种疑问哈。那我们的节目收听收看的多种平台，跟各位新老朋友再来同步一下信息，除了可以在调频广播端锁定甘肃交通广播的调频之外，那您还可以选择更多网络收听的方式，视听甘肃客户端页面下方菜单当中选择直播，然后有一个广播选项，之后点击进来之后呢，左滑就能来到交通广播的直播间。你也可以在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主页面下拉菜单，左侧有个听直播选项，就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听节目了。更多平台，比如说下载学习强国，云听 APP、蜻蜓 FM、 喜马拉雅 APP 客户端，搜索六个字儿甘肃交通广播，同样是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可听可看，可随时来互动。广播的多样化呈现已经早早的开启了哈，您现在可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边看直播边来听歌边来聊天哈。那我们看直播的平台是在微信视频号，视频号当中搜六个字甘肃交通广播，就能来到我们的直播平台大宽在线了。有更多老朋友啊，在我们的大宽在线当中早早的就来跟珊妮打招呼了，看到你们啦。下午好，小江江说：“大姨你好，来听歌了。”于中县向我们打卡报道。哎呀，于中这会儿应该也是艳阳高照的样子啊！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喽。朴实的心欢迎你，更多我们的新老朋友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聊天留言。今天珊妮的严选歌单，我们首首金曲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听歌的方式还是上周千呼万唤使出来的猜歌哈。今天我们仍然是听前奏猜歌名，这样一个听歌的互动小小形式。好，准备好了吗？我们的老朋友应该都知道啊，第一首歌通常都是练手歌，通常都是磨耳朵的歌，也就是说难度不是那么高的，基本上就是在你闯关游戏的话，就是属于那种普通的或者是 easy 级别的，好吧？准备好了吗？我们的今天的第一首猜歌前奏他就来了，你不必等我放第二首第二遍了啊，因为我们按照游戏规则是要放两遍前奏的，但是如果你在第一遍马上就听出来歌名了，就赶紧告诉我就行了。你可以迅速发送在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或者是大宽在线直播间的评论区，发送的内容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好了，来了。

是不是还挺熟悉的呢？就这首歌的歌名相对字啊，会有点多啊。我看一下，十个字儿，十个字儿。但是基本上你的输入法如果是智能拼音的话，你输第一个字儿、第二个字儿，它基本上组词的话，就一下子已经帮你识别出来，能迅速的选对了啊。这是第一遍，第二遍这就来喽。

哒哒，开唱的第一句就是这个旋律啊。好啦，大家来猜吧，刚刚听了两遍的这个旋律，这个前奏，它是哪首歌呢？告诉我歌名，在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或者大宽在线直播间的评论区，这首歌。

十个字儿跟季节有关，给大家的提示就是这些了哈。金秋十月，我觉得在祖国各个地方它都是一个天高云淡的美好季节。就这两天你会在各种这个平台当中刷到特别漂亮的宝藏打卡地，有的呢是某一座小县城的这个落日大道，有的可能是在这个城市景观带当中的这个秋意盎然的景色，也有的呢是一种在这个打球的球场在这个落日下的那种照片。哎呀，我看到好多都觉得秋日真的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就是有一种更具象化的美，秋日风貌呈现出来的样子。当你怀念夏天的时候，说明你已经身在秋天了，对吗？给大家好好提示了一下这首歌啊。朴树的心说没听过，那一会儿我们来听的时候，你就把这首歌放在你的歌单里啊，下次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的名字叫什么了，好吗？然后战神来了说，珊妮你好，下午工作快乐，好久没互动了，说1035幸福家这个节目你承包单播，哎，真辛苦啊。这不叫承包，对，就是一个人在直播间陪着大家啊。我看你说了什么，说请所有听众朋友听1035幸福家，想要啥就有啥。哎呦，这是一个许愿池，听珊妮给你介绍想要的物件，祝我们所有的听友们在新的一周里工作顺利。哎呀，这所有的吉祥话我都收到了啊，把我们这个1035幸福家放成一个许愿池也挺好，努努力啊，真的是想要啥来啥吧。好，我们刚才两遍的前奏，这首歌到底叫什么呢？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哎呦，哈尼说熟熟的，咋想不起来具体的歌名呢？意难平说，嗯，正确答案来了，一个像秋，一个像夏天。哎呀，我特别认真的在读你的留言，意难平，然后你给我给了一个坑。他说一个像夏天，一个像冬天，所以秋天说你把我放在什么地方啊？嗯，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两天你有发现你家门口或者出行路上的美丽秋景了吗？或者说你有拍到漂亮的秋日美景吗？听歌的时候可以把你手机当中的漂亮的秋日美景的照片分享给我，一起来看一下，可以把照片一键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1035幸福家正在直播，我是珊妮。

0: 五交通快报。
1: 交通快报来关注这小节的道路通行提示。高速公路方面，在国300或高速临清段清水收费站附近往兰州方向正在进行桥梁伸缩缝更换作业，现在往兰州方向行驶仍然是单车道通行，而且辖区交管大队暂时对于清水收费站入口往兰州方向的车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那目前呢，请司乘人员还要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线路，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路段监测到车流量适中，通行秩序良好。兰州市区内的道路通行，马上来刷新一下直播间的监控大屏。现在呢，城关片区目前在省一门前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略大，过五里铺一路恢复畅通。还有呢，目前行驶在庆阳路东方广场路段西向东车流量略大，汇入到平凉路还是一个缓行向南行进，过十一中恢复一路顺畅。那其余路段城关片区都是秩序井然，速度适中，可以放心通过的好消息。七里河片区此时此刻通行压力主要还是集中在主干道西津路西向东方向行驶，西站十字出发一直到以能假日阳光，这里都是一个常见缓行的情况。反方向东向西呢，是从小西沪立交桥下桥引道处开始缓行，过七里河区人民政府一直缓行过到体育街路口，过了体育街一路向东走畅通。瓜州路目前在省中医院门前双向有堵车，进入到铁工大队这个单行道也是一个车流量非常大的情况。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安宁片区，安宁片区在下午的15:17这个时间段各条主次看到顺畅，可放心通过。行驶在路途当中遇到最新的路况消息，您保障自己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将它分享至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我们来方便更多车友顺畅出行。
2: 听家风故事，品先贤品格，欢迎走进家风故事会。古有苏轼读书正业传家，今亦有无数榜样以家风涵养初心，让我们深挖大家名人的家风故事，让千年传承的家国情怀照进当下生活。听故事，品家风，汲取向上力量，这里有你我都该听见的温暖与担当。
1: 1035幸福家，下午的15:18，我们继续向幸福出发。你好，我是珊妮，一直在路上分享了自家小区里的秋景啊，很漂亮呀！哇塞，这个马上就要红似火的这样一个树叶，然后还有绿色的、黄色的层林浸染的，哎呦，真漂亮！小区的这每天回家这两天，手机里面会有更多的这个美照是吧？都是要拍不过来了。我觉得就是秋天在整个城市当中，你觉得好像是个名词，但是你好像用更多的诗句，用更多的这个形容词去形容它的时候，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啊。菊有黄花，包括像这个早晚凉意浓，还有更多的这个一年当中有仪式感的这种秋日画卷等等，就是你想到的那些词儿啊，你想到的那些画面呀，全部都会在你的眼前呈现。

随手一拍就是景啊。你的手机里还有哪些秋日美景可以一股脑的发过来了。15:19，我们来猜今天的第二首歌。第二首歌呢，我也不知道会有多少朋友对他不熟悉，当然我也拿不准会有多少朋友喜欢这首歌，咱猜了再说吧好吗？这首歌毕竟在社交平台上被切片播出，被这个贴片播出，被这个循环播出的频次还挺高的，来听一下。

0: 酒。
1: 好，两遍前奏咱就听在这儿了。咱就是说这首歌特别适合，如果你今天这会儿今天早上工作挺忙的，或者到这会儿呢确实是有一点累了，这首歌特别适合给你解解压，直抒胸臆的歌词，然后一句又一句的这个押韵，配上这个节奏和旋律，在下午的这个时间听上去就是特别带劲儿啊，特别给你解压的。猜一下吧，这首歌叫什么？猜出来的话留言在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或者大宽在线直播间的评论区，等待大家的时间比较足，所以不用担心不够打字的时间啊。我们来听袁隆平家风故事第四集，五分半的时间，稍后来看看你们的留言。
2: 成功的秘诀，我们接着来听袁隆平的故事。许多年来，袁隆平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2019年9月16号，袁隆平出席湖南农业大学本科新生开学典礼时，分享了自己的人生体会。在谈及成功的秘诀时，他用八个字概括：知识、汗水、灵感、机遇。袁隆平解释道，知识就是力量，是创新的基础。同学们不但要打好基础，还要开阔视野，掌握最新发展动态。汗水指的就是要能吃苦。任何一个科研成果都来自于深入细致的实干和苦干。灵感就是思想火花，是知识、经验、思索和追求综合在一起升华的产物。同学们要做有心人，随时注意捕捉思想的火花。偶然的东西带给我们的可能是机遇，但要学会用哲学的思维看问题，透过偶然性的表面现象，找出隐藏在其背后的必然性。我认为坚持做到这几点，才能突破障碍，实现梦想。已是90高龄的袁隆平，每天上午9点都会准时来到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中午近1点回家吃饭午休，下午4点回到办公室再工作到6点。在做科研的同时，他还会带学生。在2020年的一档电视节目中，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带研究生有一个要求，你必须下田，你不下田我就不带。作为农业科学家，田间地头是袁隆平科学研究的主战场，他们的科学成果必须写在大地上，长在土壤里。所以下田是袁隆平收徒所立的门规，也是从事农业应用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他曾不止一次说过，电脑里长不出水稻，书本里也长不出水稻。要想学好这门科学，离开了田间地头可不行。袁隆平年轻的时候常常是赤脚下田，经常被各种蚊子、蚂蟥叮咬，

0: 长时间浸泡在冰冷的稻田里，袁隆平还得了肠胃病。早些年，学生们经常看到打着赤脚在学校走来走去的袁隆平，就是为了方便下田。1987年秋季，获得英国让克基金奖之后，他兴高采烈地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发言，竟还打着赤脚。袁隆平常说自己就是一个农民，过着和农民差不多的简朴生活。他年轻时在安江农校教书，找不到黑板擦就用衣袖抹，功成名就了还是一副土味十足的打扮，卷起裤腿就往烂泥里踩。他说，如果穿得像个城里人，天天跟我打交道的农民就不会和我交心了。再说穿得笔挺的怎么下地呀？袁隆平的金钱观也非常朴实，他说钱够用就行了，多了是包袱。1981年他获得了中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一回来就把10万元奖金跟同事们分了，自己只留了5000块钱。后来陆续获得奖励，他就拿出一部分设立了袁隆平农业科技奖励基金会。2004年他从美国领取世界粮食奖回来，记者问他 12.5 万美元奖金怎么花呀，他笑呵呵地说，嘿，全部捐给基金会。作为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第四大股东，袁隆平拥有的股票价值最高时差不多有1亿元。记者问他有什么感觉，他回答，人身上最值钱的东西是脑袋里的知识。
1: 听家风故事，品先贤品格，欢迎走进家风故事会。古有苏轼读书正业传家，今亦有无数榜样以家风涵养初心。让我们深挖大家名人的家风故事，让千年传承的家国情怀照进当下生活。听故事，品家风，汲取向上力量。这里有你我都该听见的温暖与担当。1035幸福家，15:27，我们听完了袁隆平家风故事第四集之后，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在家风故事播出之前，我们听到了两段前奏，它是哪首歌呢？恭喜梦里花开，还有在大宽在线当中的小江江，就是你们发送来的这首歌的歌名。宝石老舅，电梯战神，特别酣畅淋漓的一首歌啊，在下午的15:27这个时间段送给各位。1035幸福家，稍后半点我们再回来。

0: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注意，你的耳朵已拉响警报。
2: 武林中有两道
3: 世间外
2: 当楚地的尘封。
1: 上班路上听歌，午休时间追剧，甚至梦境也被有声小说占据。现在的耳朵是否签下一份永不关机霸王条约？将耳朵持续暴露在85分贝以上的环境里，你以为只是听歌爽，实际上耳朵里毛细胞正在悄悄阵亡。每一次的超亮超实用耳，都是在透支我们听力的健康。
4: 中午吃煲仔饭？
5: 什么鹌鹑蛋？刚才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6: 我说吃煲仔饭。
1: 当听不清变成日常，当再说一遍成了口头禅，却不知道听力损伤早已悄悄发生。
7: 耳机已断开，
4: 太棒了！
8: 来，三二，
1: 摘下耳机，让耳朵在安静的环境里深呼吸。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1: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为生活奔波，总有一刻会停下脚步，感受家的温馨。
9: 房产筑梦，家装天彩，生活幸福处处在。欢迎收听全新启航的1035幸福家，居有电锁心安定，装点温馨情意绵。1035幸福家，向幸福出发。
10: 1035幸福家，周一下午的15:33，我们继续向幸福出发。你好，我是珊妮。上一小节蔡歌的胜出者梦里花开，还有小江江两位朋友可以来点歌了啊。下午的时间你想听哪一首歌呢？可以留言在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告诉我。15:33，我们要继续来关注到这小节的节目内容了。那在等待两位朋友的点歌出现的之前哈，要来听到的这首歌的前奏，就跟我们今天开场这半个小时提及比较高频的一个词儿有关。来听听它的前奏吧。

0: 好，两遍熟悉的前奏，这就播放完了，剩下的任务就交给你了。这首歌叫什么？请开始留言吧。那我们要进入到的节目板块是美宅新视角，今天要跟大家说说这个木质地板保养的事儿。在这之前呢，要跟大家来说我们的一个爱心事儿哈。重阳节敬老爱老助老，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广播传媒中心携手宝基尼男装走进爱在敬老院，为老人送上节日的温暖与关怀。此次捐赠当中呢，宝基尼男装也是精心挑选了优质服装传递节日祝福。宝基尼服饰始创于1991年，专注高端精英商务定位，品牌讲究面料与工艺，以优雅个性的新绅士风格为都市精英塑造成功形象。
1: 开启品质生活新篇章，美宅新视角，探索梦想家园的无限可能。
0: 10月8号寒露节气过后，我们马上在本月底就要迎来的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那么在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过完之后，就要来到这个冬天了啊。霜降节气应该是在本月的22、23号的样子就要到来了，所以临近进入到这个深秋时节，北方啊西北多地很快就会迎来集中供暖，而且有一些地方呢已经提前供暖了。在上周的节目当中，也有不少的听友在咨询木质地板的养护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就聚焦大家提问的主要方向，来说说木地板日常怎么保养，打蜡这件事儿能不能自行操作，非得专业团队来做吗？另外就是马上要供暖了，这个时期是不是保养木质地板的合适窗口期，这是大家问的最多的几个方向哈。我们今天集中来讲一讲。首先来从木质地板的材质来看，它分为实木地板、实木复合地板、强化复合地板这三类。养护方式因为这个成分的不同，它是有一些差异的，不能一概而论。按照行业的规范呢，木地板长期适宜的室内相对湿度区间是在40%到60%，温度呢维持在18到24摄氏度之间是最好的。因为在这个区间之内呢，木材的含水率它是相对稳定的，可以大幅的降低比如说木板的膨胀啊收缩风险。尤其是像咱们甘肃，空气本身这个湿度就会偏低一点，尤其是进入到供暖期以后，采暖就会带走一部分空气当中的水分，室内的相对湿度常常就会降到这个30%以下了。那木材持续缺水最典型的这个现象就是板缝会增大，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裂缝，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这个地板板面的细微裂纹。所以在这儿要说明的是，适度的均匀的缩缝它是属于木材的正常物理变化，这并不等同于产品质量问题啊。所以就是不要发现哎有一些这个缝是不是就有问题了，这不是一概而论的事儿。等到第二年空气湿度回升，缝隙它一般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回缩的。日常的基础保养呢，原则就是控湿、控水、防沙、防腐蚀这四点，也是所有不管是什么材质木质地板它的通用要求。清洁优先选用这个微纤维除尘拖或者是吸尘器，然后及时呢把这个沙粒呀、硬质的碎屑呀都给它清理掉。因为你想嘛，那这个沙粒呀、硬质碎屑随着你不停的走路，在你的拖鞋底上反复的跟地板发生摩擦，这个就是地板的这个漆面划伤的最主要的诱因。如果需要湿擦的话，拖布啊咱们充分的拧至不干不滴水的状态，不要大水拖地，也不要这个直接泼洒清洁剂，水渍在接缝处长期留存就会引发起拱啊、鼓包这样的。那么污渍清理呢，可以用这个木地板配套的中性专用清洁剂，不要在你的这个拖地的水当中放洗衣粉、清洁剂啊、84消毒液等等一些酸碱或者是强溶剂，因为这类试剂它会腐蚀漆面，你用的多了它就会造成家里木地板湿光发白变色。

有业主在清洁的时候就想的是家里做一个彻底的消毒嘛，就把这个84消毒液先稀释了，然后稀释完的这个溶液又放在了这个拖地的水当中，这样它可能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内频繁操作，全屋的地板漆面就出现了成片雾状的白化，这类损伤就是属于你的使用不当，它不是在常规的质保范围之内的，你找售后人家一看原因它是不在质保的，你需要再来维护地板恢复原样，那是要另付费的啊。家具拖动的时候也不要直接拉来拉去，你在家具的底部提前先粘上这个毛毡的脚垫，不要使劲拖拽。阳台的落地窗位置如果也是木地板的话，因为这个地方如果是木地板长期会有阳光的直射，它会造成这儿和你的家里的阴凉的地方会有一些局部的色差，所以平时适当的用窗帘遮挡，减少暴晒。说到打蜡，这也是问的最多的。打蜡这项保养呢，首先就是咱们自己是可以动手操作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满足条件可以自己操作，不是所有的地板都适合打蜡，选错了蜡或者是这个保养的时机不对会留下隐患。实木地板在漆面完好的情况之下，你可以选择适合专用的这个固体蜡，这是实木地板。多数强化的复合地板，部分已经做过耐磨封闭漆面的实木复合地板，它出厂的时候其实已经完成了封闭处理，如果你家里面才用了它一到两年甚至五年以内，就不建议再去打蜡了，因为你这个时候再去打蜡的话，蜡膜首先是没有办法去附着的，反而会产生这个发粘呀、积灰啊，踩上去打滑，后续也很难清理的问题。所以自行打蜡它是有一个标准流程的，第一步就是全屋先除尘，彻底的除尘，清理缝隙当中的积灰。第二步呢，用中性的这个清洁剂，最好是木地板专用的清洁剂，然后去擦拭，充分晾干，保证你的地板的板面接缝的缝隙是完全干燥了，不要留这个水汽。第三步呢，就是选房间角落等隐蔽的位置，先小范围的你先打蜡，先去试涂，确认你选的这个蜡，你的这个手法轻重顺序不会出现变色啊、起反应。第四步呢，把前面三步都完成之后，就可以顺着这个木纹的样子去薄薄的涂，不要直接把这个蜡倒在地板上啊，薄涂多层优于一次性厚涂，耐心一点啊，就像我们女生涂粉底一样，少量多次轻拍啊，这木地板打蜡也是一样的这个要求啊，一样的这个手法，每一层都要等这个干透了再进行下一遍，最后多次薄涂结束之后呢，用这个洁净的软布再来一次抛光，所以整个这套下来之后，那你一定是腰酸背痛，胳膊也抬不起来，手也酸，所以自己动手就有这个问题，它累啊，要细致活。打蜡呢，优先选的当然是要天气晴朗，像今天这个天气，空气相对湿度要低于60的天气，如果是雨天高湿环境施工，这个蜡膜本身就容易泛白起皮。如果房间面积又大，你地板有点磨损的话，漆面有磨损的话，那还是建议推荐专业人员上门帮你来操作就好了。这是我们今天美宅新视角先跟大家说的，就是日常的木地板怎么来保养，打蜡能不能自己自行操作的两个问题，先跟大家同步到这儿啊。有这个之前提过问题的朋友，今天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当然还有一些问到这个时间的，就是现在这个深秋供暖在即了，能不能来启动保养呢？我们稍后来跟大家详细说。好，美宅新视角，我们先告一段落，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信息啊。老吴啊，不出意外的正确答案，而且是很快。张学友的《秋意浓》，是的，就是这首歌。然后小江江说，大姨帮我选一首歌，没问题，交给我你就放心吧。梦里花开想听的是薛之谦的一首歌，这歌我先不透题，一会儿我来找到之后，我跟大家来听听前奏，看看你们熟不熟啊，是薛之谦的歌。好。15:43，我们的声音旋律交给张学友，带来这首非常经典的《秋意浓》。这里是1035幸福家，我是珊妮。稍后的美宅新视角，我们继续来说说供暖在即，家里的地板是不是保养的最佳时机呢？

0: 家是记忆中最温暖的角落，每一面墙都记录着欢笑与泪水，每一件家具都承载着爱与梦想，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1: 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0: 聆听那些关于家的记忆。
2: 哇哦，1035交通快报，
3: 交通快报来关注这小节的道路通行提示。通过直播间监控大屏能看到，七里河片区上小节我们说到的西津路东西双向的通行压力已经消解了，目前呢从小西立交桥下来进入到西津路方向行驶，双向都是恢复畅通的。那目前能够看到车流量略大的路段呢，北滨和西路是在孔家埃小游园的路段，西向东方向行驶车多，流量大，行车速度略显缓慢。那其他路段也都是顺畅的。进入到城关片区呢，上一小节说到的高密度车流是在省一门前，现在呢看到较差不多30分钟之前已经很好的消解了，现在是一路顺畅可通行的。城关片区其他路段车行秩序井然，中山陵十字现在呢是东西双向车流流量略大，行车速度缓慢，北向南方向行驶畅通，南向北从27中这儿开始有缓行，过了中山陵大厦进入到酒泉路方向向北行驶一路顺畅可通行。高速公路方面来看一下，国30连霍高速临清段清水收费站附近往兰州方向的桥梁伸缩缝更换作业仍然在持续当中，往兰州方向行驶单车道通行，辖区交管大队仍然暂时对于清水收费站入口往兰州方向的车辆实施临时交通管控，请司乘人员合理规划出行线路，注意行车安全。更多路况信息请您持续关注甘肃交通广播。
4: 开启品质生活新篇章，美宅新视角，探索梦想家园的无限可能。
3: 1035幸福家，下午的15:51，我们继续向幸福出发。你好，我是珊妮。上小节我们猜的歌是张学友的《秋意浓》，那么马上要来听到的这首歌的前奏就要来了。这首歌我不熟，但是我不熟不代表你没听过，对吧？说不定有更多朋友都喜欢这首歌也听过呢。这是《梦里花开》要点播的一首歌，之前已经跟大家小小的剧透了哈，是薛之谦的一首歌，是哪首歌呢？来听前奏吧。

好，第二遍前奏我们就听到这儿了。虽然我对这首歌不熟，但是仅凭前奏的话，听上去满满的有一种故事感，好像有一种疏离感，不知道为什么啊。好，来猜这首歌吧。两遍前奏已结束，你来猜猜这首歌叫什么。那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老朋友老吴，你上首歌猜对了，而且是第一名，来点歌吧。下午这个时间段你想听啥歌呢？告诉我歌名吧。美宅新视角，我抓紧跟大家来说一下，之前有朋友问到问题啊，就是说现在马上要供暖了，适不适合把木地板做个彻底的保养呢？说结论啊，就是现在这个时间，也就是供暖前这段时间，是一年当中非常推荐的木地板的保养窗口期。而且它是优于你开始供暖之后再去做保养的，因为供暖一旦启动，室内的湿度温度它都会快速波动的，木材就会进入到一个持续的湿水收缩状态。一旦供暖进入到这个状态，你要再去做打蜡保养的话，封闭保护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的。所以在升温之前，环境还没有发生剧烈的变化，完成清洁打蜡或者是这个补保养的话，你可以在地面上形成一种保护膜，然后减缓供暖剂水分的流失，降低离缝干燥的干裂的这个幅度。有一个提醒，就是如果你们家是这个地暖地板，供暖升温前要循序渐进。就行业建议说，这个升温的速度不能高于3度，每24小时，就是一天你不要。

一下子今天才是放了这个18度，明天一下给开到了24度，这是不能这么高的啊。每天差不多有个2到3度的这个升温，慢慢升上去就可以了。地板表面的温度也不要长期超过27度。说实话，家里调的这么高的话，那确实也挺热的啊。不要一次性直接拉满了，短时间内剧烈的升温，就是地暖木地板开裂的诱发高音，对吧？如果你初次供暖的时候你直接设成高温，你的差不多24小时之内，室内温度它的湿度会快速降到28%，极度缺水了。2个月之后你刚开始你发现不了，你整这个供暖季还不结束，也就是2-3个月之后，你的地板就会出现板缝明显扩大，你这样的话后期的修复成本是比较高的，循序渐进啊。打蜡不等于这个修复裂缝哦，打蜡咱们是一个保护层，主要是阻隔水汽，减缓干湿交替带来的变化，它没有办法把你的地板已经出现的宽的缝隙已经形成的裂纹去修复。所以你不要轻信有一些这个宣传上面说打蜡修复裂纹的这个宣传。实木地板条件允许半年到1年，一年一次可以的。漆面完好的话，而且你使用的环境相对它是稳定的，差不多2-3年打一次都是可以的。供暖季正式开启之后，已经打完蜡了，你就加湿器啊、潜水盆等方式，尽量的维持室内的这个湿度在40%以上，不要长时间开窗通风造成湿度骤降。日常打扫还是以这个干扫为主，不要积水啊。然后木地板的保养其实关键，你看我们从上半段到这会儿强调的一个词儿就是温湿度的稳定，不是等到出到问题再去补救。打蜡当然可以自行操作，但前提是确认家里的地板品类，选对产品，你也得有时间、有精力、有体力、有耐心去操作啊。对于我们这儿的这个气候的话，供暖前像现在这个深秋时段，其实很适合安排一次深度的清洁和养护。如果家里的木地板已经有些年头没有保养了，这两天可以计划一下啊。好，15:56，1035幸福家继续直播。你好，我是珊妮，收到老五点的歌了。好嘞，待会儿直播第二小时开场就来猜这首歌啊。小江江猜对了，薛之谦《被人》就是这首歌。你是不是还要委托我帮你再来选一首歌呢？一个 W， 你好，你好，谢谢你，谢谢你的喜欢。声音再大一点吗？广播端的声音已经还好吧？如果说你在视频端的话，把你的手机音量可以稍微的调大一丢丢啊。感谢你的支持和喜欢。15:57，马上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薛之谦，《被人》。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我们就相约稍后直播16点再回来。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京时间1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携手福彩，以爱之名，共赴公益之约。
1: 说热点，刷头条，极速100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2: 北京时间下午4点，进入资讯领先。首先来关注出行提示，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尾号1和6的9座以下小型客车，早7点半到晚8点不能在兰州主城区行驶。0.75吨以下货车执行高峰限行规定，限行时间为7点半到9点、11点到12点半、17点到19点半。来关注一组新闻。敦煌市2026至2027年度冬春游优惠政策日前发布，从2026年12月1日至2027年3月31日，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以及悬泉置遗址景区和敦煌古城实行淡季门票价格。今天起，白银往返兰州定制客运正式开通运营。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截至今天收盘，上证收报3805.34点，下跌0.22%；深证成指收报12462.72点，下跌1.42%；创业板指收报2991.695点，下跌1.69%。板块方面，农业、贵金属、油气、煤炭等跌幅靠前。世界卫生组织10号表示，俄罗斯不明原因肺炎事件无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本段资讯领先，由王欣怡编辑，山妮为您播报。5点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至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8569-666联系我们。
3: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为生活奔波，总有一刻会停下脚步，感受家的温馨。
0: 房产筑梦，家装天彩，生活幸福处处在。欢迎收听全新启航的1035幸福家，居有电锁心安定，装点温馨情意绵。1035幸福家，向幸福出发。
2: 1035幸福家，全新一周第一个工作日下午16点04分，我们继续一起向幸福出发。你好，我是珊妮，欢迎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第二小时。10月12号已经进入到了10月中旬，10月中旬呢就是寒露渐去、霜降将至的时节了，气温是有一个明显下降，早晚温差加大。但是这两天啊，中午这个时间段的温暖，让我今天中午还跟同事又回忆了一下去年的这个时间，我们都穿的什么衣服，大概是什么温度。这样细细的一对比，发现今年这个深秋的温度还真的挺高的。去年这个时间段，我们俩回忆了一下，我们都彼此已经穿上了比今年甚至是厚的衣服啊，长袖的卫衣，然后已经至少是保暖的这个外套是有上身了。但是呢，寒意始终是会来的，草木是会凋零的，但是在凋零的过程当中，会给我们留下梧桐金黄万叶秋生的成名和美景吧。所以深秋季节短暂，但是又绝美，好好享受这个人秋季吧。16点05分，1035幸福家，我们继续直播。你好，我是珊妮，你有任何

这个买房卖房或者是物业装修相关的问题要咨询了解的，或者是某一款智能家电产品想要先行看看值不值得入手，科技含量有多少，适不适配更多的家庭场景的，都可以随时随地来找到1035幸福家，拨打电话0931856966，或者是直接留言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都可以哈。山妮看到之后都会回复大家，那回复不了的问题我们还有注入专业的顾问团队托底哈，团队会为您解答各种疑问。16:05，来看看留言信息。果然啊，小江江说，那大姨就帮我再选一首歌。荣幸之至。把我好铁想听的歌我一会儿都给你选了啊。好，我们在直播第二小时回来的猜的这首开场曲是我们的老朋友老吴点的这首歌。听前奏猜歌名来了。这个前奏去哪里了？哦，来了。

可以了啊，前面那个密集的鼓点好像有一些迷茫，但是后来这个旋律一响起之后，有更多朋友可能会猜出这首歌啊。第二遍前奏它就来了，满满的这个江湖气啊，来听吧。

好了，这首歌两遍前奏我们就听到这里了，请大家来开猜，告诉我这首歌叫什么，歌名留言在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刚才一开场说到了天气，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这个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到夜间看一下，甘南、陇南、庆阳三州是多云，部分地方呢会阴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方是与多云或晴的天气为主的，祁连山区东部阴有雨夹雪或小雪出现。兰州今天是晴转多云，高温21度，低温只有5度，这个温差来到了16度啊，所以这个早晚上班逆向上班的各位朋友啊，出门的时候这个薄的加绒的外套一定要穿，千万别凉着了。来看一下省内其他地州市的一些天气情况吧。天水今天跟兰州差不多，高温21度，低温8度，多云转晴。嘉峪关今天全天都是晴天为主了，但是呢在我们的最西端更加的清冷一点，高温18度，低温6度。武威晴天20度到2度。金昌今天是多云转晴，19度到5度。酒泉今天晴天，19度到3度。张掖呢今天是晴天，21度到4度。温差17度呀。庆阳今天多云，19度到6度。平凉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19度到8度。白银今天多云转晴，19度到6度。定西今天晴转多云，18度到3度。陇南我今天还挺暖和的，晴转小雨，26度到14度，依旧是可以穿着半袖出去玩的一个温度啊。临夏今天是晴转阴天，18度到5度。甘南就更冷一点了，多云转小雪的天气，11度到0度。好了，关注完天气，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刚刚这个前奏，有没有把更多朋友难住呢？呵呵，难住了。哈哈，是有正确答案出现。82年的拉菲答对了，就是这首歌啊。任贤齐，死不了，这是2000年中式版的电视剧《笑傲江湖》的主题曲，密集的古典，掀起了江湖的血雨腥风哈。82年的拉菲，你可以来点歌了，想听什么歌呢？告诉我就好了。任贤齐，死不了，声音来自于甘肃交通广播，这里是1035幸福家，我们稍后边听歌，进入到宜居风向标。

0: 家是记忆中最温暖的角落，每一面墙都记录着欢笑与泪水，每一件家具都承载着爱与梦想，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1: 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0: 聆听那些关于家的记忆。
2: 智慧生活指南，宜居风向标，引领您迈向理想中的宜居天地。
3: 16:14，1035幸福家，我们继续向幸福出发。你好，我是珊妮，八二年的老费也拜托我了。行，那我今天就把我的这个歌单好好的按顺序跟大家来听一下啊，猜歌名，这首歌的前奏，很熟吧？应该很熟啊，来听听看。

好，忍住开唱的心，先来告诉我歌名叫什么，留言在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或者大宽在线直播间的评论区。这首歌我就是替这个小江江出的啊，小江江的歌了。好了，那16:15，大家来猜歌吧，你们发送这个歌名信息就好。线上呢，来听听我说说宜居风向标，今天来说说这个沙发。沙发呢是大件家具，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其实知道要怎么去选择，比如说内部填充物啊、面料的透气性啊、回弹性啊，这是指标我们知道。但是我现场去逛家具展的或者是这个家具厅的时候，我怎么能现场分辨这些参数呢？对吧，能不能直观核验呢？我们接下来的内容啊都是干货满满。首先来从面料上来说吧，软体沙发的座面填充材料有这几种，有这个高回弹聚氨酯海绵，还有羽绒混合填充，还有公仔棉，另外呢现在还有少量天然乳胶填充。哎，不同的材质，不同材料的这个回弹支撑和耐久性差异都是挺明显的。首先来说高回弹海绵，高回弹海绵这是目前商场用的最广的沙发填充物，家里面坐垫优先选择这个密度在30到45每立方千克的，这个当然看不到，你首先是手要摸它是不是紧实嘛，其次就是问这个导购你们这个具体的数据，每立方米填充密度是多少，这个专业的导购，合格的导购，他一定要给你说出具体的数据。你就记住，优先选的就是30到45千克每立方米的，这是一个密度。那么回弹率呢，也有数据考核，回弹率是不低于40%的。优质产品的回弹率可以达到60%以上，75%的压缩永久永久变形是不大于7%的，这是一个比例啊。那压缩永久变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长期受压之后无法复原的程度，这个数值如果越高就会越容易出现坐坑塌陷的问题。现场试的时候我们通常都用手压一压，或者是你自己坐一坐，你在现场试的时候可以用更多的重力稍微长时间的给它压下去，然后看看它的这个回弹啊。有市场监管部门历年抽检发现，部分低价沙发使用密度不足20千克的每立方米的回收再生海绵，像这种材质回弹率仅仅25%左右，乃还有甚者更低。通常你就家里坐个1到2年，坐垫就会明显有这个凹陷了，而且这一类再生料还有挥发性物质超标，风险不符合先行规范，建议大家谨慎谨慎选择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羽绒混合填充，一般它就用海绵做基底，搭配表层有一层羽绒或者是羽毛包，坐感相对要更柔和一下，就你坐下去那种包裹感下沉感会更强。但是呢这类填充物它的回弹速度就不如高回弹海绵了，它的回弹速度相对要偏慢一点，也没有办法提供这个强的支撑，更适合这种材质更适合用来做这个靠包。那纯公仔棉呢，也就是市场上我们市面上我们经常会听到的聚酯纤维做填充，质地是柔软的，成本也是偏低的，压缩永久变形也是偏大的，长期承压之后会形成板结，那这个也不适合做沙发坐垫的填充物，大多这种材质都是用于这个抱枕，不适合独立承担坐垫的支撑。那么天然乳胶呢，天然乳胶它的填充透气性当然是最好的了，回弹均衡，但是天然乳胶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在这个干燥环境之下，长期温度湿度会有波动，会有老化粉化的可能。这就是软体沙发的一些填充材质。那皮质沙发除了填充物之外，它的这个皮质也有更多的这个不一样的材质，头层牛皮、二层皮、人造革、超纤皮等等，性能差距也挺大的，也不能一概而论。头层牛皮它本身就保留了天然的毛孔，具备一定的透湿性能，但是呢它远不及这个织物面料，受到温度影响明显，冬天的话你这个头层牛皮的沙发这个触感偏凉，夏季呢久坐如果没有垫子的话就特别有粘身。合格的头层牛皮它要求这个干摩擦色牢度不低于4级，你甭管它是为啥，你就记住这个数据啊，这都是国标，你记住这个数据，你去买沙发的时候如果要买这个头层牛皮，你就跟专业导购去沟通这些数据，人家就至少觉得你懂，你做功课了。干摩擦色牢度
不低于四级，这是合格的头层牛皮。湿摩擦色牢度不低于三级，记住这个数据啊。需要定期使用专用的皮革护理剂去养护，然后长期疏于氧化的话，它真的会出现硬化裂纹。尤其像咱们现在马上要供暖了，供暖剂就相对会比较干燥嘛，你持续干燥的话，干裂的风险会上升的。所以在供暖剂开始之前，你这两天把你家的这个头层牛皮的沙发也保养一下会比较好。那么二层皮，普通人造革表面大部分都是封闭覆膜，这个覆膜本身就会阻断了它的通气通道，所以透湿透气性就较弱，使用几年吧，五年以上，它的这个覆膜就会出现这个起壳呀、剥落的风险。布艺面料当然这个品类就更加丰富了，太多了，棉麻的呀、雪尼尔的呀、高精度高密度织物的呀、三防功能布的呀等等。本身它织物依靠的就是纤维间隙来实现水汽传导的，所以你选择布艺的这个沙发的话，它的整体透湿透气性就是优于覆膜皮革的。棉麻面料的透气性是最表现最好的，但是它的防污性能会比较弱，液体的渗透比较强，所以你一旦有这个脏污渗透之后，清理难度也相对高一点。三防布艺呢，现在使用的人比较多，就选择的人比较多，它是经过整理工艺，具备的是聚水防油和防污的效果。可拆洗款的布艺沙发深度清洁会方便一点，但是需要留意啊，频繁的水洗会改变纱线的结构，长期多次的洗涤也会造成面料的起球、褪色、轻微缩水。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特别爱干净、讲究的人，你可以在布艺沙发上面你再保护一层色调能配得上的、材质也刚好搭上的这个保护的坐垫，你可以常洗这个。本身这个布艺沙发的这可拆洗的这个布呢，可以在半年差不多左右深度清洗一次，这样它的使用寿命也会更强一点。最后跟大家说啊，在卖场我们去看沙发，没有专业仪器怎么能迅速的去判断它的回弹力和透气性。首先就你匀速的坐下这个坐垫，坐呢你就坐好之后往下压一压，然后持续个3到5秒之后你再松开，达标的高回弹海绵你会看到它平稳的快速的恢复原状，没有残留的凹痕，没有凹陷，这是第一个判断。当然如果说你使劲压下去然后松开之后回弹迟缓，或者你按压的地方它有肉眼可见的浅坑，那就说明这款沙发它的回弹指标是偏弱的。当然你区分一下它的材质，羽绒包的慢回弹属于设计特性，和劣质海绵回弹不是一个概念，看产品的标签区分一下填充物就可以。透气性怎么做呢？皮革表面你就观察那个表面就好了，头层牛皮你能看见不规则的天然毛孔，覆膜的人造革表面它是均匀光滑的，没有自然毛孔。然后布艺表面呢就贴近面料，你可以持续哈气，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啊，咱们自己花钱买东西呢就是把这些要给它全部都做到心中有数啊，持续哈气。如果你在手背的另一面，你放在布艺的另一面能感受到这个热气，说明它的通气通道是通畅的。当然以上说的这个方法是初步筛查，实验室的这个透湿率咱们就另当别论了，所以选择的时候还是去正规的卖场选这个知名的品牌，或者是这个正规的品牌去选购，这样的话就能把更多劣质产品避在门外了。科技部它是属于人造覆膜的织物，就商家宣传的时候它特别容易混淆归类，因为它本身科技部就有这个布艺的外观和仿皮质感的这样一个手感，但是它的透气性是介于普通布艺和人造革之间的。如果你要去买的话，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下单前付款前确认，建议你要确认的是透湿指标啊。如果买科技布确认的是透湿指标，不要把它默认等同于真皮或者是普通的布艺，它是介于这俩之间的。回弹性啊透气性不要只靠口头介绍，条件允许咱们还是到现场线下去看一看，并且把它的这个检测报告什么都拍照也好，自己亲眼看一下也好，这样的话咱们就花的这笔大价钱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陪我们更久，是不是？16:25，1035幸福家这小节美宅新视角沙发的内容就先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希望有用啊。
好了，来看看留言吧。老吴猜出来了，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对的。然后看到这个大宽在线当中是 Story 最熟悉的陌生人，对，就是这首歌。两位朋友你们都猜对了，来点歌吧。清风少男之看到你喽，下午好，欢迎来听歌啊。好，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下午的16:25一起来听，稍后半点再回来。

0: 市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听，敦煌的风沙里藏着千年壁画的细语，飞天轻舞，勾勒出华夏文明最诗意的梦境。
2: 黄河在甘肃写下一首壮歌，把伏羲画卦的智慧、马家窑彩陶的漩涡纹都融进了滚滚波涛。羊皮筏子上的号子喊出陇原儿女的坚韧与豪情。
3: 黄河的水波，
1: 黄土层叠，长城在甘肃蜿蜒。风碎不语，却记得霍去病的马蹄和丝绸之路上不眠的星球。
2: 周人兴农，大地碗点燃火种，剪毒留痕，一笔一画记录着华夏文明的边关记忆。
1: 甘肃每一寸土地都续写着中华文明壮丽的史诗，让世界听见中华文明的回响，让世界听见甘肃。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1: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为生活奔波，总有一刻会停下脚步，感受家的温馨。
4: 房产筑梦，家装天彩，生活幸福处处在。欢迎收听全新启航的1035幸福家，居有定所心安定，装点温馨情意绵。1035幸福家，下

非常经典的复古曲风，梦回八十年代啊，七八十年代动感十足。这首歌来自张国荣的《莫妮卡》，这首歌呢也是替我们的听友八二年的拉菲，选了一首歌，希望你能够喜欢啊。听着这首歌，我想到了一部电影，推荐给大家。是一部老片子了，然后是张国荣、张曼玉和梅艳芳演的，叫《缘分》。里面张国荣演的是，叫保罗，对，他叫保罗，然后邂逅了女主，张曼玉演的叫做莫妮卡，然后就是一个非常浪漫的青春爱情故事啊，缘分，可以对于这个香港电影非常感兴趣，对港片很喜欢的朋友可以去重温一下啊。好了，16:36，1035幸福家正在直播。你好，我是珊妮，我们的直播来到了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在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还是有猜歌一起来玩的啊。那我们Story 在大宽在线直播间留下了他想听的歌，行，我们来听听前奏，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出来这是哪首歌啊。

好，这是第一遍前奏。这首歌除了这个组合这个唱过之外啊，有一位女歌手唱过，也是他们的好朋友。嗯，好，第二遍前奏。

好，这就是我们的两遍前奏啦。这首歌的歌名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性格描述的词儿，你也可以把它当做在一件事情发生之后自己的态度，都可以啊。听出来这首歌就告诉我歌名，留言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或者大宽在线直播间的评论区。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资讯。进入到金秋时节，家居家装行业进入到这个传统的金九银十的消费旺季了。受到整体市场环境影响，今年的行业旺季竞争更加的审慎，头部家居企业一改传统低价促销的模式，加速从规模营销转向了价值服务，贴合年轻消费群体，实现业态升级。今年的家居旺季促销呢，呈现明显的创新趋势，多家龙头企业优化营销态势，摒弃了单一打折让利模式，居然之家、金海马家居等卖场也推出了长效扶持战略与专属换新补贴，深耕用户协同与民生惠民服务，像卡萨帝、美的等家电品牌创新推出夜间专场、商圈沉浸式体验、全屋智能场景互动等等一些新式活动，适配上班族消费节奏，打造体验式家装服务。京东家装呢，则升级了全周期家居服务，将装修服务延伸至入住后的长期保障。依托秋季干燥凉爽的适宜气候，叠加双节集中惠民优惠、优质施工服务资源加持，金秋也是成为了家装换新的黄金窗口期。当下呢，家居消费愈加理性，消费者也不再单纯的追求低价优惠，更加注重施工品质、场景适配、售后保障与长期居住体验，推动行业从短期促销向长效服务、品质家装转型。家装行业的转型变化，贴合大众品质需住的消费新需求，在这也提醒广大的消费者们，金秋家装性价比突出，选购改造时优先考量。

品质、服务与售后保障，理性消费，按需换新，打造舒适宜居的居家环境。国庆假期，各类扫码共享设施成为了游客出行提供便利，但是部分共享充电宝、寄存柜、共享伞具存在押金退还的套路，系统提示退款成功，资金却没有按原路返回到支付账户，而是转入到了小程序金额，需要消费者手动提现。这类小额押金问题隐蔽性强，容易被忽视。报道列举了多起投诉案例。陕西的孟女士在山东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99元押金，归还后收到了退款成功的提示，资金却没有按原路到账，经客服核实之后才通过微信转账又返回。四川的陆女士则时隔近16个月才发现押金留在平台余额，才完成提现。山西一名消费者使用景区免费寄存柜，缴纳了30元押金，页面显示退款成功，实际资金转入到了公众号余额，需要用户自行操作来提现。相关投诉平台上同类的投诉已经有近1000条。专家分析，景区商圈客流比较大，属于一次性交易，约束性偏弱，不少便民设施由第三方运营投放，场地方参与分成疏于监管。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就表示，商家单方变更退款通道，标注退款成功却不按原路返回，这涉嫌虚假宣传。设备运营方是首要的责任主体，场地提供方、小程序平台也负有监管责任，存在过错的应承担连带责任。专家建议，引入这类公共设施的时候，应明确约定押金默认的原路自动限时退还，补齐监管短板。小额押金看似金额不大，却暗藏着消费陷阱，侵害游客的合法权益，也是提醒大家在使用扫码共享服务之后，留意押金是否原路到账，留存凭证，遇到违规情况及时投诉维权。好了，一组资讯分享完毕之后，来看一下大家的猜歌情况啊，还不错，这首歌都猜出来了，是的，就是来自五月天的倔强。要恭喜的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风轻云淡啊，发送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啦，你可以来保留一首点歌的小小福利。如果周三，因为明天是星期二，下午呢是没有1035幸福家节目直播，我们是停机检修的状态，那周三下午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来点歌，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啊。清风上南之发来了照片，这是在兰州对吗？黄河边，这是在哪个区段呢？是不是在那个北滨河路陆桥音乐广场那儿？我看对了没？不太确定哦，不太确定。好了，1035幸福家，此刻我们就来听这首五月天《倔强》。

0: 家是记忆中最温暖的角落，每一面墙都记录着欢笑与泪水，每一件家具都承载着爱与梦想，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1: 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0: 聆听那些关于家的记忆。
2: 哇哦，1035交通快报。
3: 交通快报来关注下午的16:48。最新的道路通行提示，首先来看一下市区。通过直播间监控大屏看到，兰州城关片区现在呢，各主次干道基本上还是秩序井然，没有出现高密度车流的路段是比较少。目前在省图门前东向西车流量略大，行车速度稍显缓慢。那市区内像东方红广场附近各条主次干道盘旋路四个方向，天水路全线包括金昌北路、庆阳路、南北滨河路都是一路顺畅可通行的。那目前是在解放门立交桥白云观路段南向北方向通行，向南滨河路通行的路段车流量是略大，行车速度稍显缓慢。七里河片区此刻呢表现也不错，西京路基本上全线双向畅通，小西湖立交桥、小西湖黄河大桥双向也是一路顺畅，桥上桥下都顺畅，南宫平路、南环路也是顺畅可通行。那进入到继续向西走的话，在柳家营十字现在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略大，行车速度稍显缓慢。五味路十字除了西向东方向行驶有缓行，其他三个方向都是一路顺畅的。安宁片区包括呢西湖片区此时此刻也没有出现高密度车流的路段，基本上大家都能够顺畅通行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高速公路方面，国300或高速永谷段鼓浪北收费站入口称重车道设备发生故障，那期间呢欲从该站驶入的货运车辆现在需要暂时从双塔收费站来通行。第二条特殊的提醒还是在国300连霍高速，目前呢是在嘉安段玉门收费站向东大约1公里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正在处置当中，现在往新疆方向行驶是一个单车道通行，请途经车辆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而稍早前我们说到的国300连霍高速临清段清水收费站附近往兰州方向的桥梁伸缩缝更换作业

0: 还在进行当中，这个施工还在进行，现在往兰州方向还是一个单车道通行。辖区交管大队还是对于清水收费站入口往兰州方向的车辆实施临时的交通管控，请司乘人员合理规划出行线路，注意行车安全。更多的路况信息，您行驶在路途当中保障自己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将它分享至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或者打电话0931-8569-666。
1: 家是记忆中最温暖的角落，每一面墙都记录着欢笑与泪水，每一件家具都承载着爱与梦想，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2: 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1: 聆听那些关于家的记忆。
3: 您有没有仔细端详过自家的客厅？这方不大不小的天地，看似只是放松休憩的场所，实则藏着半部中国人的居家生活史。古时候可没有客厅这个充满烟火气的叫法，咱管它叫厅堂，那可是一户人家的脸面担当，方寸之间尽是乾坤。回溯到周代，堂是整个家族礼制的核心，厅堂之上，东西两阶分明，主东宾西，分毫不能错乱。人们席地而坐，论的是纲常礼法，行的是尊卑有序。祭祀祖先的庄重仪式在这里举行，宴请宾客的热闹宴享也在这里铺开，每一处细节都透着井然的秩序感。那时候的堂是家族礼仪的传承地，更是国家伦理的缩影。时光流转到宋代，文人的雅趣悄悄浸润了厅堂的每一个角落。一张翘头条案立在厅中，案上摆着青铜香炉、青瓷宝瓶，袅袅青烟里藏着中式生活的雅致。墙上挂着水墨书画，笔走龙舌尖，尽显主人的志趣风骨。八仙桌配上太师椅，家人围坐谈诗论画，画家长里短，风雅的气韵里更透着世代相传的家风与家教。到了明清时期，厅堂的格局愈发分明，正厅庄严肃穆，是接待贵客祭祀先祖的郑重之地，每一件陈设都规整肃穆，不容半分随意。侧厅或是花厅则多了几分闲适，是家人日常闲坐闲话家常的去处，烟火气十足。而在咱们西北，这厅堂里还藏着独一份的巧思，砌上一铺暖烘烘的火炕，冬日里炕头烧得滚烫，一边是待客接物的礼仪规矩，一边是抵御严寒的生活智慧，礼数与日子就这样妥帖地融在了一起。再说说咱西北人家的老客厅，那更是刻着独有的地域印记，八仙桌被擦拭得锃光瓦亮，条凳摆得横平竖直，透着西北人的利落与讲究。来客落座，一碗滚烫的茯茶双手递上，不多言语，却将西北人待人接物的厚道与热忱尽数藏在了茶汤里。您瞧，从厅堂到客厅，变得何止是一个名字，他褪去了旧时森严的礼制外衣，从一个承载规矩与秩序的礼仪空间，真正变成了容纳生活百态的温暖容器。如今的客厅里，柔软的沙发取代了刻板的太师椅，温润的地毯包容着每一寸脚步，茶几上除了传统的茶具，还摆着孩子的绘本、大人的闲书，处处透着生活的烟火气。这里依然是全家人的中心，功能却已悄悄延伸，它可以是孩子趴在地毯上写写画画的学习角，也是大人卸下一身疲惫的放松区，它更常常化身全家人的游乐场。周末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看一场电影，或是为了一局桌游的胜负笑闹争辩，偶尔它也会回归最传统的功能，招待三五亲朋泡茶闲叙，满屋都是熟悉的笑语欢声。形式在变，场景在变，岁月流转间，这一方小小的天地装下的从来不是冰冷的陈设，而是咱老百姓平凡日子里那份真实丰富而又滚烫的幸福。
0: 16:55，看到大宽在线直播间当中，明天会更好分享路况了。说南站把人堵着不成了啊！是的，通过直播间监控短视频能看到，目前看到是在这个212这个地方，南站这儿南向北方向进城车流量非常大，有堵车，提示车友注意哈。谢谢，明天会更。明天更美好。一个 W， 谢谢你的喜欢。你想听的这首歌，我们在周三吧，周三1035幸福家直播的时候，你可以来听前奏猜歌名。如果你获得了小小胜利，那你就可以来点这首歌，来听这首歌好吗？时间来到16:55，那我们今天1035幸福家节目直播内容就为您呈现到这里了。主持人珊妮，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稍后的时间交给我的同事丫丫，继续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带来的是欢乐正前方。今天尾声部分的这首歌，我们的老朋友老吴点的陈小春的神呐、救救我吧，一起来用它送各位下班了。我们相约周三下午3点直播再回来。

0: 又在哪儿？
1: 持续领跑，快乐相伴。FM 103.5，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
2: 北京时

0: 后情况。另外再来看到的是汽车南站，目前兰州汽车南站门前路段到蓝公平路南向北的方向车辆较大，有排队等候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重点关注到的路况信息，下时间段我们再见。
1: 说热点，刷头条，极速一百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2: 5:01，现在进入资讯领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闻。今天上午，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甘肃省体育局主办的交响丝路如意行全省交旅体融合发展第二批成果推介会在张掖市召开。甘肃省2026年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10月17号到18号举行。日前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昨天，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中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本段资讯领先由王欣怡编辑呀为您播报，6点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8569-666联系我们。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欢乐正前方，省内车友晚高峰快乐陪驾。本节目由冰河酒粮液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冰河酒粮液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冰河酒粮液，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3: 得了路怒症，一个传人俩，问我怎么办？
4: 哎，快听欢乐正前方啊！
3: 下班还听正前方。
4: 正前方，
1: 欢乐正前方，年轻态，健康品，
3: 笑气充足才健康，高峰认准正前方，手暖脚暖睡得香，浑身有劲儿开车棒，面色红润万人迷，正前方晚高峰快乐颗粒，别听错了。
1: 欢乐正前方，串起生活每一刻。

17: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甘肃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每天下午5点到7点的欢乐正前方。大家下午好，我是丫丫，欢迎各位。今天的天气可以说是格外晴朗啊，今天非常的暖和，阳光也是非常的好。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风向偏东，风力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有21度，最低气温有5度。其实只要阳光明媚的话呢，即便温度低一点还是很舒服的哈。但还是提示大家，在这个气候变幻莫测的这个季节里头，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哈。哎呦，我才发现呢，上吐下泻发烧上一天乏得很呐。我前天倒下了，然后到今天为止我感觉我还没有活过来呢。所以还是

希望我们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当然今天下午的两个小时，大家依然可以从大宽在线、甘肃交通广播以及上乐欢喜三个平台来找到我，来跟我拉是非、报路况，我们一起去搬味儿。冰河好酒，酒粮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四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冰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百分百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Yeah! 哎，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下，雪上加霜，我又是从十楼狂奔下来的。就是这个十楼狂奔下来，我还是硬硬的坐了一个能走到十楼的电梯，然后从十楼狂奔下来的。你说说是不是在雪上加霜？这个电梯啊，让祝成这么架子一辈子迟到着呢。我已经没有话可以说了。来吧，我们看看都谁来了吧。第一个是不是君君嘞？好像我看看，哦呦，这个刘佳明，你刷什么屏？确实是君君啊，在马滩报道。然后朴实的心来喽，看鸭火报道，玉峰来打卡报道啦。鹏鹏来啦，全哥呀，下午好。哪里有个全哥？你给我找出来。然后刘佳明说呀辛苦了呀，嗓子发了吗？哪里发？单位发吗？还是国家发？俺爸俺爸说俺来了，今天从早上起就不想上班。哎，你只有今天吗？我是每一天。鹏鹏这会儿发现全哥不在了，说呀单甩全哥不在哈。我们的消防车来了，哎，好像你是昨天的火车要回兰州是不是？我记得你好像说的11号，那今天应该已经到了吧。小江江来了，鸭总好，在榆中县打卡报道，单甩工作辛苦啦。庄浪河来喽，哟，这是谁呀？那个谁，比俄聪明的无视，你不是惦记埃塞俄比亚的主任着呢吗？那来了。他说来了来了来了，看来今天把这个黑人女朋友们都已经安顿好了，有功夫来跟我们问声好了啊。小江江说辛苦啦，然后我看见你了刘佳明。哦，你看我说消防车回来了吧，他说回高兰回高兰回高兰，欢迎欢迎欢迎我们的大英雄。这回家了是不是可以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了哈。赶紧养好伤啊。然后瑶池生灵来喽，啊爸爸说哎还得浅浅加个班，你看吧那天让你嘚瑟吧，今天怎么办，找不回来了吧。刘佳明问感冒了吗？嗯，说丫丫没有精神辛苦了。瑶池生灵说美好的祝福送给你。刘佳明问你着呢，张尚美，张尚美。刘佳明问你郑少美上班吗？你给他说一下你现在在哪呢。这个刘佳明他可能真的是想要见一下你的郑少美，因为他一直觉得你比我美。消防车这会儿特别得意，回家抱儿子去了，哈哈哈。看到家里小朋友的那一刻，可能你所有的辛苦呀什么的都已经会烟消云散了啊。我们来看看昨天有没有人抢沙发。

这个时候清风上南枝来啦。这个是什么情况？

二维码发到他 QQ 上。哎呀，这个节目没有全哥都得散。这会儿看不着那边的平台，我们得找老汉给我们拾掇拾掇。那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就来听一首应景的歌吧，周杰伦的《晴天》。

0: 本节目由冰河酒粮液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冰河酒粮液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冰河酒粮液，甘肃高端白酒典范。突发新闻，及时播报，应急先锋开始发声。
1: 电力普新篇专栏来关注今年前八月甘肃外送电量突破660亿千瓦时。记者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甘肃电网外送电量达662.09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329.29亿千瓦时，占比近50%。据了解，截至2026年8月底，甘肃省电源总装机达1.29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8493.69万千瓦，占比65.85%，全省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73.4%，发电量占比50.8%，新能源外送占比49.4%。甘肃电网已形成非化石能源为装机主体，绿电为电量供给核心，新能源为外送主力的电力运行格局。新能源开发利用主要指标位居全国前列，绿电输送至26个省份。目前陇电入湘、陇电入鲁工程已投入使用，陇电入浙工程甘肃段已建成，陇电入川工程已通过可延品评审，陇电入鄂、陇电入赣工程纳入国家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待6条特高压外送通道全部贯通后，甘肃年外送电量将超过2000亿千瓦时。
2: 如果说时间是公平的，为什么说它是成功者最宝贵的财富？
3: 在那些被创造出来的时间里，我聆听着风，呼吸着山，把心放空，欣赏更美的风景。
4: 我来啦！
2: 延续经典，是对于10年积累的磨练，启迪勇者去开创崭新世界。欢乐正前方，2023，驾驭快乐的智慧。
1: 17:1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甘肃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大家好，我是丫丫。冰河好酒，酒粮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4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冰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100%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儿。来看一下还有哪些朋友来喽。哦，嗨嗨嗨，车车来啦！车车一来又是一脚把门踏开，然后查岗说 say hi hi， 车车，现在你的课堂上没有我的身影，我就问你孤单不孤单？以后你想一想，你的课堂上都没有我的身影，你会怎么度过你的这段时光？没有我的日子，你要怎样度过？朴实的心问施托林小钻风说：“非洲伙计你好。”他还说：“普哥好。”然后石头鹰小钻风说：“妈妈呢？今天怎么没来？鸭今天嗓子不舒服呢，不过来给鸭做几天营养餐。”你会安排的很，你会安顿的很，你咋不过来做几天营养餐？你咋那么会安排呢你？车车说：“直接没开课，让我取课呢啊？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不上了，他要把你的课都取掉吗？那正好啊。”就按咱们的那个计划走啊，他还能把我们鼓住吗？这会儿圈哥出现了，给我们把这个微信平台打开了。我们来看一下，哦，庄浪河，在0:53的时候说抢个马扎子。其实呢，你要是抢沙发的话，这个沙发也是属于你的。140的 Sunshine 在17点整的时候，鸭美女周一打卡报道啦，欢迎 爱心世界来啦，说鸭总美女辛苦啦，宇宙漫步在刚才17:07发来了一个路况哈，现在

0: 不知道是哪条路旁边一排子停的全部都是校车。这个校车我看着占了一个半的行车道啊。那不知道这是哪条路啊，雨中漫步。那提醒大家，这会儿都是接送孩子的这个车辆啊，在各个学校门口，所以大家就注意避让，放慢车速。苏雨淡子呢，石头林小钻风说，100斤都没了吧？为啥？你的意思是他在那个非洲吃不好吗？还是咋了？100斤没有着？好，车车，这个他们事情多，他们的去，我们有的是办法，对不对？阿爸爸说，车车刚刚开开心心的来，你们互相给对方报了一个坏消息。不是，我不去上课的这个事儿，他上周就知道。然后他的课要取掉的这个事情呢，我是刚刚知道，因为我反正也不去上课了嘛，家取不取的吧。他们取掉了没关系啊，不影响我们，对吧，安排点自己的活动嘛，对不对。哈密尔顿的快乐，这是一个新朋友吗？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他说，漂亮的鸭小姐姐辛苦了，一个人主持节目给你点赞。哎，我也不想啊，这不是没有办法吗。哈密尔顿的快乐，这新朋友还是改名字了，不知道啊，反正是欢迎你每天都来。然后看一下我们交通广播微信平台这边，目前看到第一个姜是朴实的心呐，他是16:55的时候来的，说压火各位伙计们下午好。干啥呢呀苏玉丹子，干啥呢呀，干啥呢，一来就把人眼睛翻上。你干啥呢呀，一来就给人家把白眼睛翻上着，你小心你眼珠子翻过去再翻不回来。一直在路上来喽，丫下午好。大海来喽，报道报道，辛苦啦。然后吴氏在16:57的时候说炸熟，说听着还是没有好彻底啊，打电话让老汉回来，那是我能叫回来的吗？雨中漫步，这又给我发了一个路况，也是还是那条路啊，旁边停的校车，这会儿这条路上车非常非常的多，看着好像已经停下了，不知道是哪条路。苏雨淡的说，主任懂我的意思，行行行，你们男人之间这个隐秘的话我也就不想猜了。战神说，呀下午工作愉快，全哥休假这么长啊，莫拿多大岁数了你也不看看。说呀，你把欢乐正前方的节目承包单甩了吧，子轩、王林、文佳、山妮他们都承包单甩了，让全哥再不要来了，你一个人甩上，全哥的工资也给你发上，那多好，你先问问他有没有工资上，还把他的工资给我发上，你先问问他去有没有。明天更美好说，丫头说累得很，辛苦辛苦，不是我的这个累啊，他不是上班累或者是啥别的累啊，就是前天不是病倒了嘛，然后上吐下泻又发烧的，我才发现啊，这吐上一天啊，真的乏得很，太伤元气了。怪不得我的狗子每次就是从外地回来了之后，然后我们不是要一起吃饭一起玩干啥的嘛，他就玩病了，吐上一天他就要缓好久哦，我才知道原来吐上一天这么累呢。乏得很呀，然后我的后脑勺就感觉被谁给我给了三闷棍，我的后脑勺疼好几天了。啊，这岁数大了干啥都心酸。征尚美说，丫丫还爱狂个奔，木咋办呢啥，不狂奔的话我节目就迟到了呀，木他们把电梯全部锁到这，我有啥办法呢啥。带飞的鱼来喽。然后不是的心是清风上南枝给我发的，说丫丫我来报道晚上好，然后拍的照片是，哎呦，你僵尸又到兰州了吗？还拿了一个单反，你是不是又到兰州了？我看着好像就是，哎，说来来来我给你拍照，拿了个单反就要开始显示展示你的那个啥了吗，拍照实力了吗？你的这发给我的这三张图都是你用这个单反拍的吗？如果是这么价的话，我想跟你先说一下， 镜头稍微擦一下。久别重逢说，我5:05就来了，一直在路上没来得及打卡。5:05还能说就来了吗？人家朴实的心16:55就来哈着呢，人家苏雨蛋子5:03就眼睛翻上来着呢，你5:05了不起吗？然后维尼的幸福来喽，哈喽丫丫，哈喽维尼。奔跑的腱子肉说，奔跑的腱子肉来报道了，行行行，看来哎呦，这是头像是跑马拉松的呢，是不是啊？这看来平时也喜欢跑马拉松，参与这样的体育活动，是不是？小铁匠说，丫丫抖音有直播吗？我们手机都不让带进来，还直播啥呢？啥啥直播，我得捅哭你。哦，宇宙漫步说他发的这个图片的地方是安宁的新安路东方小学的门前。哦，这个学校那将是挺阔气的，哎，门前的这个校车停下了一排牌子。那大家就注意啊，安宁新安路东方小学门前现在是接孩子放学的，现在停了一排的校车，而且我估计也有很多就是家长开的私家车来接孩子的，所以走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大家就注意哈。苏雨蛋子，这会儿你给自己着吧砸着呢啥？我说你5:03就过来，眼睛翻上，小心翻过来再翻不回去了，那试探一下看你恢复到啥程度，看样子快好了。么我只是上吐下泻，我又不是眼睛瞎了。么我看你瞪我，这还用恢复啥？就是用恢复着。我是眼睛坏了吗？么我要恢复着。然后消防车说，我早上发的看不到吗？是不是被顶了？早上哦，你是早上9:30发的，早上发的我能知道的吗？你早上9:30那是谁的节目上你发着，你这会儿问我着呢。早上9:30他发了一张图片说，上单位报道去，路上的风都是黄河的味道。哦，哎呦，一趟首都回来那精神小伙呀。然后哈密尔顿的快乐说，丫丫小姐姐特别喜欢听你的节目，特别有氛围感，也特别喜庆，空闲了都会来的。那我就希望你天天下午5:00到7:00的时候都是空闲的，别的时间你爱咋忙咋忙，包括7:00之后你爱加班加班，5:00到7:00你必须给我空闲着。鹏鹏说，那是把身体的能量吐完了，所以没精神。哎呦，把人罚着你都不知道。车车说，你是不是吃坏了？不，是因为这不是出去浪的时候，那将是没有吃哈爆辣的东西，亏哈了。小钻风说，我是11:01，啥东西？你是11:00？你说你现在的点是11:01吗？你不是比我们晚着6个小时吗？我记得现在我们是5:29，你那是几点？11:29是不是？朴实的心给小钻风说，非洲火鸡那是微信平台，耳朵有点问题。啥东西？啥意思？我都听不懂你们说话的啥。然后所以蛋子一点点爱都没有吗？把人这么怼着，莫咋了？前有车后有辙，谁让你一进来就翻我，让你翻，我告诉你，早都跟你说过，天蝎座有仇当场报。然后久别重逢，给我翻了个白眼，说我也会翻，你小心，你也翻过去翻不回来。然后车车说还爆辣呢，咦，来约个爆辣的火锅呀，车车。好吧，我们先进入到半点报时，马上回来。
1: 你听，这是土地的声音，一粒种子在泥土里沉睡，在风雨中醒来，它走过春耕夏耘秋收，才来到你的碗边。但你知道吗，全球每3粒粮食就有1粒被浪费。2026年10月16日是第46个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全球主题确定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面对全球性挑战，科学技术与创新 正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力量。

0: 十月十六日所在州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为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让粗粮回归餐桌，让营养融入三餐，创新当下，粮安未来，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 现在17:30，
2: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3: 乾隆盛世，3000翰林，历血披肝，14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1: 经部传圣贤之道，13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24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仗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李杜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3: 这文明的星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1: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3: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2: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1: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4: 为您带来这一时间段兰州市区的最新道路通行情况。从监控大屏来看，东港西路在省人民医院门前路段东向西的方向车辆较大，有堵车情况。盘山路十字同样也是东向西的方向车辆较大，正在堵车。南滨河路目前的堵点集中在通威路北口，堵车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城关黄河桥南路段东向西的方向车辆较大，正在堵车。同时从监控大屏来看，城关黄河大桥桥面上北向南的方向车辆较大，车行速度较为缓慢。东西主干道白银路中山陵十字依然是西向东的方向正在堵车。以上就是这时间段重点关注到的路况信息，下时间段我们再见。
2: 本节目由滨河酒粮液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滨河酒粮液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滨河酒粮液，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5: 每当有9998个人打开汽车的门，就会有6354个人坐在驾驶座上，
1: 6006个人选择了103.5，
5: 5959个人知道了欢乐正前方，
1: 5001个人每天互动，4392人永不换台。
5: 对快乐的100种偏见，都会成为收听欢乐正前方的100个理由。
1: 欢乐正前方，省内400万听友的晚高峰快乐陪驾。

0: 17:3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甘肃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大家好，我是丫丫。冰河好酒，酒粮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四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冰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100%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重阳节，敬老爱老助老，甘肃省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携手宝基尼男装走进爱在敬老院，为老人送上节日的温暖与关怀。此次捐赠中，宝基尼男装精心挑选优质服装，传递节日祝福。宝基尼服饰始创于1991年，专注高端精英商务定位，品牌讲究面料与工艺，以优雅个性的新绅士风格为都市精英塑造成功形象。平安健康来啦呀，下午好，在黑龙江大庆市报道。哎呦，你跑了个圆呐。刚才宇宙漫步不是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我说这是在那个学校门口停了好多的校车哈，他说丫丫我数了一下，17辆，还有没来的呢。哦，那这个学校豪得很啊。战神说，哎呀，这次病得不轻啊，说话的声音沙哑，有气无力，太虚弱了呀，现在多喝小米粥吧，多养肠胃吧，哎，命苦不能怨政府，加油吧。朴实的心说，压火鸽子蛋不会心疼人，难怪你发火。苏雨蛋子呢，眼看着说也说不过了，眼看着也没有爱了，说五权发车，拜拜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王师傅来了，今天又是两杯燕开啡吗？小钻风给平安健康说好久不见，给朴实心说我这儿没信号，一个广播都听郁闷了。没信号就别听了呗，谁也没有规定你非得听。来吧来吧，我们说说事儿吧，今天我们早一点开始说，早一点开始聊。大家昨天我问大家着呢，这个国庆节有没有去参加过婚礼啊，收到了几张红色炸弹，搭出去了多少钱礼金。我就一直在发愁，我搭出去那么多礼金，我用什么由头给他收回来呢？哎呀，这你说这咋整啊，你想想。然后呢，咱们参加婚礼的时候，就是婚礼开始很多都是有那种仪式嘛，有一些仪式呢就办得非常隆重，有一些呢就比较的简单。然后呢，在10月10号的时候，浙江的宁波有一位95后的姑娘呢办了一个四无婚礼。什么叫做四无婚礼呢？总不至于连新郎都没有吧。啊，那倒不是啊，人家的四无婚礼呢是没有婚车，没有请伴郎伴娘，没有请司仪，更没有双方的父母泪洒舞台。人家的这个婚礼仪式呢非常的简单，只有新娘的老爸上台讲了三句话，最后一句还是吃好喝好，然后就直接开席。简简单单啊，不是了，把人每次饿着。他们为什么要办这样的这个四无婚礼呢？因为新人把省下来的钱呢花在了酒席菜品和答谢亲友上。他们在这个酒席的菜品上非常的下功夫哈，你看人家席上有蒜蓉帝王蟹，有小米辽参，有白灼黑金鲍，反正就各种各样的硬菜吧。而且啊，咱们一般参加婚礼都是要给人家包红包嘛，对不对？他们的这个婚礼呢，给每一位宾客准备了200块钱的红包。那如果说有送过礼的宾客呢，再加100块钱。诶，这种反内卷的婚礼呢，获得了亲友们的一致好评。然后呢，记者就采访了婚礼的主角，这位95后的新娘小朱。小朱的解释呢就非常的直接哈，说她和丈夫呢都是 I 人， I 人呢就是性格相对比较的内向，不太喜欢和善于社交的这类人哈。然后她说他们都是 I 人，不喜欢热闹的场面，更重要的是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不想折腾自己，更不想辛苦爸妈。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件事儿，95后姑娘四无婚礼，讲三句话直接开席。不知道你们对于这样的婚礼仪式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想法哈？ 车车说我也在想，对呀，那你说实在不行我们俩办个什么闺蜜局，然后把礼收一收，反正你的朋友和我的朋友基本上他也不是共同的朋友嘛，你收你的礼我收我的礼。郁闷的薯条说病了，哎呦托尼发现托尼知道我都快好了。石头里小钻风说好的没信号不听了，家人们下次见，拜拜。然后不是的心嗯那就别听了。明天更美好说找个对象结婚就把这搭理的拿回了，不，这个钱我想拿回来自己花。阿爸阿爸说我也前面五点才刷到，准备找我对象商量商量。对啊，我觉得如果是对于那种不喜欢大操大办的新人们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办法他未尝不可嘛，是不是？让新人们吃不是让那个宾客们吃好喝好，然后呢这些这个婚车呀司仪呀什么各种的这种费用省下来，花在吃喝上，花在之后的蜜月旅行上，其实也是一种办法哈。当然这是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嘛，我还参加过那种特别隆重，我发了个朋友圈说这是谁登机着的吗？就是也有喜欢把婚礼办得非常隆重非常热闹的那种啊，当然也有这种怕麻烦的，喜欢简单仪式的这种啊，所以这就是个人的看法。朴实的心说压火，我今年国庆节没有红色炸弹，那多好。好吧，那我们先过渡一下吧，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说事儿。
1: 参加社会保险，守护美好生活，按时足额缴费，助老、养老、工伤、失业多重保障，早餐宝不断缴，长缴费，把安稳握在自己手中，让日子更踏实，未来更安心。本节目由滨河酒粮液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滨河酒粮液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滨河酒粮液，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历久弥新的经典设计，每一处细节都是多年沉淀后不断蜕变的见证。这一次全新欢乐正前方23款将为你带来声音画面的双联动感设计。有人追求声音力量，有人享受画面联动，而这一切皆可和谐共生。欢乐正前方，为快乐而生。NAS 悲伤，咚咚咚咚。欢乐正前方，今日关键词。
0: 17: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我是丫丫。滨河好酒酒粮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4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滨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滨河年份酒扫码100%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儿。刚才我们说了第一件事儿啊，就是95后的姑娘四无婚礼，讲了3句话就直接开始吃席。郁闷的薯条说礼金收到自己手里想干啥干啥了，多好。对啊，这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嘛。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们家呢给他弟弟存了可能大概有几十万啊，就是等着他弟弟准备结婚。结果有一天呢他妈妈给他打电话说，他弟给他妈打电话说，妈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然后他妈妈那会儿特别高兴，想着是不是要说我谈了个女朋友带回来让家里人见一见，就琢磨着要结婚呢。妈妈还特别高兴。结果他弟说，妈我想着就是那个钱他不是也是存着给我结婚用的吗，哎呀我就想着那为啥要给一个外人用，你要不把钱直接给我，我直接拿来花吧。把他妈给气坏了。然后战神说呀，找对象结婚就把你搭出去的礼收回来了，你跟那个明天更美好说的一样，我不想跟别人一起花，我就想自己分享。我咋了，我还愁我那么多的钱我自己花不完吗？我们再来说第二件事。前两天我们说到了一个网红美食，就是那个超长的蛋挞。车车，我觉得这种网红美食你是不是肯定都要去吃一下？超长的蛋挞你是不是已经吃过了？ 前两天那个超长蛋挞不是特别特别火吗？就是大街上你看着好多人的手里面都提着呢。那天我看到有一个大姐手里提了一个，结果可能就两头，她不是那个盒子特长嘛，然后两头的那个盖子可能没盖好，结果那个超长蛋挞就从那个盒子里面出溜一下就溜出来了，啪嗒掉到地上碎稀烂。而且我还据听说啊，就是前两天那个超长蛋挞还买不上，还各种加价。哎呦，我把那个蛋挞嘛有多好吃呢啥那么腻腻歪歪的。尤其是在上个月的时候，超长蛋挞呢作为新晋网红单品一度走红，甚至啊有一些品牌八天卖出了70万份啊。但是呢，在国庆假期刚结束不久，社交平台上已经陆续有商家官宣超长蛋挞即将下架。10月9号呢，经实际问询得知，已经有商家下架了超长的蛋挞。这个商家回应说呢，超长蛋挞上架一周就已经售罄了，目前门店已经更换为普通蛋挞，说超长蛋挞这阵风已经过了，现在拿不到货就不做了。另外呢，有数家烘焙品牌店的店铺确认哈，也是要即将下架超长蛋挞。有店铺商家预估呢，店内19.8块的一个超长蛋挞还能够再卖个2-3天，然后商家说呢，卖完最后一批就准备下架了。这个商家说呢，这种超长蛋挞已经卖了半个多月了，没有像之前那么火了，说网红产品嘛不会一直卖。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卖的那个什么蜂蜜啥啥年糕还是什么玩意儿，反正就是各一段时间红一个产品，一段时间红一个产品，他卖一段时间他就下架了，他就不卖了。然后商家还说呢，还有这个门店啊，可能一周之后就会下架超长的蛋挞，说之前买的人挺多的，但是呢，这种网红产品买过尝过就不会再买了。所以今天说的第二件事就是卖八天卖出70万份的超长蛋挞凉了。你想一想，那个超长蛋挞呢，那本身呢就各种就被炒起来了，之后呢就加价呢，买不上呢，抢呢，各种干啥。关键问题是我们说了，那个高油高糖高热量其实对健康并不友好啊，除非你们朋友聚会人特别多，你说你买上一个大家搞个气氛，就像过生日订一个生日蛋糕啊，烘托一下气氛，对不对？那个你一个人吃上，那我估计也就腻得坏坏的了，你总不至于拿个蛋挞就着咸菜吃吧，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朋友多，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买一个，大家一人一块那么尝一下可以啊。那但是也就那么吃上那么一半次，谁还次次聚会吃的呢？这种东西它就是一阵风的啊。但是人家呢，这个八天卖出70万份，人家把今年的 KPI 估计也完成差不多了。郁闷的薯条说，刚刚那阿姨估计就我哎，就是呀，本来他妈妈那么高兴的，以为他儿子说要带个女朋友回来让家里人见一见商量结婚的事呢，结果没想到人家说你把我存下的钱给我，我花着。然后车车说，李老师买了一个不好吃腻，对呀，那这还用想吗？就是咱们平时吃的圆的那种普通的蛋挞，像我这种不爱吃甜食不爱吃那些的东西，我东西的人来说，我吃上一个我都觉得会有点腻。你想那超长蛋挞，那就相当于多少个蛋挞呢和到一块儿了，那想一下都腻住了。哎呀，想着都腻，哎呀不行了。咱们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谁吃这个超长蛋挞，除了车车，因为我知道这种网红产品他肯定要尝试。不知道还有谁吃了这个超长蛋挞了，反正我是不会，这种网红产品我都没有去尝试过，我也没有去感受过啊，那个排队啊什么的。那么过生日的时候，我们说除了吃生日蛋糕，大家还要给你送祝福，还要给你送礼物嘛，是不是？最近呢，山东潍坊的郑女士啊，她在垃圾桶发现了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是由72张5块钱的纸币，贴成的一束花儿。 啊，不是，他是发现了72张5块钱的这个纸币哈。

那么这些曾经被做成网红有钱花的纸币呢，被胶带粘连染色甚至生虫，已经遭遇了不可逆的损伤。它确实就是咱们用的那个人民币啊，纸币五块钱的。之前我想大家可能要么收到过，要么就是从网上也看到过，会拿这个钱呢折成那个一束花的形状呀，或者折成什么形状啊，然后这个礼物呢就叫做有钱花。如今呢也有不少商家在接单，用真钞折成造型当做生日啊升学的礼物，其实极易违法。人民币呢是法定货币，并不是花艺装饰。如果说故意对纸币进行折叠、粘胶、染色，一旦造成纸币损毁，就属于故意毁损人民币。依据《人民币管理条例》呢，违者可以被警告，并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咱们说现在人都讲究一个仪式感嘛，对不对？但是呢仪式感绝对不能触碰法律的红线哈。祝福贵在真心而非钞票，一束鲜花、一纸手书的卡片，远比炫富式的有钱花更有温度。你把那个钱直接给不行吗？非要折成一束花的样子，完了你给我还得一个一个拆，你直接把钱转给我收的呀。所以这就是这个说的第三件事儿，钞票折成花束当礼物踩了法律的红线。所以说呢大家以后要注意啊，也要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钞票折成花束当礼物呢，小心不要让这种仪式感踩了法律的红线，违者有可能会被警告并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哈。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因为所谓的仪式感去触碰法律的红线。如果有人想要给我送这样的有钱花的花束，你直接把钱给我，你也省得费事去联系商家帮你去做这个造型。今天的三件事儿说完啦，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来自于第三件事儿哈。这个用真钞折成造型来当做生日啊升学啊或者是乔迁啊各种什么什么那样的礼物嘛，这都是作为礼物送给亲朋好友。那我们就来问一问大家，今天关键词就是礼物，你收到过比较特别的礼物？因为用这个真钞折成造型来当做礼物送给对方的话呢，这个礼物虽然这是有违法的可能哈，但是呢它是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礼物嘛。那就问问大家，你有没有收到过比较特别的礼物？战神说呀，我国庆节去一个朋友他姑娘结婚也简单哦，就是你去参加一个朋友孩子的婚礼呗。你瞅还那个表大啥。说宾客只有5桌，他就是自家最亲的亲戚参加，我当时感觉很尴尬，但是菜品也很错。菜品有很错，错哪儿了？说第一次参加最少的宾客婚礼，对，有些人他就是图省事儿图简单嘛，然后就不想那种大操大办，因为那样的话呢，其实说实话啊，我每一次去参加婚礼的时候，但凡参加这种就是仪式感特别重的，然后亲朋好友一招待几十桌这种，其实到最后啊，新人一对新人特别特别的累，尤其是新娘子好多不是都穿着高跟鞋嘛，最后啊肘都肘不住了，然后把高跟鞋脱掉换上一双布鞋。但有些人他就追求这种仪式感嘛，觉得结婚嘛人生最重要的时刻，然后一生一次可能要隆重一点嘛啊。问天来啦，赛貂蝉呀，西口报道，欢迎。雨中漫步说，丫丫我儿子也说过这样的话，存下的钱为什么让别人花，拿出来我花不行吗？没就是呀。早花晚花不是都是一样花吗？然后大家就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哈。
你有没有收到过一些特别的礼物？不一定非得是生日礼物啊，就是只要是礼物，你收到过最特别的、比较特别的礼物是什么？大家都可以在大宽在线、甘肃交通广播以及上了欢喜三个平台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啦。

甘肃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一零三点五，平凉 FM 九八点七，金昌 FM 一零三点五，天水 FM 一零一点零，白银 FM 一零三点五，庆阳 FM 一零六点三，定西 FM 一零三点五，陇南 FM 九一点八。爱在心，乐于行，甘

0: 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1: 为您带来这一时间段兰州市区的最新道路通行情况。从监控大屏来看，小西湖立交桥桥面上目前来看是北向南的方向车辆较大，有排队等候情况。简沟沿丁字路口此刻堵车方向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蓝宫平路在塑料厂路段南向北的方向车辆较大，正在堵车。建西东路到武威路路口处东向西的方向正在堵车，武威路双洞子路段此刻堵车方向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再来看到的是瓜州路从体育街的路口处一直到建兰路的路口处东向西的方向车辆较大，有排队等候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重点关注到的路况信息，下时间段我们再见。
0: 畅行陇原，1035高速路况。
2: 1035高速路况，此刻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甘肃省高速公路运营监控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江逸轩，请他来介绍一下目前高速方面最新的路况提示。逸轩，晚上好。
3: 主持人，晚上好。
2: 来介绍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情况吧。
3: 好的。截至18点整，我省高速公路武威部分路段小雨，西路段天气晴或多云，省内各路段车流量适中，通行正常。如需了解更多即时路况信息，可拨打12328热线，或搜索甘肃高速微信公众号、甘肃高速官方抖音、新浪微博、今日头条了解。甘肃高速提醒您，行驶高速公路时请注意车速车距，切勿占车道，稳驾慢行。主持人，
2: 好的，感谢逸轩，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说热点，刷头条，极速100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2: 6:04，现在进入资讯领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闻。因省道101线侯家峪小学至琉璃瓦厂路段围挡施工，兰州公交集团自明天起对44路公交线路实施临时调整，待工程完工后恢复原线运行。11号，北京大兴到天水往返航线正式通航，该航线由首都航空空客 A320 机型直飞，每周1、3、5日各一班，共计每周4班。昨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今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截至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今年前9个月，长江流域最大的汽车出口枢纽太仓口岸出口汽车108万辆，历时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超80%。当地时间10月1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本段资讯领先由王欣怡编辑呀为您播报，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8569-666联系我们。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欢乐正前方，省内车友晚高峰快乐陪驾。本节目由冰河酒粮液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冰河酒粮液第7代，30年品牌，3大升级。冰河酒粮液，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4: 得了路怒症，一个传人俩，问我怎么办？
5: 哎，快听欢乐正前方啊！
4: 下班还听正前方，
5: 正前方，
0: 欢乐正前方，年轻态，健康品。

0: 孝气充足才健康，高峰认准正前方。手暖脚暖睡得香，浑身有劲儿开车棒，面色红润万人迷，正前方晚高峰快乐颗粒，别听错了。
1: 欢乐正前方，串起生活每一刻。欢乐正前方，今日关键词。

18:07，收听到的依然是甘肃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大家好，我是丫丫。冰河好酒，酒粮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四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冰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100%撞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儿。今天我们互动的关键词就是礼物啊，你收到过比较特别的礼物，或者是你直接说你有没有收到过一些就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礼物都可以哈。刚才不是都在说这个礼金的事儿嘛，然后好多人也都觉得这个礼金加刘哈自己花嘛，然后吴世南说，摸你是啥想法？我现在的这个想法非常简单，吴世，这可能需要你的帮助。我之前搭出去了很多的礼，有一段时间呢，我参加这个婚礼啊，就频繁到啥程度，我比拿婚庆公司的人还忙。但是呢，就是有些人，就比如说当时的同事啊，或者当时认识的一些小伙伴，后面都不咋联系了。你能不能想办法帮我把我搭出去那些礼物先要回来？我已经不联系了，这怎么办的啥？我现在想法很简单，就只有这一个，你想办法帮我要回来，要回来我们两个一块买彩票走。问天说，赛貂蝉丫丫，我收到最特别的礼物就是上天给我恩赐的儿女啊。那就是问天，你是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是吧？哦，凑成了一个好字啊。君君说，特殊的礼物我没有收过，摸普通的礼物收过没啥？你刚也都收到些过礼物呢吧？你给我们甩哈。战神说，礼物嘛，每年的母亲节和父亲节，两个女儿都给我们送礼物，在网上订蛋糕和鲜花和特殊的菜品给我们送来，感觉很幸福。特殊的菜品哦，就是可能平时你们不会去点去吃，或者是咱们这边不太容易买得到的这些菜品是不是？我有时候网上看到一些就是咱们这边没得卖，但是现在因为物流方便嘛，所以网上能买到一些比如说南方的咱们这边没得卖的东西啊，我也会买来给我妈他们尝一尝，我们尝一尝，挺好的其实。所以感谢啊，这个社会发达，物流这么发达。征善美说，我前段时间收到过一个特别好吃的雪糕，虽然雪糕特别好吃，但是一言难尽。我一言难尽这爪了，是没有吃够吗？不成了改天再吃一根，还有你你觉得这个怎么样？然后苏雨淡淡听我刚刚说啥，那就和我结呗，礼金都给你，你让我吃上一顿席就成了。你的意思是让我你你媳妇你姑娘我们四个人把日子过好比啥都强是不是？我有一个朋友是开餐厅开酒店的啊，然后他的那个酒店里面就经常会有一些人去办那个婚礼啊，或者办一些什么仪式啊这种的。然后呢他们家的饭也很好吃，我要说名字的话大家估计也都知道，就我就不提名字了。然后呢我的那个好朋友，我的那个狗子，他说，哎呀，我特别想吃那个谁谁谁他们家的那个饭啊。我说吃呗，那就我们吃就呗，他们家的饭对吧，性价比那么高又那么好吃的。他说但是我就想在那儿参加你的婚礼。嗨，他说哦不，他说我就想在那儿看着你穿婚纱。哎，我这有什么难的呀？我说那离张掖路那么近的，张掖路上一排子全是租婚纱的地方，我大不了我租上嘛，我连车都不用打，我租着我就现场穿上，我从张掖路我就走着我就过来，我就到他们店里了。

0: 然后嘎宝说，鸭宝还是单口吗？啊，得单口一段时间。朴实的心说，我收到的生日礼物是你给我送的生日快乐歌。然后他说，我侄女第一年工作，他给我买了一双鞋。哦，看来你平时对你的侄女非常的好啊，所以人家发的第一年工作发了钱了，就知道记得要给你买一双鞋，做买一双礼物作为纪念啊。不错不错，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你有没有收到过一些特别的礼物，或者你收到过的礼物也都可以跟我们来继续的说一说。
1: 本节目由冰河酒粮界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冰河酒粮业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冰河酒粮业，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2: 如果说时间是公平的，为什么说它是成功者最宝贵的财富？
3: 在那些被创造出来的时间里，我聆听着风，呼吸着山，把心放空，欣赏更美的风景。
4: 我来啦！
2: 延续经典，是对于10年积累的磨练，启迪勇者去开创崭新世界。欢乐正前方，2023，驾驭快乐的智慧。欢乐正前方，今日关键词。

18:1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甘肃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大家好，我是丫丫。冰河好酒，酒粮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四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冰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100%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呢，就是你收到过的礼物啊。如果说有收到过一些比较特别的礼物的话呢，你可以重点给我们来讲一讲，比如说是谁送给你的，在什么样的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或者是什么样的特别的日子里头送给你的一个特别的礼物哈。乌龟上高速说，美鸭修车耽误了，中宁报道。哦，我看你昨天好像在探厂是吧，今天可家就到宁夏了嘛。我记得中宁的枸杞是不是还挺好的，挺有名的。你这一天速度快着，昨天还在探厂的，今天可就到宁夏的中宁了啊。嘎宝。他说啊，礼物啥叫个礼物，一天到黑啊，不挨打不挨骂那就是最好的礼物，要啥自行车。哎，好着呢，你虽然一天到黑挨打挨骂着的，但是你自己有小金库呀，是不是？你有好几百块钱的小金库，你都够到兰州来挥霍一个礼拜的牛肉面的。你问哈苏雨蛋子，他连这都没有的。吃上一顿加工炒面他都得攒好几天。大家继续来说一说你们收到过的礼物哈，如果说有一些特别的礼物的话，就给我们重点唠一唠啊。上来欢喜这边，蓝天文化传媒说，鸭总好，单口相声也很好。上学的时候我们艺术周我就说哈单口相声的，这还那都是打小练哈的屯子棍呐。哎呀，你们都收到过什么有意思的礼物，比较特别的礼物，给我们来说一说。然后跟大家提示一下哈，在今天下午的16:30，国三零连霍高速嘉安段玉门收费站向东大概1公里发生的交通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另外呢，这个国三零连霍高速永谷段古浪北收费站入口称重车道的设备今天下午故障了，目前这个设备已经修复，收费站呢也恢复了正常通行。

目前的高速上的天气情况呢，武威部分路段是小雨，其余路段天气晴或多云。那么其余的各路段车流量适中，通行秩序良好哈。但是兰州市区现在已经压力，各条主次干道压力已经都比较的大了。但是非常奇怪的是，今天的燕家坪北路不堵，蓝公坪路也不堵，公陵路也不堵。武威路双洞子呢，现在四个方向都比较的堵哈，尤其是东西向和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非常的大。哎呦，这两天的这个西京路我有些没想通，一直昨天就非常的畅通，今天还是一路畅通啊，基本上西京路，从西京西路到西京东路，基本上都是一路畅通的好消息，放心的来走吧。但是这会儿的瓜州路压力比较大，西向东从来是豪布斯卡一直到这个22中这边啊，东向西呢从七里河北街到这个22中阳光家园这块，瓜州路这会压力比较大。再一个就是健康路，就是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这条路，东向西的方向这会也是在堵车。敦煌路在西华园的门口，南北双向压力比较大。任家庄街现在是一路畅通啊，基本上。再来提示一下，哦哟，这是咋了啥？这会儿这个北滨河路这咋了？北滨河路我们看到就是从往那个小西湖黄河大桥走的这块西向东，然后上到桥上之后北向南，一直堵到了五星坪的三岔路口。谁在这个段这个地方是怎么啦？怎么堵得这么厉害？从北滨河路这儿，就莱雅清河湾过来了以后就开始堵了，然后西向东一直堵到桥上，从小西湖黄河大桥，就是飞科医院那块那个桥，然后北向南一直堵堵堵堵堵，过了小西湖桥之后呢，堵到了五星坪的三岔路口。谁在这个路段是怎么回事？谁给我说一下这个地方怎么回事？如果有计划走这条路的朋友，大家就看能绕行就绕行啊，这会儿这条路是全兰州市最堵的一条路。南向北还可以啊，从这会儿南向北呢，就是五星坪三岔路口的这个地方，南向北有一点点，然后再就是小西湖黄河大桥的桥面上，南向北有一点到飞科医院啊，有一点堵，但是车比较多，但是还行。但是这个北向南为啥这么堵？不是跟你有关没？你就说你在哪，你辐射过去了没？哦，这个路今天堵的有点意外哦。如果有在这儿的朋友，麻烦给我们来说一下咋回事啊。白银路呢，这会儿是从这个上沟小学这儿开始东向西，然后拐到解放门立交桥过来，南滨河路比较堵。中山路呢，现在在庆阳路的路口啊，现在北向南的方向有点排队。永昌路从庆阳路到南滨河路，南北双向比较的堵车。哎，说个不堵的路吧，酒泉路现在基本上是畅通的。然后呢，南山路还行吧，就是在这个百合园的这个附近啊，现在东向西有一点点，整体来说还可以。哦，苏雨蛋的跑车站呢，是不是？哎。新村十字啊，堵美捞，但是东湖没有堵啊。再来看一下南昌路，这会儿在这个天水路的十字这儿，东西双向有堵的啊。其他的那个段还行，北滨河路还可以，就是在这个城关桥这儿东向西有一点，其他的路段还可以。南滨河路就不太好了，南滨河路呢，西向东是从大众巷的路口，然后到静宁路的北口，东向西就堵得更长了。体育公园东向西一直排队到了圆通黄河大桥。反正这会儿已经到了晚高峰了，兰州市的各条主次干道压力是会慢慢增大的啊，所以大家就放慢车速，稳驾慢行吧。阿爸阿爸说，今天这个加班浅过头了，手机都快没电了，抓紧回家，抓紧回家。你不在单位上充上些电了回吗？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有没有收到过一些什么礼物啊？如果说尤其是比较特别的一些礼物，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或者对你来说。

说比较有纪念意义的礼物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苏以蛋子，我说他现在要吃一个加工的炒面都要攒好几天呢。他说最近资金链断了，炒面吃不起了。资金链为啥断了，苏以蛋子你知道不知道？你就光看哈你的排骨是怎么价买的呢，人家可能就对吧称上个一斤两斤，我看你那个架势是半扇子半扇子买着的吧。你的钱都花到这儿了吗？那再拿啥吃炒面去呢呀？然后拉丹姐姐说2023年收到龙天发的甘肃交通广播电台27周年庆的邀请函，特别高兴。诶，那你来了吗？那我们那天在那个300平跳舞的时候你在吗，拉丹姐姐？是不是那次你说的就是我们在那个我们300平的那个会议室里边我们还现场不是跳舞了吗？是不是那次我们现场还有好多的那个冷餐，那次你在吗？乌龟上高速说丫丫礼物嘛，媳妇儿送了个太阳镜，我戴了6年有点花了，拿回家还给媳妇了。哎呦，你怎么戴花了给人家还给了，你怎么不给人家买个好些的啥的，你怎么不给人家买个好的，对不对，买个新的。然后比哥聪明的不是，我说那个小西湖桥堵车跟他有没有啥关系，辐射了没，他说西津路不堵车有啥想不通的，我在天水路，这哈你想通了没？哦，难怪呢，妈你在天水路呢，你都辐射到小西湖立交桥了吗？小西湖从肺科医院那儿一直堵到五星坪的三岔路口着呢，你从天水路都辐射这么远了吗？就是你现在辐射不了西津路，开始辐射小西湖桥了是吧？哦，难怪西京路一路畅通嘛，无事哪在天水路呢嘛，那确实有些远，难怪天水路今天这么堵嘛。哦，这会儿稍微好些了，你是已经过了天水路吧，是不是到平凉路了，平凉路这会儿特别堵。哦，多绿给我们说了一下小西湖桥的那个，说是就是单纯的堵车，就是单纯车多哈。哦，那也堵得有些劲大了吧。蓝天文化传媒说鸭总好，说礼物吧，还是孩子刚上班给大人买的东西，感觉很幸福，有一种回头钱的感觉，就是资金回流了呗感觉。然后发了一个车说杨家湾吊桥怎么也堵车了啊，这是个在啥地方的啥，是在七里河那边吗？那个地方是怎么堵车了，有谁在这个地方吗？杨家湾吊桥这儿说是也堵车了，是怎么回事？清风上南之说丫丫困了来杯咖啡，你给我给了3杯，你害怕你觉得3杯咖啡给我提神，我这个月都再不用睡了吧。哦，拉丹姐姐说在呀，还给龙天送花了呢，你们跳舞我还录了视频呢。哦，那个时候我们俩为什么没有相见，我们俩为啥没有相认哈。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那天那个谁，我们还一起聊天了，那个爱情世界。蓝天文化说交广的欢乐正前方演播厅我也去过，还和鸭总去过武威，很好的礼物。去武威？我们一起去过武威？武威的啥地方呢？欢乐正前方的演播厅，我们这就一个直播间着。哦，杨家湾吊桥在青白石，那有谁知道这个地方是咋了吗？为啥也堵车？好运连连说我收到最有味道的礼物，2大桶腊八蒜。那确实我隔着屏幕都闻见味道了。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你们有没有收到过一些礼物啊，什么礼物，然后比较特别的一些礼物的话可以重点来跟我们说一说。白色赖方麦会说你在哪里跳舞了，我们说的2、3年的事情，加你哎呀早些匪吧。哦，
说鸭总你啥时候去的武威？武威我老去着呢，不是那个蓝天文化说拿跟我一块去哈武威的，我们是干啥去哈武威的？我怎么完全没有这个印象？行吧，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你们收到的礼物，我们来听开车加油歌吧。

0: 现在18:30。
1: 哎，闺女，你李阿姨家闺女昨天订婚了，人家光彩礼就好大一摞，咱可不能比人家差呀。
2: 妈，你到底是嫁闺女还是比价钱呢？
1: 我这是为你好，彩礼少了，婆家不重视你。
2: 妈，人家重不重视我是看我这个人，不是看你要了多少钱。你当年嫁给我爸也没要多少彩礼吧？
1: 那时候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了？你和我爸这些年不是也过得挺好的吗？将心比心嘛。
1: 你这嘴呀。行行行，不管了，你们自己商量着办。
0: 彩礼不是身价，幸福才是答案。抵制高价彩礼，让婚姻回归爱的本质。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3: 路通为您带来这一时间段兰州市区的最新道路通行情况。从监控大屏来看，东港东路在新汽车东站门前路段东向西的方向车辆较大，有堵车情况。东部市场门前一直到东升饭店路口处，西向东的方向有排队等候情况。盘旋路十字目前四个方向车辆较大，有不同程度的堵车情况。天水路燕滩桥十字可以看到堵车方向集中在东向西的方向以及南向北的方向。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广场东口，此刻东向西的方向正在堵车。广场西口到晋宁路十字东向西的方向有排队等候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重点关注到的路况信息，下时间段我们再见。
4: 本节目由冰河酒粮液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冰河酒粮液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冰河酒粮液，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5: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从家门到舱门，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金兰飞如意行，兰州中川机场与你相约空港之声。
6: 错峰出发，机票性价比更高。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近期出港机票优惠，兰州飞北京350元起，兰州飞上海330元起，兰州飞天津300元起，兰州飞成都260元起，兰州飞昆明280元起，兰州飞南京290元起，兰州飞乌鲁木齐350元起，兰州飞阿勒泰200元起，甘肃省内价格200元到300元起，以上票价不含税费。温馨提示，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在兰州西客站设立有空铁岛，位于候车大厅 B7 进站口，早7:30到晚19:30期间，为空铁联运旅客提供航班信息查询、免费休息、自助值机等一站式服务。此外，空铁联运旅客还可以享受 T3 航站楼专属值机、专属安检通道福利。您在出行时如有疑问，可拨打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931-96556，或者来关注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抖音号进行线上咨询。

0: 当有9998个人打开汽车的门，竟会有6354个人坐在驾驶座上，
1: 6006个人选择了103.5，
0: 5959个人知道了欢乐正前方，
1: 5001个人每天互动，4392人永不换台。
0: 对快乐的100种偏见，都会成为收听欢乐正前方的100个理由。
1: 欢乐正前方，省内400万听友的晚高峰快乐陪驾。
2: 欢乐正前方体彩时刻，中国体育彩票与您共享运动人生。
3: 18:40，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大家好，我是丫丫。冰河好酒，酒粮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4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冰河好酒全系3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100%装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到了我们体彩时刻了，我就想问哈，吴师，你的这个大奖到底啥时候中上？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开奖的情况啊。这个今天我们开的是七星彩，2026年116期的七星彩，开奖号码前面的数字是871570，后期的号码是6。871570后面是6。昨天有没有买七星彩的？看看有没有中奖哈。那么这个开出的排列3和排列5，26年第277的排列3，641。同一期的排列5呢是64124。赶快把你们的彩票拿出来，看看有没有中奖嘞。那我们来说一说体育比赛吧。可能大家都关注到了一个重磅消息哈，在昨天中国网球公开赛落幕，咱们24岁的中国金花郑钦文2-0战胜了4号种子安德烈娃，首夺中网女单冠军，创造历史。这个成绩呢，不仅是郑钦文再创职业生涯的新高，这次他也为中国网球取得了重大的突破。24岁的郑钦文呢，是当前中国网坛的代表球员，获得了澳网女单亚军、奥运会单打金牌、武汉网球公开赛亚军等一些成绩哈。就在前段时间的美网呢，郑钦文也是逆转了斯瓦泰科晋级了8强，后来呢是输给了莱巴金娜。这次郑钦文表现强势，6连胜进决赛，创造历史，向职业生涯首个1000赛单打冠军发起了冲击。之前呢，郑钦文在2年前的中网逆转过这个安德烈娃，2年之后呢，这两个人再次交手哈，郑钦文依然是笑到了最后。那么凭借中网的冠军呢，郑钦文获得了1000个积分，世界排名回升到了第23位。另外呢，郑钦文还获得了大概有770万人民币的奖金，这也是创造了中国选手在本土参赛的奖金记录。然后呢，就有好多的网友在今天啊，在北京偶遇了他。在哪儿偶遇的呢？这今天是他夺冠后的第二天嘛，他没有立刻离开北京，带着刚刚捧起的奖杯登上了北京的八达岭长城，在第一时间呢通过社交媒体分享了这组的奖杯照的写真哈。这次的这个奖杯呢，也是含金量非常的高，也是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本土的女单冠军，所以我们要再次为郑钦文点赞。大 但是呢，在今天又发布了一个消息，可能对于很多这个球迷来说比较的遗憾哈。刚刚在中网夺冠的郑钦文呢，因为伤退出了本周进行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好像是他的这个右肩还是哪儿哈有伤，所以呢，他退出了这个武汉网球公开赛。而且在这个冠军赛的这个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呢，郑钦文还参加了冠军手印的采集仪式，成为了首位在钻石球场留下手印的中国球员。他的金手印和签名呢会被转印到特制的铜砖上，永久陈列在钻石球场外二层的冠军大道，和历届中网冠军共同见证这项赛事的历史。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网球的事儿哈。再来说一下游泳。在昨天，中国游泳队在2026年世界泳联游泳世界杯第二站塔什干站呢当中获得了5金2银2铜，其中呢于一婷一个人就拿到了3块金牌。那么金牌获得者呢包括女子200米蝶泳的于一婷，于一婷的200米的混合泳，同时还是于一婷的400米的混合泳，还有这个陈俊尔的男子100米的蝶泳和男子200米的蝶泳。金牌就是他们两个人啊，虽然有5块金牌，但是就他们两个人包揽了。银牌呢是常默涵的女子1500米自由泳，王一纯的女子100米蝶泳。铜牌呢是常默涵的女子200米蝶泳和于一婷的女子100米的混合泳。那世界泳联游泳世界杯第三站呢会在10月15号到17号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来进行，对游泳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说完了乒乓球，我们再来说一下羽毛球。昨天2026年北极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队获得了2冠1个亚军，蒋振邦、魏雅欣获得了混双的冠军，高嘉炫和吴梦莹呢获得了混双的亚军，陈曼舒田和罗旭敏获得了女双的冠军，国羽单打项目是全军覆没了。这就是游泳的消息哈。再来说一下这个乒乓球。今天呢国际乒联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王楚钦位列男单第5，王曼玉、孙颖莎位列女单前2。

0: 男子单打方面呢，中国队的球员王楚钦呢位列第五，林诗栋呢是位列第九。WTT 大满贯，中国大满贯2026男单四强，周启豪的排名上升四位，到了第十三，刷新了个人职业生涯排名的新高。那么其他中国球员呢，陈元宇排名第27，向鹏排名第33，梁靖昆排名第37。那女子单打呢，中国队的球员王曼玉、孙颖莎位列前二，王艺迪位列第四，蒯曼位列第五，陈幸彤位列第七，陈毅位列第十。这个王曼玉排名上升一位啊，到了第一名，重返世界排名第一。那么其他中国球员呢，秦宇轩排名第24，何卓佳排名第48。还有一个 F1 的消息，昨天2026赛季 F1 第17站新加坡大奖赛在滨海湾赛道展开争夺，刚位起步的维斯塔潘呢轻松拿下了冠军，勒克莱尔是亚军，安东内利是季军，诺里斯是第四，皮亚斯特第五，汉密尔顿是排第六。这就是关于 F1 的内容。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位短跑选手严海滨，在今天的时候有这个发布消息哈，他在近日呢已经正式提交了退役声明，宣布退役。他平时主攻的是100米和200米啊，他主要是以步幅大、节奏稳来著称。他获得了一些什么样的成就呢？2021全国田径锦标赛男子200米的冠军，跑了20秒64。2023年成都大运会男子四乘100米接力的金牌，2023年杭州亚运会男子四乘100米接力的金牌，另外呢还有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四乘100米接力第七名。这就是关注田径的朋友可能想要了解到的一些内容哈。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体彩时刻的全部内容啦。
1: 由滨河酒粮液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滨河酒粮液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滨河酒粮液，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2: 历久弥新的经典设计，每一处细节都是多年沉淀后不断蜕变的见证。这一次全新欢乐正前方23款将为你带来声音画面的双联动感设计。有人追求声音力量，有人享受画面联动，而这一切皆可和谐共生。欢乐正前方，为快乐而生。
3: 那是悲伤动。

18:5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乐正前方，我是丫丫。宾客好酒，酒粮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四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宾客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宾客年份酒扫码100%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儿。阿爸爸说总算是到家了，人也没电了，肚子就饿着。说哎，说不成了，单位没有充电器，有个充电宝，本来想着应该浅浅就回了，就想着把充电宝留着应急，没想到欠了这么多。那你不把充电宝平时充满电着？哦，看到有一个叫你的名字的这位朋友给我点了个赞，你赞的是哪个环节？是我惊为天人的美貌吗？还是我百灵鸟般的声音？还是我杠铃般的笑声？然后再看一下，哦，刚才那个蓝天文化说跟我们一块去过武威，我说干啥去了，他说武威那个莲花山的活动，哦，那个好像是18年9月份的事儿吧，就莲花山的那个登山活动，那是莲花山的首届登山活动啊，我和那个朝阳主持的嘛，是不是那个？哦，那次活动非常的圆满啊，而且呢给大家发的奖品都特别好。我想问一下你那次得上啥奖品了？什么那个智能扫地机器人了啥了，你都得上了没？久别重逢还在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说好像也没有收到过什么特别的礼物，唯一欣慰的是也就是儿子3年级第一次考试拿回来的3个满分试卷了。你看看，这不就是最好的礼物了吗？是不是？我问拉丹姐姐，她不是上次来参加我们交广27周年庆的那个活动吗？我说那我们没有见吗？她说大家一起照相时鲜花你拿着呢，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俩好像没有单独打招呼，没有单独聊天，是不是？反正我跟爱心世界是我们聊天说话了啊。比个聪明的无事说，我刚刚还火车站拉了个摊煎子11.4块，下车乘客扫了1.4块，这算不算特别的礼物？还好被我喊住了。这才是考验你的这个反应能力的。

0: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苏雨蛋子拍了一张图，拍了一张照片，你这好像是在那个雁滩这边是吧？他说河运来了，刮大风了，担保穿外套了没有？没有就冻上了回。你再不操心我，我反正动不动的两步路就回去了，而且我已经下班了，你想一下你要上到几点呢？雨中漫步说辛苦了，谢谢你，不客气。哎呀，有没有时间摆科了啥？家摆了摆一下吧。
1: 微信、微博、朋友圈，真真假假看蒙圈，借你一双慧眼看清事实真相，送你一对聪耳了解世间科学，快乐学常识，生活大百科。
0: 金香玉儿说，我的最好礼物是姑娘送的项链，你姑娘难道就给你光送过一个项链吗？俺们那些东西都没有的吗？就光一个项链吗？啊？来大百科啊，哎呀，反正这个也快啊。长时间伏案工作导致很多上班族呢会出现腰酸背痛的毛病。近日一种宣称一秒挺腰久坐不累的网红护腰坐垫引起了很多办公室人群的注意。那么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这样的护腰靠垫到底靠不靠谱。有记者呢在广西南宁的一家大型商超看到这类号称护腰坐垫的产品款式呢，主要有 TPE 凝胶蜂窝款、记忆棉款，还有硬支撑塑料矫正坐垫，还有硬壳矫姿坐姿仪等等，售价从39到200多不等，颜色也有很多。然后呢这个商场的店员就告诉记者说，办公室人群选择比较多的呢是硬支撑塑料矫姿坐垫， TPE 凝胶蜂窝款的是家庭选用比较多，那他们店卖的最好的就是这种 TPE 凝胶蜂窝款，每天售出8张左右。但是记者呢在一些线上购物平台看到热销款式和线下基本是一致的。有一位店主说呢，他们店铺销售最好的是硬壳矫姿坐姿椅，每天卖出10张左右。不过呢医生介绍，人体脊柱侧面本身就存在自然弧度，腰椎有向前正常的生理曲度，长期依靠护腰强行把腰部顶起，其实对腰部也有损害。所以医生建议呢，青少年和不爱运动的人群不要长期使用这种坐垫。而平时大家想要保护腰椎，首先保持正确的坐姿，腰部呢自然贴合椅背，最重要的是避免久坐，这个每隔40分钟左右起身活动，日常要多加强腰背肌的训练。我们有很多的都听众呢都是这个驾驶员朋友啊，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开上一段时间，那40分钟就停下来休息，对于你们这种特殊工作可能也不太现实，那就提醒大家开上一段时间之后呢，刚好你也要上上洗手间什么的，下来稍微溜达溜达，活动活动哈。好了，那这个天涯比邻说欢事了，哎呦，欢事那都离开交广1年半了，你才问着呢，上了欢喜用着呢。金香玉儿说送的当然多。然后糖果爸爸说莲花山要么不去，要去就得连续3年，还有这个说法。来吧，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甘南陇南两州是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或小雪，省内区地方多云或晴。兰州市区今天夜间到明天是好天气，晴天，风向偏东，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是晴转多云，也是好天气，风向偏东，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8度。明后两天天气都还不错啊，大家就好好的享受享受吧。那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呀，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节目监制李彦芬，总监制石林，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呢子文继续陪伴各位，我们就明天见吧。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应急广播。
1: 持续领跑，快乐相伴。FM 103.5，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
0: 北京时间19:00，
1: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2: 带来这一时间段兰州市区的最新道路通行情况。从监控大屏来看，南环东路从芙蓉坪隧道路段一直到工龄路再到五星坪路口处，东向西的方向车辆较大，正在堵车。小西湖立交桥桥面上此刻北向南的方向有排队等候情况。再来看到的是武威路，目前堵车的堵点集中在双洞子路段，堵车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南滨河路通威路北口到金宁路北口此刻东西双向车辆较大，正在堵车。城关黄河大桥桥面上堵车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以上就是这时间段重点关注到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北京时间19: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甘肃交通广播，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文，欢迎各位光临到1035甄选啦，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好消息好消息哈，今天晚上我们的直播恢复了，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来看到我们的直播啦，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035甄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这会儿呢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欢迎各位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呢我们1035甄选最近这段时间没有直播，但是给大家上新了很多的好物哈，大家可以提前来到我们的1035甄选的抖音直播间来找到我们的直播，看看小黄车里面都上新了哪些好东西。

今天晚上呢，我们的1035甄选跟大家上新的好东西是啥哈？前两天如果有在听到我们的直播的各位好朋友，应该是已经心里有数了。咱们到了秋冬季了，给大家要上一点瓜子儿、炒货之类的东西了，是不是？坚果类的，适合暖暖的深秋哈，暖暖的深秋。如果大家爱吃炒瓜子儿的，爱吃炒瓜子儿的朋友们，最近一定要来看一看咱们1035甄选的直播间了，给大家上了一款炒瓜子儿啊，真的很好吃，真心香哈，真心香。而且价格的话呢，就是跟你们在这个街边的这些炒货店呀啥的，你们去买到的价格来说的话，它真心，我们这个瓜子儿的价格，我觉得就也太良心了吧，真的太良心了。为啥这么说呢？你在我们这个地方去买到的这个瓜子的价格，跟你街边小店去比的话，比街边小店都还便宜，而且我们的原材料用的还很好哈，给大家用的全部都是非常良心的材料，算是高端炒货零食当中的原料天花板了。咋说原料天花板呢？跟大家来说一下，给大家上的是什么呢？上的是原味的炒葵花籽儿，大家爱吃吗？炒葵花籽儿爱吃吗？爱吃吗？爱吃吗？爱吃的朋友哈，这会儿赶紧来到1035甄选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上来找一找1035甄选，来蹲一下咱的直播间，这会儿已经开播了。如果你爱吃原味的炒葵花籽儿，然后走到街角的小店的时候，被那个炒葵花籽的香味儿就给牢牢的抓住吸引的话呢，一定要从1035甄选来买一买这个葵花籽儿了，因为咱价格香，原料用的好啊。有一些朋友说，就是这个炒的瓜子儿磕起来香不香呢？是因为炒货师傅的功力够不够哈，主要要看师傅的水平高不高，但也不完全是哈。你要说一个炒葵花籽它好不好吃，我个人觉得哈，子恩觉得，师傅的功力够不够占其中的一小部分，5%，但是呢，有90%都在哪？都在原材料好不好上。如果你的瓜子本身它就不太行的话，你就是来一个手艺第一棒的师傅，他也炒不出来好吃的瓜子啊。咱们给大家上的这款恰小鸭的葵花籽呢，它是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就是河套平原上长出来的向日葵，给大家做出来的瓜籽。这个地方呢，一年的日照时间是在3100个小时以上，向日葵每天都在美美的晒太阳，所以呢，它的蛋白质啊、油脂啊这些东西呢，全部都是积攒在瓜籽瓤里面。白天的时候可以说这向日葵就在猛猛的进行光合作用，到了晚上之后呢，这也是昼夜温差比较大，差不多是13度到15度的样子啊，差这么多。

到了晚上之后，因为它的昼夜温差大，晚上这个葵花就冻住了。它冻住了以后呢，呼吸作用就比较弱，所以养分呢完全锁在瓜子瓤里面了。那个鹏鹏说，肯定呀，肯定要瓜子原料好才能够炒出香味的瓜子。对呀，是啊，所以咱给大家上的就是一款原料天花板的一个瓜子啊，来自于恰小鸭这个品牌。刚刚哎，我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哪位朋友说的，我都看不见你的说的话哈，让我来浏览一下。这个

播就是了。主播一号链接，还什么一号链接什么？来帮我放大一下那个对话框，小助理帮我放大一下对话框，我看不见。主播一号链接真的要赶紧滚，马上过年了，还有115天过年。一号链接我看看是啥呀？一号链接是什么东西？我还没看到今天一号链接是啥呢，你们就告诉我要赶紧存。欧麦丹麦欧说，泽好，刘洋总没有看到，刘洋总就是现在不做这个节目了啊，不做这个节目了。不过大家也可以在咱们甘肃交通广播的一些其他的平台上哈、啊，比如说像短视频呀、啊，包括像抖音呀、啊、这些平台上可以看到刘洋的身影。他现在不做广播节目了。感谢一下山海寻梦的小关小柱哈，就宝宝们，如果你刚好是刷到我们的直播间，第一次来到1035甄选的话，咱们先把小关小柱给主播走一走好不好？飘一飘哈，小关小柱先飘一波了。小赞赞我们随意的点一点哈，发财小手动一动，点一点小赞赞。这会儿主播跟大家正在介绍的是我们上新的这款好物，来自于恰小鸭的瓜子儿啊。这款瓜子的话呢，我们先跟大家说了，使用的这个原材料就非常的好，就是这个原炒货界的这个高端原材料啊，炒货界的高端原材料，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河套平原上的向日葵种出的葵花籽。它这个葵花我们刚刚不是说到它的呼吸作用弱了之后，养分完全锁住了嘛，所以呢也就造就了啥呢，造就它这个瓜子炒出来之后呢香而不腻，而且你吃完之后还感觉到这个瓜子带有一点点的回甘。另外就是呢，咱们这个葵花籽哈，长这个葵花呢它长在了内蒙古河套平原上，它的瓜子的个头大皮儿薄，

核桃平台上的向日葵哈，就是咱们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国内的很多的高端炒货零食用的就是它的原料哈。所以说呢，核桃平原上的这款瓜子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我们给大家今天就开价格吧，说价格好不好？来自于核桃平原上的这款瓜子，原味的啊，原味的，朋友们爱吃原味的一定要去买。它的价格给大家开成了500克，就是一斤装的啊，一斤装的一袋，然后给大家发两袋的话，总共价格是23.9元，包邮哦，包邮哦。等于是你买一斤的这个炒葵花籽的价格，连12元都没有用到，对吧？12元都没用到，这价格真的很香。街边小店的话，那种炒瓜籽一斤也得卖到15元了吧？有没有？有没有知道价格的朋友？就跟我来说一说，我这个数据都是很早以前的了。有跟我来更新一下的朋友吗？街角的这个炒瓜籽店、炒货店里的瓜籽多少钱呢？你们跟我来说一说，我记得就十几块钱，15-16元吧一斤。咱们1035甄选给大家选的这款葵花籽的话呢，价格算下来一斤不到12元啊，很良心的一个价格了。而且就是啥呢？好多朋友说，那1035甄选不是说要尝过之后现场开箱，尝过之后才给大家推荐吗？是的，没错哈，咱不是说没尝过。就是我子文跟小助理刚在上节目之前，我们俩先尝了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在直播间里面不方便跟大家在现场这样嗑这个瓜子儿了，给大家这样看一下，你们拿到手的一袋就是这样的一个规格啊，这是500克，红色这个袋子，人手里的红色袋子。

就是500克一斤的，你拿到手23.9毛钱，给你一个是两个这样大的袋儿哈，这么大的袋儿，两袋儿，足足两袋儿，一袋儿的话呢是500克的，500克的，每一个瓜子儿都长得胖乎乎的，而且子文手里拿的，我看一下，这个是三六幺还是三幺六还是三六三的那个，一样哈，一个是大一点颗粒的，一个是小一点颗粒的。有你们愿意吃大一点的，你就买那个363，然后如果喜欢吃那个稍微小一点的话，你可以买那个361。但是不管你买361还是363，它都是味道很香的，这个瓜子真的很香。就是你嗑原味的，以前我嗑这个葵花籽儿，我还愿意嗑那种带有点风味的，什么奶油的呀、五香的呀这种味道。我觉得嗑那个纯葵花籽没味的就不好吃。但是今天嗑完之后，我觉得这个葵花籽还真心好吃，它原味又挺香的，而且是嚼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那个里面真的有回甘的感觉啊，回甘的感觉，油脂的香味全部融合在里面，很香很香啊。想要去买这款炒瓜子的朋友，记住在抖音上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035甄选，找到直播间之后呢，进来小关小助给我们点一波了。这会儿的话，下方小黄车给大家上新到一号链接的，就是咱们给大家上的原味铁锅炒瓜子哈，原味铁锅炒瓜子，这个是来自于内蒙古河套平原上的一个老品种葵花种出来的葵花籽，皮儿薄而且好嗑哈。商家在后边写了3个字囤年货，不囤年货也能吃哈，真心好吃。这么香的价格，这么好的品质，我们一定要让1035甄选的这些好朋友们都买到啊！但凡你爱吃葵花籽，平时愿意吃点这种炒货零食的朋友们，直接在抖音上找1035甄选来买这款瓜子好了，下方小黄车一号链接就可以买到了，价格已经开好了，给各位开成了500克一斤装的，发两袋的话呢是23.9毛钱哈、啊，只要23.9毛钱。然后你如果愿意吃这个大规格的5斤装的，肯定5斤装的更划算。你买5斤装的话，363这个规格的，只要55.9毛钱就可以拿下了啊。买的越多越划算啊，买的越多越划算。但如果说你之前没有在1035甄选买过东西，或者说你对这一款产品呢，你抱有打一个小问号哈，你想先试一试，

回事啊。因为我们这个一号链接的小瓜子儿给大家还上了运费险以及也包邮，另外还有七天无理由。也就是啥意思呢？大家拿回家之后呢，收到货了，打开之后你尝了，如果说你拿到的这个瓜子儿跟主包讲的不一样，克数不对了，大小不对了，然后你拿到这个空壳率很高的，然后你说里面全是皮儿的，瓜子儿不胖的啊，大家放心的拍照找客服去询问一下。咱不怕，因为有运险险，另外还有七天无理由啊，就是哪怕你退货的话他也给你包邮费，是不是？咱们先拿回去尝一尝啊，咱先从小规格下手，没买过的朋友们先从小规格下手，你今天先入个这个两袋装的呀，买个一袋装的都可以。然后如果说已经从1035尊选买过东西的宝贝们，咱相信1035尊选的选品能力的话呢，咱们就直接冲个大规格啊，直接冲个大规格，买个五斤装的，买个五斤装的更划算，五斤装的算下来一斤价格才11块钱了，真的打得更香了哈，就是全靠自己打得更香，好不好？朋友们，抖音上来找1035甄选，找。

0: 心一意，五花八门，
1: 十全十美，独到缤纷。
0: 1035甄选，
1: 甘肃交广为你选。
2: 报，1035交通快报。
3: 1035交通快报，此刻我们继续关注一下通行的表现情况，来关注到监控大屏。兰州市区现在的通行状况来跟大家共同梳理一下了。目前从监控大屏上可以看到，在进入到兰州市的方向哈，这会儿呢是在212国道上，这会儿正在排队等待当中，是进城的方向通行压力较大。出城方向的话，目前整体来看通行状况是比较顺畅的。还有呢，就是在简沟沿三岔路口了，这会儿北向南的方向上，简沟沿路从小西湖立交桥下桥之后啊，就开始排队了。以及呢，在五威路上北向南的方向呢，55中的十字路口正在排队等待红绿灯的通过，通过之后恢复到正常的通行状态。解放庄立交桥桥下位置南向北的方向呢，现在呢是通行压力较大的路段，北向南的方向通行状况比较顺畅。北边来看的话，现在呢是重关黄河桥下桥之后啊，出城的方向不太好走，草场街十字的位置开始，一直要持续到大沙坪的门口结束。这会儿的话呢，都是在通行的缓行过程当中。还有就是延长路上了，这会儿东向西的方向呢，从监控大屏上可以看到，是在陇能家园的位置哈，附近这个地方呢，东向西的方向上通行压力比较大，正在排队缓行过程当中。进出雁滩目前来看到的话，各条道路都是通行比较有秩序的，不存在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更多路况信息也再次拜托大家了，行车在路上您看到之后呢，可以来跟我们打卡报到，发送语音发送文字的方式都可以，直接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0: 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1: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0: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2: 19:24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035甄选，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文，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啦。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今天晚上我们开播了哈，各位好朋友们，记得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看一看最近1035甄选的上新好物哈。有一段时间没开播了，想死大家了啊，赶紧来吧，抖音上来找到直播间，搜索1035甄选，正在直播当中。进来之后呢，小关小柱给我们来走一波了。今天给大家上新的呢是咱们的一号链接，小黄车一号链接，爱吃炒货瓜子的朋友们，你们有福了啊，给大家上新的一号链接，这款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炒货瓜子，赶紧去买哈，赶紧去买，这个库存有限，先付先得哈，先买先得。另外的话呢，它还有运费险，以及有7天无理由，就是啥呢？产品很自信，商家对产品很自信，对吧？才敢给大家带有这个7天无理由和运费险，就是不怕你们吃了之后说不好吃，我要退货。不存在这样的状况，就是你这个瓜子呢，打开一刻之后，你就发现好吃，我就想留下，根本没有退货这么一说。我觉得一般在这种零食类的这个商家哈，他敢给你带个运费险的这种，真的诚意满满，真的诚意满满，就他不怕你拿回去之后说这个东西不好吃，我要退货，因为他知道他的产品就是真的不错，好吃，你拿回去但凡尝过的话，你不舍得去干这个退货的事儿啊，只能去一单接一单的回购，不舍得去退货的，所以才敢给你带个这个运险险呀，然后带个7天无理由啥的。感谢一下这个你的名字是在大宽在线上给我们比了几个小心心哈，谢谢谢谢。还有一个严童是赞了直播1000次，哇，就是朋友们，咱要不然这么多赞一步一下。大家一步一下抖音好不好，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035甄选哈，感谢一下这会儿进入到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旺旺小新呀等等的好朋友们，进入到1035甄选了，你今天刷到我们不是白刷到的，我们小黄车里肯定有你想要的东西，宝贝们都已经刷进来了，打开看看咱的小黄车好不好，孩子求求你们了啊，比心比心，好嘞好嘞，就是比心的时候这个旺旺小新能不能给我们把小关小猪也点一点，小关小猪先给1035甄选来走一波了啊，咱们小关小猪点好之后直接打开小黄车，如果大家是通过那，感谢一下小新的关注啊，感谢感谢，给你比心啊，主播给你比心啦，你们今天刷到1035甄选真的不是白刷到的，肯定是小黄车里有啥东西你们感兴趣，你们才会刷到我的啊，打开我们的小黄车看一看，你是不是一个爱吃这个零食炒货零食的朋友，来看一下主播手里的这款一号链接，感谢一下用户下单咱们的一号链接啊。小新说老在车上听，第一次来直播间哦，欢迎这位在广播端的老朋友，家人找到我们的组织了啊，小关小柱点好，咱们经常在1035甄选里面相见哦。小新你如果是老在车上听的话，我先推荐你先买一下汽车玻璃水，真的，因为这个每个抖音 ID 它只有第一次买才有这个价格哈，10号链接6.8块成交4大桶，对，4大桶，赶紧去买，这个真的非常香，只有第一次买是这个价格哈，赶紧冲，这是朋友们来我都要招呼一下的。一定要买，必入哈，必入，我知道你要说是你老在车上听，肯定是有车一族啊，这个必入，玻璃水是消耗品，必入啊啊！感谢一下神仙下单咱们的一号链接这款葵花籽了， 宝贝们，我知道你们是爱吃葵花籽的好宝宝们啊，喜欢吃葵花籽的，今天咱们一号链接一定要入。你在街角炒货店买的那个原材料不如咱们的，你去买到的价格一斤都要在15-16块钱了，咱们这个一号链接你买两斤装的，算下来一斤价格才不到12块钱，而且给大家全部使用的原材料都是来自于内蒙古和套平原的葵花籽，也就是炒货零食界的天花板原材料了啊！感谢一下注意下单我们一号链接的葵花籽，这么多爱吃炒货的宝宝哈，咱们一号链接给大家上的是原味的啊，原味的，爱吃炒葵花籽的必入，真心好吃哈！听我一句劝，必入，哪怕你今天入个小规格，你入了，你回去吃了之后回来，我都觉得你会夸我，真的会夸我，而且肯定会回购我们一号链接的啊。想要吃葵花籽的朋友们，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啦。抖音上搜索一下1035甄选，找到之后呢，先把小关小注飘一波。正在跟大家去展示和讲解的是小黄车的一号链接，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这款葵花籽儿哈。如果你爱吃炒货零食的，咱1035甄选子文给大家上新了，就在一号链接。那这会儿呢，我们要进入到一小段的间隔了，间隔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1035甄选直播间，跟大家共同去讲解一下一号链接这款葵花籽儿。

0: 休闲零食、生活用品就在1035甄选。
1: 家居好物、地道特产还在1035甄选。
2: 什么是1035甄选？
0: 甘肃交通广播倾力打造，为您呈现更多新品、更多优惠，快来1035甄选。抖音关注1035甄选，你最喜爱的1035主播都在这里。
3: 现在19:30，
4: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5: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6: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5: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7: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3: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
3: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5: 因热爱而奋斗，
3: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8: 1035甄选，焕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3: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8: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好的，19: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035甄选啦！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文。哎呀，这么多爱吃原味炒瓜子的朋友啊！哎呀，你说说，相见恨晚哈、啊！上周要是开直播了，这真是今天咱们的一号链接，你们都已经拿到手，边嗑边看我们的直播了，是不是啊？丫丫说：“这是哪位主播呀？你好，丫丫丫，我叫子文啊，欢迎你来到1035甄选，小关小柱来给我点一波啦，好不好？感谢一下白下单了我们10号链接哈，就是汽车玻璃水是吧？啊，大家自行薅。10号链接朋友们进来以后自行薅哈，你们但凡家里有车的都一定要去准备一下10号链接，每个抖音 ID 只有第一次买才有这个价格啊，不要浪费这次机会，进来以后直接去下单。”这个叫老婷是不是？我这会儿眼神不太好哈、啊，这字儿比较小。老婷说：“子文老师，我在沈阳听节目看直播哦，欢迎你啊！怎么还有沈阳的宝贝？然后我发现你既没有关注1035甄选，也没有关注子文本人，不是？那怎么的？这个小关小猪不得给老铁点一个吗？老婷啊。”小关小猪，咱们给1035甄选点一波，然后给子文本人的抖音也可以点一波啊！谢谢各位好朋友们啊，谢谢各位老铁们啊！今天咱们给大家讲的是一号链接啊，是兰州人，好累啊！刷到我们都是有原因的啊，朋友们，你们要是这会儿刷到1035甄选的直播间了，你们是刷进来的，抖音上刷进来的，朋友们，不是无缘无故的，肯定是我们小黄车里有什么东西是你需要的啊，肯定是的啊，你放心好了，你们先把小关小猪给1035甄选飘一飘，走一走，好不好？鹏鹏说下单了一单瓜子儿，好累，宝贝儿啊，我们坐等收获了。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给大家呢，今天上新的，就是你们真的不是无缘无故，估计你们都爱吃葵花籽儿，是不是？有没有爱吃葵花籽儿的？炒葵花籽儿的？有爱吃炒葵花籽儿的宝贝们，给主播飘一波一呗，好不好？扣个一，我看看。我猜今天是冲着葵花籽儿来的，咱们都冲着10号链接来的。玻璃水来的，我觉得你们是冲着葵花籽来的，是不是？一号链接来的啊，咱继续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一号链接这款葵花籽，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吗？好多人以为说是葵花籽好不好吃，炒或零食香不香，主要看炒的这个师傅的手艺好不好。但是你们也别忘了，师傅手艺是一回事，另外一回事就是你要买这个原材料一定要选好，原材料如果不好，师傅的手艺再好也是咸的。北极熊说：“我感觉有一年没来过了，是吧？那就是赶紧小关小猪给点一个，然后子文本人的抖音也点个关注呗啊！谢谢大家啊！我说句话你们就看到我了，我比个心，可以来关注一下我本人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1035甄选关注完了，还可以再关注一下子文本人啊！”炒货零食的话呢，像葵花籽儿，我们给大家说了一定要买这个原材料它就本身品质比较好，比品质比较高的，不然你瓜籽儿不好，师傅手艺再行，那他也炒不出来好东西啊。咱们一号链接这款葵花籽儿呢，是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长在河套平原上的向日葵给大家产出的葵花籽儿，这个地方呢，它的日照时间全年是在3100个小时以上，也就是说呢，这向日葵没事干就晒太阳，没事干就晒太阳，所以呢，里面的这个蛋白质呀、油脂呀，全部都积攒在瓜子瓤里面，也就导致它这个瓜子瓤呢，它吃起来就要比其他地方的瓜子要更香啊，要更香。它不仅白天光晒太阳，它到晚上之后呢，它的这个呼吸作用还比较弱，于是呢，它的养分就完全锁在了瓜子仁里面，炒出来的瓜子呢也是香而不腻的，吃起来还有一点回甘啊，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就是我刚刚还在想，我说这玩意儿这是不是商家的话术，我给大家尝了一下的，我在进直播间之前我给大家真心尝了一下，我平时我不爱吃嗑瓜子，我不爱嗑瓜子啊，我不爱嗑瓜子，我就不咋吃瓜子儿，所以这个样品来了之后我也不是很感冒。我刚刚就是在进直播间之前，我说那得找个试吃的啊，我一个人吃不算，我就跟小助理我们两个人开了一袋，看到没，开了，给大家打开了啊，开了一袋以后就品尝了一下，哎，结果我俩吃完之后都发现这瓜子儿还真的挺好吃的，我俩是两个不爱吃炒瓜子的人，但是我们今天觉得吃这个炒瓜子儿真心还挺好吃的，因为它油脂的香气哈、啊，给大家展示一下，拿手里了，
这个瓜子它的油脂香气呢还是很足的。另外就是真的是皮儿薄，然后里面的籽儿呢是很厚的，又宽又厚那个瓜子儿。我们现在没有特写镜头啊，不然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瓜子儿嗑开以后里面是啥样的。主包手里拿的这个是363型号的啊，一号链接那个363型号的就是大粒瓜子儿的，大颗瓜子儿的。有一些葵花籽它特别狡猾，你看着它外面皮儿是这么大一个，但你嗑开之后那个瓤可小一个了，是空的。但我们的1035甄选这个一号链接哈，它那个363的瓜子儿规格是大规格，然后它嗑出来之后那个瓤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瓤哈，就跟这个皮儿差不多大，差不多宽。咱们一号链接是一个原味的炒瓜子儿啊，原味炒瓜子儿炒出来之后你吃到的那个味道，它的味道就是跟那个你吃完以后感觉是啥呢，就是完全是太阳的味道，阳光的味道和黄土的味道，你可以在这个炒瓜子儿里面品尝出来。你们懂不懂那种自然风味儿？能懂子文的这种感受吗？我觉得爱吃炒货零食的朋友应该是会懂的啊。而且咱们这个瓜子的话呢，它不重口也不齁咸啊，它就是给大家原味去炒出来一款炒瓜子。你吃到的这个瓜子瓤呢，全部都是来自于葵花籽的原香哈，葵花籽的原香。你今天拍完之后，你嗑完这个葵花籽，你嗑了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地里面长熟的香味儿，就是这种感觉。就大家不要再去街边买那个小瓜子了，街边买的那个瓜子你如果连街边那种瓜子你随便一家你都觉得啊闻起来可香了，炒的可香可好吃了，那你买我们一号链接你绝对不带后悔的。街边那种瓜子的话呢，就嗑起来它的碱味又重，而且空壳率还很高，你们发现了没？嗑的时候你买回去那瓜子嗑完以后好多都是那种空皮儿哈，嗑完一桌之后那可能半桌都是空壳啊。真正懂行的，你嗑这个炒瓜子儿，一定要去看看产地，就要看一下它原材料产地。你像我们一号链接给大家上的，它就是来自于内蒙古河套平原的，葵花籽儿啊。一年日晒呢是在3100个小时的，晚上葵花籽儿都能够冻醒，昼夜温差比较大嘛，能达到15度呢。白天这个葵花籽儿就充分去造养分，晚上之后呢，它就不浪费。那个瓜子瓤呢就像存钱一样哈，越存越满，越存越满。这个瓜子炒熟之后的感觉跟大家说一下，你吃一口进去那个瓜子瓤会有那种酥脆的声音，真的一嚼是酥脆的声音，而且那个香味的话呢，你会觉得它是直接会冲到你的鼻子里去的，还有一点淡淡的回甘哈，淡淡的回甘。我们给大家用的这个一号链接的原材料呢，就是来自于内蒙古河套平原上的向日葵。河套向日葵就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懂行的人都知道，高端炒货零食圈里面这个原料它是原料界的天花板了。你的气场全开，我谁一谁好厉害，爸爸起来嗨。你们在线下的这个炒货零食店买炒葵花籽的价格是不是要买到15-16块钱一斤了，随便一家都要这个价格了啊。但咱们今天一号链接这款葵花籽的话呢，给大家开出的价格，一号链接恰小鸭发一袋一斤装的啊，紫人手里这个红袋这是一斤装，一斤尝鲜装的，咱们363这个规格的话呢是12.9元，两斤装就是两个一斤装的，发到手包邮价格呢只要23.9元，算下来的话一斤价格还不到12元啊，不到12元。爸爸起来嗨，包邮还给大家包邮哈，真的划算，并且咱们的一号链接真的还太有良心。

心了，给大家是个孕险险呀，七天无理由全部都是包的哈，全都是包的，你们放心去下单。回去之后吃到的，但凡这个瓜子你说空壳率高呀，然后这个坏的多呀之类的，你都不用怕，不带怕的，直接拍个照甩给客服啊，拍个照甩给客服，你就让他看是怎么回事，他绝对会给你处理的，你放心好了。就大家哪怕买到不满意，你要退货的，你都可以放心退，因为呢，咱是带孕险险的，带孕险险的。对于自己的产品非常自信的人哈、啊，非常自信的商家才敢给把这两样都给你带全，为啥呢？因为他知道你吃完之后，你一吃这个东西它好，品质好，不错，你一吃就爱上了，你哪舍得都退呀，根本不舍得退，是不是？就怕自己没买够啊。如果大家之前没买过1035正确的东西的话，今天咱们一号链接可以先从一斤装两斤装买个小规格去试一试，你爱吃这个炒货零食的，先买个小规格尝一尝试一试，好吃你再回来再买咱一号链接的大规格哈，规格越大买的斤数越多越划算，但是呢不建议大家一开始就冲大规格，你们可以先去冲个小规格，先尝一尝是不是跟子能说的是一样的，一样的好吃，你觉得好吃了咱们再回来再补种一个，补拍一个大规格都可以，都没问题啊。今天拍的话呢，咱们给大家就是差不多明天你就能够发货，预计明天上午能够发货啊，大概在周四的时间你就可以收到你的炒货零食这款炒瓜子了，原味的啊，原味的铁锅炒瓜子，价格的话呢两袋装，每一袋都是一斤的规格，拍到手价格只要23.9元。咱一号链接，感谢一下开下单我们的一号链接哈，这款恰小鸭的瓜子儿。但是宝贝们拍完以后也别忘了小关小猪和小赞赞哈，给1035甄选都来走一波，谢谢大家。然后一号链接这个炒瓜子儿，秋冬天大家都愿意吃一点这种油脂比较丰富的东西，是不是？喜欢的话呢，也可以跟身边的朋友们去分享一下咱们的一号链接啊，价格真心实惠。你在街边买那个小零食炒瓜子儿，它都不一定给你使用的瓜子儿是来自于内蒙古核桃平原的，但是咱们这个一号链接敢跟大家说，咱们就是使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核桃平原上的向日葵产出的葵花籽儿去炒的哈，敢跟大家做这个保证哈，你们放心好了，绝对是优质品给大家去炒的这个瓜子儿，放心去拍，放心去买，空壳率就是离谱的低哈，空壳率离谱的低，你们尝一尝，感受感受啥叫地里面长熟的香味儿，嗑完就是这个感受哈。我就在现场不吃了，我们这里面不让这么吃哈，我刚是在外面跟大家先尝过的哈，这个瓜子儿真心不错，真心好吃，连我一个我觉得我因为我不爱吃炒瓜子儿哈，我觉得我一个外行，我吃起来我觉得它都是挺好吃，就是一吃就能吃出来原材料是很不错的这种瓜子儿。我觉得爱吃这个炒货零食的，爱吃炒瓜子儿，懂行的你们吃完之后肯定赞不绝口，因为我一个外行吃我都觉得它好吃，真心香。我们外行就是吃起来就吃个高兴啊，吃个高兴，给大家品尝一下这个风味呀，各方面的怎么样，满不满意？懂行的朋友们，爱吃瓜子的朋友们，你们一嗑之后绝对绝对就被他给俘获了哈！感谢一下真下单我们一号链接这款内蒙古巴彦淖尔来的葵花籽儿。来看一下蓝天，他说主持人晚上好呀，巴彦淖尔的葵花籽儿，五原县的，可能是。啊，这个后边这个字我不能说啊，他就说是这个挺好，咱就不具体到哪个县了啊。这个瓜子的话呢，咱们不具体到哪个县了啊。真说我是老朋友了，以前也下过单，橘子之类。哦，好嘞，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回家哈，欢迎老朋友回家，下单一号链接的葵花籽了。这但是你没有点小关小注哎，这因为啥没关注1035甄选？哦，不对，你是没有关注我。我发现了你是没有关注我啊，是不是啊？也没有关注1035甄选，这会儿才关注呢。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就是关注给他点好就好了，就怕大家迷路，因为1035甄选的话会不定时的给大家去上一些上新的好物好东西，就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关注了以后呢会更快的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他说我一直能够找到，我就是忘关注了啊。好嘞好嘞。啊，真有没有拍过10号链接的玻璃水？如果没有拍过的话，你但凡家里有车哈，听主播一句啊，听子文一句劝，10号链接一定要去下单啊，因为只有每个抖音 ID 只有第一次买才有这个价格啊，你买过都没有这个价格了。如果你没买过的话，又刚好是家里面是有车一族的话呢。

十号链接的玻璃水，你一定要去拍一单哈，这个不占白不占，不要浪费这次机会哦。好的，各位好朋友们，如果想要吃咱们的恰小鸭的葵花籽儿，想要去买汽车玻璃水的，都可以来1035甄选，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记住是在抖音上直播，抖音上找到1035甄选，进入到直播间下方小黄车的一号链接是葵花籽，23.9元，给大家发的是2斤，每一包呢都是1斤装的，发2袋，包邮价格23.9元。然后呢，给大家还上了一个十号链接的汽车玻璃水，你们之前如果没买过的，今天第一次来的话，十号链接也是必入的啊，有车一族们必入的一个汽车玻璃水，只有第一次买才会是这个价格，直接去冲，直接去买就好了。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抖音上找到1035甄选下方的小黄车，直接冲一号链接和十号链接。

0: 休闲零食、生活用品就在1035甄选。
1: 家居好物、地道特产还在1035甄选。
2: 什么是1035甄选？
0: 甘肃交通广播倾力打造，为您呈现更多新品、更多优惠，快来1035甄选。抖音关注1035甄选，你最喜爱的1035主播都在这里。
3: 报1035交通快报。
4: 1035交通快报，那么此刻我们继续关注一下通行的表现情况，来关注到监控大屏。此刻的话呢，兰州市区可以看到通行的压力呢是两个位置，首先是在城市的北边啊，这会儿是在跑场街十字，这会儿的话南向北的方向上正在排队等待当中，通行压力呢是比较大的。北向南的话，整体来看通行状况很顺畅，不存在排队等待的情况。另外就是在南滨河路上了，现在的话东向西的方向是在圆通黄河桥的十字路口正在排队等待红绿灯通行，通过之后呢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状态。除了以上这两个位置之外呢，兰州市区的其他道路通行状况都很顺畅，更多路况信息也再次拜托各位了，大家行车在路上您看到之后呢可以来给我们打卡报到，发送语音发送文字的方式都可以，直接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3: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5: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3: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19:55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035甄选，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文，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啦。今天直播恢复上线啊，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找到我们的直播间，抖音搜索1035甄选啦，我们正在直播当中。感谢一下空心菜宝贝哈，关注我们的1035甄选，小关小猪点好。咱们今天给大家去介绍的各位正在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来看一看主播手里的这个好东西，一号链接啊，下方小黄车一号链接，给大家今天上新的，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给大家产出的葵花籽儿啊，葵花籽儿，铁锅炒的原味葵花籽儿，就在一号链接哈、啊，就真心好吃，真心好吃，吃了以后停不下来的。你们但凡这会儿能刷到1035甄选的，你不是那个啥，不是没有原因的啊。这个玻璃球他说巴啥巴啥什么巴啥啥意思没听懂，能那个啥，能给我再解释解释吗？没听懂哈、啊、朋友，这个没看懂你说的是啥意思。感谢一下这个老这位朋友下单的是四号链接，四号是啥呀、啊、我看看，哦，牛蹄筋，好的好的，你喜欢吃这种辣味零食是吧？哦，你说我刚刚叫了一个地名是吧？内蒙古巴彦淖尔，巴彦淖尔核桃平原上的向日葵啊，咱们一号链接，爱吃炒瓜子的朋友不要错过一号链接，咱们把价格给大家开的比街边小店买一斤还便宜，而且街边小店绝对不会给你使内蒙古核桃平原上的这个葵花籽的，咱给大家用的是核桃平原上产出的葵花籽，以及还比他们卖的更便宜啊，比街边小店都便宜，给大家还包邮呢，对，还包邮呢。咱们给大家一号链接使的是巴彦淖尔核桃平原上的葵花籽，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就是高端原材料，炒货零食的高端原材料，一定要选原材料好的。就大家如果说就特别爱吃炒葵花籽的，你们都是老行家，肯定知道我刚刚说的这个内蒙古巴彦淖尔核桃平原的向日葵产出的葵花籽。我跟大家各位爱吃啊，感谢一下唯下单一号链接咱们的炒货零食啊，内蒙古巴彦淖尔的葵花籽。咱们先说价格吧啊，这个价格给大家开的太香了。你但凡爱吃炒货零食的，平常那个街边小店你走过去你都一定要去买一斤的这种宝贝，一号链接你也真的应该下一单。为啥呢？咱的这个葵花籽首先品质好，另外价格香啊，给大家开出的价格，子文把价格给大家改打成了23.9元发两斤啊，发两斤，一斤价格还不到12元呢，宝贝们放心去拍，放心去买，真的好吃。你如果说喜欢吃那种原味原香味，吃完以后葵花籽里面那种清香以及还有回甘的感觉的话，吃出自然的味道的，一号链接这款葵花籽真的太适合大家了。你们如果说不爱吃原味的，你们喜欢吃那个带风味的那种朋友哈，你们可以再蹲一蹲1035甄选，你今天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个账号哈，刷到了你就把关注点上，因为我们后期还会给大家上其他味道的一些炒葵花籽啊，已经在路上了，已经在路上了。然后爱吃原味的朋友直接下单一号链接，直接去冲，闭眼入啊，一号链接直接去下单就好了，替大家已经尝过了，真的好吃，而且它的空壳率特别的低，完全不是街边小店能够比过的选手啊，价格比不过，品质他们也比不过啊，这个我们很有自信，一号链接大家放心去拍，放心去买。也感谢一下今下单10号链接各位有车一族们，别忘了进来之后呢，10号链接你没买过的一定要去薅一下，一定要去买一买哈，只有每个人每个抖音 ID 只有第一次买才有这样的机会，这样的价格。

0: 甘肃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103.5，武威 FM 94.2，嘉峪关 FM 103.5，张掖 FM 105.2，酒泉 FM 103.5，临夏 FM 107.9，甘南 FM 90.9。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
1: 持续领跑，快乐相伴。FM 103.5，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
0: 北京时间20:00。北京时间20:00，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公益福彩，爱心接力，共筑美好。畅行陇原，1035高速路况。
2: 1035高速路况，那么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高速的通行表现情况，连线到甘肃省高速公路运营监控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张雅倩。雅倩你好。
3: 主持人晚上好。
2: 来，我们更新一下全省高速的通行提示吧。
3: 好的，截至20时，我省高速公路乌梢岭路段小雨，其余路段天气阴或多云。受事故影响的路段有国300连霍高速瓜青段上行线 K2697 处柳园服务区向东约31公里处往新疆方向发生交通事故，往新疆方向单车道通行，省内其余路段车辆适中，通行正常。如需了解更多即时路况信息，可拨打12328热线或搜索甘肃高速微信公众号、甘肃高速官方抖音、新浪微博、今日头条了解。甘肃高速提醒您，行驶高速公路时请注意车速车距，切勿占用应急车道，稳驾慢行。主持人，
2: 好的，感谢雅倩的介绍。
0: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4: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0: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

三五甄选，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恢复了啊，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那这会儿刚好刷到1035甄选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哈，刷到了先把小关小猪点一点好不好，大家不是无缘无故刷到的，我们小黄车里面肯定有你们感兴趣的东西，宝贝们，你们刷到了一定要打开看一看小黄车里面是不是有你感兴趣的一些小零食。

谁是你的才。好的，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1035甄选呢，跟大家去上新了好东西啦。你的一点小心机，妈呀，这会儿就特别想咳嗽。阳光飘扬又过海，我随意在吼厉害，爸爸起来嗨。今天给大家上新的是啥好东西呢？大家如果说秋冬天爱吃点炒货零食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今天我们1035甄选的小黄车一号链接啦。一号链接给大家上新的是炒货零食瓜子儿。来看一下严鲁元说，我在车里面听着1035呢。好的，欢迎一下我们这个在广播端过来的好朋友们啊，我都是老朋友了。今天如果说是从广播端过来的，我知道你们都是这个有车一族。各位有车一族们，进来之后我跟大家先说一下小黄车的十号链接啊，大家一定要去拍，一定要去入。你们看一下那个价格，这个就是我们1035甄选给大家找来的一个各位有车一族们必拍必入的一个产品哈，汽车玻璃水。嗯，为啥呢？因为每个抖音 ID 只有第一次买才是这个价格，才会有一个10块钱的小券券，6.8块买4大瓶汽车玻璃水，就这个大家必须要薅，必须要买。如果大家是正在开车然后听着广播过来的朋友们，尤其是十号链接一定要入啊。听着广播过来的朋友们，就是在车上听广播的朋友们，来了之后先把十号先给大家搂回去啊。

因为每个抖音 ID 呢十号链接只有在第一次买才有这个价格，所以大家呢，我不希望大家有车一族们都错过它哈。汽车玻璃水就是每个有车一族都是需要去买的，对不对？都需要去用的。所以十号链接如果大家是听着广播听着1035来的话呢，一定要先把十号链接给它先闭眼入先冲了。冲了之后哈，不管你是买瓜子儿的也好，还是听到这个潮货零食瓜子儿来进来的朋友也好，咱们先把十号链接先给他入了，因为我不希望大家错过哈。哎，你们先把十号链接先给他买了之后，再听子文跟你们去讲一号链接我们的这款内蒙古巴彦淖尔的炒瓜子儿。咱们一号链接给大家上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一款炒瓜子儿。一念之间说玻璃水复合一有什么什么？什么叫复合一是什么意思呀？一念之间，你可以再跟我说一下那个复合一是什么意思？我没有看懂。

一念之间，你指的是不是我们这个十号链接里面它不是有三个规格吗？就是有一个是基础款，一个是升级款，还有一个是旗舰款吗？你指的是那个旗舰款复合形式。

是不是？我跟你讲一下，咱们这个的话是汽车玻璃水啊，你要去选的话，你就选一个那个普通款也可以啊，普通款也可以。你主要要选啥呢？就是不管是基础款、升级款还是旗舰款，这三款，你主要要选的是防冻温度啊。主要要选的是防冻温度，我个人觉得这三款的区别不是特别大。你要这样问我的话，我个人感觉它不是特别大。旗舰款的话，它就多了一个是啥呢？多了一个这个镀膜的效果。镀膜的效果你知道吧，就是那个玻璃水用完之后，你这样一刮以后呢，它在你的玻璃上形成一层镀膜，镀膜了以后，再有这个雨雪去攻击你的玻璃的时候呢，它就不容易积水，不容易积水就滑，就自己滑走了。它那个复合型就是所有的这几个，它里面写的什么去虫胶呀、去油膜呀、然后镀膜呀，这几个它里面都含，就叫复合型。我个人觉得的话，你拍个升级款的就行了，拍个升级款的就可以了。主要的是啥？玻璃水咱们主要要拍一个这个防冻温度啊，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是北方的宝宝，咱们这会儿的话呢，尤其是在西北这边的话，你看这两天兰州周边已经开始有下雪的地方了，雨夹雪呀啥的。等到这个低温一旦破零了之后呢，咱们就一定要去使用上带有防冻温度的玻璃水了。因为你如果不买那个带有防冻温度的玻璃水的话呢，你容易把管路给冻坏。一到气温一到零下之后，水就开始结冰了，对不对？然后你这个把管路冻坏了呀，或者把水箱给你冻坏了之后，你要去进厂去修的。咋兰州的？什么叫咋兰州的？是啥意思？宝贝，你能说清楚一点吗？我都看不懂咋是。你说我是咋是兰州？我咋是兰州的吗？还是说我们这个账号咋是兰州的？降魔杵说：“哦哟，这是才露面嘛？你好呀。”啊，你说兰州拍什么温度合适是不是？兰州的话，我就要看你是什么时候用了。如果你的汽车玻璃水是最近就啊，你是兰州的。那我也是兰州的哈，你好，你好，你好啊，你好啊，兰州的朋友，咱们兰州人不骗兰州人，跟你说一下，如果你的玻璃水是买回去现在就要用的话，最近这段时间你买普通款就可以了，普通款，四季款就可以了，因为现在的话还不牵扯这个防冻的问题，最近用的话这个温度是可以的，你就买这个基础款的。基础款的话买下来价格6.8，你要第一次买的话只要6.8就可以买四大桶了，很香啊。那你如果说要是过段时间再用的话呢，我建议大家你可以先去买一个零下15度的防冻温度的。对，如果是过段时间再用的话，普通款可以去油膜吗？有的可以的，可以的啊，放心吧，放心的，那个去虫胶去油膜都可以的啊，放心吧，放心吧啊！咱们这个10号链接的话，全部都是这个荣利这款汽车玻璃水，我们去给大家专门谈的链接，给大家全部都是黑标旗舰店发货的啊。业务能力，你们放心，他的业务能力真的很强，就不仅价格香，业务能力还很强。我连我们的导播老师他们就自己开车去买这个玻璃水，买完之后啊，因为我们只有第一次买的时候他才会有这个价格，才会有这个价格，你后面再去买的话就恢复原价了。他们后面就是第一次买完之后呢，他们回购都还买这个，恢复原价之后都还买这个，为啥呢？因为会哪怕是恢复原价，我们这个10号链接价格跟外面的你们去买的那个玻璃水去比的话，价格都已经香到无极限了，真的是。而且的话它的业务能力还很好，业务能力很强哈，这个你们放心去买就好了。咱们10号链接哈，有车一族们宝贝们，10号链接咱们拍的话主要是要把防冻温度给考虑到，因为现在的话气温开始往下降了，断崖式下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啊，不是没有可能的，你看我就受水了是吧，就感冒了啊，就是因为这个气温它断崖式的下跌，所以就10号链接咱们在买的时候啊，西北地区的朋友们，咱们一定要考虑一下你用的时候它的温度，你们当地的这个温度啊，低温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一定要把低温能够给它包住。如果说低温包不住的话，它这个防冻温度你没有选合适，
问一旦结冰啊，你就这个喷不出来了，就喷不出来了，而且会损伤你的这个管路啊和这个水箱，很危险啊。感谢一下馋一下，但23号上面，23号是啥呀？这神秘的23号，让我看看。这我还今天还没看到23号呢，23号哦，萝卜干啊，这是来回购的宝贝。好，那就自行购入就好了啊。咱们的10号链接，这个汽车玻璃水，有车一族的各位宝贝们，你们进来之后呢，其他的问题你们不用太去担心和犹豫，咱们什么去虫胶、去油膜、镀膜之类的这些你们都不用太担心。咱们的10号链接业务能力是很能打的，哪怕你买的是最基础的款式啊，都可以。但是你们一定要考虑清楚一件事，就是啥？就是防冻温度的问题。咱们10号链接，大家一定要把防冻温度拍合适。你什么时候用？你们当地的这个低温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一定要去做一个预判哈，一定要做一个预判。就是如果说防冻温度没有买合适的话呢，没有包住你们当地的最低温的话呢，就会结冰哈。就是一旦结冰了之后，不光是你这个玻璃上喷不出来这个玻璃水的问题，还会损伤管路哈，损伤管路，这个很头疼的啊，很头疼的，车子会需要去进行这个修理啊之类的，很麻烦啊。咱们的10号链接，咱们大家就把这个防冻温度考虑好就好了，其他的话业务能力帮大家已经测试过的，真的能打两个字哈。好，感谢一下一念是吧，下单我们的10号链接的汽车玻璃水啊。有车一族们进来之后先去薅这个10号链接，薅完之后咱们再说这个1号链接。今天给大家子文去上新的我们的这款炒葵花籽啊，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炒葵花籽。大家平常爱不爱吃葵花籽小零食？爱不爱这样端着一把，这样就是嗑呀嗑呀嗑嘴不停的朋友们？秋冬天就爱吃点这个油脂含量高的东西啊，吃点这个油脂的味道比较香的这种东西。你们爱吃的话，你们就给我扣一波1号链接的1啊，扣一波1，我看一看有几个爱吃的宝贝。1号链接啊，你们今天就是刷到1035甄选，不是无缘无故的。小关小柱，咱们先点起来好不好？先点起来哈。然后等一下呢，子文再来跟大家讲一下1号链接。我们这会儿要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呢再回到我们1035甄选的直播当中。

0: 休闲零食、生活用品就在1035甄选。
1: 家居好物、地道特产还在1035甄选。
2: 什么是1035甄选？
0: 甘肃交通广播倾力打造，为您呈现更多新品、更多优惠，快来1035甄选。抖音关注1035甄选，你最喜爱的1035主播都在这里。
3: 哇哦！1035交通快报。
4: 1035交通快报。那么此刻我们继续关注一下通行的表现情况，来看看监控大屏。兰州市区呢，现在整体来看各条道路通行状况都是非常顺畅的，不存在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当然更多路况信息也再次拜托各位了，大家行车在路上您看到之后可以来跟我们打卡报到，发送语音发送文字的方式都可以，直接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5: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6: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5: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4: 好的，20:2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035甄选。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文。欢迎各位啊，光临到1035甄选了。哎呀，今天就是因为我感冒了，所以我的这个嗓子呢，动不动就有点痒痒啊，大家担待一下好不好？就是可能听到个别音不是特别准。
7: 想要的就偷偷抱回家。
4: 就是今天是完全是一个跑音的状态啊。大家呢也可以来到1035甄选的抖音直播间来点点赞、点点关注哈，感谢各位的支持。也谢谢未来可期关注了1035甄选。皮林小韩说，你的搭档呢，小姐姐？我现在没有搭档了啊，我现在是痛失搭档的状态啊，以后都是1035甄选只有一个人。然后感谢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喜欢1035甄选，也喜欢子文为你们去甄选的这些好东西啊。咱们今天呢给大家上新的是下方小黄车一号链接，这会儿刷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你们不是无缘无故刷到1035甄选的，肯定是什么呢？肯定是你们有一些喜欢的东西在1035甄选的小黄车里面存在的啊。大家可以先把小关小柱给我们点一波来，小关小柱给1035甄选走一走了，当然小赞赞帮我们来点点一点，加热一下直播间。咱们下方小黄车呢，今天给大家上到的是一号链接，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炒葵花籽儿。哎，你们是不是喜欢吃炒或零食哈？如果是喜欢吃炒或零食的朋友们，今天刷到我们直播间，我一点也不意外啊，因为我们给大家上新了一号链接，子文给大家弹下来的链接呢，上到的是单斤价格，一斤价格比街边小店还要便宜的炒葵花籽儿。街边小店大家去买的话，炒葵花籽现在15-16一斤啊，15-16一斤，而且他们使用的还不是内蒙古河套平原上长出来的向日葵的葵花籽啊，咱们给大家1035甄选一号链接这款葵花籽呢，全部使用的是内蒙古巴彦淖尔河套平原上长出的葵花，向日葵产出的葵花籽。河套向日葵也是国家地标产品哈，地理标志产品，高端炒货零食当中都会用他们的原材料哈，都会用这个河套平原上产出的葵花籽，所以我们一号链接呢也是一个原料天花板了。 原香哈，炒出来也是原香的。一号链接是一个原味的葵花籽，就是里面没有给大家加那些这个什么其他的工艺哈。有一些说这个瓜子现在黑了不好看，要漂个白，要白色的。然后还有一些说这个要重工加工一下，要炒什么其他味道的。咱们一号链接就吃的是原味啊。你如果是喜欢吃那种炒完就是葵花籽的油香味，你喜欢吃那种街边小店走过去以后能闻到那种葵花籽的香味、油脂香气的，咱们一号链接非常的适合啊，非常的适合。给大家一号链接呢开出的价格，一斤是一袋啊，给大家两袋装，总共两斤，到手两斤的价格是23.9元。也就是说这价格能不能打，算下来单斤价格也就是不到十二块钱就可以吃到咱们的核桃向日葵产出的葵花籽了。咱们给大家一号链接上的不是便宜货哈，原材料都是高端零食圈炒货零食圈的原料天花板。而且呢就是咱们这个一号链接给大家上的是产地货哈，给大家卖的价格是批发价格，真的是批发价格。大家如果你们懂行的，爱吃炒货零食、爱吃炒瓜子的，应该都会懂我们今天这个一号链接它的含金量哈，价格很香的。喜欢吃的都可以去拍一拍了，抖音上找到1035甄选下方小黄车一号链接啊，一号链接炒货零食炒葵花籽23.9元，给大家发的是两袋装，每一袋都是一斤的规格。

0: 现在20:30。别人当干部，家里越过越宽裕，可我爸爸天天忙到天黑，还总把家里的东西往外拿。爸，您天天为村里忙前跑后的，咱们家怎么还这么省啊？
1: 干部的手是帮乡亲办事的，不是给自己捞好处的，咱们多省一点，就能多帮一个有难处的人。
2: 哎呀呀，多亏了你、哎、
3: 谢，
4: 感谢了。
0: 我曾不懂他守着清廷到底图什么，直到看见乡亲们踏实的笑容，我才明白他守住的是人心。爸爸不贪一分钱，不占一点利，把辛苦留给自己，把温暖留给别人。原来最珍贵的家产不是钱财，是清白与良心。
2: 爸，我长大了也要像您一样做勤劳廉洁的人。
1: 好孩子，这才是咱们家最珍贵的家风。勤以立身，廉以持家，一身正气传后代，两袖清风暖乡邻。
5: 1035甄选，焕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6: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5: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20: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035甄选，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文。今天我们的1035甄选跟大家推荐的是一号链接哈，这款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炒瓜子儿。小韩说甘肃降温了吗？江苏南边还能够穿短袖呢，甘肃何止是降温呀，都降雪啦。所以也提示到各位宝贝们哈，有车一族们，你们进来买这个汽车玻璃水十号链接的时候啊，就咱们那个贼香贼香几块钱买四大瓶那个汽车玻璃水，你们进来买这个十号链接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防冻温度啊。提示一下大家，如果大家是在河西地区的话，最近要把这个带防冻温度的汽车玻璃水给它准备好了，因为好多朋友是听到我们每个抖音 ID 的话，只有第一次买才会有一个十块钱的小券券才进来去买这个十号链接的，就是可能是囤货的，过段时间才用的朋友们，我提示一下大家啊，你们在购买我们的十号链接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你是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玻璃水，当时你们当地的温度低温会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对，到什么样的状况，咱们要打个提前量在那儿哈，你别买一个四季款回去，结果回去的时候该用的时候，你们当地的温度已经掉到零下十几度了，十好几度了啊，那就没办法用了。一定要买带防冻温度的啊，十号链接它里面是有带防冻温度的，然后有常规款，有这个四季款，然后有带防冻温度的。防冻温度的话呢，有-15度的款式，-25度的款式，然后还有呢是指这个-40度的款式啊。感谢一下知足常乐也关注了我们的直播哈，感谢感谢各位好朋友们，如果是进来买十号链接，有车一族们来薅这个汽车玻璃水的话呢，十号链接咱们去买的时候，子文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去打好提前量啊，就是咱们这个防冻温度的问题一定要提前考虑好，考虑在里面，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大，而且呢这个温度的变化也是比较大的，大家要提前把这个防冻的温度考虑在你购买的这个必选的这个选项当中哈，就是一定要考虑到这个温度的问题。另外是啥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哎呀妈呀，这感冒了，这真是这会儿鼻子瞬间不通气了，一下子猛猛的给我来了一下子啊，就是不通气了。然后咱们今天给大家上新的是一号链接啊，宝贝们听到广播之后进来去薅十号链接的，咱们先进来1035甄选哈，找到抖音上1035甄选正在直播，直接先去小黄车里面把十号链接给他搂回家哈，因为每个抖音 ID 只有第一次买是这个价格，先把十号链接给他搂回家，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啊，快去买快去买，买完之后呢咱们在小黄车里面，你们先别走，买完了之后留一留啊，停一停留一留，一号链接不知道你们爱不爱吃炒瓜子，爱吃的话一号链接也一定要去入，一定要去拍，咱们给大家上了一号链接，这款炒瓜子的话呢全部来自于内蒙古的巴彦淖尔河套平原。然后刚刚有一个朋友不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说嘛，说主持人巴彦淖尔的葵花籽要5元县的是最好的，我刚刚还说了一个，咱们就不要追究它是哪个县的了，反正是巴彦淖尔都挺好的。然后我刚刚就在这举，就是在直播的时候，我就给大家举着一号链接这个包装，就是这样在这晃晃晃晃晃嘛。晃的时候，我突然瞟了一眼，我发现它这个生产地址、产地，就是内蒙古巴彦淖尔5元县。那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最好的地方吗？是吧？啊。就是真是一个不小心才看到的啊！就本来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只知道它是巴彦淖尔的。然后这会儿就看到它这产地就是内蒙古巴彦淖尔5元县，更放心了是吧，就是含金量更高了啊，咱们的一号链接价格给大家开出来的跟这个线下炒货店他们是就是甩他们好几条街，他们追不上啊，哪怕你就是跟街边无名小店比，它的价格它也追不上我们这个香啊，因为街边的小店你买的话这个炒瓜子也得15-16一斤呢，我们一号链接给大家上的是炒货圈的零食原料天花板，我们给大家上的价格一斤的价格，买两斤的话买两斤装的一斤价格不到12块钱，
啊，不到12块钱，给大家包邮的价格啊，一号链接。咱们一号链接的话呢，今天如果是第一次买，没买过这个瓜子的，咱们先去冲个小规格，买个一斤装的，买个两斤装的都可以啊，放心去拍，咱们都有运险险和7天无理由，大家放心吃，放心拍，不满意的可以找客服进行退货啊，退货的话还包邮费呢，你就说这产品的质量硬不硬吧，品质不过硬的话，商家不敢玩这么大，大家放心啊，放心拍，放心买。想吃炒货零食的，抖音上找1035甄选，找到我们的直播间，直接去下单我们的一号链接就好了。今天下单的话呢，买的价格23.9元就可以去买到两斤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原味炒葵花籽儿。打包起来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1035甄选哈，就等不及了，要跟大家再来说一说了。这一号链接，子文刚刚在放歌嘛，因为我今天感冒了，我就老是嗓子不太舒服，我就想就放点歌给我间隔一下，让我的嗓子缓冲缓冲。然后大家又进来就去拍那个一号链接的葵花籽了。就但是真好吃，虽然说我平时是一个不爱吃瓜子的人啊，我跟你们讲一号链接它真的香。我就在这儿给你们举着这个一号链接，我就在晃，我心说不行的话我自己再偷偷再尝一颗吧。我就在这儿偷吃了一颗，偷偷吃了两颗，然后觉得那是真香啊，那是真香。然后大家就看我在那儿嗑那个瓜子，嗑了两颗之后就开始哐哐下单一号链接了啊，感谢大家的信任，一号真好吃。像我这种不爱吃瓜子的人，吃了以后觉得它香，我都会想再去品味再尝一尝一号链接。就它香不仅香在它的价格上，更香在它的品质上。咱们给大家上的是这个高端原材料制作出来的啊，高端原材料制作出来的炒货零食圈里的这个原材料天花板，内蒙古巴彦淖尔的向日葵产出的葵花籽做的这个一号链接啊，大家就直接去下就好了。我们的一号链接感谢一下云，感谢一下这个。

我还有我们这个府以及风这几位宝宝都是买了一号链接，今天给大家上新的内蒙古巴彦淖尔的原味炒葵花籽儿。然后十号链接啊，对，小表情，对，你关注一下这个，关注一下1035甄选啊。对，我推荐大家，就是各位，就刚有宝宝进来说，就是小表情，他说我是听着广播，他是听广播来的，他说那个啥，他说你这会儿放的这个歌，我开放的这个音乐，我开着车都感觉要睡着了。我刚刚放了两首那么欢快的歌，你要是听着那俩歌你能睡着，那你是真困了啊，不赖我的歌。如果大家呢，重点在啥，在哪，就是大家如果是听广播来的朋友们，十号链接的玻璃水，对，是玻璃水，十号链接，你们听广播来的开车的朋友们，十号链接你们一定要去拍，一定要去入，你们听见了就赶紧去拍去入。为啥呢？因为每个抖音 ID 只有一次机会买到它的价格是这个价格，你们如果错过这个机会的话，不是说以后找不到我们，就害怕你们以后就忘记这个事儿了。别等，因为玻璃水嘛，你开车你都要用玻璃水的啊，直接去把它拍下来，把它入好就好了。因为每个抖音 ID 只有第一次买是这个价格啊。如果大家是听我们的广播进来的话呢，一定要去先把十号链接先给它拿下了，有车一族们啊。十号链接今天去买四季款的价格依然是6.8元买四大瓶汽车玻璃水，每一瓶都是1.2升的规格，而且我们给大家是包邮到家的。谁是你的菜 ？Oh my god！ 黑暗别不敢。是不是十号链接是必入啊，朋友们，十号链接一定是必入啊，跟大家推荐它是有理由的，我们甘肃人不骗甘肃人是吧，我们的十号链接你们一定要去拍，一定要去入，因为每个抖音 ID 只有第一次买是这个价格，我不希望大家都已经听到我们的广播了，刷到我们的直播了，你还错过这个机会哈，还错过你的这个仅有一次的机会。所以十号今天咱们刷到了1035甄选的抖音直播间之后，十号链接一定先把它先拍下，先去入哈，先去买，先把它买下来。这个价格你忘了就是忘了，错过就是错过了，就没有下一次啊。咱们不要浪费这一次机会，今天既然刷到了，既然你要开车，你肯定要用玻璃水，十号链接去买，一定要去拍。要提示大家的是啥呢，子文要跟各位来说一下，一定要考虑到咱们的防冻温度的问题啊。十号链接就你买了以后是什么时候用，你们当地的温度低温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一定要考虑好，一定要把低温给它包住啊，不然的话你不买这个带防冻温度的，担心大家买回去之后它给冻住了，用的时候给冻住了就使用不了了嘛啊，使用不了了，而且就是一旦冻住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你们的这个管路呀水箱呀之类的，都会受到影响。咱们的十号链接去拍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你们当地的低温是什么样的状况啊，打个提前量把低温给它包住了，直接去买我们的十号链接就好了。另外呢，有车一族们，十号链接薅完之后，咱们一号链接你要是爱吃炒货零食炒货瓜子的，直接买一号链接，比街边小店更划算，但是比街边小店的品质更高啊。一号链接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炒瓜子，今天开出的价格呢，我们给你们谈下来的价格23.9元可以买两袋，每一袋都是一斤装的大规格啊，一斤装的大规格，咱们里面还有5斤装的，还有3斤装的，你们都可以拍，拍的越多价格越划算啊，越多越划算。如果你们没买过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先从小规格开始买起，你买一斤装的也好，买2斤装的也好，先买回家咱们先尝一尝，看一看品质啊，看一看品质怎么样。一号链接全部都是包邮价格，买2斤装的今天呢是23.9元，给大家发2斤都是包邮价格。

0: 休闲零食、生活用品就在1035甄选。
1: 家居好物、地道特产还在1035甄选。
2: 什么是1035甄选？
0: 甘肃交通广播倾力打造，为您呈现更多新品、更多优惠，快来1035甄选。抖音关注1035甄选，你最喜爱的1035主播都在这里。
3: 报1035交通快报。
4: 1035交通快报，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通行的表现情况。从监控大屏上来看，兰州市各条道路通行状况都很有秩序，不存在排队等待的压力路段。更多路况信息也再次拜托大家了，行车在路上看到之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发送语音、发送文字的方式都可以，直接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5: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6: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5: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4: 时间来到了20:54了，哎呀，今天1035甄选到这儿都要该结束了啊！再跟宝贝们说一下了，子文提示大家，咱们的一号链接，这款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炒葵花籽儿啊，大家如果爱吃的话呢，赶紧去拍哈，赶紧去拍。当然了，我们在下播之后啊，大家也是可以去买到的，不要着急。如果你这会儿正在开车在听广播的话呢，你别着急，别听我说了一个我们马上就要下播了你就着急了，咱们不管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说下播以后啊，咱们拍这个好物的价格都是一样的价格，大家放心好了啊。橱窗里面也给大家是上好链接的，大家放心去拍，放心去买。今天去买入咱们的这个内蒙古巴彦淖尔这款葵花籽一号链接的话，我们给大家价格打成了23.9元，不是一斤，发的是两斤啊，两斤包邮价格23.9元，你就说香不香啊？喜欢吃炒货零食葵花籽的，你在街边小店都能被馋出哈喇子的，你就直接去冲1035甄选直播间的一号链接啊，真的好吃，真心香，用的全部都是我们河套平原上的葵花籽啊，是咱们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放心去买吧，我们的这个品质是非常高的，高端炒货零食圈当中的原料天花板级别啊，大家放心去吃，放心去排，放心去买，抖音上来找到1035甄选就好了。那这会儿的话呢，我们今天的1035甄选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主持人子文代表节目总监李春华、肖波，监制李延芬，总监制石林，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在直播以外的时段呢，如果大家还要去想去下单咱们的1035甄选好物，都可以在抖音上找到我们的抖音账号1035甄选，直接进入到橱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1035甄选，明天晚上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3.5，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与甘肃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共同创办。有些人是你生命的主角，
1: 有些人只是路过的配角，
0: 有些人的出现是用来珍惜的，
1: 有些人的出现注定是要告别的。
0: 不珍惜的不必挽留，
1: 错过的无需遗憾。
0: 城市有灯光，
1: 车外有星光，
2: 车外有星光。
0: 世界上有许多种遇见，最美好的莫过于在我最美的时光与你相遇，而那些离开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但愿岁月风平，草木满发，抬头所见皆是柔情。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车外有星光》，各位晚上好。知乎上有一个非常火的问题，说与非常相爱的人分手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最高赞的一个回答说，你生命目前的所有部分都有他的影子，挣不脱，逃不掉，忘不了，放不下，深以为然。你的生活中到处都有他的影子，一件极小的事，一个极小的细节，都可能是瞬间就让你眼泪决堤。一起看过的电影票，一起听过的那首歌，一起读过的

今天晚上的21点到23点，两个小时依然会是小红来陪伴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节目当中如果有大家想听的某首歌，可以留言给我，微信平台是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都可以开视频直播，还可以留言。那么我在甘肃兰州向全省听众朋友问好，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到来。

0: 当你在一座城市尝过人间烟火，走过大街小巷，见过酸甜苦辣，百态人生，
1: 晚间温度较低，明天
0: 你会知晓，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得到是轻而易举，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人生是春风得意的。
2: 车外有星光，有血有肉有温度，余生很长，主播小红愿陪你走过良辰美景，亦或颠沛流离。
3: 与相爱的人分手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就像有句话所说，以前风雪是你，平淡是你，贫穷是你，荣华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现在你和我陌路不相逢，对面手不牵，或许你也很不习惯没有他的日子，但就算再怎么不情愿，有些人离开了就是离开了，你终究要学着自己抚平伤口，学着忘记和放下，学会自己与命运和解。你要相信，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人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都是你人生中的礼物，再痛的记忆在时间的冲刷下都会慢慢淡去，你终将会忘记，也终将会放下。人生就是这样，有些人注定要天涯陌路，有些人注定要与你相守。往后余生，愿你好好珍惜眼前人。各位呢，在节目当中如果有自己想听的歌，也可以第一时间留言，那欢迎各位继续到来。微信公众号搜索甘肃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搜索甘肃交通广播，看视频直播还可以留言跟我分享你的故事。这一时刻我们及时关注一下最新路况信息。目前通过1035监控大屏看到，在兰州市城关区秦安路兰州市第三中学门口的由东向西方向有拥堵，还有呢永昌路中段汇盛购物这个位置由南向北方向行车量是有些大的，请各位注意，其他道路情况都还行。截止到21点，我省高速公路武威陇南部分路段是小雨，其路段天气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甘南陇南两州是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市内区地方多云或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甘南定西陇南平凉等州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市内区地方多云或晴。兰州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偏东风2到3级，7到2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8到22度。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及时来提醒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有位听众推荐一首歌，歌名叫《街角的晚风》。

0: 星光夜读。
1: 人永远是相互的，诗经里说，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2000年前的古人早已洞察，人与人之间贵在呼应，重在往来。这不是斤斤计较的交换，而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深情回应，是情意的流转与绵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本质上是一场能量的交换，任何单方面付出的关系终将走向枯竭。人到中年，历经世事沉浮，愈发懂得最长久的相处之道不过二字，相互。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2015年冬天，哈尔滨，快递员李明送件路过一条结冰的河，看见一个8岁男孩掉进了冰窟窿，孩子在水里扑腾，脑袋一沉一浮。李明把电动车往路边一扔，甩掉头盔，棉衣都没来得及脱，就跳了下去。水冷得刺骨，棉衣吸饱了水，沉得像绑了石头。他拼了命游到孩子身边，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用尽全力把他往冰面上推。孩子被推上去了，他自己却爬不出来了。冰岩太滑，越使劲儿越往下沉，整个人像被冻住了一样，力气一点一点在消失。这时一个路过的大爷伸过来一根拖把杆，李明死死攥住，被连拖带拽拉上了岸。他被送上救护车的时候，浑身青紫，嘴唇黑得吓人。孩子得救了，只受了点惊吓，李明却落下了毛病，一到冬天腰腿就疼，跑了好几家医院都查不出原因，只能硬扛着。孩子的母亲40多岁，在菜市场摆摊，他得知每天凌晨3点起床，坐2个小时公交车从城东赶到城西，去李明父母家里帮忙买菜、做饭、打扫，一天没断过，风雨无阻。一个多月后，李明回家吃饭，推开门，看见一个陌生女人在厨房里忙活，灶台上炖着汤，灶台擦得锃亮。他愣住了，转头问他妈，这人谁呀？他妈眼眶红了，就是你从河里救起来的那个孩子的妈，来了40多天了，怎么劝都不走，天不亮就出门，天黑了才回去，我们拦都拦不住。李明的嗓子一下子紧了，他走进厨房，哑着声说，大姐，您真不用这样，我救那个孩子不是为了这个。女人放下手里的抹布，转过身，认认真真地看着他，你拿命换了我儿子的命，我没钱，但我有一双手，你能为我儿子豁出命，我就能为你们家出这一辈子的力。后来这事儿被媒体报道了，一个企业家主动找到李明，给他安排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又联系了医院帮他治腰腿的老毛病。记者问他为什么帮一个素不相识的快递员，他说了一句特别朴素的话，这样的人值得被好好对待。善行的回响往往不疾不徐，不来自你帮助过的那个人，而来自命运那只看不见的手。你种下一粒种子，不必日日追问它何时开花，它自会在该出现的时候，以你意想不到的模样站在你必经的路上。你伸出去的那只手，终有一天会变成托住你的那只手。人字的结构便是相互支撑，你扶我一把，我记你一生。你给出善意，世界以另一种方式回馈于你，你付出真心，也需以真心换得真心，方能长久。世间所有的关系，归根结底都是一场能量的流动，它需要入口，也需要出口，需要接收，也需要回馈。只进不出是贪婪，只出不进是消耗，唯有进出平衡，彼此呼应，才能在岁月长河中屹立不倒。最好的关系从来不是委曲求全，亦非盲目牺牲，而是彼此成全。这一路你与人光亮，也自会被照亮。

相对来讲，这是我目前听过的最喜欢的一个版本，刘明湘演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现在我们都已经把一种情感，两个人分隔两地，我用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钱，亦或是呢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到你身边，虽然希望有一个很好的结局，但是可能还会有遗憾吧。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车外有星光》，各位晚上好，我是小红。我是苹果之说推荐一首歌评剧，也是一首老歌，稍后有机会分享的。今天想讲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郑清文。天哪，这两天在各大网络都很火，因为他取得了冠军，在主场拥抱更好的自己。那个我们熟悉的郑清文又回来了，带着从去年温网结束后手术康复的印记，带着从今年多哈开始重返赛场的坎坷，就像四年前那个在巡回赛窜升的火箭女孩一样，也像两年前那个在奥运舞台圆梦的金牌女王一样，郑清文在国家网球中心用一场场振奋人心的胜利，成为了中网历史上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女单冠军，也宣告了自己的回归。但现在的郑清文呢，有点不一样，她是从法网后两周160位的世界排名，也是在美网前四周还需要打资格赛的境况下不断攀升，获得的重生。用郑清文自己的话说，这段低谷让我学会了反思，去进步，去成长，去更新和迭代自己。从青少年时代开始，郑清文就体验过网球世界里的起伏，但从没有像过去一年这么漫长。去年中网依然处在右肘术后康复期的郑清文选择带伤出战，这不仅影响了他身体的恢复进度，更让他中断了排名保护期，只能在回归赛时呢以一战战清零的积分重新出发。郑清文说，那是一次血泪的教训，应该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后再做决定。在今年中东和北美赛季刚回赛场的时候，郑清文一方面对自己的伤病呢有所顾忌，另一方面还在寻找比赛的感觉，寻找他所渴望的能量的释放。去年在罗南加洛斯打进八强的郑清文，原本对今年法网充满期待，但首轮出局的结果不仅给了他当头一棒，更让他在赛后发布会一次次潸然泪下。这可能是郑清文这一年低谷中最难熬的挚爱时刻吧。他面对的不只是内心的失落和不甘，外界的质疑和嘲讽也纷至沓来。有关他的故事稍后继续跟各位分享，这首歌歌名叫《评剧》。

0: 现在21:30。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惊喜和失落并存，才是完整的人生。
6: 浪漫和责任共担，也是婚姻的脚本。
5: 生命有形，梦想无限，春去秋来，斗转星移。
6: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5: 城市有灯光，

0: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星星。天上的星星亮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天上有多少星辰，地上就有几段人生。你的眼里有星辰大海，而我眼里只有你。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
1: 车外有星光。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1035 甘肃交通广播的车外有星光，每天晚上的21点到23点两个小时。那我亲爱的听友们，就是可能有些听众知道我前一段时间在积极的进行康复我的左声带，现在有一定的恢复。今天晚上来主持节目，各位可以帮我听一下我的这个声音状况怎么样。如果有正好在听节目的朋友，帮我来判断一下我的声音状态是否有恢复，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建议都可以给我，谢谢各位的鼓励。那我们继续来分享有关郑清文的故事，在主场拥抱更好的自己。故事在纽约发生了转机，美网前三周在多伦多止步资格赛首轮后，郑清文选择退出辛辛那提赛，和回归团队的李巴教练一起在学院训练了20天。郑清文说，这是一次非常艰难的考验，身体和精神上都是，他要去接受自己不断下滑的排名，也要摆正位置，接受需要去打美网资格赛的事实。尽管内心并不服气，但郑清文还是感谢那段虽艰苦却值得回忆的经历，因为过去的成功确实给他带来了一些值得骄傲的表现，但这段时间让他看到了自己技术上的不足和性格上的缺陷，让他重新认识了自己。美网的故事呢，其实想必都有所了解，连续7场胜利，4场3盘苦战，2盘0-5落后时的逆转，这些比赛都成了郑清文为人津津乐道的经典。但对郑清文自己来说，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这几场倾尽全力拼下来的胜利，找到了一度失去的战斗力的感觉，找到了需要在场上释放的斗志和能量，也让他可以在来到中网时对自己说，我还有很多路要走，美网只是我告别伤病重新启程的一个开始。和郑清文相伴从美网走来的，不只是排名的提升让他安心以正赛外卡球员的身份出战中网，还有一直没有愈合的感冒和咳嗽，加上今年中网延后一周的赛季撞上北京相对较低的气温，前三轮郑清文都选择了在日场出战，所以即便开始有些慢热，郑清文依然和美网一样，通过连续4场3盘大战，把自己渴望的战状况呢打了出来。第三轮决胜盘7-5险胜波兹科娃后，郑清文做了一个源自动画片《神兵小将》里变身的动作，他说想要超越过去版本的自己，这是一个从低谷中走出来的全新版本的自己。好，《神兵小将》这个动画片的片头曲的歌名叫做《梦的光点》，来分享演唱者王心凌。

21:40，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车外有星光》。其实现在好多人说现在生活的动力不足，但是每每看到一些积极阳光向上的一些正能量的事件，我们大家也会为之流泪，也会为之欣喜，并且为它点赞。你看，最近的时间我们在为郑钦文点赞，在主场拥抱更好的自己。其实我觉得正向的、积极的、阳光的东西永远散发着光芒，最主要的是呢，能够引领大家走出阴霾。我想在任何绝望、失落、彷徨的时候、失败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一点光指引我们前进，所以这一点太重要了。我想也许在这个时候听听郑钦文的故事，讲讲他的故事，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鹏鹏说小红声音还是一如既往，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就是自己的感受，就是觉得好像在整个的声音的恢复当中也是在不断的尝试，而且最主要的是自己也在不断的努力当中，让声音恢复到一种我自己认为比较好的一种状态吧。最主要对我来说，这个声音对我来说很重要。我看到我一个朋友，他说谁谁谁很努力，他的名字叫阿腾，阿腾很努力。你看每个人都在积极阳光的面对目前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勇往向前。好，大家如果有想听的某首歌可以留言，微信视频号搜索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甘肃交通广播。这首歌通阳乐队演唱，阳光总在风雨后。郑钦文的故事还没有讲完，稍后继续来分享。

21:46，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车外有星光。说实话，通过这一次从6月份中旬的这个声带出问题到最近的这几个月的时间，漫长的治疗过程和恢复过程当中的绝望，又带了一点希望、坚持等等一些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也让我感受到了，就是到了一定年龄阶段，或者说在任何时候，各位都一定要珍爱自我的生命，以及呢珍惜自我的健康，任何时候都要保护好自己，别等到能够去让自己呢更加的去面对更好的一种状态。所以任何时候请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这一点真的好重要啊。有位听众推荐一首歌，歌名叫星河叹，演唱者是黄龄，好，是电视剧《星汉灿烂》的女主的人物歌曲，来分享。各位有自己想听的某首歌可以留言，微信视频号搜索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甘肃交通广播。

郑钦文在主场拥抱更好的自己。好，继续来分享他的故事。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车外有星光》。第四轮立刻将世界第一莱巴金娜淘汰出局的查拉耶娃，郑钦文说，21岁的自己确实打得很不错了，但那不是最高峰值的表现，他的内在还有很多可以挖掘和提升的地方。与之前相比，现在的自己呢更成熟，精神上更稳定。他说，我每年都在不断的探索和升级自我，这叫成长。1/4决赛对阵7号种子斯维托利娜，郑钦文终于不再耗费三盘才赢的胜利。他说最满意第二盘抢七，最后两分自己的表现，因为和以前更多靠稳定性赢得关键比赛的自己不同，这次他是通过主动的进攻拿下的。你看现在的自己吧，打得更加具有进攻性，那也更能够掌控性胜，就是制胜的分值以及和这个非受迫性失误的比例了，他越来越能够去掌控自己目前的一些分值。最好的郑钦文是什么样子呢？半决赛赢下了梅尔滕斯，郑钦文成为第一位闯进中网女单决赛的中国网球运动员。他说，最好的自己永远在未来，而他所渴望的最好的这样子呢，是一整年都能有好的发挥，能赢得很多高级别赛事冠军，不是一战好一战坏，而是能长久的保持高水平的竞技状态，成为像巨头一样的自己。3年前同样在中网赛前面对我们的镜头，刚刚赢得杭州亚运会冠军的郑钦文表达了他对巴黎奥运会满满的憧憬和自信，而他圆梦巴黎成为中国首位奥运网球女单冠军。今年中网开始逐渐从低谷中走出来的郑钦文，依然对赛季剩余一个多月的时间满怀期待，但他说不是在于成绩，而是希望自己能够保持专注做好过程，不管对手是谁，都能从比赛开始第一分到最后一分用尽全力去拼，去打出自己的网球，保持住那种饥饿的状态。而后他圆梦北京，成为中国首位中网女单冠军。从奥运会冠军到中网冠军，郑钦文领略过就是高峰的金色的盛景，也经历过沉于低谷的狂沙弥漫，但无论何时有一点是不会改变的，就是他一直坚定地相信自己，坚信自己的潜能，坚信自己的未来，并坚定地走在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路上。那还是问那个问题，最好的郑钦文是什么样子？同样你也问问你自己，最好的你是什么样子？他说，希望我在球场上所做的一切都能给小朋友带来力量，成为他们的榜样，也希望自己可以突破极限，打得更好。他说，但我还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儿，希望能在我有限的职业生涯里面创造那个最好的自己。你看多棒啊。酸苦辣咸，他说，小红啊，有时候说完一句话后你的声音还会有些卡，我感觉是感冒过后还在恢复期。我不是因为感冒而出现的问题，是可能是一次突发吧，就是声带还是到目前为止有些紧，到目前为止我的声带没有恢复正常，但是可以正常的说话，节目的声音表现可能只恢复到了70%。谢谢你，谢谢你。好，王君德说推荐一首歌，马上到重阳节，想给老人们送上一首歌，马江涛的《搀扶》，送给天下老人，愿安康好，稍后分享。谢谢酸苦辣咸给我的意见，谢谢您。

0: 北京时间22:00。北京时间22:00，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一份福彩，十分爱心，福彩公益，让我们一起点亮生活。一路同行，一直都在。FM103.5，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103.5，平凉 FM98.7，金昌 FM103.5，天水 FM101.0，白银 FM103.5，庆阳 FM106.3，定西 FM103.5，陇南 FM91.8。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
1: 这个城市好大，大到我找不到一块空地可以落脚。
2: 这个城市好挤，挤得我每天穿着高跟鞋穿梭小跑。
1: 我该继续走下去，还是就此放弃，逃离这个城市？
2: 放弃很容易，可是再重来就难了。我该怎么办？
1: 不，不要放弃，咬紧牙走下去。等你拥有了选择的权利，你就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好这一生了。
2: 城市有灯光，车外有

世界上有许多种遇见，最美好的莫过于在我最美的时光与你相遇，而那些离

人这一生爱一人已足矣，这份爱暖暖的满足在心里面，而且陪伴你一生都是一种幸福。关于爱情，我们期待世界上任何一座牢笼，爱都能破门而入，也渴望是晚风，是晚霞，是心跳，是无可替代。而心理学认为，好的爱情是一段能够双向滋养的同行，好的伴侣不会磨灭你的本色，不会桎梏你的成长，而是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前行的同行者。最好的爱呢，莫过于我爱你，所以希望你在爱里越发的舒展明亮，拥有奔赴世间万物的勇气。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故事，分享生活，叫遇到这六个特质的伴侣，请各位一定要珍惜。比如说，看见你的情绪不批评你，接纳真实的你，不按幻想改造你，鼓励彼此独立，拒绝捆绑式相爱，会处理冲突争吵呢，不为分出胜负，自身能量稳定，不消耗彼此，还有希望你更好，与你共同成长的人。

看见你的情绪而不是批判你。那当你倾诉时，他不会急着给方案或者否定你的感受，而是会认真倾听，默默陪伴。当你情绪崩溃时，他不会给你扣上情绪不稳定的帽子，而是会接住你的情绪，说听起来你很难过。当你需要安慰时，他也不会一味地分析对错讲道理，而是先拥抱你的委屈，接纳你所有的不安。一段好的关系中，会有人接纳你的脆弱，包容你的起伏，允许你坦然展露真实模样。好的爱从来不是要求你时刻理性，而是愿意稳稳地接住你的所有心绪。这种情绪被看见的感觉是滋养的一种源泉。除了看见你的情绪而不是评判你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接纳真实的你，那不按幻想改造你。他爱的一定是真实的你，而不是我想象中的你。遇到问题，他会在意你会怎么样，而不是说你应该怎么样。一份好的关系中，在彼此面前，每个人都可以坦然展露脆弱、失败以及不那么明媚的一面，不必担心被

嫌弃、被否定或者被抛弃，这种深度接纳的关系会带给人安全感，让身处其中的人敢于卸下所有社交面具，真正做你自己。好的爱情滋养其实真实的灵魂，连你的棱角都会被温柔相拥，这是接纳真实的你，不按幻想改造你。如果你遇到了这几种特质的伴侣的话，千万要珍惜哦。还有就是鼓励彼此独立，拒绝捆绑式相爱，他不以爱为借口将你捆绑，也不会要求你为爱牺牲，他会鼓励你拥有自己的社交爱好和事业，拥有自己的方向、目标与梦想。当你为梦想犹豫时，一句去试试，失败了有我，可以让人鼓起勇气。当遇到挫折时，一句没关系，让我们从头再来，可以让人重拾信心。在这份爱里，你们是两颗并肩而立的木棉，各自扎根，各自生长，保有自我，才让感情拥有抵御风雨的能量。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车外有星光》，我是小红。各位，如果有自己想听的某首歌，亦或是什么情绪烦恼，也可以第一时间留言。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每天晚上21点到23点，2个小时陪伴各位亲爱的朋友。

有位朋友叫做 Beyond 迷和华迷，这位朋友也是我们的老听众，说久违了小红姐，刚刚有在阿基米德听广播，一听你回来了，我想解释一下，就是其实大家还是可以通过我的声音的尾音部分，或者说发声的状态，能够感觉到我的声音并没有恢复到原状，它还在一个恢复期。不过现在是属于可以正常的一种沟通方式，神经的恢复是非常慢的，非常慢的，让我觉得刚开始的一种绝望，到现在看到他的希望，也让我有了信心。当然，我也希望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晚上跟车外有星光的这份，比如说相聚呢，依然可以说说你的梦想啊，聊聊你的心事，还有听听你想听的某首歌，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有听众呢说推荐一首歌，什么蛋仔，蛋仔新派对是吧？蛋仔新派对，好，稍后可以来分享一下，是这个游戏的主题曲啊，大家喜欢的内容都各有偏颇，我们节目当中尽量满足。说遇到有这六种气质的伴侣，一定要珍惜。那看见你的情绪不是批判你，爱的一定是真实的你，而不是我想象中的你。还有就是鼓励彼此独立，拒绝捆绑式相爱等。还有六个问题，稍后来分享一下。好，这首歌来听一下，章子怡演唱的《蛋仔新派对》，应该是一首快乐歌曲。还有听众推荐的是《凡人歌》等，稍后来分享。

看到创新娱乐说欢迎小红姐回归直播间为你开心，还有迷和华迷说啊，他表达了就是好好恢复，不要着急，最近都不容易啊，是，大家都不容易，都挺辛苦。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好好的活着，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各位，好好的去珍惜目前的生活，去认真生活，去努力前行。当然，如果你想选择某些时间来休息也是可以的，也不要那么紧绷自己。这首歌陈百强演唱《念青

0: 现在22:30。
1: 听，久经历史锤炼，无数人用生命追寻理想的声音。
2: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1: 他锻造出铿锵的镰刀锤头。
3: 同志们，我们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
1: 听，面对列强捍卫荣誉、坚守梦想的声音。
4: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 他使得红旗猎猎，迎风飘扬。
5: 放了要什么？放了放了要什么？放了我怎么办？
1: 听每个共产党员心中永恒的声音，为人民服务。
0: 这世界有太多的东西我们无能为力，
6: 过不下去就离婚。
7: 你爱我吗？
8: 曾经约定好一辈子的人，可能早已不见了踪影，或已形同陌路。
9: 你好。
0: 好久不见。面对爱情和婚姻，我们幸福过，甜蜜过，争吵过，失望过。
8: 我们都曾经以为爱是粮食，爱是良药，爱是空气，爱是水。
0: 真正的感情经得起争吵，受得了想念，忍得了离别，也熬得过时间。
8: 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
0: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星星。天上的星星亮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天上有多少星辰，地上就有几段人生。你的眼里有星辰大海，而我眼里只有你。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
10: 车外有星光。
11: 离节目结束还有20多分钟，将近30分钟时间。各位晚上好，我是小红，欢迎各位。节目当中如果有大家想听的某首歌，亦或是有什么样的情绪烦恼，也可以第一时间留言。我也在恢复的过程当中继续来主持车外有星光，继续陪伴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有听友说，我对父母亲的亏欠世人皆知，感谢父母亲让我躺平啃老青年。按照现在就业形势，目前的压力比较大，但是还会努力，加油加油，好不好？好，再来看一下问天说，小姐姐是最棒的，加油，谢谢你，谢谢你的鼓励，我会继续努力哈。说到了遇到了这有6个特质的伴侣呢，千万要珍惜。会处理冲突争吵，不为分出输赢，他很少冷战或翻旧账，发生争执时目标永远是一起解决问题，而不是非要争出谁对谁错。一份好的关系中的冲突一定是够聪明的，因为争执的本质是彼此磨合，是为了相处更舒服，彼此的边界也会在冲突中暴露出来，得到更好的维护。在一份这样的关系中也是不存在谁占上风的，因为好好相爱才是最终目的。另外一个就是呢，自身能量稳定，不消耗彼此，他本身会是一个成熟而完整的个体，有自己的生活支点，有自己的态度和目标，有自己应对情绪的方式。能量稳定的关系会像一个稳稳的光源，用积极的生命状态面对生活，也潜移默化地把这份对生活的爱渗透给彼此。一份成熟的关系不必依靠汲取彼此的能量来填补内心空缺，两个人在一起是能量相互叠加，而不是单方面持续输出与妥协。当你们独立丰盈又彼此吸引，这份关系就会为生活带来不一样的变化。最后一个就是希望你更好，与你共同成长，他不会畏惧你的成长，不会打压你的进步，更不会打着我是为你好的旗帜困住你的脚步。你们会支持彼此去探索新的可能，做彼此坚实的后盾。当你陷入低谷，会有一个人耐心包容你；当你收获成就，会有一个人由衷喝彩。 不必一个人奋力奔跑，一个人原地等候，而是各自努力又彼此托举，借这份爱意，两个人一起成为更好的人。22:36，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车外有星光》，我是小红。有听友说，小红姐，听你声音恢复得不错，加油喽！有你陪伴真好。其实有你们的陪伴也真好，谢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听一首歌，有关爱，是信乐团和戴爱玲演唱，叫《千年之恋》。

时间已经来到了22:49，感谢各位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也心里面是暖暖的。最后呢，很想表达一种观点，说最重要的问题从来不是机器什么时候超过人，而是我们最终把什么交给机器，又坚持把什么留给自己。这是呢，可能大家对 AI 的迷茫之后，亦或是何去何从的一种思考。我想做这样一个回答，就像是你忽然想画一朵歪歪扭扭的云，比如你记得外婆那碗面多放了一座葱，比如深夜里有人拍着你的背说没事的，这些机器不懂，它就算得出最优解，算不出你为何流泪。它记得住亿万条数据，记不住你童年的蝉鸣。所以奔跑的时候，记得给自己给身边人一个拥抱吧。感谢各位关注今天晚上的节目内容，刚刚一首歌有一点动心，希望各位继续保持对车外有星光的一点点动心和热爱。每天晚上这一时刻，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我会跟远航的工作时间，就是我会是13的工作时间陪伴大家，确实因为声带的恢复还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我尽量在就是我的工作时段里面还是很好的把节目呈现给大家，也希望各位都耐心等待，把一切交给时间，时间会证明，也交给耐心，耐心会给你留下更多机遇，希望各位一切安康。还有听众推荐一首歌，歌名叫总有一天等着等到你，你稍后可以分享，这首歌的名字叫你的眼睛。好，祝你晚安各位，明天晚上21点再见喽。

0: 在一座城市尝过人间烟火，走过大街小巷，见过酸甜苦辣，百态人生。
1: 晚间温度较低，明天
0: 你会知晓，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得到是轻而易举，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人生是春风得意的。
2: 车外有星光，有血有肉有温度，余生很长，主播小红愿陪你走过良辰美景，亦或颠沛流离。

0: 北京时间23点整。一路同行，一直都在。FM 103.5，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1: 都有人陪伴身边。
0: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城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灯，有人为你拨开心里的屋。晚安甘肃，夜晚的声音。

0: 现在23:30。
1: 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2: 都有人陪伴身边。
1: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城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灯，有人为你拨开心里的雾。晚安甘肃，夜晚的声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甘肃交通广播全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节目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甘肃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一零三点五，平凉 FM 九八点七，金昌 FM 一零三点五，天水 FM 一零一点零，白银 FM 一零三点五，庆阳 FM 一零六点三，定西 FM 一零三点五，陇南 FM 九一点八。爱在心，乐于行，甘。

0: 现在6:30。
1: Morning， 喜欢早起的感觉？有黑咖啡和全麦面包振奋精神，还有新鲜资讯带你迎接阳光晴朗。在这里，温暖的声音，畅快的节奏，感受精彩伴随。音乐第一班，第一班阳光，第一班全世界。

0: 我们服务周到，我们及时可靠。FM 一零三点五，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北京时间七点整。
1: 你早晨的闹钟是几点？六点半、七点、五点。
2: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1: 这里是早七点到九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句早安，
2: 用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包容的视角态度，和您见证世界变迁。
1: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3: 爱在心，乐于行。这里是每天七点到九点播出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郑阳。
4: 新的一天，大家周二早安，你好，我是郑雪。今天是10月13号，本周的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出门请记得兰州市区正在执行的一些机动车的限行规定。首先呢，今天车牌尾号2和7的9座以下小型客车，早7点半至晚8点不能在兰州市主城区行驶。
3: 同时，0.75吨以下货车执行高峰限行规定，限行时间每天的7点半到9点、11点到12点半以及17点到19点半。接下来我们关注高速公路施工方面的消息，连线甘肃省高速公路运营监控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张雅倩。张雅倩，早上好。
5: 主持人，早上好。
3: 好的，这一时间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和施工安排，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5: 好的，截至7时，我省高速公路陇南部分路段小雨，及路段天气阴或多云。因施工影响的路段有国七011石天高速汇天段沿线收费站向北约3公里处往天水方向进行应急抢修施工。辖区交管大队暂对沿线收费站入口往天水方向、小川收费站入口往汉中方向的车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在沿线收费站主线对往天水方向、小川收费站主线对往汉中方向的车辆采取分流措施，期间双向车辆暂需从沿线收费站与小川收费站进出绕行，省内其余路段车辆适中，通行正常。如需了解更多及时路况信息，可拨打12328热线或搜索甘肃高速微信公众号、甘肃高速官方抖音、新浪微博、今日头条了解。甘肃高速提醒您，行驶高速公路时请注意车速、车距，切勿占用应急车道。文佳麦行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张雅倩的介绍。行车在路上，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陇南两州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明天白天到夜间，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平凉等市州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兰州市区今天白天是晴好天气，风向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7度。
4: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周边省份今天的天气情况。首先是新疆乌鲁木齐，今天多云转晴，8度到17度。青海西宁今天晴转多云，1度到13度。
3: 另外，临近省会城市宁夏银川今天是晴好天气，7度到20度。陕西西安晴转阴，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4度。
4: 除了可以在调频广播收听甘肃交通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选择网络收听方式，在视听甘肃客户端页面下方菜单中选择直播，点击选中广播，然后点击交通广播后的播放按键可以听直播。
3: 你也可以在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拉页面一键点击听直播，或者在微信视频号搜索甘肃交通广播，进入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收看视频直播。
4: 下载学习强国云听 APP 或者是蜻蜓 FM 以及喜马拉雅 APP 搜索甘肃交通广播，同样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昨夜今晨最新资讯就在耳边。早安，甘肃，来关注昨夜今晨新闻。10月10号在宁夏银川举办的山河回响共庆丰收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的舞台上，我省推荐了两首原创村歌大放异彩。来自敦煌市莫高镇莫高村的莫高里人荣获总决赛正赛一等奖，来自临夏州的大眼睛莫教彩礼把嘎鸳鸯拆散拿下总决赛复赛一等奖。
1: 敦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日前发布2026至2027年度供暖季提前12天供热，于10月20号零点开始供暖，提前供暖期不额外收取采暖费。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2026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 12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增长超过 10%，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到 53.6%。
1: 10月12号，据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消息，我国网球运动员郑钦文因右肩伤势退出今年武汉网球公开赛。
0: 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院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间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政的电视广告。
1: 国际方面继续来看，2026年世界卫生峰会11号在德国柏林开幕，本届峰会以从危机到韧性，以创新促健康为主题，吸引超过4000名代表现场参会，还有数万名观众线上参与。大会呼吁通过多方面的创新建设更具韧性和高效且公平的卫生体系。
2: 阳光朝露清风，新的一天如约而至，车流人流红绿灯交通早高峰开始了。 FM 103.5 新闻早高峰，汇聚天下事身边事，播报重要事新鲜事有趣事。交通早高峰，新闻早高峰，开启你元气满满的一天。
0: 新闻早高峰，先来关注省内新闻。S101省道兰州胡家峪小学到琉璃瓦厂路段违当施工，兰州公交集团自10月13号开始对44路公交线路实施临时调整，待工程完工之后恢复原线路运行。
1: 据了解呢，这次调整仅仅涉及石佛沟时光里艺术度假走廊发往清水营方向，这个方向车辆行驶至清水营前，改经 S104 省道通行，抵达张家庄站点之后恢复原有线路。
0: 调整之后不再停靠侯家峪小学、侯家峪花寨子、琉璃瓦厂四个站点，同时在 S104 省道增设侯家峪小学、侯家峪花寨子三处同名临时站点。红门子公交站开往石佛沟，也就是时光里艺术度假走廊方向线路走向是不变的。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呢，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的漏洞，在三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达到8000多元。
0: 没错，那再来关注到的是最近呢，上海闵行的这个生鲜超市啊，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的时候，就发现一位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退款之后呢，又对同一物品进行了复购，那存在恶意薅羊毛的嫌疑。
1: 于是呢，他当时就向当地的派出所报案。之后呢，警方调查显示，在今年的6月份，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就购入了一款水果，当时就觉得口感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之后呢，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且很快就通过了仅退款的申请。我们先来听一下某生鲜超市工作人员王先生的介绍。
3: 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呢，他还有二次、三次、四次的回扣。
0: 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份王某在生鲜超市买了一款水果之后呢，那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

0: 消费者实事求是反映问题，商家承担合理损耗，但是当规则被曲解滥用，维权就异化为套利的工具。
1: 平台手握大数据，高频退款，短时间大量订单，集中发起售后，退款理由高度雷同，那这些异常信息算法都是能够识别的。
0: 但部分平台把偏向消费者当作流量竞争的筹码，对于仅退款申请快速一键放行，而商家申诉的通道却是流程冗长，举证门槛高，导致维权成本非常高，很多人只能是自认倒霉。个别买家正是看准这一点，笃定商家不会较真儿，才肆无忌惮地钻规则的漏洞。
1: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购物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快递保价服务是快递企业推出的一种保障服务，既能够让咱们消费者呀买的安心，也能够分担快递企业运输的风险。然而呢，不少读者在人民网人民投诉当中反映，寄送快递时进行保价，货物出现运损之后啊，在赔款的问题上出现了纠纷。
0: 日前，李先生通过物流邮寄了一台55寸的液晶电视，那自黑龙江寄往山东，在寄件时除了支付运费之外，额外花费的12元购买了2000元的足额保价服务，结果快件车送达之后，屏幕完全碎裂，无法正常使用。
1: 李先生认为，这个快件购买的是足额保价，运输当中货损属于承运方的责任，物流拒绝全额赔偿，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在实践中，举证定责正是消费者与快递公司的纠纷焦点。在快递企业的赔付规则中，维修费、折旧费是快递企业自己定的，消费者不一定是认同。
1: 今年6月份，中国快递协会发布了快件保价服务团体标准，尽管这个标准不具备法律强制力，但通过统一规范服务，打破了以往快递企业在理赔当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局面，有助于解决快递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纠纷。
0: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寄件的时候，对于保价条款，尤其是用红色、加粗等特殊字体标明的格式条款，要认真阅读，避免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同时，快递企业应该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在收寄快递过程中要严格履行检视制度、服务条款以及保价规则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减少消费者因误解产生的纠纷。
1: 好，这个时段最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同样和您的消费有一定的关系。这个时候我们把目光转向您点外卖，深夜刷这个外卖软件，有什么炸鸡呀、烧烤啊，还有奶茶，是挑了大半天，下单那一刻呢突然清醒算了，还是不吃了。最近有一种叫做虚拟外卖的小游戏，专门模拟这个过程，选餐、下单、看骑手取餐、送餐，流程和真的是一模一样，但是这份外卖永远都不会送到。有人说呢，点完这个虚拟外卖，那股子想吃的冲动劲儿居然就真的过去了。也有人觉得看得到吃不到反而会更馋了。我们想来问问大家你有过点这种深夜外卖又后悔的经历吗？您觉得这个虚拟外卖能够帮助你解馋吗？对这个话题你有任何想说的，欢迎各位和甘肃交通广播早安甘肃节目保持互动。第一呢，可以留言分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第二可以分享您的留言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大宽在线。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内容。您的急事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热线电话0931-8569-666告诉我们，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给我们留言，关注甘肃交通广播新浪微博今日头条以及抖音1035新闻君关注新闻，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哎，有行人，停一下。
3: 妈妈，车车停了。
4: 那快谢谢阿姨吧。
3: 谢谢阿姨。
5: 谢谢啊。
6: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7: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8: 你早晨的闹钟是几点？6点半？7点？5点？
9: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8: 这里是早7点到9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句早安，
9: 用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包容的视角态度，和您见证世界变迁。
8: 早安甘肃，每天

0: 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1: 北京时间的7:14，这里是早安甘肃，欢迎大家回来，我是郑阳。
2: 各位周二早安，你好，我是小雪，还是要来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已经是本周的第二个工作日了哈。车牌尾号2和7的九座以下小型客车的车主朋友们，再次提醒各位，这会儿是7:15，那15分钟之后咱们要开始限行了，时间一直要持续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大家都不能够开着您的爱车在兰州市主城区上路行驶。
1: 同时，0.75吨以下的货车执行高峰限行规定，限行时间每天的7:30到9点、11点到12点半以及17点到19点半。那这时间让我们了解一下兰州市的最新道路出行情况。主城区主要路段这时间通行是畅通的，车流量大多路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建西西路西向东方向五威路路口车流量依旧是较大，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兰州市的中山陵十字南北双向也是正在堵车，主要还是集中在27中对面这个路段。再来关注到的是在铁路金樽十字东西双向啊，以及北向南方向到这个南环路这个路段都是正在堵车的。附近的和正东街东西双向、民和街南向北及民主东路西向东平凉路路口都是正在堵车。再来了解到的是在广武门十字由东向西方向兰州市第三中学一直是到宝地大厦这个路段是正在排队的。再来了解到的是安宁辖区依然是集中在学府路北向南方向东方中学门前一直到安宁西路以及万里小学和57中门前东西双向都有短暂的堵车，其他路段总体道路通行顺畅。那这时间堵车路段还是集中在学校附近，还是要提醒咱们所有送学生上学的家长朋友们，在学校附近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在咱们护学岗交警的指挥的下来通行啊，不要长时间停放。更多路况信息也希望各位能随时关注甘肃交通广播。
2: 这两天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除了这个气温是越来越低之外哈，咱们早出晚归的朋友们也感觉这个天呢亮得越来越迟了。这会儿呢兰州市区还没有大亮，所以大家开车出门的一些车主朋友们一定要合理使用灯光，在路上礼让行人。更多路况信息也拜托各位可以继续留言分享到甘肃交通广播。
0: 阳光，朝露，清风，新的一天如约而至。车流，人流，红绿灯，交通早高峰开始了。FM103.5，新闻早高峰，汇聚天下事，身边事，播报重要事，新鲜事，有趣事。交通早高峰，新闻早高峰，开启你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新闻早高峰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为了抢抓年末黄金施工窗口期，康略高速公路康县火车站连接线工程全面开启了攻坚冲刺模式，全体参建人员锚定年度建设目标，坚守施工一线，全速推进剩余工程建设，打响了项目年度收官的攻坚战。
2: 康略高速康县火车站连接线作为康略高速公路的重要配套枢纽工程，是串联康县火车站、康略高速与 S205 的关键交通纽带，线路全长是 1.85 公里，于2025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
1: 自开工以来，项目方科学统筹施工进度，严把建设质量安全，各项工序高效有序推进。目前该项目桥梁下部的结构施工已经全部完成，路基土方总工程量为128万方，已经累计完成了124万方。
2: 当前项目方聚焦天龙铁路交叉处土方开挖核心攻坚任务，整体施工推进平稳有序，土建工程全面进入到了收尾决胜阶段。那按照施工计划，项目将于10月底全面完成土建收尾工作，12月底会实现全线的建成目标。
1: 康略高速火车站连接线建成通车之后，将有效打通区域交通断点，完善陇南综合交通路网布局，畅通公路与铁路的连运通道，极大的提升区域交通枢纽通行效率与通达能力，为陇南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
3: 谈身边趣事，评网络热点，说社会万象，新闻大家谈。
2: 好，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大家谈。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哈，就是深夜啊，当您打开这个外卖平台，炸鸡啊、烧烤啊，还有什么甜品，看的人真的是很眼馋。好不容易选好下单了，却又突然后悔了。尤其是咱们爱美的一些女士哈，说这么晚就还是不吃了吧。可这个时候呢，外卖员已经在路上了。
1: 最近有一种叫做虚拟外卖的小游戏，专门模拟这样的消费过程。用户可以在 APP 里选餐下单，还能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流程和真的一样，只不过这份订单啊永远不会送达。
2: 有博主这个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呢，说近期呢多款这个虚拟外卖软件就登上了咱们互联网的舞台。从国外的食物永远不会来这个 APP，到国内开发者制作的点了吗？饭没来，还有馋猫外卖等等，都是类似的形式。
1: 有博主试用就发现了，这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是一样的，有各种各样风格的美食，比如说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有要哪种酱料，辣度如何。写完之后呢，到购物车里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都是 APP 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4: 好，我们现在来点一个煎饼，加一个培根，加上生菜，我还想喝，再来一个奶茶。 OK， 来一个大杯，加上珍珠。 OK， 然后呢你可以结算，膨胀神券下单，然后他会给我们派送一个这个外卖员，定位到我家，从南极给我送过来。
2: 那这样的一些游戏呢，大多数都是由个人开发的，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就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做了这款软件。
5: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1: 也有测过的用户表示，这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6: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2: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的能够解馋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施宇就说啊，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一种过程。
7: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一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
1: 有人说啊，点完虚拟外卖那股想吃的冲动居然真的过去了。也有人觉得啊，看得到吃不到啊反而更馋了。想问问各位啊，你有点深夜点过外卖又后悔的经历吗？你觉得虚拟外卖能够帮你解馋吗？我们先来听听早安甘肃微信互动群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老赵说，我深夜点外卖通常不是因为饿，就是觉得今天太累了，想犒劳一下自己。点完外卖啊，等的那个半个小时其实是最快乐的，真的吃上了反而觉得一般。那这个虚拟外卖如果真的模拟等待的过程，可能真的是有用的。
2: 这位朋友觉得就是满足一下自己的这个眼福哈，不用满足自己的口欲。我说说我的观点，我还真不是这样，但是有一点我是认同，就有时候点外卖呢真的还不是特别饿，它就是特别馋。但你说要是点了之后再送到我的嘴边，那我好像也不太愿意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人的观点。一只小团团他说，我觉得对我应该来说没有什么用，我点外卖他就是要吃啊，看得到送不到，那我可能会更焦虑的，尤其是看到那个骑手正在路上的进度条，肚子那是咕咕叫，最后还得真点一份，这玩意儿特别适合那种犹豫型的人哈，不适合我这种行动派。
1: 阿杰说，我觉得这跟看吃播解馋是一个道理，有人看吃播啊越来越饿，有人看完就饱了，关键是你看的是过程呢还是结果呢？
2: 嗯，
1: 过程型的人享受挑选下单等待的仪式感，结果型的人只想吃，看不到结果就难受。
2: 嗯，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梅子姐

0: 姐，她说，我觉得这个创意还挺聪明的，深夜冲动消费很多时候就是图个下单的快感，如果能够用虚拟的方式把这个过程给它满足掉，既省了钱又省了热量，还不用等骑手。当然啊，前提是你得是这个过程型的人，那结果型的人别试哈，越试越馋。
1: 爱吃的乔乔说，我有个朋友真的靠这个借的夜宵啊，他每次想吃的时候就点一份虚拟的，然后告诉自己已经在路上了，过一会儿就困了，一个月下来省了好几百块，还瘦了两斤。我觉得这跟正念饮食是有点像的，让你意识到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饿。
0: 我们也来问问大家啊，就是你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一款这个软件，你会不会去尝试哈？是满足了自己点外卖的这个过程好呢，还是好好的解决一下自己这个解馋哦，就是满足自己的口欲更好。那我们深夜打开外卖软件的那股冲动哈，在挑选比价凑满减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已经被消化掉了。在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看来，那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练习。不过呢，这套靠着画饼充饥的玩法哈，并非适合所有人。
2: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因为有些人在乎的就是那个过程本身，其实结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他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非常在意的啊，就是他只要结果的人，其实对于这部分来说是不好用，而且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伤害。
1: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之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以领手续费来提现，没有利息。那这样的存钱游戏到底钱安不安全呢？北京牛天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介绍说，
3: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存取的问题啊，那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非付金性质。这样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的归集起来，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0: 也就是说哈，单看资金这一层呢，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是动不了的，但还是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3: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1: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关于这个外卖游戏啊，当然不只是游戏，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大家在晚间去点外卖点夜宵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种负罪感，包括有的时候饿了是真的饿呢，还是说就是说为了解解馋呢，就是包括大家怎么去纠结自己的对美食的这样一个诱惑和对自己身体健康包括对肥胖方面担忧的一个平衡的问题，大家可以和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吧。那你会不会选择类似于外卖平台这样的一种馋猫外卖这样游戏啊，来解决自己的可能点外卖的这样一种想吃饭的一种欲望呢？或者说晚间点外卖大家会不会纠结呢？欢迎各位继续在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与我们来互动参与话题讨论。好的，北京时间的7:29，那这个时段我们就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4: 现在7:30，你早晨的闹钟是几点？6:30、7点、5点？
5: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4: 这里是早七点到九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句早安，用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包容的视角态度，和您见证世界变迁。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1: 北京时间的7:3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欢迎大家回来，我是郑阳。
0: 再次问候大家，周二早安，你好，我是郑雪，还是要来温馨提醒大家，这会儿我们周二早高峰的限行正式开启。今天是本周的星期二，出门别忘了机动车的限行规定，车牌尾号2和7的9座以下小型客车，从现在开始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不能够在兰州市主城区上路行驶。
1: 0.75吨以下货车执行高峰限行规定，限行时间每天的7:30到9点、11点到12点半以及17点到19点半。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了解一下兰州市区的最新道路出行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车流量大多都在了。首先是金昌南路南北双向，从民主路的路口处一直是排队到五泉下广场附近的五泉路北向南方向，以及中山陵十字南向北白银路西向东市政大坡路口处都是不同程度的堵车。再来关注到广场西口西向东方向以及南向北，在十一中学门前是车流量是较大的，同时在刚才堵车的这个和政东街啊，现在堵车情况有所缓解，但是东向西方向车流量依旧是较大，同时在兰州第三中学门前，也就是由东向西方向张掖路和前安路十字这个路段车流量依旧是较大，南滨河路由东向西方向圆通桥下桥处的位置，以及在中山桥下桥处的位置，车流量稍微有一些排队等候的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建西路和五味路十字东西双向以及由南向北方向现在开始堵车了，燕家坪北路西向东现在车流量稍微有一些大的情况。再来关注安宁西路由东向西方向费嘉营十字现在是有短暂的堵车，其他路段道路交通流量基本顺畅。那早高峰刚刚开启，主城区主要路段还是畅通的，但是部分路段的车流量有明显增加的状态，大家出行过程中还是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遵守交通规则，注意交通安全。更多的话信息下个时段我们会与大家继续分享。
4: 昨夜今晨最新资讯就在耳边，
1: 早安甘肃，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10月11号，第三届西部肝胆胰疾病多学科精准诊疗学术会议在兰州举办，省内外医学的领域从业者围绕肝胆胰疾病的精准诊疗、普外科、微创技术等前沿热点开展了多维度的学术交流，会上同步发布了《现代健康管理学》系列丛书。
0: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两个督查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为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1: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12号介绍，已经启动了实施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新双高理念即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0: 财政部税务总局12号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0: 七吨。
1: 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雪量将达到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
0: 沙特12号发布了多段视频表示，显示10号下午的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遭受的袭击的瞬间，目前袭击已经至少造成了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地时间12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大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
2: 阳光，朝露，清风，新的一天如约而至。车流，人流，红绿灯，交通早高峰开始了。 FM 103.5 新闻早高峰，汇聚天下事，身边事，播报重要事，新鲜事，有趣事。交通早高峰，新闻早高峰，开启你元气满满的一天。
0: 新闻早高峰继续关注新闻。近日，首家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航服公司顺利通过了审核，完成了备案登记，这也标志着兰州市出入境中介行业规范化、法制化监管模式正式落地实施。
1: 据了解呢，为了严格落实国务院第841号令，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进一步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市场秩序，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经过前期周密筹备，全市出境入境中介服务机构备案管理工作已于近日全面启动。
0: 工作推进过程中，兰州市公安局出入境支队严格对照备案相关标准，对机构经营者资质、从业条件、内部管理制度与境外有关服务机构签订的合作协议等核心内容逐项开展了全面核查。
1: 那出境入境中介机构备案管理是防范出入境业务风险、规范行业经营行为的一项重要举措。兰州公安在此郑重呼吁兰州市所有从事出境入境咨询、手续代办等相关业务的中介机构，请严格遵照841号令政策要求，主动申报备案，做到合法合规经营，共同维护安全有序和规范透明的中介服务市场环境。
0: 早安甘肃，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雅思考试成绩关乎出国留学、海外就业，当前正值留学申请季，考位紧俏。昨天呢，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目前停考仍在延续。考试客服中心表示，后续场次能否如期举行仍是未知，需要等待进一步通知。停考还在持续，考生面对损失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3: 广州考生武元回忆，10号当天最先带来停考消息的不是现场公告，而是手机短信。考生们拿着短信向工作人员求证，得到的答复也只是对短信内容的转述。
4: 他们就只是宣读了这个短信的内容，明确的表示了出问题的呢是那个剑桥那边，那我们需要联系的呢就短信里面附带的这个电话号码和邮箱，就是他们这边是没有办法去负责相关事宜的。
3: 有考生向记者介绍，停考时主考官曾说明，英国官方发来消息称系统无法录入中国所有考场的考生信息，属于大范围技术故障，源头指向远在英国的考试管理系统。与此同时，网络还流传猜测指向泄题。今年八月底，雅思就曾因疑似考试泄题风波引发广泛讨论，当时不少考生反映阅读考试临时改发备用卷。此次停考从公开信息来看，技术故障仍是官方给出的唯一解释，泄题一说并无实证。记者昨晚就停考进展联系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客服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此次技术问题可能影响13号之后的考试，后续场次能否如期进行仍是未知数。
5: 目前来说，明天的考试也是取消了，但是后天可能会开，但也可能不会开，我们还是要等通知的。如果有通知的话，也是会通过那个微信小程序的官网去告知的。明天早上9点之后，您可以再来电咨询一下。
3: 对考生而言，更迫切的是后续如何解决，主办方能给出。

0: 怎样的方案。考试机会并非随时可得，异地考生的时间与差旅成本已经实际发生。广州考生武元表示，
1: 不管什么原因，影响是实实在在已经造成了。大家当时最急迫的就是想要一个解决方法，比如说报销一下费用，或者是再给一些赔偿。他也不是说是每天都考，他其实中间有空的一些日子，可能是工作人员休息，不开放的日子，对啊，你能不能再开放一下，你把我们插进去。
0: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工作人员透露，协会正与有关部门商讨增加考位的可能性，但协调资源需要时间。若增加考位，会通过报名网站、雅思考试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公布，考生也可及时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在这两个时间点刷新报名页面。
2: 目前来说只能给您退回考试的费用，住宿费、交通费之类的是报销不了的。增加考费场次的话，我这边可以去交商反映一下，看能不能加开，不敢给您去保证。我们这边也在等官方的一个处理办法，如果有第一时间会给您发通知的，还请您耐心等待一下。
0: 在雅思全球官网发布的考试取消、退费与转考政策公开条款中，列举了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疫情等典型不可抗力情形，并进一步说明技术故障、场地环境问题等特殊情形。此次同样执行与不可抗力情况完全一致的退费或转考处理标准，这一处理方式是否合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指出，英国官方系统技术故障属于主办方的内部管理与技术维护范畴，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不可抗力。主办方作为专业服务提供商，对其 IT 系统的稳定性和冗余备份负有注意和管理责任，因此无法免除违约责任。即使公开条款中已有相关声明，也不能例外。
3: 虽然那个雅思官方跟考生在开考前报名的时候就相当于默认这个属于不可抗力的条款，但是考试是在中国大陆举行，肯定是要适用和参考我们国家的民法典。我们国家民法典是明确规定，自人的这种合同约定是不能超越这个法律规定的。雅思官方的这种认为这属于不可抗力是不成立的，异地考生的损失是比较大的，主要就是从机票呀、酒店啊、打车啊、这个差旅费上面来进行赔偿。
0: 孙林进一步分析，考生可从三方面主张权利。
3: 其实最主要的损失就是因为错过了那个学校的申请时间，看能否提供一个证明，看能不能通过这个证明发给所申请的大学。这次是由于雅思的故障原因导致没有考成，稍微延后去提交一下自己的语言成绩。第二种就是通过费用的退赔可以适当的补偿一下大家。还有一种就是说像很多人赶时间，看能不能增加一些考位，给大家免费安排一次补考。
4: 好，早安甘肃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央视新闻的消息，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特别是近期发生的甲醛白菜、敌敌畏消杀、药水杨梅等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5: 为了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了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的要求。
4: 意见围绕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第一呢，是突出打击重点，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
5: 二是坚持依法从严，对于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法等执行的刑事诉讼全过程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要求依法严格控制缓刑免于刑事处罚适用，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
4: 第三呢，就是加强督办指导，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通过个案督办、类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提升办案质效。
5: 意见要求政法机关加强与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沟通衔接，推动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有关规范性文件的出台，明确案件移送标准、检验鉴定、证据转化等规则，切实解决案件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规范、 以罚代刑、当罚不罚等问题。
4: 好，这个时段最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同样和咱们吃东西有关哈，来聊聊点外卖的这个事儿。深夜当您刷到这个外卖软件，炸鸡呀、烧烤还有奶茶是挑了大半天，下单那一刻有没有过这种突然清醒的感觉哈？就是算了，不吃了。我相信有很多爱美的女士一定有过这样的焦虑感哈，就是像我一样，可能当时特别的馋，然后点了之后送单的过程当中觉得有点负罪感是吧。那最近就有一种叫做虚拟外卖的小游戏哈，专门模拟这个过程。什么意思呢？就是选餐、下单、看取手，这个取餐、送餐流程啊和真的点外卖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啊这份外卖却永远都不会送到。有人说呢，这种点完虚拟外卖的感觉之后呢，就是那种特别想吃的冲动劲儿居然就真的过去了。但是也有人觉得这种形式看得到却吃不到，会不会就会更馋了呢？我们想来问问大家哈，您有过这种深夜点外卖又后悔的经历吗？您觉得这种虚拟外卖能够帮助咱们解决馋吗哈？对于这个话题你有任何想说的，欢迎各位和甘肃交通广播持续来保持互动啊，留言分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或者这会儿正在直播的微信视频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叫大宽在线，在线留言分享您的文字信息，小雪也可以第一时间看得到。第三种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持续发送早安甘肃四个字儿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会得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呢可以进入到我们早安甘肃节目的互动粉丝群，当然也可以提前了解话题，参与话题的互动和讨论。我们来看看，北京时间来到早间的7:46了，早高峰持续发力，我们过渡一小段，稍后请各位继续回来。
6: 你早晨的闹钟是几点？6:30、7点、5点？
7: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6: 这里是早7点到9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句早安，
7: 用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包容的视角态度，和您见证世界变迁。
6: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欢迎大家回来，我是郑阳。
4: 你好，我是小雪。星期二再次问候大家，周二早安。当然也要提示大家，今天车牌尾号2和7的9座以下小型客车的车主朋友们，从17分钟之前哈，这会儿是7:47，7:30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限行了，时间一直要持续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那车牌尾号2和7的9座以下小型客车车主是不能够开车在兰州市主城区上路行驶的。
5: 0.75吨以下货车执行高峰限行规定，限行时间每天的7:30到9点、11点到12点半以及17点到19点半。接下来让我们了解兰州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继续连线在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的路路通。
6: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8: 目前在兰州市城关黄河大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车行缓慢。南滨河东路兰州港码头到圆通黄河大桥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大，车行缓慢。京昌南路大功大厦到五权广场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两个方向车流量大，正在压车。五权路单行道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正在压车。火车站西路五权派出所到中山陵十字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大。北营路甘肃日报社到中山陵十字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交通拥堵。早间行车，提醒驾驶员朋友稳驾慢行，注意交通安全。
5: 好的，非常感谢路路通带来的最新提示。生活离不开水电气，我们再来关注便民信息。据兰州城市供水集团消息，国网兰州供电公司还有甘肃昆仑燃气的消息，今天兰州市的用水、供电和供气都是正常的。
6: 阳光，朝露，清风，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车流、人流、红绿灯，交通早高峰开始了。FM 103.5，新闻早高峰，汇聚天下事、身边事，播报重要事、新鲜事、有趣事。交通早高峰，新闻早高峰，开启你元气满满的一天。
5: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时段来关注到的是电力谱新篇专栏，共同关注到的前八个月，甘肃外送电量突破了660亿千瓦时。记者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份，甘肃电外送量，电网的外送量达到了662.09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为329.29亿千瓦时，占比近50%。
4: 据了解呢，截至2026年的八月底，甘肃省电源总装机达到1.29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有8493.69万千瓦，占比65.85%。全省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73.4%，发电量占比50.8%，新能源外送占比49.4%。甘肃电网已经形成非化石能源为装机主体，绿电为电量供给核心，新能源为外送主力的电力运行格局。新能源开发利用主要指标位居全国前列，绿电输送至26个省份。
5: 目前陇电入湘、陇电入鲁工程已经投入使用，陇电入浙工程甘肃段已经建成，陇电入川工程已通过可研的评审，陇电入鄂、陇电入赣工程纳入到国家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待6条特高压外送通道全部贯通之后，甘肃年外送电量将超过2000亿千瓦时。
4: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由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体育局举办的“交响丝路如意行”全省交旅融合发展第二批成果推介会在张掖市举行。
5: 推介会以“交通支撑、文旅赋能、体育增辉”为主题，向社会推介第二批交旅体融合廊道以及精品旅游线路和户外体育赛事。来听甘肃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周伟妮的报道。
9: 据了解，在今年4月推出的首批6条廊道建设实践基础上，本次新增一林、一草、一根脉3条廊道。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卢小亨介绍，一林廊道即南部森林公园交旅体融合廊道，以贯通甘肃南部森林公园的省道104、229、309线、国道248线等国省干线公路为主骨架，途经榆中、临洮、广和、康乐、灵潭、卓尼、迭部等地，串联辐射兴隆山、太子山、野利关、扎嘎纳等国家级、省级森林公园，适宜举办公路自行车赛、汽车越野赛、徒步挑战赛、山地马拉松等各类赛事。
10: 这个廊道的主题是生态氧吧，山水画廊，主要目标是打造森林公园一号线，线路起点榆中，终点迭部，全长约440公里，廊道内布局约775公里国道、省道和农村公路，目前已建成632公里，待建143公里，建成后将形成覆盖甘肃中南部绿色畅达的路网体系。这条廊道将是交通的淬带，国省干线蜿蜒穿行，拥有天然森林氧吧，沿林间步道徒步奔跑，与清风临海，舒展身心，尽享运动与自然共生相融的闲适。围绕这一主题，我们邀您漫步青山秀岭，徜徉生态胜境，与山水相依之间，共赴悠然康健的诗意之约。
9: 一草廊道即高原草甸湿地交旅体融合廊道，以纵贯宁夏、甘南民族地区的国道212线、568线、213线、345线、省道204线等国省干线公路为主骨架，途经兰州、宁夏、夏河、陆区、马区等地，串联辐射南阳山、桑科草原、美人大草原、阿万仓湿地等高原草甸湿地与藏乡民俗文旅资源，可开展越野徒步、赛马、 公路自行车赛等特色体育活动。卢小亨，
10: 这个廊道的主题是草原风情壮美通途，主要目标是打造高原草甸一号线起点七道梁，终点沙漠多，全长约480公里，廊道的布局930公里国道省道和农村公路，目前已建784公里，待建146公里，建成后将形成直抵草原湿地便捷舒适的路网体系，这条廊道将是交通的图卷。围绕这一主题，我们邀您驰骋千里闭眼，驻风草原天际，与苍茫天地间共赴牧歌悠远的壮美之约。
9: 卢小亨介绍，伊根麦廊道即华夏文明探源寻根交旅体融合廊道，串联陇东南崆峒道源文化、仙州先秦故里、中华人文始祖文脉地标，依托国道244线、省道517线、216线、304线、国道247线等国省干线公路为主骨架，途经庆城、西丰、京川、平凉、秦安、麦积、秦州、澧县等地，串联周祖陵、南左遗址、崆峒山、大地湾遗址、伏羲庙等华夏文明探源与始祖文化核心资源，适合举办徒步挑战赛、户外拓展赛事。
10: 这个廊道的主题是寻根探源人文驿道，主要目标是打造寻根探源一号线起点庆城、终点澧县，全长约500公里，廊道内布局约1030公里国道、省道和农村公路，目前已建760公里，待建270公里，建成后将形成横亘陇东南人文走廊、智慧互联的路网体系。这条廊道将是交通的宏图，接续千年古道文脉，贯通古今道路使命，古意与新路在此交汇，老区通衢。围绕这一主题，我们邀您探寻人文耕祖，叩访千年文脉，在岁月长河之中开启薪火永续的寻根之旅。
9: 九条廊道全域覆盖8个 5A 级、161个 4A 级景区和12个国家地质公园、22个国家森林公园等优质文旅资源，兼容自行车赛、汽车拉力赛、徒步越野等户外赛事，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渐次成型。围绕九条文旅体融合廊道布局，省商务厅纵深推进农文旅体建展商融合促消费活动，省文旅厅推出覆盖河西丝路、甘南临夏、黄河陇中、陇东红色、陇南山水、乡村丰收等六大主题、40种如意甘肃游线路及10条红色旅游研学线路，同步纳入会宁红色骑行线路，方便游客一站式畅游如意甘肃。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董安宁表示，体育部门也在已有品牌赛事基础上构建了贯穿全年、覆盖全域、全民可享、各具特色的赛事体系。
11: 我们将10项赛事与交响丝路如意行品牌矩阵一体打造，依托主品牌和自驾如意场、水上如意度、空中如意看、驿站如意享四大子品牌，在赛事现场同步举办赛事之家展销会，推动运动装备、文创产品、农特产品、非遗技艺集中展销，让每场赛事都成为展示甘肃好物、激活消费的流动展馆。我们会同商务等部门联合全省餐饮、住宿、零售、景区、租车等市场主体，推出赛事一票通享优惠机制，观众、选手凭任意赛事票根或参赛凭证，即可在当地的商圈、街区、景区、酒店享受专属折扣，把一场赛事的流量转化为一城消费的流量。
9: 甘肃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王斌表示，自上半年全省交旅体融合发展首批成果推介会举办以来，交旅体融合正从蓝图构想加速铺展为生动可感的实景画卷。未来各部门要继续协同合作，以廊道为纽带，发展路演经济、赛事经济等新业态，带动沿线产业集聚。
12: 要以融合新产业，要以融合促增收，依托综合廊道推动群众深度融入产业链，共建共享收益链，扩大公路养护、交通服务等配套就业供给，引导群众发展特色民宿、文创手作、 文化演艺等富民业态，培育户外领队、运动培训等新兴职业，真正把九条廊道建设成为旅游观光的风景道，带动征收的富民道，惠及百姓生活的幸福道。
5: 好的，时段最后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深夜刷外卖软件，炸鸡、烧烤、奶茶挑了半天，下单那一刻突然清醒了，算了，别吃了。最近有一种叫做虚拟外卖的小游戏，专门模拟这个过程，选餐、下单、看骑手取餐，流程真的和这个外卖是一模一样的啊。但这份外卖永远不会送到。有人说点完虚拟外卖，那股想吃的冲动居然真的就过去了。也有人觉得看得到吃不到反而更馋了。想问问各位，你有过深夜点外卖又后悔的经历吗？你觉得虚拟外卖能帮您解馋吗？关于这个话题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各位在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与我们互动，参与话题讨论。北京时间的7:30，那这个时段我们就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中。
7: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应急广播。我们服务周到，我们及时可靠。FM103.5，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北京时间8:00。北京时间8:00，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福彩不仅是幸运的象征，更是公益的力量。
6: 你早晨的闹钟是几点？6:30、7点、5点？
7: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6: 这里是早7点到9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句早安，
7: 用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包容的视角态度，和您见证世界变迁。
6: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新闻是节目是早安甘肃，欢迎大家回来，我是郑阳。
4: 再次问候大家，周二早上好。你好，我是郑雪。出门要记得兰州市区正在执行的机动车限行规定。首先提示大家，今天车牌尾号2和7的9座以下小型客车，早7:30至晚8点不能在兰州市主城区行驶。
5: 0.75吨以下货车执行高峰限行规定，限行时间每天的7:30到9点、11点到12点半以及17点到19点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了解兰州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内线正在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的路路通。
6: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8: 目前在兰州市圆通黄河大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中山路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两个方向车流量大，南滨河东路明慈中学到中山桥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车行缓慢，金昌北路广武商厦到市民广场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金昌南路广场西口到创价巷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交通拥堵，甘南路兰州一中门口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正在压车。好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7: 昨夜星辰，最新资讯就在耳边。
5: 早安甘肃，来关注昨夜今晨新闻。近日兰州公安交管部门结合109国道辖区路段通行特点，开展全方位精细化交通安全宣传治理，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持续优化道路交通环境。
4: 教育部消息，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截至2025年年底，职业教育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全国职校专业点超过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5: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了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这批标准样品